0: 试一试，是龙潭还是虎穴？大脑袋把胸脯一拔，甩大叉，走进房中。借灯光一看，这屋子里是十分高大敞亮，灯火辉煌。迎着面放着一张床，床上放着蒲团，在上边坐着个老道。这人年纪可不小了，眉毛、胡须刷白刷白的，面似淡金，一张大长脸，眼皮低垂，大狮子鼻，鲶鱼嘴，两耳垂肩，头上戴着蓝缎色道冠，金簪别顶，身穿蓝缎色道袍。腰系杏黄水火丝绦，手拿拂尘，在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叫量天尺。在这老道的身后，站着8名年轻的老道，一个个二目放光。再往两旁看，上垂手。是个出家的僧人，身材高大，最特殊的脑袋太小，跟房树庵呢正好相反。别看小脑瓜不大，一对眼睛闪着寒光，脸上还有十几个浅白麻子，往那儿一坐。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在他身后站着四个和尚，都背着双戒刀，肩头上给扛着一条日月龙凤方便连环铲。方叔安一看认得，正是禅鱼寺的主持僧王顺的授业老恩师金掌佛禅。往下垂手观看，坐着个老头，面似银盆，压围巾，剑袖，外披英雄氅，手里头拄着5斤的拐杖，鬓发洁白。方叔安一看，非剑仙朱亮。再往两旁看，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剑，漏网的群贼，阎王寨逃跑的贼寇，以及少华山的、黑水湖的、陆家浦的等等等，足有好几百人呢。要想挨个看清，那是不容易的，也没那个时间。老方停身刚站住，这屋里就开了锅了。头一个就是飞剑仙朱亮，这老家伙把拐杖抡圆了，哇哇暴叫，我当是谁？原来是你，姓房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该着我们给死去的绿林人报仇雪恨。唰，他以闪电般的速度跳到房叔安眼前，上头一晃，底下一个扫堂腿，嗖啪扑通，把大头鬼蹬倒在地，抡拐杖就要砸。那帮贼甩大衣，就好像蝴蝶乱飞，各拉刀剑，哇，全过来，剁了他，剁成饺子馅，砍砍。方叔安一闭眼，心里一放个，这算玩完。 可这阵儿也来不及考虑别的了。与此同时，赵天林、赵天亮哥俩一看可不干了，这两个人把飞剑仙朱亮的拐杖给抱住了。等一等，老剑客刘青，各位都不准动手，你们要干什么？赵天林拦着朱亮，赵天亮用两条腿一叉护住方树安，这帮人才没得下手。赵天林粗脖子红脸地说：总文长，您给评评理，有这样对待客人的吗？这是干什么？难道起哄不成？不允许我们讲话吗？正中央做这个老道就是莲花派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也就是说他是这儿的总负责人，他不发话别人没敢下手啊。郭长达把大眼皮往上一撩，放出两道寒光来，手捻银髯，看看躺着的房书安。他思索了片刻，把拂尘往左右刷刷一晃：你等退在一旁。扎实，群贼这才分开。赵天林、赵天亮气得呼呼直喘，从地上把细不大头鬼方树安给招起来：方爷，您受惊了，不过您放心，有我们哥俩给您担保，万无一失。
1: 哎呀我的妈呀，我这也不讲点理呀，我说不来，你们哥俩非请我来，这多好，一进门先给我来个开花炮。
0: 方爷，这是误会，您等等，容我们见总门长申诉。赵天林、赵天亮扑通往云床前一跪，往上叩头：总门长，方才我们哥俩都讲了，我们俩之所以能活着回来，全仰仗着房书安，没人家舍死忘生从虎穴之中把我们救出来，咱们祖孙是不能见面了，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人家呢？当然了，房爷曾有一度失足，把道走错了，背叛了咱们绿林道，给开封府当了鹰犬，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敢保这一辈子不做错事？那么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放下屠刀，还立地成佛呢。人家犯了错了，难道就不允许人家改吗？把道走错了，就不允许人家往回走吗？真是岂有此理呀！师爷，您听我们详细讲讲经过。那天晚间，我们哥俩奉您所差，夜探开封，不幸落入魔掌，是这么回事。这两个人把详细的经过如实地讲完了，屋里的气氛和缓下来了。就见郭长达长出了一口气：哦，原来如此，师爷，半字虚假都没有，人家房爷不来呀，是我们哥俩把人家劝来的，人家就预料到咱们对人家不太好的，既然我们哥俩担保了，难道师爷你还不相信我们吗？
2: 天林、天亮，别往下说了，方才纯属是一场误会，你们要不详细讲，连我也不相信。 说着话，郭长达眼望方叔安：“方爷，你受惊了，你能救我的徒孙，贫道非常感谢。”来人，赐座。这阵有人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您别看这是莲花观，在这屋里也讲尺寸呢、啊。不够身份的，你上旁边站着去。在这儿坐的人没几个，出来是剑客以上的身份，起码也够个门长。为什么给方叔安一把椅子呢？这是报他救徒孙的救命之恩，另外也拿他当尊敬的客人。赵天林、赵天亮这阵儿才高了兴了，满脸是笑：“方爷放心了吧，我师爷说话了，平安无事，快请坐吧。”方叔安这才坐下，有小老道给捧了一碗香茶。赵天林、赵天亮跟郭长达说：“师爷，我们满身都是伤啊，方老爷身上的伤比我们还严重得多，不信您看看，最好先给上点好刀上药，以防毒火归心，是吗？”“待贫道观看。”郭长达亲自下了云床，来到房叔安近前，亲手把衣服给他扒掉，一看可不是吗，这后背打的是血肉模糊，前心左一条子右一条子的，没好地方。郭长达就一皱眉：“方爷，你真吃了苦头了。稍后片刻，贫道这有最好的刀伤药。”郭长达一转身，叫过一个小老道，耳语了几句，这小老道转身走了。片刻之后，拎了个兜子，郭长达把兜子接过来，亲手打开，里边有丸散膏丹。郭长达亲自把药配好了，先给方叔安治好外伤，又给他服了七星散解毒丹，这样伤很快就能好。方叔安是千恩万谢呀，感动得涕泪横流：“
1: 我恕个罪说，您老就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老剑客吗？”“
2: 不错，正是贫道。”“
1: 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我听说您是个了不起而又了不起的剑客，今日得见尊严，我死了也闭上眼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应该错走了一步啊，鬼迷心窍，非要当官不可，结果给开封府三侠五义的人当了鹰犬，当了走狗，背叛了咱们绿林道，现在想起来追悔不及呀。我说老门长啊，倘若您大发慈悲，善门大开，还能允许弟子重返绿林，我真是无限感激。”“
0: 方爷别难过，
2: 方才田林、田亮说的不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不算什么，你能迷途知返，贫道我就欢迎，我可以代表莲花门以及绿林的英雄欢迎你归队。”“
1: 哎呀，多谢总门长。”“
2: 方爷坐下吧。”坐下之后，郭长达跟他闲谈，但是方叔安是倍加警惕呀。说闲谈，谁敢保他不是套自己的话呀？别看坐在一起说说笑笑，那心里都有介意呀。 房叔安表面上装的还若无其事，可大脑子是高度紧张。就听郭长达问他：“方爷，你有回武林的心太好了，不过贫道想问问你是什么时候动了这个心的？”“
1: 嗯，两个多月了。”“
2: 哦，为什么呢？”“
1: 还别提了，我老仙长啊，我这人说话嘴可没有把门的啊，说深了说浅了呢，刮着谁碰着谁都别挑我，谁让我是个粗人呢。原来我一心一意想当官，皇上还挺大方，亲口加封我五品带到御前校尉。要不知道的，看我穿着官服，拿着国家的银子，一定很自在吧？实则不然呢，我算他妈落到后娘手里了。我跟开封府的人凑到一块儿一看，人家穿一条腿的裤子，拿咱根本就不当人，打过来骂过去，在他们面前就矮着三成。别看我是五品官，连人家那九品我也赶不上。就这样，弟子我就有点寒心呐。后来我一想，既然已经保了开封了，哪能还改变主意呢？就是吃点亏受点委屈也得忍着干吧。可是最近一个时期我一看呢，实在没法忍呐。我是个人，他我得说话，不管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指定得挨骂，动不动得挨打。尤其他妈那个蒋矬子最不是东西，这小子最是脸呐。赵氏弟兄可以见证，他们拿我当人吗？明明我说的是好话，他也认为我胡扯，张嘴是祖宗奶奶大放厥词。我说老门长，人有脸树有皮呀，我方叔安再窝囊我是个人呢，什么苦我都能受，这个气我受不了啊。因此我才毅然的砸肩反狱，背叛开封，重返武林，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实话。我相信你说的很真实，是吗？为什么我们跟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结下不解之仇呢？就因为我们看出来了，他们就是官府的鹰犬，咱们跟他是属于火，不能相容啊。方爷，现在你有亲身的体验了，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叫陆林的朋友放弃其他的想法，只有通过你说，我想还是有效力的。 是是是，多谢老门长指点。
2: 方爷，这样吧，方才贫道发现你的伤可不轻啊，田林田亮的伤也不轻，你们连夜之间从东京跑出来，身体过分劳累，我看你们先休息，等恢复了精力咱们再谈也不迟。多谢门长想的周到。来人呐，安排住处，有专门一个老道负责，把方叔安赵氏弟兄领下去了，把他们安排到一间房里，和这屋好几张床铺得喧喧腾腾，被褥都是干净的，给摆的点心沏的茶水，三个人把门关上。赵氏弟兄乐了：“方爷，你看我们总门长怎么样？好人，天大的好人，不但人好，能耐还大呢。方爷，你早晚你能看得见，这回我们总门长这一出头，
0: 管教开封府这帮人现世办，你瞅他们怎么丢人吧。我们总门长早就下定决心要把白云剑客夏侯仁，什么封僧醉菩提凌空，要什么什么吧，全都把他们收拾了。至于那个徐良啊，也白云瑞那谈不到话下，那都小崽子，不值一打。
2: 是吗？太好了。哎呀，这么说我这一步算走对了，
0: 可不是吗？方爷，休息吧，咱们好好睡他一觉，养足了精神，咱们有话再说。
2: 你好了。
0: 就这样他们躺下了，方叔安把头一蒙，心里开了锅了，心说人世之间无奇不有，没想到我深入虎穴又跑这卧底来了。通过初步较量，我把郭长达等人骗住没有呢？从眼神语气倒看不出毛病来，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不管怎么说，我还得多加防范呢。我对人家有怀疑，人家对我肯定也有怀疑，别弄个前功尽弃。想着想着他头一沉，还真睡着了。其实他也确实太累了，身上的伤也不轻。就这样他们仨呀，这一觉睡到晚上掌灯，有个老道进来给他们换水，把方叔安给惊醒了。抬头一看灯光明亮，哎，我什么时候？方爷，夜已掌灯了。哎呀，整睡了一大天，哎呀，睡足了。他这一说话，赵氏弟兄也起来了，三个人净完面梳了头换了衣服，起身赶奔跨院。再看以郭长达为首的群贼，人家都在座。方叔安他们进来彼此见过，郭长达照样赐座。方爷，休息的怎么样？
2: 哎呀，太好了，
0: 睡得足足的，把多日子这点乏全缓过来了。那就好。伤还疼吗？
2: 强多了，您要不问我都把这茬忘了。
0: 好，今天晚间再换一次药，明天就保你平安无事了。来人，摆宴。素宴摆上来了，这可没有肉。虽然说素宴呢，那比荤腥还丰富，一色都是过油的。方叔安真饿了，胃口大开。不过使他奇怪的是，说摆宴就四把椅子。老方一想，这么多人怎么个做法呢？后来才弄明白，方叔安坐的客位上有郭长达、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仨人陪着，别人只能在旁边看热闹，没有资格入座。方叔安心中暗想，嚯，这些贼的规矩还挺严呐。就见赵氏弟兄围着桌子转来转去，斟酒布菜。郭长达一笑，方爷，我先敬你一杯，祝你重返武林，一帆风顺。借老剑客的吉言，那我可就喝了。不打，这一杯他喝了。赵氏弟兄又给满上。不过方叔安发现这朱亮眼珠子瞪得一边大，老冲着自己运气。转过身再看佛禅，这对小眼睛闪着鬼火，可能手心有点刺痒，老冲着方叔安比量。方叔安脖子就有点冒凉气，心说这俩狡猾的狐狸
2: 我就说出天官赐福来，他们对我也不会相信。哎呀，我来不能白来呀，有两件大事，八王爷的事儿，白云瑞的事儿，我必须得摸清楚。可怎么个摸法呢？哎，他眼睛一亮，是计上心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 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之所以挺身走险，有三个目的：一，想要把贼窑摸清，贼窑就是贼窝子，究竟在哪儿？如今这目的达到了，闹了半天得惊袭莲花观。另外还有俩目的呢，八王失踪了，是不是在这儿？八王是死了是活着呢？这个事儿必须得摸清。第三，有个人冒名顶替陷害白玉瑞，那个人究竟是谁？现在这个人在哪儿？也必须摸清，好让云瑞出开封大牢啊。因此说这个担子可不轻。方叔安深知飞剑仙诸亮、金掌佛禅、白莲花燕风、小韩信张大莲、小粉底田环等等等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现在只有郭长达对自己好像挺相信，赵氏弟兄挺相信，除了他们爷们儿之外，现在是置身在虎口之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出危险。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事情还得办。可怎么办就得讲策略。方叔安一边喝着酒一边唠着，就动开了心计了。哎，突然有主意了，他把酒杯一放，冲着郭长达一抱拳：哎，总门长。方爷有事吗？弟子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叔安呐，你看出来了，我对你很器重，咱们都不是外人，有话你尽管说。我谢谢总门长，我呀想打听打听，你们这些人就在这莲花观，离着东京不超过60里。倘若要叫开封府的人知道，对你们可不利呀。我老门长，我的意思是说呢，你们做好准备没做好准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一旦开封府调来军队，咱岂不被动呢？说的对，问的好。不过方爷你放心，贫道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你尽管放心，他纵然来了千军万马，贫道也不惧，是吗？那总门长，您怎么那么放心呢？您有什么把握就不怕他们呢？舒安呐，贫道不是自夸其德呀，要讲究武艺。我让他们开封府的人捆得一块，我也不惧，何况还有在位这么多英雄啊。另外你还不知道，你看表面上就莲花观这些人转来转去，在必要的时候贫道
2: 发一道法电，立刻调动千军万马。
1: 哦，是啊，那你有那把握，弟子就放心了。
2: 另外，方爷，我再告诉你，我们手里还有一件法宝，就更不怕他们了。他们要不来是便宜，倘若他调动国家的军队以多为胜，我就利用手中的法宝赢他。总文长，您说这法宝是乾坤圈呢，是翻天印？你真能开玩笑，我根本没有这种法宝，就有我也不会掐诀念咒。我说的法宝是个人，我手上有人质。方川一听，行了，有门了。他赶紧往前去探身接茬问：您说这人质是什么意思？哎呀，你怎么还不明白？难道你在开封府没听说吗？八王千岁赵德芳丢了，他没落到别人手里，落到贫道我的掌中。赵德芳在我手里抓着呢，我怕什么？官军不来，他不是便宜吗？打击了，我就把八王赵德芳先拿着开刀，咱怕什么呢？方叔安一听，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也说不出是高兴啊，也说不出是紧张。哎呀，我说总文长，您真是活神仙呢，闹了半天赵德芳落到您手里了， 不错。
1: 我您怎么把赵德芳弄到莲花观来的？我可真有点糊涂。
2: 这个事儿本不奇怪，既然咱们是自己人了，无话不谈了。我也不怕你泄密，你也不能这么干。说起来，这件事儿是偶然的，在原计划当中，我们没想抓他。你想，赵德芳软弱无能，抓他不抓他有什么用啊？但是他自己送到门上来的，他无缘无故要化妆私访，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神使鬼差，他到了大相国寺，在大相国寺的时候，是不是你保的驾？
1: 一点都不假。那是他逼着我去的。
2: 是啊，
1: 跟你没关系。咱就说这赵德芳，
2: 当你们发生争斗的时候，赵德芳有点害怕了，随着人群呢躲到马王庙去了，看他那意思呢，在那儿避会儿风等着你。嘿，事情巧了，马王庙的观主叫马天元，乃是我本门的徒侄，正好看见赵德芳，就这样把他让进庙中，给他喝了碗迷魂汤。赵德芳人事不醒，我那徒侄马天元用口袋把他装在里边，用辆车才送到莲花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是啊，我说老文长啊，这招可真高，把开封府那帮人急得火燎屁股呀，上至皇上，下至办差官，眼珠子都挠红了。那么这马天元在场吗？我想见识见识这位了不起的高人。
2: 可以。天元呢？
12: 就见人宠之中迈步走出个老道来，这老道50岁挂零，黑惨惨的面皮，一把大胡子，好像钢针相似，眼露凶光，周身上下一身黑，背后背着丧门剑，手拿拂尘，迈步出来，来到郭长达身后：无量天尊参见总门长。
2: 天元呐，
12: 方才我跟房爷提到你的头上，你们彼此见一见吧。方栓，这就是捉拿八王的马田园。
1: 是啊。方叔安站起来一抱拳，道爷，您可给咱们绿林人打腰提气了，你能抓住八王，就算给绿林人立下不世之功，可喜可贺。来，我敬你一杯。
12: 不不不不，方爷，我可不敢当。
1: 来来来，哪能不喝呢，我赞成你是个人物。
12: 马田园不敢喝，偷眼看看郭昌达。郭昌达撂杯点点头，他这才敢把酒杯接过来。方叔安暗中咬牙，心说马田园呐，马田园，有道啊，准透了你啊！就因为你把八王爷盗走，给满朝文武，给开封府带来多少麻烦呢？看来你是罪在不赦呀，迟早要算清这笔账。我把你这模样记清了，我必然要亲手剥了你的皮。方叔安心里恨，脸上还假装乐着。一看这老道把酒喝完了，把酒杯放到桌上，规规矩矩退回原位。方叔安就抱拳，
1: 老文长，您这一说我全明白了。哎呀，还得说咱们绿林人高，净出状元，咱们料施小计，嘿，就弄开封府个马仰人翻，我太痛快了。总文长，也许我喝多了，肚子有点发热，我打算把我不明白的事儿我都说出来。
12: 请说吧。
1: 我总文长，我前些时我陪着白玉瑞赶奔三国舅府，就是奔太师府。我那天晚上发生事儿了，有一个人挪走了21件宝物，杀了三国舅庞虎，就因为他这一转个的功夫，使白云瑞身陷大牢啊。我说这位是谁呀、啊、是咱莲花观的人吗？我也想开开眼见识见识。
12: 好，今天呢我都让你认识认识。奶奶，去把小西请来。
13: 是。
12: 王叔安一听小西，这是谁？过去没听说过，可能这个人没在屋，叫人的人出去了吗？很长一段时间那老道回来了，后边跟了个年轻的壮士，这一进屋方叔安就认出来了，肯定这小子冒名顶替装白云瑞，因为个头跟白云瑞相仿，穿仗打扮也相差无几，借灯光一照跟银娃娃似的，头上戴着月白缎扎金，顶梁门倒拉3间瓷骨叶，鬓插英雄球，穿白挂素，外披灰色英雄裳，水红绸子挂里儿，上绣牡丹花，左肋下佩戴一口钢刀。打冷眼一看，真像白云瑞，但是再看他就不像了，人哪有那么一样的呢？这个人虽然像白云瑞，跟白云瑞有本质的不同，那白云瑞多正啊，那小伙子眼角眉梢身前身后带着一团的正气，而这个人多少有点青眼圈，眼光发贼，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就见此人慌慌张张来到郭长达近前，撩衣跪下了，总门长在上，弟子给总门长叩头。
1: 小七呀、啊、起来起来起来。
12: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你认识他是谁吗？
1: 哎，认识。
12: 他是谁？他不是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吗？
1: 嗯，

0: 着了，移花接木，借刀杀人，这种巧招真叫人可亲可佩。方栓嘴这么说，心里呀、他汗死了，心说你年纪轻轻，他妈不走正道，干这缺八辈无损德的事情啊，你哪学的这些坏点子的？你未曾做这个事儿以前，你就不讲着良心有愧吗？好小子，我算把你记住了，你跟那老道马田园一样，早晚得算这笔总账。但是房叔安呢，为了进一步了解怎么回事，所以拉住张小西的手，假亲假近，兄弟，来来来，挨着老哥哥坐下喝一杯。不不不，我不敢坐。来吧。不不不，有总门长和各位老剑客在此，我不敢坐。郭长达点点头，小西啊，既然房爷一片热心，却之不恭。来人呐，加把椅子。真是特殊的照顾，给他加了把椅子。张小西很受拘束的双手一垂，坐到房叔安旁边。房叔安亲自给他满了杯酒。兄弟，哪儿的人呢？浙江人。
1: 哦，
0: 家里是干什么的？方爷，我们一家也是出身绿林呢。
1: 是吗？
0: 你的先人是哪位？我父亲早不在了，我有个叔叔，大概你能熟悉，此人叫病太岁张华，当初保过襄阳王赵觉。
1: 是谁？
0: 病太岁张华。哎呦嘿，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1: 哦，张华是你亲叔叔？
0: 一点不假，我跟你叔叔多头之后，我们哥俩过命的交情。可这怎么说的呢？哦，你是他侄儿啊。我小西，我房叔安可不是攀大啊，要从这么说你可得矮一辈儿，你就不是我兄弟了，你是我侄儿了，你应当管我叫一声伯父啊，因为我跟你叔叔交情太好了。小西呀，你这能耐跟谁学的？
2: 哎呀，教我的人多了，我跟巫山三嫂学过能耐。
1: 哦，另外我打算打听打听，你怎么想起这么个招来了？
0: 方伯伯，有话我就跟您说吧。我看出来了，门长拿你也不见外，咱也没瞒着也没藏着的事儿，就因为我们老张家的人恨透了白云瑞，也恨透了死去的锦毛鼠白玉堂，我们算了，管我们老张家的人三亲六故死在白玉堂刀下的就18口，但是白玉堂早丧，这仇我们始终没报了，有道是父债子还，白玉堂欠的债白云瑞就应当还。我跟巫山三侠学好了能耐之后，本来想找白云瑞报仇，后来我听说这白云瑞能耐太大了，我真要是公开找他报仇恐怕不济于事，怎么办呢？我有个好朋友耿四给我出了个主意，利用移花接木之法，巧妙的就达到了目的了。故此我们寻找机会，终于在到太师府祝贺那天我们才得以下手。
1: 啊，
0: 房叔安一听，真有这么个耿四啊？
1: 问你说你这个盟兄现在何处？
0: 也在这儿呢。四哥请出来一趟吧。在人宠之中走出个小个的，打冷眼看像蒋平，浑身上下穿着一套黑。房叔安一眼就看出来了，对，就他。那天晚上在太师府后花园看戏，就是他找的云瑞。这回全想起来了，就见这家伙躬身施礼，先见。

0: 见过总门长郭昌达，又见过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而后跟张小溪、方叔安打招呼。方叔安拍拍椅子，哎，请坐，请坐。啊，您就是四爷，不敢当，因为我们家哥们儿多，我大排行在四，所以人们都管我叫耿四，大家尊敬我，就叫我一声四哥。
1: 哦。
0: 请问您是哪个门户的？黑虎门。
1: 哦，
0: 咱俩谁大呀？我今年46，那你是兄弟。我你真有点子啊！你这移花接木这招果然是使得不错。方爷您过奖了，这是实在没有法比出这么个道来。因为方才我兄弟跟您说了。我兄弟想给他们老张家人报仇，但是心有力不足，我这当朋友的也无能为力，咱们就得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后来我才给他出个主意。其实啊，我们哥俩到了东京不是一天了，围着开封府转了好几趟，想行刺没敢下手。可巧，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赶奔太师府前去祝贺。就这样，机会来了，我这才给小西出的主意，到四喜堂我包了个房子，花20两银子交了定钱，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混进太师府。
1: 哎，你等等，那你们怎么混进去的？太师府让你们进吗？
0: 当然不让进了，我们打着京城镇西镖局的旗号。也打着给三国舅祝贺的名义，上了100两银子的贺喜钱，所以才放我们进去的。然后我们哥俩分道扬镳，到了定更天之后，我去找白云瑞，把他找到外边，然后带到四喜堂，用定身法就把他定在那儿了。我呢可没走。我躲在四喜堂门口，暗中监视白云瑞。三更天以后，白云瑞坐不住了，从四喜堂出来，我恐怕得回太师府啊。因此，故意的三晃两晃被他发现，领着白云瑞开始在城里转圈儿。哎呦，没想到白云瑞脚底下真有功夫，好悬没把我追上。没有办法，我又越城而出，又把白云瑞带到西山这转了40多里。后来我一掐算这时间，我兄弟小西可能也得了手了，我这才不领着白云瑞溜达呢。白云瑞果然上当，第二天回府，我们这个计策都成功了。我兄弟那方面呢？利用白云瑞不在的机会，进了新房，调戏新娘，掳走21件宝物，又杀死三国舅庞虎。哪知道被人家发现了，我兄弟这才逃离太师府，非常巧妙的到了开封，把这21件东西藏到白云瑞的行李底下。而后我们哥俩全撤了。遗憾的是呢，白云瑞并没死，在包黑子的庇护下逃入大牢。看来呀，这个移花接木还不算成功。谁知道白云瑞将来能得个什么结果呢？如果他要不死的话，我们还得另想别的主意。
1: 行，
0: 你们这一说，我听懂了，太高了。方叔安心说话：“奶奶的，你们俩他妈损透了，一个好饼都没有啊！”
2: 方叔安又想适可而止，别问了啊。一旦说话有失口之处，就容易引起人家的怀疑。所以方叔安拿酒盖脸，又敬酒又敬菜。这两个人勉强吃了两口，不敢多待，站起来告辞。退到原来的地方，这是冲着方叔安，不然就凭他们俩
1: 敢在这儿坐着吗？方叔安又一想，行了，基本把情况摸清了，但是美中不足的呢，没见着八王千岁，这玩意儿还有点不放心呢。郭长达说：“八王在这儿呢，在哪儿呢？我们得想法把八王千岁救出虎口啊！这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可怎么个问法呢？”哎，有了，我总问着啊，我这话匣子一打开还没完了，还哎，说吧，我爱听你说话，还有什么事儿？我挺担心，总文长可把赵德芳看好啊，一定要把他看好，别小瞧开封府那帮人，要叫他们闻着风就去把赵德芳给救回去。方老爷你放心吧，我把赵德芳放在这个地方万无一失，不但赵德芳走不了，想救他的人也活不了，是吗？您怎么那么有把握呢？当然了，我把赵德芳押到第六层院子的九寿朝天亭。方爷你放心吧，慢说是三侠五义，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也休想靠近此亭一步，他们不来是便宜，要救赵德芳，管教他们粉身碎骨。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本是一场民事官司，却牵出千万成对汇票骗局。
10: 发现的1000万没有用于这个贷款之前，他给银行承诺的是用在这个煤炭经营。
9: 为了做大生意，不惜利用多个虚假身份骗贷。
11: 借款呢，当时是就是按照科大煤炭的经营嘛。
9: 心存侥幸，他能否全身而退？
12: 可能一点点线索吧，就 在他们亲戚朋友那儿，就是没有点点笔录吧。
10: 他在所有的地方都不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信息，都是用自己虚假的身份证进行登记，
8: 提供虚假信息骗取银行贷款，他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为了帮助企业破解融资困难这一问题，那么银行和各个金融机构呢，是针对企业出台了多种类型的企业贷款政策。例如，我们经常会听说到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信用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多样的贷款方式。但是就在国家大力度支持企业发展、支持企业贷款的环境之下，有人竟然利用这样的便利打起了承兑汇票的主意。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接到了一起关于诈骗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2017年5月23日，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关于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被指控的是一家名为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因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而成为被告人，其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
12: 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9条之一规定，犯罪性侵犯罪却充分应当以骗取票据承兑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8: 近年来，票据诈骗活动日益猖獗，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给银行、企业单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14年11月2日，南京一男子利用承兑汇票骗取兰州马女士3800万元。2015年5月5日，湖北十堰便遭汇票诈骗4亿元，银行也中招。2017年4月1日，男子涉经天骗局内外勾结，诈骗银行14亿元。全国各地关于承兑汇票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可李猛却认为自己与其他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人不一样，自己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
11: 我不可能去骗这个钱，再一个啥呢，又有质押，有质押有担保，不可能就是这样去骗这个贷款。
8: 在这起金融诈骗案中，李猛认为自己不存在诈骗的动机，而且自己也有质押物有担保，自己没有必要去骗银行的贷款。
13: 小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李猛是涉嫌诈骗承兑汇票，却声称自己不是诈骗，虽然贷了款，但自己有担保有质押，自己不可能诈骗。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孙锦民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8: 孙锦民，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一级法官，曾荣立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两次，曾被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全市法院办案标兵。
13: 朱法官您好，那么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审理起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14: 被告人李猛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与以往我们审理的信贷类案件的性质上有些区别。首先，该案涉及金额巨大，其次提供了大量的虚假信息，我们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认定。最后，对于被告人是犯罪主体还是犯罪客体，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我们也一并进行认定。所以总的审理思路是先确定他是如何实施犯罪的，再确定他是为什么要进行诈骗。
8: 庭审之前，孙锦民法官了解到，早在2015年1月，本院的葛丽法官接到了一起交通银行包头分行起诉关于借款合同纠纷的民事案件，被起诉的公司正是李猛的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连带被起诉的还有两个自然人，一个叫乌兰托亚，另一个正是本案的被告人李猛。
12: 交通银行提供的证据的起诉就是要求他们偿还用借款本金不到300万，好像是利息不到400万，总共不到700万。
8: 接到案件的葛丽法官开始着手办理，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却让葛丽法官陷入了困境。
12: 就是开始找这个公司吧，这公司是住在我们昆区，这个我们去找的，这公司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就是开始联系这两个人，结果一直就联系不上。
8: 被告联系不上，而注册的公司又是人去楼空，
15: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银行发现了被告李猛的房产信息，要求保全。这一线索无疑给案件的开展提供了生机。
12: 网上那个诚信的那个征信记录吧，就是查到这个李猛在北京有一套房子吧，可能是100多平米，就是他们提出来那个诉讼保全的申请。后来我们就，当时我和一个法官助理叫李霞，我们俩就去趟北京，然后就是做保全嘛。
15: 可当葛丽法官与同事一起来到北京查找房产信息时，却发现房子不在李猛名下，而是在一个叫孔朝辉的名下。北京的线索断了之后，葛丽法官不断地尝试与李猛还有布兰托亚进行联系，终于在拨打一个新号码的时候联系上了乌兰托亚。
12: 他就说就是这个李猛贷款呢，就是让他来签个字。后来为了就是更扎实这个事儿吧，就我们把银行的人叫过来，然后把那个就是那个乌兰托亚叫过来，正好那个北京的李猛也过来了，就他们三方在一块对峙。北京的李猛和这个乌兰托亚就是不认识，然后这个银行的人也不认识这个北京的李猛。
15: 经过三方对峙以后，确定了北京的李猛确实不是当初办理贷款的李猛。法官们将重点放在了李猛身份信息是否真实的问题上。
12: 就是没有一点点线索吧，就在这种亲戚朋友这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笔录吧，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我们心里也不是很踏实，总觉得是有点问题。
15: 格力法官意识到银行提供的信息可能不够准确，于是开始大量的查找有关李猛的信息。经过多次查找发现，李猛与乌兰托亚二人的结婚证并无登记，这也就意味着李猛不仅提供假的身份信息，而且结婚资料也是假的。诸多的疑点显示，李猛可能不仅仅是贷款不还这么简单。
13: 李某通过提供虚假的材料成功的获取了贷款，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4: 我们知道办理银行贷款需要提交一些能证明你身份的基本材料，我们审理当中发现被告人李某虽然提供了这些材料，但是多数是复印件，而且还进行了大量的修改，银行在审核过程中没有进行严格的把关，这就给了李猛一个机会，造成了银行不必要的损失。
15: 李猛身份成疑，究竟哪个才是真？
14: 跟着这个长相、身高、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15: 线索突然中断，茫茫人海如何查找？
10: 平时坐火车、坐汽车，他全是用了另外两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
15: 大量的虚假材料又能否有所帮助，让骗贷李猛浮出水面？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2015年7月17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将李猛民事案件移交到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
10: 在侦查的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李猛，在给银行提供的这个身份信息是虚假的，然后他的主体贷款是他利用的是包头市新华融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他以这个公司呢，他去申请贷款。
15: 办案民警认为，李猛既然以新华融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那这个公司一定与李猛有所关联。顺着这条线索追踪，办案警官发现李猛不仅使用假的身份信息办理了银行贷款，就连公司也是用假的身份信息来注册的。
10: 他是2000年的时候，2000年办理了两张假的身份信息，在2004年，他用其中一张身份信息呢注册成立了一个公司，包头市新华融贸易有限公司。
15: 办案民警一方面对李猛向银行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希望找到新的线索，另一方面对李猛贷款的资金流向进行了鉴定分析。
10: 我们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调查，第一方面呢是整个对他给银行提供的所有材料，因为他是个贷款嘛，从所有银行材料进行审查。第二呢是从这个资金流向，他贷出来的款 然后我们查一下它是款的用途，因为这个资金流向在我们经济犯罪里面的证据里面是个 DNA。
15: 随后在对大量的材料进行审查中，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确定李猛使用虚假材料进行贷款的犯罪事实，决定将其抓获。
10: 我们远赴安徽李猛老家对李猛进行抓捕，抓捕三个月一直无法联系到李猛，没有抓到李猛。
15: 于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李猛列为网上逃犯。
10: 他因为有三张身份证，平时坐火车坐汽车他全是用的另外两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平时呢大部分是坐出租车，他有的时候就像从包头到呼市他也是坐出租车。
15: 直到2016年10月25日，李猛在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乘坐火车时，在呼和浩特市火车站被抓获。
13: 李猛虽然使用了很多虚假信息，但是最终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可以说呢，他为了躲避追查，是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那么从这种行为来看，能够确定他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吗？
14: 结合本案，李猛的行为客观方面体现在他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提供了大量的虚假材料，主观方面体现在他有预见性，主动地向银行提供虚假的信息，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致使银行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实现票据交付给申请人，达到非法占有票据的目的。被告人抱着这一种侥幸的心理，想要目的就是达到逃避债务。
15: 早在2004年成立公司时，李猛便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注册了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14: 他通过朋友办了个假的身份证，跟着这个长相、身高、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15: 由于2009年未通过年检，李猛的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16: 企业业绩档案根据资料证明，高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最后一次年检日期为2009年3月20日，新华荣公司因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也就是说，在李猛申请这个银行承兑汇销业务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了。
15: 但是为了符合贷款资质，李猛制作了一张假的营业执照交给了银行。
17: 可是他是怎么提供这个伪造材料的呢？他是用一个伪造的年检的合格章盖在了这个复印件上，然后这个复印件呢再进行一次复印，然后呢提供给了银行。
15: 同时为了向银行证明自己有偿还能力，李猛又不惜花钱找人制作虚假的会计报表和购销合同。
17: 到了当时给他做会计报表的人，他是讲呢，反正我们就是听他们安排让我们做这个报表，至于他们要干什么怎么做我不清楚。销售方呢也均证实呢，一，这个合同这个章不是我们公司的章；二呢，这个我们压根就没有和这些公司有任何的业务往来，所以呢供销合同呢也是伪造的。
15: 由于申请银行贷款还需要出具煤炭许可证来证明自己有经营煤炭的资格，李猛又制作了假的煤炭许可证。
17: 我们又通过去内蒙的煤炭厅核实呢，就从来没有给他们发过任何的煤炭的许可证，所以说他们连经营的资格呢也是没有的，但是他们其实也向银行提供了一个经营的许可证。
15: 虽然李猛制造了大量的假材料，但这些材料都不足以让李猛成功通过授信审批。于是李猛伪造了申请贷款授信资料中的签名，
16: 释放证明书证明苗振江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008年8月1日至2012年12月1日一直在服刑。这个也是证明咱们这个他申请的材料里，苗振江的名字签名是伪造的。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司机释放证明书证明王红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至2006年9月15日交付执行，2014年12月15日被减刑释放。这个证明，李某提交的这些授信的资料里，王红的签名是伪造的。
15: 对于大量的材料进行核实后，确认李猛一方面是对材料进行造假，另一方面是伪造印章，做到以假乱真。
13: 那么从证据来看，能够确定李猛是实施犯罪的主体吗？
14: 犯罪的主体通常是贷款人，若担保人、银行职员等帮助贷款人出谋划策、掩盖真相、提供虚假的材料的，也可构成本案的共同犯罪。结合本案李猛的犯罪的实际情况来看，他是整个案件犯罪事实的主体，是他提供了虚假的身份信息，伪造了银行贷款材料，以欺骗的手段进行贷款，这就已经达到了犯罪的构成要件。
15: 他铤而走险的骗贷究竟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另有原因？
11: 从制度到现在门槛也没那么高，现在都弄进几十千金了，所以说呢，就觉得贷个几百万的话，我们都不可能还不上。
18: 他的目的就是能，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
15: 他是用大量的虚假材料贷款，是无知还是故意为之？
10: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15: 他诚心悔过，又能否获得法院的从轻处罚？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2004年，李猛虽然用假的身份证成立了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但生意一直做得不错。
10: 他家庭状况也是比较优越的，因为他在2004年成立公司的时候，他一年可以赚到20到30万，这个在内蒙古，做煤炭来讲了，这个也是个可观的收入了。
15: 2010年，内蒙古的煤炭价格持续上扬，李猛看到了煤炭市场带来的利润，想要把生意做得更大，好让自己大赚一笔钱。
11: 从制度到现在，煤炭也没那么高，现在都弄进几十千一斤了，所以说呢，就觉得贷个几百万的话，我们这个不可能还不上。
15: 于是李猛便想办法用一些假的材料以及朋友的煤炭做质押，成功地获得了第一次贷款。
10: 第一笔贷款的时候呢，1000万的时候，他也用在公司呢，他也按时把这1000万也还了。
15: 可好景不长，令李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011年煤炭市场开始走下坡路，继而自己的生意也开始不景气，公司慢慢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李猛决定再一次贷款。
11: 那时候做煤的，就是每个人的煤厂都欠了几万吨煤，这点钱的话，几百万应该是就是，远远就是不止，就是不可能还不上的。
10: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他觉得拿假材料去申请贷款呢，是一个很正常的，啊，只要我还上这笔贷款，可能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15: 可不巧的是，李猛这次的贷款不仅没有将公司救活，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困境。
11: 一个一念之差，当时也不知道咋想的，也根本就没想，就觉得自己不可能出事，啊，觉得吃一堑就是长一智了，这个有时间，哎呀，现在想让自己后悔都来不及。
18: 他的目的就是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用那个虚假的事实隐瞒着真相，向那个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那个银行吧，在审核材料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票据承兑得以非法实现。
15: 庭审中，李猛意识到了自己使用虚假的信息是违法行为，但认为自己从案发开始一直努力偿还欠款，希望法官能够酌情考虑对他从轻处罚。
13: 那么对于李猛的实际情况，法官是怎么判定的呢？
14: 虽然被告人是因为做生意失败没有及时还清贷款，但是被告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贷款的过程中向银行提交虚假材料，采用欺骗的手段，所以他构成了骗取票据承兑罪。虽然李猛涉案金额较大，但从公安机关抓获他之日起，前后供述可以说是一致的，没有推翻他之前的供述，认定他有坦白的情节，所以本院在量刑的时候也予从轻予以考虑。
15: 2017年8月24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猛以欺骗的手段，使用虚假的事实隐瞒了真相，向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银行在审查材料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从而实现票据成对，得以非法实现，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案发后积极进行偿还，且有坦白情节，经本院综合考虑后判处：一、被告人李猛犯骗取票据成对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李猛犯罪所得272.3637万元，返还交通银行包头分行。
13: 李猛认为自己只要还上了贷款，就不构成犯罪了。那么，能够决定这到底是一起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它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14: 到底一个行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最主要的是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关于相关罪名这个构成要件的规定。本案中的李猛，如果他通过正常的途径提供合法真实的材料办理了这个贷款，办理了贷款之后，由于他的这个经营不善或者是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他无法按期归还银行的贷款，这只是一个民事纠纷案件。但是本案中的李猛恰恰是因为提供了很多的虚假的材料，骗取了银行的信任，最终把这笔贷款办理出来，不管他贷款还上没有还上，采用的手段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13: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9: 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是那个我国刑法175条的骗取票据成对罪，这个罪名是在2006年刑法修正案6，就是属于增设的一个新罪名，它的目的就在于打击我们社会上这种形形色色的金融犯罪，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就从这起案件上来说，本来是属于这个交通银行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子，但是在这个就是包头市青山区法院的法官在审理这起民事案子过程中呢，这个案子所涉及到的从银行这个进行这种票据成对呢，使用了大量的这种虚假的资料，马上呢就法官意识到这个案它已经不再是民事案件了，很可能已经涉嫌了金融犯罪。就从这个案子的处理上来说，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官他的这种职业的敏感性和对这个在保护国家金融安全就是打击犯罪这一块的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13: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起成对汇票的诈骗案件，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管理方面还存在许多的问题，银行内部不按规定严格审核，骗子们就觉得有机可乘，票据诈骗也就十分的猖獗，这不仅扰乱了我们的正常金融秩序，也危害到国家的金融安全。所以加强金融管理，防范金融诈骗，必须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再次感谢孙法官，谢谢。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2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3: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4: 懵懂少年飞车抢劫酿下大祸，
25: 那时候说想捡钱也挺快乐的，
26: 赶过去的他到那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24: 受害人全身瘫痪，一家人生活无望。
26: 我的压力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生个小孩怎么办？
27: 因为这个受害人是个穷人，
24: 赔偿款难以落实，法院执行频频受阻。
26: 他说我难道我死坐牢了，我干嘛给钱给你？
27: 普通的村民呢，他一般不会多愿配合。
24: 法治天下之迟到10年的赔偿。失声痛哭的女子叫阿美，坐在轮椅上的男子是她的丈夫蔡杜金。2009年的一场事故造成了蔡杜金1级残疾。11年来，阿美不但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还要撑起这个家。巨大的生活压力让这个瘦弱的女人几乎陷入了绝望。2009年， 在海南省三亚市频繁发生街头摩托车抢劫案，案件造成了两人重度残疾，数人不同程度的伤害，严重威胁到了当地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26: 打电话回来叫我们赶过去啦，赶过去到他到那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24: 阿美的丈夫就是这起系列抢劫案中的受害者。经过警方的积极侦破，这起系列抢劫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起系列案件的参与者多数为十多岁的未成年人，其中涉及蔡赌金致残一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为王叶民15岁、林孝14岁、高福品14岁。
26: 他小小年纪不好好读书，干嘛他抢劫？你好好过家庭呢，就搞成现在的这样子。
24: 2011年10月24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系列抢劫案，对涉案的9人分别作出了判决，其中涉及蔡赌金致残一案的三名被告人，王叶民被判处无期徒刑，高福品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林孝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共同赔偿蔡赌金共计95万余元。对于三名没有经济收入的未成年人来说，如此巨额的赔偿根本无法实现。判决生效后，如何赔偿一时间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蔡赌金一家人本以为判决生效后能够拿到赔偿款，给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带来一丝希望，但是自判决生效后，蔡赌金一家人并没有收到赔偿款。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蔡赌金的病情得以稳定，但却终身需要人看护。
26: 我们的姐妹帮他就过一天这样嘞。
24: 阿芳是阿美的姐姐，由于阿美没上过学，不会说普通话，也不善于表达，案发后蔡家的事情都委托这个姐姐代为办理，而阿美就专心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多年来，三名被告人的家人从未向蔡赌金一家人赔礼道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26: 他们要是过来给我们道歉接受是不可能的，就是一辈子的事，真是想到这个人太惨了，不能原谅他。
24: 无奈之下，阿美拿起了法律的武器，2011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这一次的强制执行无果而终。
26: 他说我都不想活了，我那小孩就小，对方那些奖就不给钱，我的压力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生那个小孩怎么办？谁来养他？
24: 经过2年的执行，三名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一直没有缴纳赔偿金。2013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人阿美给予了司法救助25000元，这让阿美一家人的窘境得以暂时缓解。
26: 给他治疗啊，他打点针啊，什么喝点药啊，他就好像就能做得起来。
24: 2017年9月11日，走投无路的阿美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恢复执行，案件转由吴法官接手。接到案件后，吴法官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申请执行人蔡赌金的家中。
27: 当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但是有一点知觉，听到一些语言的话，他会嚎啕大哭，但是所以那种状态，他半边脑袋就塌下去。
24: 通过与蔡某夫妇二人沟通后，吴法官了解到，蔡某夫妇是海南省海口市旧州镇雅蔡村人。案发时，夫妇及三个孩子租住在三亚一处平房里，平日里蔡某夫妇均以打零工为生。
26: 他那老婆就是照顾那三个小孩呀，上小学了，洗衣服做饭了，就是全家人吃饭就靠他那顶梁柱了。
24: 据阿美讲述，事发后蔡某伤势严重，险些成为植物人。虽说经抢救后由昏迷转变为清醒，但却全身几乎无法动弹。在未获得赔偿前，蔡某治疗花费了30多万元，高额的医疗费早已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负债累累。
26: 住院的时候只剩34万块钱吗？ 34万块钱，欠一下14万到20万中间，他们在三家时候是一分钱都没有了。
24: 接手案件后，吴法官第一时间查看了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的银行账户。
27: 各个被执行名下呢，几乎没有财产。有一个账户上才有1004块钱，另一个呢有3200块钱。除此之外呢，再查不到其他财产线索。
24: 这样的情况，吴法官产生了疑问：他们是否故意在逃避？为了了解实际的情况，吴法官决定直接到被执行人的家里了解情况。三名被执行人都是三亚市凤凰镇新莲村村民，然而面对执行法官的到来，村民们的反应十分异常。
27: 平时我们到村里去询问普通的村民呢，他一般不会很配合，而且你就是开着这个警车啊到村里面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
24: 面对这种情况，执行法官只好前往当地的村委会寻求帮助。令执行法官没想到的是，在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竟然是这起案件被执行人林孝的姑姑。
26: 他们那时候来也是苏伟也帮忙直接挑，我那时候也懵，就说接说他不是有妹，就说林家有个妹，这里谁。
24: 随后在林妹带领下，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林孝家。吴法官并没有见到林孝的父母，仅见到了他的哥哥和姐姐。法官从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被执行人林孝的父母从事猪肉买卖，家里有2栋3层楼，经济情况相对要好一些。由于当年案件闹得满城风雨，林孝的父母并不想与法院工作人员有所接触。
26: 背后人家说爸爸妈妈都好人了，为什么养得出一个小孩这样。
24: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了被执行人高福品家，执行法官见到了高福品的父亲高才新。高才新表示，家里只有夫妇二人打工，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了解完高家的情况后，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王叶民的家里。吴法官见到了被执行人王叶民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的父亲王正才。法官了解到，王正才今年已经50多岁，多年来一直以种地为生。
25: 在学校里面就跟他们那些人，大概得有人带他去搞那个不三不四的，我就不懂。
24: 经过协商，最终王正才同意凑出20000元上缴给法院，而林家和高家却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始终表示没有赔偿能力。
26: 对方那时候讲很可恨，他说我那我只坐牢了，我干嘛给钱给你。
24: 吴法官决定找村委会进行帮助，希望经济宽裕的家庭多承担一些赔偿金，但是这一想法却遭到了村委会的拒绝。
27: 村委会的干部提出来说，你这样执行就不公平，这家有钱你就执行这家，那家没钱你不执行那家，不公平，希望我们呢就是要公平的执行。
24: 在村委会看来，赔偿款应当三家共同承担，但是要达成合理的赔偿比例，需要申请执行人和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而三名法定代理人根本不愿意见蔡斗金一家人，案件一时间再次陷入了僵局。被害人病情恶化，再现困境。
26: 好几十万才治疗了，这样说我们都不敢拿他去啦。
27: 但呢，司法救助他前面已经司法救助过2次，不符合司法救助的这个条件。
24: 执行法官明察暗访，收获意外线索。
27: 一个老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
24: 法治天下之迟到10年的赔偿。初步调查结束后，执行法官再次找到了申请执行人。阿美告诉执行法官，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病人，他希望再申请一笔司法救助款。
27: 司法救助他前面已经司法救助过2次，所以呢，他不符合司法救助的这个条件。
24: 原来2014年阿美经常感觉心脏不舒服，但是他没在意，直到有一天心脏痛得实在厉害，就到医院检查，被确诊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建议他手术，但迫于经济压力，阿美一直没去手术。
26: 她就是在照顾她那老公，可是她太累了，是压力太大了。
24: 为了维持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身患重病的阿美只能带病坚持劳作。如果她倒下了，这个家也就完了。她知道，只要赔偿款到位，丈夫的病情还是有希望好转的。
26: 所以就是说，你先叫他来，就让看，就是大概你这种情况下是好几十万才治疗了，这样说我们都不敢拉他去啦。
24: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执行法官再次体会到这笔赔偿金对阿美一家人的重要性，必须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的各项信息情况同时进行调查，才能加快催缴的速度。
27: 因为这个受害人呢，他是已经是一个植物人，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加强执行的力度。
24: 就在执行法官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展开进一步调查的过程中，执行法官发现，一直声称家庭条件困难的被执行人林甲竟然有一辆丰田越野车。
27: 但查得到的车不一定能控制到，还好我们查到了，我们先到车管所进行查封。
24: 随即执行法官赶到被执行人家中，令执行法官没想到的是，他们不仅没有看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远夫妻，连那台丰田车也不知所踪了。
27: 下裁定在车管所进行了查封，但是没有实际控制，因为没有发现他的车。
24: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法官只能与林家其他家人进行沟通。在沟通中，执行法官了解到，汽车并不是林平原一人出资购买的，其女儿也出资了，她不愿意将车用来抵赔偿款。再通过执行法官释法明理，最终林平原与其女儿终于同意用汽车来抵赔偿款，并同意想办法筹钱。
27: 等到过完15那之后呢，他才把车开到法院来，我们也同意，我们呢就是做了现场的记录，然后他把车钥匙交给我们。
24: 得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保证后，接下来的难点就是如何落实案件另一名被执行人高福品的赔偿款。在调查过程中，执行法官从村民口中得知一条重要信息。
27: 有一个老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他都不在村里啊。
24: 根据村民提供的信息，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查询核实到，高福品的母亲吴某是当地某所小学的老师。
27: 在判决书上面呢，只是写了村里边的地址，没有写他的职业，没有写他的其他情况。
24: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学校找到吴某，顾及吴某教师的身份，执行法官与吴某进行了私下的交谈。通过交谈，执行法官了解到高福品并非吴某的亲生孩子，这令执行法官不由得担心起来。高福品所种下的恶果，作为继母的吴某是否愿意拿出自己的工资来缴纳赔偿款呢？
27: 他说他对钱终于赔偿没有意见，这小孩还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也愿意赔偿。
24: 考虑到吴某生活所需，法院对工资账户冻结的资金采取了灵活的管理方式。
27: 那就是说，给他留一点生活费用就可以了，一个月给他留几百块钱就可以。
24: 但是每个月从吴某工资账户扣款，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申请执行人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吴某表示，自己除了工资还有一部分公积金，他愿意用公积金来作为赔偿款。
27: 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线索呢，就到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一查呢有16万多。
24: 用公积金抵赔偿款，这在整个海南省未曾有过先例。摆在眼前的赔偿款却没有办法执行到位，这再一次给执行法官出了个难题。
27: 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认为呢，这个不符合提起的条件，认为呢，这个要盖房子啊，退休以后啊，这些条件才可以提取。司法提取呢，就是没有先例。
24: 执行法官立刻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申请报告，
15: 并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沟通，希望能与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协商。
27: 等待过后呢，就18年元旦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打了电话来说，省公积金管理局同意我们的建议，可以提取的。
15: 2018年元旦过后，这笔执行到位的16万余元赔偿金，给始终处于观望中的王家和林家带来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尽管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始终没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协商，但他们都想执行法

0: 最终如何解决？
1: 啊，我这里我就代价很大了，没办法了。
2: 这是你的，你每个月多少钱？这个黄金。
0: 法治天下之迟到十年的赔偿。2018年春节刚过，执行法官来到林家，不但没有执行到之前约定好的汽车，而且受到了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阻挠。
2: 200钥匙在我手上，车怎么不见了呢？哎，他说他自己配的钥匙。
0: 尽管法官及法警都在场，林平原并没有停下争执，还教唆自己的朋友一块阻挠执行工作。
2: 他前面把车开走了，我们就跟他讲，你这个行为不是一般的这个违法，你这个是抗法啊，抗拒执行啊。
0: 让执行法官感到无奈的是，林平原竟然打110报警。
2: 报警，说法院的人来抢车，我们呢就跟公安局110的指挥中心联系，说明了情况。
0: 最终，执行法官在警方的协助下，将林平原的汽车进行了查封，并要求林平原尽快履行赔偿责任。林家执行风波刚过不久，执行法官得到消息，称被执行人林家所属地区正准备拆迁。随后，执行法官在区政府了解到，三亚市三环路凤凰路段工程项目需要征收新联村部分土地，并且项目已经启动。
2: 因为这个征地的范围呢是各个村民，各个村民的每个有多少钱呢是要保密的。
0: 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法官并没有找到林平原进行询问，而是直接找到了村委会。
2: 征地补偿款，新苗补偿款呢总共是29万多。29万多的话呢，根据本案来说呢，已经很接近执行的标的了。
0: 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的林平原，怎么也没想到拆迁款没等到，却等到了法院下达的冻结通知。2018年7月6日，被执行人林家的29万余元拆迁款顺利划拨到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这时，林平原立刻找到了吴法官。他提出，这次拆迁的补偿款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是家庭成员共有的。
2: 他认为执行行为侵害他的权利，他可以主张他在这里面有份。那主张之后呢，就必须要提出执行异议，由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来审查。如果异议成立的话呢，我们会终止对这里面共有财产的部分某一部分进行终止执行，另外呢，他李明元的这部分呢可以用于执行。
0: 令执行法官出乎意料的是，林家人并没有立案提出异议。
3: 我说你们主要是你们以前人家叫你们上诉，你们上诉是什么？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我说你们这样肯定回来要赔就是赔了。
2: 他们就不立案了。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说，全家人经过商量决定不提异议了，同意将这笔补偿款呢用于偿还债务。
0: 被执行人林家分别在2018年7月和9月分两次向申请执行人蔡笃金一家支付了赔偿款，共计35万余元。至此，被执行人林家应缴纳的赔偿款已经全部执行到位。在这起案件三名被执行人当中，王正才的儿子王业民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从最初的痛心疾首到如今的无望等待，不到60的王老汉看起来心力憔悴。从2017年开始，王老汉就没有再去探望过儿子。
1: 我一到那里，他看到我在流眼泪那里，一看到我他也哭，他打电话回来也一样哭，
4: 就说请对不起他们呢，就说我当时比较小嘛，没闲，那时候说想一点闲，能赌博能喝酒，去酒吧玩就挺快乐的，但是说没想到把对方搞那么惨重，我也想跟他们说声对不起。
0: 作为王业民的法定代理人，王正才也需要承担35万余元的赔偿金，而到2018年为止，王正才只缴纳了2万元。尽管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王老汉还是主动承担起了赔偿责任。
1: 人家说富者是子。

0: 还，现在是错了，不要还了。
1: 而此时在高墙之内的王业民用自己的青春来忏悔当年犯下的罪行。
2: 我想就想尽快出逃，因为我现在父母太多了。
1: 2018年12月27日，在执行法官的组织下，被执行人高福品和王业民的法定代理人被召集到了一起。这时案件发生后，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双方首次坐在了一张桌子前。当天，双方达成了余款的缴纳协议，林家缴纳完结，高家承诺余下赔偿金在2019年内还清，王家承诺保证从2019年开始每年偿还20000元给申请执行人，如在这期间遇到征地补偿，则将征地补偿款一次性还清申请执行人。通过法院执行人员的不懈努力，这起长达10年的执行案件也就此告一段落。
3: 像我们这个案件，这个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他往往这个法定代理人或者他的家属啊，他一种抵触的情绪，他就觉得呢，这个我的人都判刑了，为什么还承担民事责任呢？所以他们有一种误会，就受了打了，就不要受罚了，啊，实际上这个是他们这个一个错误的认识，啊，这样的话呢，他们尽管是错误认识，但是在情绪上面可能会有一种抵触。所以他会比如说隐瞒财产呀，或者说限制这个抗拒执行啊，也导致我们执行比较困难。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6: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5: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6: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5: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6: 这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5: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6: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5: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6: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5: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宋江到清风寨投奔小李广花荣，正好在教军场哥俩见着了。花荣一看宋江来了，顾不得一切，让值日官掌管军旗，继续操练人马。他腾出身子来，来到宋江近前，是倒身下拜：“哥哥，您可来了，把小弟都盼死了，您怎么才来？”“哎呀，我的兄弟呀，一言难尽呐。”花荣说：“这么办吧，赶紧请到我家，咱哥俩好好谈论谈论。”就这样，花荣把宋江请到家里了。由花荣的家呀挺阔气，前后3层院子，使奴换被。花荣把宋江请进内室，按当时的制度，要没有深交不能这么办呢，一般的人就在前厅

0: 一则宋江不是外人，二则花荣对宋江的身份十分了解，恐怕被外人看见多有不便。到了内室，分宾主落座，花荣还把自个儿的媳妇贺氏夫人请出来跟宋江相见，把妹子也找出来了，这就看出来一点也不喜外呀。宋江全都见过之后，有人泡上茶来，花荣这才问：“哥哥，我给您先后写过六次信，您都见着没有？您说来说来，怎么到了今天才来呢？”
1: 哎，
0: 别提了。宋江啊，就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从坐楼杀妻开始，讲到如何贪官司，如何逃走，如何到了柴家庄见着小旋风柴进，又如何见着打虎武松，以至后来到了清风山等等经过讲述了一遍。花荣听完之后是又惊又喜呀，大哥，您投奔我就算对了，您呢就住在我这儿，三年也好，五年也好，您就甭走了，多攒这个风过去了，您再回家也不为迟晚。我说家里了，给咱哥哥准备住处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大哥来呢。哎呀，宋江一看花荣一家非常热情啊，那现在只好就住在这儿吧。闲言少叙，什么香汤沐浴、更换衣服、花荣设酒款待宋江，打这之后宋江可就没离开。光阴似箭，一眨眼到了年了。宋江长这么大，在外边过了两个年，在花荣这是第二次。花荣呢怕宋江想家，编着方的让哥哥高兴。有人对花荣说，今年咱们清风镇还格外的热闹，年前后啊还要放灯，要热烈祝贺。哎，花荣一看挺好，专门派出一个人来款待宋江，陪着宋江到街上开心去。谁陪着宋江谁有贺啊？花荣每天给拿20两银子，这人揣着，比如说宋江想干什么，这人陪着干什么，花的钱都在这20两银子里边出。但是宋江挥金似土，每天的花销啊都是自己掏腰包，不让别人拿。就这样呢，一天溜达下来，谁陪着他谁能赚20两银子。宋江呢又不跟花荣去说这些事儿，所以陪着宋江的人就发个小财。你像这好事儿，谁不愿意？尤其宋江非常仁义，上上下下的人都乐意跟他接近，尤其他手头又大方，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宋江的人缘是最好不过。过了年之后，哧溜一下，到了正月15了。小小的清风镇呢还要出灯会，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那本地人就凑钱，还要在十字路口扎一座彩灯的灯山，起个名叫小鳌山，让大伙开开眼，祝贺祝贺。 宋江呢也觉着心里烦闷，平日到街上也没什么好看的，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有灯会，宋江呢就想出去开开心，跟花荣商量。花荣说，大哥，本来我想陪着你到街上溜达，越过年越过节我的事儿是越忙啊，我还要带领军队弹压地面，哥哥这么办吧，我找出三个人来专门陪着哥哥前去逛灯，不过您要早去早回，等回来之后我还要摆一桌酒宴，咱们过个团圆节。花荣安排完了他走了，专门拨出仨人来，都知道宋江花钱大方，这仨人非常高兴。我说，大爷，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呢？宋江说，早呢，等花灯初上之时咱们再走，现在闲着没事儿，咱们先玩一会儿吧。几个人呢就在这抓骨牌玩，一直玩着天黑下来了，万家灯火之时，这四个人到了街上了。您别看清风镇不大，买卖铺户有的是啊，这趟正街能有三里地长，到门口一看，万家灯火呀，的确与往日不同，街上这人也特别多。宋江带着三个人在人流之中穿来穿去，看看这家的灯，又瞅瞅那家的灯，什么八仙过海呀，三战吕布啊，文的武的都有。他们转来转去就到了十字街了，这是热闹中心，离多远就看见了，跟火山相似，这座小鳌山高下能有15米，广上面这个灯啊也有上千盏，都是本街上巧手的人扎制的，奇形怪状，这灯要凑在一块儿它就是好看嘛，招来的人都上千，大家一边看着一边鼓掌喝彩。这宋江呢他身量不高，所以呀、啊、站在人群后头看灯他费劲。这仨人就说，大爷，咱往前面挤挤，哎哎，老姜，接光接光接光接光，就这样这四个人挤到最前边去了。宋江一看在这看灯挺合适，一边看着一边乐，哪知道乐极生悲，他光顾了看灯了，就在他左侧有一条院墙，院墙里边还有一座二层楼，窗户开着，本宅的主人一家老小扶着窗户往下看灯。要是一般人自不必说了，这家可了不起，本宅的主人就是清风寨的支寨，姓刘，叫刘高，朝廷的命官呢、啊、陪着他的是他的夫人赖氏。您还记得吗？在前文书咱说过，这个赖氏由于上坟烧纸被清风山三位好汉把他抢去了，矮脚虎王英要拿他做个压寨夫人，宋江求情这才把他给放了，就是那个女人。这个赖氏陪着丈夫正在这看灯呢，无意之中眼光就落到宋江身上了，离着挺近呢。这个赖氏一看，哟，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我在哪儿见过呢？哦，想起来了，几天前在清风山上见过，他不是山贼吗？还是个头子，说话挺算数的。 她就顾不得看灯了，跟她丈夫说：“老爷，老爷
1: 啊，什么事儿？
0: 您顺我的手腕看看，瞅着没瞅着那个小个儿？
1: 哎呀，这么多人，我上哪儿看见去？
0: 您注意看呢，就是那个头不高，披着红斗篷那位。
1: 哦哦，看见了。怎么？看他干什么？
0: 我的老爷爷。”前者我被山贼抢上清风山，这些事儿我不详细都跟您说了吗？
1: 啊，
0: 这就是清风山的山贼呀，还是个大头子呢。
1: 嚯，你看清楚了？
0: 哟，我这眼睛看什么？没错，就是他。这个小子胆儿多大，还跑到这儿来看灯来了。
1: 是。来人，
0: 大人，
1: 派十几个弟兄把那披红斗篷那个黑贼给我拿来。
2: 是。
1: 慢，不要惊动关灯的老百姓，要偷偷的把他抓来。
2: 是。
0: 人家把人派出来了。
1: 宋江啊，光顾看灯了，根本没想到能发生意外。
0: 正在这时候，有人拍他肩膀一下。哎，宋江一回头一看，不认识。
1: 什么事儿？
0: 我说您请到外边来，有点事儿跟您说。宋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吧，挤出人群到了外边。
1: 刚到了外边，就被十几条大汉刷拉把他给包围住了。上头一晃，底下一脚，你在这儿骚趴咕咚趴下了，不容分说，拧胳膊把宋江就捆上了，连推带搡来见刘知寨。
0: 那么宋江还带着仨人呢，这仨人一扭头一看宋江没了，
1: 赶紧挤出人群到外边。等他们出来之时，发现宋江被人给带走了。这仨人认得是刘知寨手下的人呢，不敢多说，撒脚如飞回去给小李广、花荣报信。
0: 单说宋江
1: 被人家连推带搡到了草厅上，刘知寨从楼上下来，带着夫人居中而坐，吩咐一声把他带上来，把宋江带上来了。这刘高往下看了看，我说小子，你叫什么名？
0: 你胆子不小啊你！
1: 难道你就不怕丢了狗头不成？哎呦，可把宋江吓坏了。宋江做梦也没想到被人家给抓住。
0: 由于自己心里头他有数，干的那些事情一旦被官府查知，就得把他给剐了。
1: 但是宋江经验丰富，心里紧张，脸上尽量保持平静。宋江是高喊冤枉
2: 冤枉冤呐，
1: 请问大人何故抓我
0: 啊？何故抓你？我怎么不抓旁人呢？
1: 说，你是不是清风山的山贼？
2: 冤枉！
0: 我绝不是山贼，我是平民百姓。
1: 呵，你嘴还挺硬呢。夫人，你过去跟他说几句。
0: 这赖氏一晃三摇来到宋江近前。
3: 哼，我说黑鬼，翻开你那狗眼看看，还认得夫人我是谁吗？
1: 宋江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明白了，坏事就坏到他头上了。这不是我兄弟矮脚虎王英抓的那个夫人吗？是我求情把他给放掉。
0: 看来好心不得好报啊。 不承认不行了。宋江这才说，我好像在清风山上见过夫人。
3: 对了，你不是说你不是山贼吗？我且问你，你不是贼，你为什么到清风山？你跟那帮贼称兄论弟，那又怎么解释？哎，你说。
0: 宋江只好说瞎话，夫人容禀啊，我是运城的人，我姓张，叫张三。我到本寨来找我的亲戚小李广花荣，因为路过清风山被山贼把我给抓去了。我说了不少的好话，他们也没要我的命。我跟山寨上人确实没有什么关系，夫人您是误会了。
3: 什么？误会了？哎呦，你拿我当三两岁的小孩子了啊？你跟山贼是一般的关系吗？我看得非常清楚，你在中间那个座上一坐，众人围着你，谁不听你的？你这一求情说把我给放了，那些贼全都点了头了，这怎么回事？一般被抓去的百姓能这么说话算数吗？你说。
0: 刘高把桌子一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大人，小人冤枉，我确实不是山贼。
0: 哈哈哈哈，好小子，看来要不打你不收拾你，你不能老实了。
1: 来人，把他吊起来狠狠打，看他说实话不说实话。
0: 这下宋江可倒了霉了。正月十五天挺冷，把宋江扒了个走油辣大光杆，就穿着条裤头吊到院里一棵树上了，两个人换班抽打，啪啪啪啪，那鞭子抽上就一条口子，把宋江打得嗷嗷直叫啊，顺着两条腿往下淌血。一边打着，刘高一边问，说不说啊，到底你是什么人？要不说实话，今天就把你活活打死。
3: 加力打。
0: 正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人上来了，回老爷，花之寨派人下书。花之寨就是花荣啊，先别打了，把下书人给我带进来。时间不大，花荣派来的人到了里边了，参见知寨大人。免，你是小李广花荣的什么人呢？
1: 我是府中的总管。
0: 有事儿吗？奉我家大人所差，给您送了一封信，请大人过目。是吗？我看看。刘高把信接过来，展书一观，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刘知寨阁下，我有个亲戚，此人姓刘，是在济州来，可能由于关灯得罪了知寨大人，望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将他释放，不胜感激等等等。这刘高一看乐了，哼，方才这个黑贼自称是张三，花荣在信上说嘛，他姓刘，哎呀，这么一会儿改姓了啊。驴唇不对马嘴，是一片的胡言呢。刘高心说，花荣啊，你丈平是名门之后，掌管军队，在这清风寨上跟我分庭抗礼，没拿我这个正知寨当回事儿啊。
1: 今天这回把柄叫我抓住了，我就通过这个事儿，我也非把你干倒不可。你花荣要出了事儿，清风寨就归我一人执掌，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刘高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当着花荣派来的总管，咔哧咔哧把信是撕得粉碎，往地上一扔，回去告诉你们花之寨，我抓的是一个山贼，正在审问，不审问清楚不能放人，回去吧，这走，把他赶出去。过来几个人推推搡搡把下书的总管给推出去了。哎呀，这总管没有办法，往院里看看树上掉的宋江，血肉模糊，一低头大步流星回去禀报花荣。花荣怎么派人来下书呢？方才咱说了，陪宋江关灯的还有仨人呢，一看宋江被抓了，回去禀报花荣。花荣不乐意理这刘高，俩人一见面吹胡子瞪眼，所以花荣呢耐着性子写了封信，认为这刘高怎么的也能赏他个脸，没想到弄了个烧鸡大窝脖，下猪的人被人家给撵出来了。这人回来对花荣就说，小李广气得一拍桌子跳起多高来，好啊，刘高啊，你是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你认为我花荣是好欺负的吗？来人，给我带马抬枪。花荣披挂整齐，到外头认凳搬鞍，上了快马，点了50名军汉，起身去找刘知寨。这武官就是气儿粗啊，手下这帮人等到了刘知寨的衙署，一字排开是高声喝喊，出来，我刘高你滚出来，赶紧把人给放了。花荣带头骑着马进了寨了。在这里人有几个不认得小李广的，一看花荣血贯瞳仁，满脸的煞气，谁不害怕呀？吓得退避三舍，全跑了。花荣骑着马一直到了院里，一看宋江在这吊着呢，打宋江那些人也吓得挠了牙子了。那位刘知寨得到禀报之后，一听说花荣带领军队来了，这小子吓得魂飞天外，赶紧把门就关上了。来人，来人呢，快把门顶上，快顶上门，别让他进来。你看这位就这么大能耐。花荣到了院里头也没下马，高声喝喊，刘高你出来，我有话对你说。连喊数声，刘高是一语不发，这小子连个扁屁也没敢放。花荣吩咐一声把宋江给放了，有人背着先救回自己的府地。花荣临走之时用手点指着房门，我说刘知寨啊，刘知寨，你也太不够意思了，这可是你逼的，我把我的亲属救走了，这笔账不算完，等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好好的清算。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 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6: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小李广花荣 虎嘴掏肉，把宋江给救走了。其实这个事儿啊，干的也太冒险。话又说回来了，事情头逼到这步了，不这么干也不行了。他把宋江给救走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刘知寨才敢把门开开，问手下人花荣遭了吗？早走多时了。嘿，花荣啊，花荣，你欺人太甚了！别忘了，我是清风寨的正知寨，你是副的，你竟敢以小反上，竟敢从我府里头把山贼给救走了，你这是要造反呐！这口气我实在出不来。他这夫人赖氏啊，紧在旁边敲边鼓，瞅你那个德行，人走了你才想起发威来，刚才你那能耐哪儿去了你啊？哎，让人家欺负的这样，你觉着害羞不害羞？呸，要是我呀，尿跑尿我都得亲死你。拉倒吧，少说几句吧。因为方才花荣来的仓促，我是措手不及，他上我这能抢人，难道说我就没人了吗？我还可以把那山贼抢回来。来人，我这家像疯了似的。他作为知寨，手中掌握大权，打手军汉那是不少啊。当时把两个教师头给叫上来了，这个教师头手底下都挺有两下子，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两个人来到上面参见刘高。刘高说，你们俩马上带100人去找花荣，把那个自称叫张三的山贼给我夺回来，花荣要不知趣儿，你们就给我打，天塌下来有我擎着，听见没有？喂，怎么你们害怕了？不不，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其实谁不怕花荣啊？这几个人捏着鼻子带着100多人连喊带叫来到花荣的府地，但谁也不敢进去，光在外头咋呼着。这两位教师头一直等到天光见了亮了，刚想叫门，没想到花荣命人把府门开放，让他们随便进来。这帮小子一看事到如今，不进去回去也没法交代，人多势众，仗着胆子哗挤进了院儿。一看花荣把正厅的厅门开放了，花荣在廊檐下坐着，全身披挂，左手挽弓，右手擎剑，稳如泰山一般，把这帮小子吓得谁也没敢过去。哎，花知寨，你要明白事儿的，赶紧把那个人交给我们，不然的话，今天可就是今天。这不是废话吗？花荣在那儿坐着冷笑了一声。如果我没记错话，你们是刘知事手下的两位教师，你姓赵，你姓钱吧？一点都不假。我告诉你们，被救的那个人是我的亲属，他是个无辜的好人呐。 被你们刘知寨误拿了去，有理也讲不通，我故此才派人把他抢回来的。我可告诉你们，人在我这儿呢，我就是不能给。你们回去上禀刘知寨，让他把这个事儿就接过去，这是最好了结的办法。如果他执迷不悟，非要钻死胡同，我花荣等着他。二位，你们来的日子不多，对我花荣不太熟悉吧？我人送绰号叫小李广，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瞅瞅我的剑法如何。这花荣可不是吹呀，他在那儿坐着，用手一指那大门，你们看见没？两扇门上有两位门神。这帮人一回头，是有门神。你们先看这扇门，我这一箭射着门神头上的盔缨。说着话，花荣满弓搭箭呐，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贤，喊了一声：“招！”走！啪！众人一看，箭射盔缨，不偏不斜，正好射个正着。花荣又搭上一支箭：“你们各位上眼，我射这边门神头上的金墨鳄。”啪！嗖！砰！众人一看，一点不差，指哪射哪。花荣又搭上第三支箭，对着这两位教师问：“你们二位谁愿意接我一箭，我射你们的心窝？”不是，别！这俩小子吓得魂飞天外呀，一听花荣要射他们，吓得抱着脑袋哇领人跑了。花荣在他们身后是哈哈大笑啊。等把他们吓走之后，花荣吩咐一声：“掩门！”门关上了，他赶奔后堂来看宋江。这一晚上也没闲着。宋江呢，衣服已经换了，身上的伤已经上了止疼药，全包扎好了。一听说刘高派人来了，把宋江可吓坏了。自己死活是小事儿，怕连累了花荣。正这时候花荣进来了，宋江一问，花荣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听完之后是摇头叹息：“贤弟啊，你惹了大祸了。哥哥，此话怎讲？”“哎呀，我的兄弟，你想想，刘高乃是清风寨的知事，论官阶比你大着一级，你是个副手啊。你把我给救了，又把他手下人给惊走了，他岂能善罢甘休啊？必然得报复啊。倘若他往上边行文，动起官司来，兄弟，你唯我就得受株连呐。我是替你担心呢。”“大哥，你放心，一不做二不休，小弟早就想好了，大不了把这饭碗砸了，把这身虎皮脱了不要了，我干什么不吃晚饭呢？非得受这窝囊气吗？哥哥，您不必害怕，照样住到我家。”“不行不行，不不不不，贤弟，不行啊。原来你看我答应住在这儿，那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现在就得改变主意了。我是这么想的，我得离开你家，我还回清风山，暂避一时，
0: 我走之后，刘高要跟你打起官司来，苦无对证。他说东，你说西，你就瞪眼不认账，他也没办法。就朝廷派人查问此事，也没有证据。你这官司你也输不了啊！要有我在这儿，可就麻烦了。我必须得离开。这，您浑身是伤，哎，没关系，不是致命的伤，我还走得了。今天晚上我就打算离开这里。花荣一听宋江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事到如今也不好挽留了。大哥，要这样我同意，您路上可保重，到清风山上暂避一时，等着风声过去，我派人前去接你。
1: 好吧。
0: 白天无话，到了晚上了，吃完了晚饭呢，宋江带了路费，煮了根棒子，花荣不放心，派四个得力之人保护宋江，偷偷的开启后寨的寨门，把宋江送出去。花荣穿着便装，一直把宋江送出清风寨。到了十字路口，宋江说，贤弟你回去吧，被旁人发现诸多不便呢，兄弟记住，心里要有方寸，刘高再怎么告你，你就矢口否认，他也瞪眼没词儿。哥哥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就这样，兄弟分手了。那四个人保着宋江出去五里地，宋江说，你们四个也回去吧，往前再走五里就是清风山了，一会儿就到。这四个人一看也行了，就这样他们也回去了，就剩下宋江一个人，一瘸一扁拄着棒子往前走。走出去没二里地，忽然身前身后噌噌噌噌噌噌窜出二十几条大汉来，用个黑布的口袋连脑袋带屁股，哎，把宋江就给罩住了，身上勒了三道样，喊喊不出来，叫叫不出来，扛到肩头上，把宋江给整走了。那位说，这谁？谁？刘知寨派下来的人，在这等着宋江呢。您看这个刘高啊，也不白给，他派姓赵的、姓钱的两个教师带着100多人去抢宋江，结果事情没办成，这100多人都被花荣给吓回来了。见着刘高一禀报，刘高火旺上撞，臭骂了一顿，让他们下去了。可是刘高回到屋里头，头脑冷静下来，仔细盘算了多时，心说花荣为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卖力，可见他们心里头有鬼。这个自称张三的人一定是个重要的人物，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啊。因此花荣为了他，认可顶着造反的罪名和我对抗。看来这个人我非把他抓回来不可。怎么能抓呢？他又盘算多时，心说花荣也不傻，我们的人回来之后，他们肯定得商量对策。那个黑小个子也不傻，俩眼睛滴溜溜直转呢。他们也知道我完不了，怎么办呢？那黑小个子就可能躲避起来，他跟清风山的人非常熟悉，完全可能他回清风山去，让我没有证据，这官司打到朝廷也打不清啊。我撒下天罗地网，非把这个证人我得抓住，才能弄倒花荣。因此他派出5拨人去，
1: 一波二十。

0: 花荣知道不知道他的人被咱抓住了？
1: 不知道。
0: 就这小子一个人拄个棒子正走呢，让我们给抓住了。
1: 好，
0: 我重重赏你们，你们千万要守口如瓶，不准走漏消息。
1: 我们明白，我们明白。
0: 刘高也没过堂，就把宋江偷偷的关押起来了，派人严加看守，表面上就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似的。就在这时呢，他又给青州府的知府写了一道行文和申诉，把所发生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全写清楚了，
1: 要告花荣，
0: 派新夫人骑快马赶奔青州前去投递。这花荣呢，就以为宋江平安回到清风山了，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儿。每天到衙门治工，操练人马，一无所知。咱们单说送信的人，一天的功夫到了青州了。青州的知府复姓慕容啊，叫慕容纳彦。这个慕容知府可挺厉害啊，他有个妹子现在陪王伴驾，是八弟徽宗的贵妃。满朝文武都知道有个慕容贵妃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因此这个慕容知府仰仗着妹子的势力，在青州是胡作非为，成了本地的一霸。他可以一手遮天，自从到任之后刮捡地皮，是做尽了坏事，老百姓没有不恨他的，但是人家根儿粗，谁也扳不倒。这天慕容知府刚吃罢早饭，报事的人就到了，说有紧急的公事。
1: 哦，
0: 拿来我看。他就把刘高送来的申诉以及那封信全都打开了。慕容知府不看便罢，看完了倒吸了一口冷气，有这档事儿。小李广、花荣世代公卿，祖祖辈辈都是大宋的忠臣，他怎么这么大胆呢？勾结清风山的贼寇想要造反，看来他是有造反的心呐。刘高绝不能信口胡言，从信上看得清楚，有人证有物证。慕容知府一想，事关重大，我马上就得派人查明此事，如果此事属实，就得把小李广、花荣立居所待，严厉治罪呀。看完了，他又详细盘问了下书之人，下书之人把经过讲述一遍。好吧，来人呐，去请黄指挥使。有个指挥使姓黄，名字叫黄信，人送绰号叫镇三山。那位说怎么叫镇三山呢？这黄信呢，自己给自己起这么绰号。由于青州府管辖有三座大山，头一座山清风山，山上三位寨主锦毛虎燕顺，矮脚虎汪英，白面郎君郑天寿，还有一座山叫二龙山，山上有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还有最近去的行者武松。还有一座大山叫桃花山，山上两家寨主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每人手下都有千八百人呐。这黄信一到任，发誓要把三山给平灭，故此才起这么个绰号，我叫镇三山。

0: 可平时他没有机会，今天慕容知府把他叫来，他就知道有紧急的军情。来到堂上见过知府，分宾主落座，级别他俩一边大。这指挥使也是四品官，知府也是四品黄堂，但是根据宋朝的官制，文官重，武官轻，同是四品，这武官得听文官的。黄信赶紧报万当兄，请问府台大人有何差派？黄将军，你先看看这封信和这份申诉。
1: 哦哦，
0: 黄信也认字儿，看完之后一皱眉。
1: 哦，有这等事？
0: 我看刘知寨不会信口胡言，本府想请将军亲自赶奔清风寨走一趟，查问此事。如果此事属实，我命你当场把花荣拿货，打囚车装慕容借到青州府来，你可愿意？卑职遵命。镇三山黄信一看立功的机会来了，是非常高兴，带了100名军汉，披挂整齐，背背丧门剑，起身赶奔清风寨。他呀没投奔华容，天擦黑之后来到刘知寨的府地。刘高一听青州府派下人来了，非常高兴，大开中门迎接，把镇三山黄信让到里边，这是上差呀。这刘高设宴款待黄信，一边吃一边就问。刘高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1: 好，
0: 这么一说，花荣胆子不小，他真想造反。哎，他虽然嘴里没那么说，他做事情的本身来讲就是对抗朝廷。如果您不相信的话，我现在这有人证啊，带上来。把宋江带上来了。哎，宋江真不含糊，根本不敢报自己的真名，你就谁问我也是郓城张三，我是平民百姓，我跟花知寨有交情，另外我们还挂上点亲戚，我投奔花知寨就打算找点活干，挣点银子养家糊口，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抓来的，我跟清风山的贼什么关系都没有，你就把宋江打死也是这套词儿。黄信呢倒没动刑，草草地问了一遍，押下去，把宋江押下去了。黄信一看这事儿属实了，知府大人有令，如果这个事情属实之后，就把花荣立居所待。但是想到小李广，黄信也有点脑袋疼，那花荣不是好谈弄的。从刘高介绍，花荣眼都红了，腰里揣冲牌，谁玩跟谁来呀、啊？我就领着100来人，我就抓他，弄不好这事儿弄呲了，不但抓不着花荣，我还够呛啊！哎，黄信也有招，跟刘高两个人商议多时，这么办吧，怎么办？好计策，好计策，就依上差大人。黄信在这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派人拿着自己的名帖去请花荣，叫花荣来刘高的大寨议事。有人请花荣去了，花荣见着名帖之后就一愣，哎呀，青州府派来上差了，镇三山黄信是指挥使啊，正四品，比我大得多呀，我怎么不知道？有心不去，这玩意儿与理不合呀，那上差就要去，敢不去吗？花荣又一想，我就去，你能把我怎么的？
1: 就这样，他把府里的事安排安排，带了20名军兵，赶奔另一座大寨，也就是刘知寨刘高的地点。等花荣在外边下马之后，大步流星往里走，镇三山黄信正在台阶这等着他呢。俩人这一见面，握手言欢，从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花荣哪里知道，人家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退房屋？
9: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8: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退要求。
10: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8: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11: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8: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晚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棒角酒店杨元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11: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
13: 中入店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14: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9: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预定，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14: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2: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14: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二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12: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15: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12: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阳园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16: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那可以达到40余万元，
13: 生意是相当火的。
14: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16: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14: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的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16: 其中在装修方面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14: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腾退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10: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12: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15: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14: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9: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14: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13: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的调解。
17: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9: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7: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18: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7: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9: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17: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9: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12: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15: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12: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15: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一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仲裁案件的。
12: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易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13: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的调解。
9: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一天基本上他们都到艳阳天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17: 易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16: 这个5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17: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易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13: 铁丝院这一块呢，他们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艳阳天酒店进行腾退。艳阳天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17: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易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艳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13: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有一个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 提取了管辖权1亿，紧接着呢又提取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1亿，前前后后提了7起。
12: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1亿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15: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7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12: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5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13: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9: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13: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19: 地铁5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13: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5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19: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地配合腾退，亿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13: 我当时都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19: 只有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13: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望、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19: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13: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9: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16: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19: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13: 也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19: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1: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13: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9: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13: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16: 我们当时在岗有300余人员工啊，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啊，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19: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18: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他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19: 与此同时，叶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订。
16: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一年多预订的这个时间，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19: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18: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12: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15: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12: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15: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我们一方面督促艳阳天旺角酒店与客户啊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啊，艳阳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12: 在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2017年元宵节刚过，叶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艳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16: 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19: 由于艳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18: 那一个月的腾不完，每天24小时的腾，一个月的办不完，腾退剂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4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19: 在执行的过程中，叶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18: 因为它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19: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艳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18: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虑到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19: 2017年4月15日，艳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12: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哈。 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15: 这个案件的顺利执行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啊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12: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0: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的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已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地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地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12: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易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22: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21: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22: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21: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22: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的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喝茶。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水上斗殴为何快艇突然爆炸？
0: 陆陆续续的有人从那个快艇上面往那个湖里面跳。
7: 庭审现场52名被告人各执一词。
3: 我根本就没有发话，我一文钱都没有收到。
4: 几个打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7: 执法与保护环境如何相得益彰？
23: 这些案件的一些解决，不仅仅是共检犯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例。
7: 打击非法采砂如何根治结症？法治天下之盗砂。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江苏省洪泽湖水域，有这样一伙人，他们大肆非法采砂，甚至为了夺抢水域面积大打出手。这样嚣张的一伙人是如何结伙作案？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7年9月26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以被告人江小兵为首52人非法采矿案。案件涉及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多项罪名。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案件影响恶劣，此案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
24: 这个案件是我们法院有史以来审理的就是被告人数最多的刑事案件。这个案件的工作量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涉及52名被告人，而且多项罪名，卷宗有140余册，所以承办法官应该说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在庭前做了大量的工作。
7: 洪泽湖作为鱼米之乡，素有日出斗金的称号，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洪泽湖的另一种金子——湖沙。
25: 这是为经常打架，经常性的挣嘛，挣地方的嘛，
7: 2014年，根据江苏省有关部门规定，洪泽湖水域列为禁止采砂区域。现在由于非法采砂，洪泽湖沿岸大片的土地正在被蚕食，生态破坏令人难以想象，
5: 特别严重。水不是浑发红，渔民下去逮鱼逮虾基本上逮不到，
8: 就逮不到
5: 觉得这个水这个污染的。
7: 据警方了解，这些采砂船大都来自安徽、盱眙及泗洪等周边地区，每条船一天都能采砂上千吨，按每吨沙子25元计算，一天下来一条船的毛利就有2-3万元。正是因为受暴力诱惑，一些采砂者在执法部门的打击下仍旧铤而走险。
10: 看到执法人员，就那个他们就会用使用电台通报对方，然后接到通报以后，他们就会把那个所有的组织所有的采砂船撤离现场，有的时候是就船直接就弃了，开着快艇就跑了。
11: 由于洪泽湖水域较大，非法采砂人员采取这种躲猫猫的手段，经常让执法人员无功而返。民警侦办案件的难度非常大，这一次他们能有所突破吗？
7: 2016年4月，盱眙警方成立专案组，经过近3个月的缜密侦查，发现在非法采砂犯罪活动中还寄生着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在洪泽湖明祖陵水域组织船只非法采砂。
10: 这一伙人然后主要成员那个都基本上都是那个两劳释放人员从他们控制这个水域以后，就是向那个采砂棒船收取保护费，就是他开始的时候已经按照灯位收，就是每灯收6元，然后慢慢的就价格涨起来，有8元、10元，一直涨到16元一灯。
7: 在掌握了犯罪团伙的基本犯罪事实后，盱眙警方开始了收网行动。为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办案人员采取定点跟踪、一网打尽的办法，吩咐浙江、安徽等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2人，查扣采砂船20余艘、手枪1支、手雷状烟雾弹6枚。至此，一个有组织的、游弋在洪泽湖上的非法采矿犯罪集团被彻底打掉。
11: 那么，这个团伙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为什么有恃无恐的非法采砂？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这一团伙共52人，分为4个部分，分别为江小兵、林该胜、谢波、赵家忠为首。江小兵，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2015年11月，江小兵认识了林该胜。林该胜夸口自己有保护伞，能够保采砂船不被查扣，而江小兵有不少的人手，两人一拍即合，江小兵便安排人员悄悄组织开挖航道，使之可以顺利进行非法采砂活动。
14: 因为这个洪泽湖就是你砂好，你不投棒船，你销路更不错，有船交很灵通的。
7: 江小兵等人控制砂塘，并不是自己来挖砂，而是当起了黄牛。由于洪泽湖管理的比较严格，有采砂船非法采砂时，老百姓就会举报，水务等有关部门就会前来治理。江小兵等人许诺船主，有了自己的保护，可以随时了解相关部门查船的信息，及早进行躲避，一旦躲避不及时，查船受到的损失由他们包赔。
14: 就是说我们这里给你赔偿罚款我们交，修船我们修，平时需要用快艇帮你们服务，是我们帮你们做，但是你们得交纳一定的那个黄沙差价。
7: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为了加强对采砂船主的管理，制定了管理规则、收费标准，并安排专人组成查船组进行巡查，对发现未开票私自采砂的采砂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罚款。
14: 三方商量的，就是听外边统一的什么价格，然后三方商量的，货船、棒船还有那个我们这边的人，三方确定。
7: 在他们所霸占的水域，江小兵等人要求采砂船与拖砂船在夜间作业时禁止开灯，并安排专门人在夜间对湖面作业船只是否开灯等情况进行巡查。对发现夜间擅自开灯作业的采砂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800元至1000元不等的罚款。
25: 当时呢，他们跟采砂船主都讲好了，你过来采砂，你必须要先缴纳黄牛费，如果你不缴纳这个黄牛费的话，或者说不按照规定进行采砂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要进行这个罚款，或者采取其他的一些这个处罚的这个措施。
7: 江小兵和林该胜合作一段时间后，泗洪县的谢波和盱眙县本地人赵家忠也来争抢地盘。为了谋取暴利，江小兵、林该胜决定和谢波、赵家忠等人合作，在明知洪泽湖禁止采砂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从事非法采砂活动，并且不断组织人员加入。
1: 哎呀，这个给你吧，多少一个月能挣一点，比做生意，说轻松一点。然后我说那行啊，看吧。
8: 我是在2016年4月份，然后蒋小兵约我胡黄兵、赵琴，然后面谈，就是参与他们林开胜、蒋小兵、谢波他们一起合伙采砂。
9: 心理上是愿意接受这个约定的，不存在强拿硬要的。最好的时候三两千就能赚了。
7: 江小兵等团伙在洪泽湖上大肆招揽采砂船进行非法采砂。自2015年11月到2016年7月，该犯罪集团合计采砂约279669吨，经鉴定，合计价值约1006.8万元。52人的犯罪团伙主从犯之争成焦点。
9: 你说我们这些误国之众，有几能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
7: 口头约定是否能够规避法律处罚？
1: 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的太高，
13: 有协议好了，就说不存在这个寻思。
7: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杀。不久，江小兵就隐居幕后，由自己的亲戚高贵金代为管理。高贵金原来做水产生意，由于生意亏本后，欠了江小兵20多万元，急需还债。
1: 但到最后，就说这块查的湖面上查的也比较紧了。也就挣不到什么钱。
7: 在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因此提出自己只是和人合伙做生意，并提早退出，不应该定性为集团主犯。
9: 你说我们这些误国之众，有几能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都是大家就是相互搅和。我不说了吗，一个看一个不服气，都一个比一个牛呢，就纯粹就搅和在一起。
25: 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呢，江小兵他起到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包括组织人员加入以及安排相关人员从事相关的活动。从相关人员的这个供述也可以看出，就是他们相关的事情也都是向他汇报的，所以我们最后认为他还是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所以最后认定为首要分子。
7: 庭审中，江小兵并不认可非法采砂所得1000万元的收入，因此他对非法采砂按值计算认定提出异议。他提出自己在管理采砂期间，采砂船频繁遭到水务执法部门的打击，损失惨重。
9: 我们赚到还要看运气，能躲避水证，如果躲避不了，我们还要亏本。像我就亏本，就是因为我觉得苦不到钱亏本我才退出了。如果我知道有那么大利润，我能退出吗？
7: 江小兵等人提出了自己的计算方式，法庭如何判定呢？
1: 我在非法采矿，我因为我就一个罪名嘛，非法采矿嘛。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的太高，
9: 知道那个销赃价格，这个就按照销赃价格的那个来认定。那个买砂的也抓到了，放船也抓到了，我们也抓到了，什么价格？只能按照我们销赃，这是很准确的数字。
24: 但是呢，就是从相关的数证能够证明，那段时间至少他们这个团伙总共就是说所得。就是包括就是应该认定为就是说销赃所得就是这么多，后来这一部分呢我们按照销赃的数额来认定的。我们后来公安机关是扣押到了相关的票据上也载明了相关的这个采砂的一个吨位数。
16: 能够查清的是按照这个就是销赃数额认定的，就是你卖了多少钱我们算多少钱，但是后期的这个销赃数额没有办法查清楚，那么就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的规定，就可以按照这个矿产品的这个价值来认定。所以这一块我们是参照价格认证中心认定的这个当时当期的这个黄砂的价格以及采砂的吨数来计算的。
7: 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认为与采砂船主之间有协议，并未胁迫他们，且相关罚款的规则在自己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自己的工作只是为采砂船主提供周到的服务。
9: 你船受损失了，你罚款了，都是我们替你补偿的损失，但是你不开票影响到我们这个黄牛的中介费的损失，那是我们不能把它定为是罚款，我们也可以换个名词，
1: 因为我们给他们服务，也需要钱去服务的，罚款啊、维修啊、
7: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认为自己没有寻衅滋事的故意，那么法庭会怎么认定呢？
9: 主要是寻滋事，我们实在让我们没办法信服，因为我们没有犯罪上的故意，我们要去按照他说所谓的受害人，我们没有谁故意要去说跟谁要强拿硬要什么什么这个钱，
15: 殴打这个货船那个棒船货船这个船主，这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就这个是跟沙棒船的口头协议，是自愿的情况下是口头协议好的，也就不存在这个寻衅滋事了。
3: 罚款那个5000块钱，我根本就没有罚款，我1文钱都没有收到。
17: 这个我认罪，但是寻衅滋事有意义。
4: 几个打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25: 像他们这个之前都有统一的着装，而且就是以前也碰到过，因为没有开票踩杀，被殴打的情形。他们一些有的人就会比较心理上产生一种害怕，然后比较怕也被打，所以最后我们认定这块属于寻衅滋事。
7: 庭审中，部分被告人提出自己只是雇佣于非法采砂团伙，甚至只是作犯，并没有参与到采砂和打架斗殴中。法庭是如何认定？
25: 有的人可能从事一些具体的实行行为，有的人从事一些辅助性的行为，但这并不能妨碍他们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认定问题，也不能否认被告人涉嫌犯罪罪名的认定问题。只不过说我们在量刑的时候以及在这个作用认定的时候会予以考虑。
7: 在庭审中，江小兵提出当时之所以敢霸占水域非法采砂，是源自林该胜提出的有保护伞。那么真实情况又是什么呢？
9: 他有吹牛跟沈专门管洪志湖的关系怎么样怎么样，再一看是砸了，我们都把他自己都砸跑了，你说他有没有关系？
16: 实际上面就是根据我们审理的情况看的话，这个林该胜背后的所谓的这个保护伞只是一些小鱼小虾，他其实提供的查禁的这种消息也是以有些也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所以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18: 最后我们还把这一起案件的具有保护伞性质的两名职务犯罪的嫌疑人予以立案查处。
7: 取保候审，抢占盗采地盘起纷争，
19: 讲这个贪污意思讲咱俩以人脉，
7: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结局惨烈，谁来担责？
20: 那时候在太原的文章地方说了。
7: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杀。在这起涉嫌非法采砂案中，其中被检察机关起诉的一起涉嫌故意伤害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原来在案件侦查期间，一些不法之徒自认为原来各方盘踞的地盘成了无主之地，便跃跃欲试起来，他们为争抢地盘大打出手，而参与者竟然是刚刚因伤取保候审的犯罪团伙成员之一马振。
19: 我出了一个交通事故，我当时腿部受得非常严重，然后这个公安机关看我这个交代的问题，就是我所犯的罪既然犯了，对不对？我就该承担了，我必须去承担，然后这个公安机关就给我取保候审了嘛。
7: 2016年11月，马振因非法采砂被公安机关逮捕，取保候审期间，他没有吸取教训，而是将目光盯上了原先霸占的水域，迅速联系人手抢占地盘，开始收取保护费，并用手机录制了打水怪的小视频发布到网上，十分嚣张。
22: 森哥，我们干嘛去？
26: 看地。
27: 听说洪泽湖最近闹海怪，搞得人心惶惶，看样我不出面是不行了。森哥，
26: 抓起来！
7: 马振团伙在洪泽湖水域向非法采砂船主收取费用的过程中，因争夺收费权与其他团伙产生的巨大矛盾。
19: 讲这个贪污意思讲咱俩以人脉，就是讲他俩以人脉。
25: 马振他们重新回到这个水域采砂收费，他当时也跟另外一方进行合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矛盾发生以后呢，双方分开收费。但大多数的这个采砂船主跑到另外一方这个水域里面进行采砂，这就产生使双方的这个冲突不断。
7: 经过两次谈判，双方都没有达到想要的结果，于是决定通过斗殴方式来确定19号标收费权。马振等人为此准备刀具、啤酒瓶、烟花等工具，随时准备与对方斗殴。
20: 然后我们是从林淮坐快艇下的水，然后要从湖里面经过去那个民主林那个码头，然后在湖里面遇到对方的。
7: 2016年12月30日下午，马震等人开着快艇驾驶到湖中寻找对方，在追逐过程中双方互扔啤酒瓶进行斗殴，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0: 就看到那个他们对方穿上有一个人的衣服上面着火了，着火过以后呢，一看就是着火了呢，当时这个我的快艇就停下来了，
20: 好像是说快艇要爆炸了，他们才气艇爆炸了，然后他们都上了船以后，那大概有6-7分钟了，就是船火烧大了，烧到快艇的地方，那时候才快艇那个油缸地方爆炸了。
7: 快艇爆炸后沉没，而马震等人眼看着对方人员落水，并没有想到施救，而是扬长而去。这次事件最终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后

0: 均是由林永生策划，啊，与马震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认为马震应当在本案中认定为从属的从犯。
1: 最后这个案件我们是认定故意伤害罪的，也是基于就是他们主观上面是一种相互斗殴的这种主观故意，本身并不想置人于死地，所以说这个我们是按照就是被告人的这种主观故意来认定他最后构成就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2: 2017年12月7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依法对52名被告人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江小兵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80万5000元。被告人马震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其他50名被告人最高获刑17年6个月，最低获刑6个月，还有的被处拘役，均被处相应罚金。
3: 影响太大了，直接改写我人生了。
2: 被告人江小兵等52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6月20日，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虽然是因为我们的过失造成了你们的孩子造成了不幸，这是我从来没有预料过的，也不敢想象的。没有孩子在身边，我也是有父母的人，我尽量挣钱。多赔上点钱给你们赡养你们。
1: 近年来我们对这个下游犯罪100多户这个船户，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进行了审判。对于这一部分人，这个我们本着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收购黄沙数量比较少，认罪悔罪态度比较明显，并且积极的退赃退赔，积极交纳罚金的被告人，我们都予以了从宽处罚。
5: 现在以江小兵为首的这一特大非法采矿盗沙团伙被彻底打掉之后，如今盱眙境内的洪泽湖又是怎样的风光呢？
2: 洪泽湖湖面辽阔，资源丰富，是我国四大淡水湖之一，是淮安人民的母亲湖。自洪泽湖水域发现黄沙资源后，一些社会人员非法进入湖区私采滥挖沙石，对防洪、航运、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危害，并且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饮用水源安全及湖泊水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盱眙县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全方位清理整顿洪泽湖非法采沙的违法犯罪行为，并联合周边县市进行采沙船清零活动。目前洪泽湖盱眙境内已彻底取消了采沙行为，湖光山色，鱼虾满塘，闻名遐迩的洪泽湖再一次焕发生机，向世人展示它的美丽和富饶。
6: 这些案件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是共检犯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例，更凸显了司法机关保护青山绿水这方面的作用。
5: 盱眙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用法律保护碧水蓝天，意味着更多的责任。那么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我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大家更多的去感觉这就是一个采沙的行为，这个沙子又不是我们家的，所以采完之后他们获利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呢，这个行为它不仅仅是几个人获利的问题，它实际上会存在个多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当中，除了非法采矿罪这个罪名之外，还构成其他的犯罪，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平常老百姓的一个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所以本案它所带给我们的警示不仅仅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这个非法的采取行为，也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破坏，对我们社会秩序的一种破坏。
5: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洪泽湖特大非法采矿盗沙案的审结，有力打击了非法采砂船只的嚣张气焰和侥幸心理，有效遏制了非法采矿事态蔓延。随着这个重大非法采砂团伙的终结，也说明犯罪分子再嚣张总是逃不脱法律的制裁。目前洪泽湖再次恢复了它的美丽和安宁。好，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10: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9: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10: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9: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0: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在 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德州以片区化为抓手，整合资源，互补优势，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在日照许县招贤镇启动。菏泽运城以科技赋能玉米苗期精细化管理，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山东近三年累计新命名乡村地名10.8万条。6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时深入了解了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他希望村级党组织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总书记的期许就是努力的方向。当地以片区化为抓手，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开创乡村发展新天地。
4: 这里是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农产品加工中心，建成后这里将成为集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未来西余架村、东余架村、郭庄村乃至更多村庄都能在这里进行农产品深加工，发往全国各地。
5: 加工农田就能一次性就业200人。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林霞英志和我们特色民宿，我们民宿呢马上就竣工，所以说整个园区呢正在红红火火地干，农民里都有。
3: 乡村振兴德宣片区由东西余架村再加上郭庄村组成，这种抱团发展让种植户余书生受了益。他种植的2亩大棚哈密瓜即将上市，仅这一茬就能收入4万多块钱。
6: 这不止这一个，咱因为咱们上半年咱种西红柿3万多斤，那个收入可以达到6万块钱。嗯，上半年家里这一年咱可以捞10万块钱。
3: 而在片区化发展之前，包括余书生在内的东余架村村民守着土地资源，却因产业项目少而收入不高。
7: 想干的别人必须得有地方，没地方你干不起来。平时那时候都是带活了，这家3亩2亩的，那家有4亩5亩的，还有1亩2亩的，它不集中，没有专业这个技术人员指导。
3: 山东提出以片区化为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后，有土地资源的东余架村和有大棚及电商产业的西余架村、郭庄村优势互补，连片流转1000多亩土地，既用来支持村民自建蔬菜大棚，也为片区整合零散涉农资金共建产业项目腾出了空间。
5: 大事难事我们就坐在一块商量，并且呢我们有各村有明确分工，有抓技术的，有抓市场的，还有抓保障的，党员带着群众干，大家伙都拧成一股绳，才形成了合力。
3: 借着这个机会，余书生拿下了眼前这座大棚的经营权，开始创业。而在片区共建下，当地大棚规模从最初的17个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个，更多农民有了土地流转和分红收入，还能在园区务工拿工资。 2025年，三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45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4万多，比2020年翻了一番。
8: 你看这种人花什么形式？在我们的菜宅是卖12的，从暑节到来，给我们增加信心，发挥当年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的群众再接再厉，把我们的产业继续这个扩大经营，做大做强，叫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3: 片区共建凝聚起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发展要素，在大棚种植主导产业基础上，当地又延伸出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事研学、直播带货、乡村旅游等接二连三的产业，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
5: 总说这一来呢，更叫着就成了起点了。满足感，就是有不得人了，我们弄到现在是吧？总说这一来，我就是就又不行了，那么又成了起点了，那我们就肯定还得要牢记总书记那嘱托吧，我下一步把我们的片区搞得更好。
3: 为进一步提升山东省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全面展示全省小城镇建设成效，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在日照市莒县招贤镇启动。
9: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正式启动。
3: 本次采访行由山东省住建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处、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共同主办，活动以建设美丽城镇、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将通过记者深度走访、全景式报道、立体化解读、系统总结全省小城镇在产业升级、城镇提质、生态宜居、惠民赋能、改革创新等方面的实践成果。
10: 小城镇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节点，也是打造乡村振兴记录样板的重要载体。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深入全省10多个城镇，走进田间地头、企业车间，关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人居环境整治等内容，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事例，用镜头讲好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的精彩故事，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小城镇创新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借鉴。
3: 山东省自2022年起实施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以来，全国千强镇数量增加到102个，较2024年增加15个，增幅居全国第一。莒县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高地，在特色产业培育、城镇功能提升、民生服务改善等方面亮点纷呈，成效显著。
11: 通过规划引导、分类施策、连片配置设施、连片提升风貌，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全域覆盖，特色产业向集群发展，打造一镇一业、一村一匹的升级版，绘就城乡共同繁荣的古韵莒县现代新城崭新篇章。
3: 招贤镇作为全省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的优秀试点，当地依托市如意、美好招贤片区跨村联建机制，打破6个村资源壁垒，推动鲜切花产业扩规模、惠民生，带动10000多人就业增收。
12: 为持续抓好这一富民产业，我镇成立了鲜切花产业党委，下设产业链推进专班，发挥招贤产业园龙头带动作用，不断加强科技创新，研发新品种。目前全镇种植面积已达8000余亩，年产鲜切花近6亿只。
3: 城镇兴则乡村兴，城乡融则发展融。从今天起，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栏目将组建精干采访团队，深入招贤镇、玉皇庙镇、琅琊镇等全省11个乡镇一线进行采访。系列节目将于7月1号起大小屏陆续推出。当前正值玉米苗期生长关键期，菏泽郓城县全面启动智能化管护喷灌设备，以科技赋能农田精细化管理，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在郓城县郭屯镇丁关屯村的玉米种植基地，一排排可伸缩喷灌头有序排列，细密均匀的水流喷涌而出，整片农田灌溉作业高效有序。通过搭载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系统，依托800余个标准化可伸缩喷灌头，实现200亩地块全覆盖。
13: 喷灌操作很简单，省水省事，这个省人工，我自己一天就能浇3-4亩地。
3: 郭屯镇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全程跟踪指导农户规范操作喷灌设备，同步讲解苗期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配套技术，把水利设施优势和科学田间管护结合起来。
13: 喷灌能够均衡供水、避霾、积水烂根、土壤板结，有效促进玉米根系。

0: 着，包装玉米平稳度过苗期关键生长期。
1: 郭屯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节水灌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田间水利配套，大力推广喷灌、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化农业设施。截至目前，全镇已有1500余亩玉米田使用喷灌技术，持续降低种粮生产成本，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2: 郭屯镇将持续扩大智慧农业覆盖面，优化农业科技灌护体系，普及节水灌溉、智能田间管理等先进技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全镇农业高质量发展。
1: 主汛期即将到来，东营、青岛等地开展防汛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防汛抢险、部门联动等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2026年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泥冰黄河防汛练兵比武考核在东营区黄河防汛抢险演训基地举行，共有40余名应急力量集结参训，考核紧扣防汛抢险关键环节，科学设置编铅丝笼、水域救援舟艇编队等实操科目，全面检验应急处置能力。
3: 我们将继续聚焦人员技能精炼和物资设备保障，持续优化应急应案，并定期组织复盘评估，全力锻造一支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的过硬黄河民兵抢险队伍。
1: 青岛市即墨区组织开展防汛综合实战演练，在即墨区金口镇王圈水库演练模拟短时特大暴雨、内涝积水等场景，进行了冲锋舟水上编队搜救、水上救援、水利工程紧急抢险等项目。
4: 市六名队员参加这次防汛演练，其中新队员4名，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次防汛演练，对他们新队员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培训这个机会，那么大大提升了他们的驾驶技能以及海上水上的一些救援科目。
1: 本次演练分为防汛抢险、山洪灾害防御两大板块，集应急实操、部门联训、新人实训于一体。针对演练中暴露的问题，各部门将及时调整优化应急预案，切实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5: 要全系人员梳理装备流程，值得杜绝那预案停留在砧面上，确保真正险性来临之际，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潍坊高闵市浩正家庭农场全产业链发展金蝉种苗培育与销售，带动更多农户实现增收。在浩正家庭农场金蝉养殖基地，自动化吊喷系统正将水雾均匀洒在金蝉卵枝上，同时为树木灌溉补水。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安装吊喷系统以来，每年可节约近6万元的水浇费用，蝉苗成活率也提高了0.3%到0.5%。
6: 省时省力，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的卵枝已经上树了，7天打开开关就行了，非常方便。
1: 自动化喷淋系统精准模拟自然降雨过程，基地同时坚持机械化除草，探索出生态友好的林下防野生养殖模式。如今浩正家庭农场的金蝉养殖已拓展至乳山、曲阜、烟台等地，养殖面积近800亩，形成了集种苗培育、技术服务、成品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农场还组建电商团队推广养殖技术，带动周边农户通过养殖金蝉实现增收。
6: 我们卵枝收回来的时候，有空枝有沉枝，回来就是人工再挑选，这个金蝉的出土率它都是要比普通的卵枝它是要高的。
1: 目前高闵市通过组织技术人员上门指导，开展养殖技术专题培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等方式，林下金蝉养殖面积已突破1000亩，
7: 帮助企业打造李家官庄金蝉品牌，提升产品的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做好技术服务，指导企业链式做大金蝉养殖业，打造林下经济发展新模式。
1: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规范地名管理，助力高质量发展情况。地名是一方水土的独特标志，山东深入挖掘齐鲁地名文化内涵，精心打造齐方鲁韵守望地名品牌，实施乡村著名行动，持续夯实乡村地名服务基础。今年5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山东省地名管理条例，自7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省第一部地名管理地方性法规。
8: 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新命名乡村地名10.8万条，设置维护地名标志13万块，采集上图农家乐、村游站、采摘园等兴趣点9万条，持续加强。

0: 强地名信息库建设，入库标准地名信息达72.6万条。
1: 山东持续加强地名文化遗产认定保护，申报认定国家级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13个，认定大明湖等18个省级地名文化遗产，7000多个彰显齐鲁特色的地名被纳入各级保护名录。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6: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5: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6: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5: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6: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5: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6: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5: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今天的一如相遇，咱们就一起走进山东的美丽乡村，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体验夏日的五彩缤纷。
9: 夏天是什么颜色呢？是一抬头的满目苍翠，是柔软的藤蔓向上生长的生命力，是雨中屋瓦弹奏的白噪音，是橙色的霞光照在向日葵田里，翩翩起舞的蝴蝶闪闪发光，是路两旁的石墙听它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乡野的故事，是鲜红的艺术空间，一根根红绳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把远行的小船拉回了故乡。艺术活化了齐鲁乡村，点亮了乡村振兴的梦想。 当然也是无数关于缘分的剧情。夏天是一块多彩的调色板，每一处风景都能调出美好又治愈的斑斓色彩。你的夏天是什么颜色呢？
8: 在屋顶上喝茶，各位您体验过吗？在济南上新街的巷弄深处呢，有一家名为济南印记的老院茶馆，喝个茶，盖个章，旧时光在新业态中重生。接下来啊，我们就跟随易如一起感受在屋顶品茶的老城慢时光。
10: 上房揭瓦，喝茶打卡，这里也太舒服了吧！
9: 推开这扇木门，仿佛穿越到了老舍笔下的济南城。在上新街的巷弄深处，藏着一家能触摸天空的茶馆。坐在这里喝的每一口茶，都沾着老济南的风韵。
10: 他们家有这种新中式的茶饮，也有传统的壶泡茶。
9: 院子不大，但在这里可以收获美好。我以为这里会是年轻人最出片的打卡地，但似乎驻足的叔叔阿姨更多一些。
11: 到左南就喝茶，我们就没别的爱好嘛，就是散散心、旅旅游、喝喝茶。
9: 我也变成他们的专属摄影师。原来老院子商业化也是件好事儿。
11: 这都是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的用的那些东西。
12: 想起就是我们小时候，那就是70年代、80年代那都，就是每家每户差不多都这样的。
9: 百财图、百喜图、百寿图，这里挂的都是美好寓意。
13: 哇，成功了！
9: 甚至还有一整面墙的印章。
10: 咱们家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印章呢？
14: 反正在济南我们家是最多的。
9: 品个茶，盖个章，或是在院子里晒着阳光小憩，济南印记茶馆，时光在这里比茶更浓。
8: 那说到艾草呀，除了我们会在端午节把它插在门楣之上，平时艾灸、泡脚等也可以用到。不过呢，咱们常见的艾草一般都是外敷用的，在高密啊，咱们的记者见到了一种可以吃的艾草。
15: 它这个叶子就有明显的不同。我见艾绒这方面啊，它这个提取量应该少，表面这个毛毛就是啊。哦，
14: 它主要是用这个毛毛是吧？
15: 对，这就是绒啊，这个就少。这不可试，这不行，这个味道特别浓，这个就淡，特别清香，但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6: 打纸以后放冰箱里，只要是做馒头、做水饺、做面条，你都自己倒上一块儿行，倒一块揉到面里。
17: 跟咱常见的艾草不同，这种艾草的叶子要小很多。据了解，这种艾草是随其从河南引进的，在北方还不多见。
15: 它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用艾灸做身体，就是我们经过检测，应该是能够达到双倍的效果。
18: 河南中国有一个非常特色的食品叫青团，青团那南方呢，我们在这个北方吃粽子，在这个端午前后，那南方人就吃青团，那这个小叶艾草就是青团的主要的原材料。
16: 非常高兴，当时我们发现这个可适应的艾草之后，我们就跟发现了宝一样。刚好我们公司的这个加工产业也刚刚开始，我们就结合把它融合在一起，做到了这个产品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融合性的三加工。
17: 目前除了卖鲜叶，他们还开发了不少新产品。
16: 我们现在将这个艾草进行了这个配比，产出了这个花饽饽，里面是带馅的，里面是我们地里产的这个糯小米。我们这馒头啊，层次非常分明，有艾草的艾香，还有我们小麦的麦香，以及我们小米的糯香，口感非常好。
19: 我们一年是保证3到4成，效益非常好。现在我们做成的馒头效益可以翻成3倍吧。鲜品我们主要是发往南方，今年我们也要实现这个烤茶、艾草茶。
18: 随着我们对后续对这个产业的一个产业链条的不断的完整，从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鲜品的采收，到干品的加工，到这个面食的加工，那后续我们还要走这个三产融合的路子，我们去这个孩子们到地里来哈，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野草如何变成产业致富草。
8: 前不久，山东省妇联、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是开进了济南市历城区鲍山街道屈家庄村的麦田小院。那么这一站呀，专家不是来讲课的，而是专门来给一种窑烤面包指点迷津的。
20: 一走进麦田小院儿，一股烤面包的麦香味扑鼻而来。一个柴火窑炉，一张张桌子，几份面包，简简单单，却让城里来的客人一下子慢了下来。
21: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太快了，每个人都需要寻找新的一份静，
22: 就想着找一个环境又好又能接地气儿的地方，在乎的是环境和跟谁吃，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地方，很安静，然后整个的这种氛围，包括面包呀，我们吃的牛肉粉啊，我觉得都是非常美味的。它真正的是有那个小麦的那个原味儿。
20: 游客口中的不一样，就是麦田小院的灵魂所在，窑烤面包。和电烤面包不同，窑炉的高温可以瞬间锁住水分，让面包外焦里嫩，麦香浓郁。麦田小院为何选择了这一传统的窑烤面包作为主打招牌呢？
23: 这个村啊，就是没山没水没产业，只有守着1000多亩的基本农田，种小麦、水稻还有玉米。然后这个小麦这个衍生品怎么把它这个深挖它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就去这个浙江呀、重庆呀，然后去考察，发现这个村里的这个窑烤呀是特别有特色，也特别符合我们的乡村这个气息。每天早上起来6点多就开始烧火，稳定这么1个小时，然后不同的温度烤制不同的面包。我们啊用的还是这个苹果木，这个苹果木的木质啊它还是比较硬的，所以说它烧出来的这个火呀有利于这个窑炉的稳定，还有这个果木香气啊能够促进它这个麦香味的形成。然后我们就想到了就做特色小院，特色小院那么我们又再加上这个小麦这一块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衍生出面包产业。然后在这种农村特色的小院里边配上咖啡，再配上披萨，然后让城里人来了之后呢能够吃到这种地道的麦香味。
20: 从去年10月份开始营业到现在才半年多的时间，麦田小院已经办得红红火火。王小庆说，今年五一期间仅仅5天时间，这里就卖出了25万元的营业额。
23: 在不断地打造着小院，还磨练着自己的这个做面包的窑烤技术，并且啊我们现在的面包师啊就是我们的村民，一年啊能给他们增收好几万块钱呢。
24: 就那样排队望不到头，我们的那心情可美丽了越干越带劲，五一期间啊看不到头，真是看不到头。
20: 麦田小院火了，把游客吸引来了，要如何留住他们，如何打造品种更多、品质更好的面包呢？这些问题摆在了麦田小院主理人王小庆的面前。山东省妇联巾帼科技兴农助农直通车的到来，让王小庆的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25: 科技助农呢，扎根乡土，用我们的本土的原料，来到小院这边嘛，通过咱们的窑烤工艺，通过标准化控水、标准化醒发，还有天然原料的植入。天然原料呢，刚才提到了，就适配窑烤的一些耐高温的天然的原料的植入，同时呢，再加上艺术面包的做的一些创意、一些文化的植入，然后呢，能够提升它的一些下部的一些溢价的一些空间，这几个方面，让我们的本土的一些特色最大优势的发挥出来，让我们的老手艺呢焕发出新活力，让我们的巾帼科技产业呢更有品质、更有文化、更有市场。
26: 在麦田小院，然后在这个直通车的进入以后。我就感觉又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因为农科院的专家在这里教授了技术，讲授了知识，在后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运用到里边，将这些技术转化成新的成果，然后我们的产品就更加丰富了，这个出彩好品将会更加的出彩，为我们这个小院的增收这个助力非常大。
20: 烘焙专家刘杰围在窑炉旁讲火候、说配方。原来烤面包啊也有这么多门道。
23: 感谢巾帼科技兴农直通车走进我们麦田小院，不仅呢让我们在面包技术研发上得到了很多的支持，而且呢还能够让我们的小院面包迈向更远的地方。
24: 我就在这个麦田小院当面包师，你不出家门口，一个月现在4000多块钱，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一年能多挣好几万。你原先是连敢想也不敢想啊，
23: 也能够让我们的曲家庄让更多的人知道高窑炉浓咖啡。闲时您来曲家村，我在曲家村等你来。
8: 如今呢，无人机植保等智能化农事作业普及程度很高，如何打通农户与无人机飞手的对接壁垒，让农机服务高效落地呢？在烟台，陈道生带领团队深耕10年，倾力打造专业植保服务平台，精准搭建起农户与飞手间的沟通桥梁，让智能农机赋能田间地头，全力助推现代农业高质量高效发展。
0: 飞机，飞机，这也是飞机。
1: 是一个疯狂的老头带着一群疯狂的年轻人在做一件疯狂的事。
2: 上天入地巡检作业，无人机到底能干多少事儿？我在烟台的这家企业找到了答案。
1: 农民呢，他存在一个问题，我在打药的时候找不着飞机，作为一个飞手呢，我很难跨区去作业。
2: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陈道生10年磨一剑，带领团队研发了一个名叫植保联盟的 APP。
3: 到哪儿了？到哪儿了，师傅？
4: 到这个菜口了，过一会儿就到了，10分钟吧，一会儿就到了。哎，
3: 好嘞，好。这儿，
1: 方便多了。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就到，
3: 主动权在自己手里边了。现在我那人工的话，我四个人得2天半，现在有6个小时，基本上就结束了。
0: 我现在是在栖霞市的庙后镇，而这里的林业植保面积呢，达到了13000多亩。通过这个平台啊，10个飞手用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林业植保作业。
5: 以前在家坐着的时间多，现在在家坐着的时间少。现在干这个不图长，一户一算，非常爽快。
6: 我们之前没有加入植保平台，我们每天就是零零碎碎的，10亩、20亩，多的时候50亩。那加入这个植保平台呢，我们现在每天的作业量不低于200亩。
0: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云都海鹰数据应用中心，大屏幕上呀，不仅有飞手信息、农户信息、地块信息，还有整个作业过程当中的数据信息。一端连着农户，一端连着飞手，可以说呀，有了这个 APP， 真正实现了一机在手，打药无忧。
27: 那我们平台也会把这种农机啊、设备啊，像一些收割机啊，都会纳入到我们平台去，这样也方便了我们的一些农机合作社，也方便了我们老百姓去寻找这些设备。
1: 建一个类似于滴滴打车一样的滴滴打药，我们替农民来把关。你看他这里边就这个架子，这个飞手，他就这个绿色的是合规的，这是红色的全部是违规的。所以这个飞手，那你下个架次，如果你这个绿色的不变成都是绿色，那我们就停止你作业了。
2: 5大类目，60多种产品，云都海鹰的飞机涉及植保飞防、环保联排、渔业监管、景区建模等多应用场景。陈道生带着团队做出了各种疯狂的飞机，他也有着更加疯狂的设想。
1: 外卖这小哥全部用无人机来带，边缘的农村有些应急的农村全部是无人机，天天都在空中飞，探索是许多新的应用的一个方向，是说新的应用的领域，给大家带来更便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8: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10: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11: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10: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11: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茎，以防漏采。
10: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11: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前不久啊，在德州敦半梁核心示范区之一的平原县进行了一场实打实收的小麦测产，目的呢就是要见证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 2.0 的增产效果。那这场实打实收的小麦测产情况到底怎么样？咱到现场看一看吧。
13: 开年喽！
14: 这里是巨能麦平原站小麦实打实收观摩会的现场，我们一起来见证看得见的增效。
15: 别往没有地呢，别那个没有的话，它要不通电，还有是杆粗，再说那个分产率也比较高。
16: 但感觉是咱那个没有个就是比一往年就是不一样，哪地方不一样就是好啊。
17: 每穗在60到70粒之间，所以说根据这个情况可以断定每亩小麦的产量预计在1300斤左右。
14: 拉着对照田小麦的拖拉机也已经来到了现场哈，我们来看一看，
18: 进行了一个实打实做的一个测产。聚能麦小麦标准方案里亩产量是1316.1斤，对照田亩产量是1108.8斤， 亩增产是207.3斤，按照市场的这个价格，就1.25元来算的话，那亩增收在259.2元。
19: 一个往年头年还管不一千斤，能卖这个产品，我挺满意。
20: 增产关键之一就是根系的话，它的主根发不发达，毛细根多不多，然后根系发达的情况下，它吸收养分的一个运输通道啊，就会增多，它的养分的吸收速度就会快。那么茎秆的话是第二个关键因素。那么像我们使用聚能脉产品的，它的茎秆的话是比较粗壮的，那么它能够面对逆境障碍的时候，比如说前两天下大雨刮大风，它抗倒伏能力会非常的强。同一个品种的情况下，它的麦穗是要更加长一点的，不成熟的麦粒我们聚能脉产品是要更少一点。刚才我们实打实说现场也看了，我们整体的一个籽粒饱满程度也要比我们的对照更好一点，所以说才能会造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增产。
21: 金能大的研发团队就是针对这个小麦三个时期翻新期，提高小麦的粘的分粘能力，提高庄面。第二个时期是提高这个水粒数，在这个匀水期。第三个时期就是提高潜力种。金能大这三个时期恰恰抓到好处，精准投入，丰产丰收，
19: 感受挺好。这个木星子大的这些，
16: 通过对比，通过时间，我感觉到了比别的套餐要强一多，
22: 增产增收，高兴啊！
23: 确实有了效益。
12: 新疆轮台县的于海邦呢，种植了几百亩的棉花。由于当地的土壤盐渍化严重，唯一的一口灌溉用水井也盐分超标。在往年种植棉花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浆苗死苗的现象，但是今年棉花的出苗情况却是发生了改变，死棵浆苗现象明显减少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4: 我的天哪，盐分也挺高。
25: 这个的话是刚刚从井里面去抽的一个灌溉水啊，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水里面的盐分浓度大概是多少。我们来看一下啊，5.62，这正规顶啊，这现在是数值是8.97，9.0左右。像这个5.6、5.76左右的这个盐分数值啊，这个数值非常高了。因为我们棉花真正耐受的一个盐分数值的话，大概是1左右，6的话基本上相当于翻了6倍，也就相当于我们棉花在滴水灌溉的过程中，它的棉花根系基本上是泡在轻微的盐水里面，这个都是非常严重的盐害。
26: 这不能换水吗？不能就是这种地没有别的水来源吗？
27: 没有，就只有这一口井，这口井是闲着的，没办法。
28: 每年棉田进水前受盐碱胁迫，于海邦的棉田死苗浆苗现象频发。
27: 2020年到这儿来种的，第一遍种上就没出来一颗苗都没出来，然后扯完薄膜全部重新种的。往年的话出来就冻在那了，一直不长。盐碱重，它温度低，它就不出苗嘛。盐碱大的就是温度高一点了再种，它就出的好一点稍微。今年出来比较慢一点，还是一直在长。上面运过两块，出的苗密一点，没运过的苗稀。第一遍2公斤，第二遍2公斤，滴了两遍嘛。
28: 今年首次使用双碱抗盐生根菌后，于海邦发现棉苗出苗率明显提升，植株长势健壮，远好于往年。
27: 下面的也就是60%-70%样子，上面这用过这两块地有个80%吧。
29: 今天咱们用过就这块地用过咱们这个双碱，有没有出现过浆苗？
27: 没有
29: 吧。你看看，就是咱们这个小苗嘛，虽然小点儿，但是它在缓慢的生长。
30: 现在这个再测一下，就是滴用双碱的这个种孔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盐分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是1.39，双碱的一个抗盐生根菌啊，在解决这个一个是盐渍化的一个数值上，还有是我们作物在盐渍化这个环境中，它能植株生长和扎根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效果和变化。那么浸透水之后的话，这个整体的丰产价值就会很好的去搭建起来，去提高我们本年度的一个优质的一个产量和质量。
31: 盐碱用双碱。
12: 对于咱们果农来说呢，要想种好樱桃多卖钱，选择好品种很关键，尤其是在电商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线上销售除了对果实的大小口感有严格要求之外呢，果肉的硬度以及耐蛀运性也成为了衡量樱桃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标准。这不，我们的记者在莱西市的一处樱桃种植基地发现了一个樱桃品种，它果个大，糖度高，硬度大，不怕摔，甚至能够拿它来敲锣，货架期长达半个月，咱一块儿去认识一下这个新品种吧。
0: 这是一个矿泉水盖，这是一枚樱桃，樱桃比矿泉水盖还要大，非常脆并且很甜。这种樱桃啊，不仅好吃，还有一身的硬功夫。咱们来个自由落体哈，现在我已经蹲下了，距离地面大概一米左右哈，我们来看看，一下，两下，再来一下。来，我们看看樱桃啊，就是这么三下自由落体，樱桃依然是完好无损呐，连把都在呢，是不是很硬？
1: 这个呢比较有利于长途运输，它的豁下蟹比较长。
0: 一般的樱桃啊，亩产也就在2000斤左右，而这种樱桃亩产能达到3000斤左右。这种樱桃到底什么来头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山东省莱西市马林红的樱桃种植基地，里面呀有很多的樱桃品种。今天呢，将给大家介绍一种独特的樱桃品种，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咱们这个樱桃啊是什么品种，它到底有什么来头呢？
2: 叫05-5，它的果个呢是非常的大的。我们在每天都要测量的，我们这里有个测量工具。
0: 好，
2: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果个。
0: 好，这个是多少？
2: 3.4吧。旁边这一个，
0: 那个、
2: 这个在3.2。
0: 旁边还有没有？再给我们测量一个，随便随机抽取一个吧。
2: 这个3。
0: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果盖都很大，
2: 普通的果基本上是2.8或者是2.6就算大果了，我们这个已经算巨无霸的果子。
0: 哎呦，巨无霸果子哈。那平均克重有多少呢？
2: 平均克重一般在32左右。
0: 32左右。
2: 对对对对。
0: 亩产能有多少？
2: 这是2年送的果树，第三年我们见果，能在2300到2500之间。27年丰产期的话，我们这亩产能达到3000。一般的樱桃基本上在2200左右，就应该是丰产了。
0: 咱现场摘一颗尝尝怎么样？看口感怎么样，好不好？
2: 可以，
0: 随便找一颗吧。
2: 哎，
0: 就这一颗吧。哎，巧了哈，又大又红哈，尝尝怎么样？这颗真的是非常甜，
4: 但不是，
0: 非常的脆。那我们来看看糖度怎么样，测一下，好吧？
2: 好嘞。
0: 这个是挺甜。
2: 这是20。平均糖度一般就是20到23，一般的樱桃糖度在16到18，甚至都达不到20吧。
0: 咱们樱桃还有什么突出特点吗？
2: 它这个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果实比较硬。正好这里有个我们采摘用的
0: 盆儿。
2: 我拿起来给大家做个试验。
0: 先看看哈。
2: 对，
0: 确实是盆儿啊。
2: 我们就可以当那个
0: 来敲锣了是吧？
2: 对，
0: 你敲这边，我在这边再试试。哇，这个樱桃哈，反正面都敲了，但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哈。确实，我们这樱桃硬度是够大的啊。咱们这个硬度这么大的话，应该是比较耐储存了。那它的货架期是多长呢？
2: 基本在15天左右。
0: 15天左右，那一般樱桃的话，货架期多长？
2: 一般樱桃的就是在7到8天吧。
1: 这个品种硬度也比较大，好多樱桃到6-7成的时候呢，它就不甜；一成熟过了以后呢，它就有点果肉有点软。这个呢，比较有利于长途运输，它的货架期也比较长。因为你这样当着好的品种，你光靠在当地销售是不行的，还有我们还要到南方大城市、北方大城市去。
5: 市场有很大的潜力，甜度那么高，硬度还这么大，颜色还这么好。现在利用这种棚的这个保护情况下，它的成熟期还要往后压，可以，这样就和市场相匹配。市场多的时候它不出库，市场缺货的时候它出来了，
1: 这叫延迟栽培。我觉得这个你下一步应该。我觉得应该算是对这是推广。
0: 咱们这个樱桃这个好种植好管理吗？
2: 好管理，都能种。
0: 会种樱桃就能种咱这个品种。
2: 对。现在我们所有的都是西方水型，特别在大棚种植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这个树的高度一般控制在1.8米到2米之间，所以说它这个从人工采摘用工成本就降下来了。
0: 省工省力。
2: 对。
12: 甘薯机械栽苗和人工栽苗哪种方式更省钱呢？接下来甘薯种植大户来给大伙算算账。
6: 都说机器省工，那你有没有算过机器到底是比人工省钱还是费钱？
7: 我们这么算一笔账，如果说是每个工人平均起来，我们一个工人一天就一亩地人工费就是150块钱，再加杂七杂八的就160-170的。机械的话，他们是这种三个人干，反正10亩地是应该是不是问题，能合到50块钱应该差不多，差不多有个100万块钱吧。就主要在产量一致的情况下，同样是5000斤或者6000斤， 它卖的数量跟卖的价格是有差距的。之前有可能说能卖到80%、90%，人工有可能能60%、70%，或者还要少一点，都是有可能的。
12: 一片小小的叶子能够卖到6分钱，那么这种叶子呀，远销韩国、日本，成为了烤肉的完美搭档。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记者去一趟菏泽，看看这一片能够卖到6分钱的叶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3: 咱这一片叶就能卖到6分钱。
6: 一片叶子能卖到6分钱，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菏泽市东明县的鱼卧街道，这片小小的叶子却蕴含着不小的经济价值。
3: 咱这个园区里边是8个棚，咱这一个棚呢，2亩地，年收益呢2万块钱左右。
6: 经济效益这么好，那这叶子是用来干啥的呢？
3: 咱这一个是树脂叶，用途主要咱包烤肉吃。咱这一个主要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在咱这本地也消耗一部分。
4: 那咱这一个棚里边的这个叶子可不少啊！
3: 你说都能卖到钱吗？
4: 对。
3: 那不是，它得留起来固嫩叶，还要合乎标准。咱这守旧为标准嘛，3只以上才能采叶。
6: 唐富阁介绍说，苏子叶分为2种，一种是紫苏，一种是绿苏，它们不仅

0: 都是精品。
1: 小小的苏子叶不仅为种植基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
2: 你看是八个小时60块钱，这一本哈，有的都取不取
3: 啊，
2: 挣个零花钱吧。
3: 全勤的话，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2: 上半年就是1800块钱呢。
3: 大娘，你搁这干多长时间了？
4: 也干点事情不多了。
3: 你搁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4: 那挣1000多吧。
3: 那你感觉从这干活有啥好处？
4: 怪好嘞。弄完活嘞，来到这儿又清鸟又不是的话，反正是搁咱们家门那个能挣个钱。
5: 这个就不闹了，挺好了，不耽误接种啥的。能出去的话出去，但不能出去的话，就是利用那个小时间嘛，你们给家待着强一点。
1: 不仅是采摘工序，分拣和打靶同样能为当地村民带来收入。
6: 累不大娘？你觉得？
7: 也不累不累，不累。这个那桌子这多值，
8: 回家就这样式儿
9: 一样。这还差哪号啊？一个人差100，有活动能的。
6: 这个咋算钱啊？
9: 180分钱
6: 呢。你一天能弄多少？
9: 几拉盘？
8: 10万块钱吧，10万块钱，10万块钱就是10万元了。一天就是剩100元吧，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
1: 但是想要种植啊，还是要谨慎。
0: 我们这个绿薯呢是订单种植，所以呢在销路上没有后顾之忧。虽然说好种植易管理，效益还不错，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去种植，一定要找好销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8: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东南山黄花田镇毛镇黄石滩。
1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买农机快准省。
20: 一，买智能农机补贴涨到40%，2025年重点补贴高科技农机，补贴比例从30%涨到40%。比如一台10万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国家直接补贴4万，你掏6万就能开回家。
19: 接下来给大家划重点，买的时候要认准机器上的2025新国补绿色标志，直接找县里定点经销商，当场就可以捡钱。
20: 二，旧农机别扔，报废换新多赚5000块。家里有用了10年以上的老机器，别当废铁卖。今年报废旧机换新机，额外多补5000块。比如旧拖拉机报废能拿3000，加上买新机补贴。

0: 4万和报废补贴5000，总共省4.8万。
1: 大家还要注意，必须去乡镇农机站指定的回收点，私下拆零件的是不给补贴的。
0: 三，申请攻略，三步到账，不跑冤枉路。
1: 第一步，手机填信息，扫农机站贴的二维码，下载补贴 APP， 填好身份证、银行卡和机器型号。
0: 第二步，带材料审核，拿购机发票、旧机报废证明去乡镇农机站拍照，5分钟就能搞定。
1: 三，坐等收钱，最快7天可以到账。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怎么有烟？着火了！
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本是一场民事官司，却牵出千万成对汇票骗局。
9: 发现的1000万没有用于这个贷款之前，他给银行承诺的时候用在这个煤炭经营。
8: 为了做大生意，不惜利用多个虚假身份骗贷。
10: 借款呢，当时是就是按照扩大煤炭的经营嘛。
8: 心存侥幸，他能否全身而退？
11: 可能有一点点线索吧，就是我在众亲戚朋友那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笔录吧。
9: 他在所有的地方都不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信息，都是用自己虚假的身份证进行登记。
8: 提供虚假信息骗取银行贷款，他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为了帮助企业破解融资困难这一问题，那么银行和各个金融机构呢，是针对企业出台了多种类型的企业贷款政策。例如，我们经常会听说到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信用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多样的贷款方式。但是就在国家大力度支持企业发展、支持企业贷款的环境之下，有人竟然利用这样的便利打起了承兑汇票的主意。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接到了一起关于诈骗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7年5月23日，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关于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被指控的是一家名为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因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而成为被告人，其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
11: 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9条之一规定，犯罪性侵权罪初次经商品骗取票据承兑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8: 近年来，票据诈骗活动日益猖獗，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给银行、企业单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14年11月2日，南京一男子利用承兑汇票骗取兰州马女士3800万元。2015年5月5日，湖北十堰变造汇票诈骗4亿元。
13: 银行也中招。2017年4月1日，男子涉经骗骗局内外勾结，诈骗银行14亿元。全国各地关于成对汇票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可李猛却认为自己与其他骗取银行成对汇票的人不一样，自己不构成骗取票据成对罪。
10: 我不可能去骗那个钱，再一个呢，又有质押，有质押有担保，不可能就是这样去骗这个贷款。
13: 在这起金融诈骗案中，李猛认为自己不存在诈骗的动机，而且自己也有质押物有担保，自己没有必要去骗银行的贷款。
12: 小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李猛是涉嫌诈骗成对汇票，却声称自己不是诈骗，虽然贷了款，但自己有担保有质押，自己不可能诈骗。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孙锦民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13: 孙锦民，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一级法官，曾荣立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两次，曾被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全市法院办案标兵。
12: 朱老官您好，那么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审理起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14: 被告人李猛涉嫌骗取票据成对罪，与以往我们审理的信贷类案件的性质上有些区别。首先，该案涉及金额巨大，其次提供了大量的虚假信息，我们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认定。最后，对于被告人是犯罪主体还是犯罪客体，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我们也一并进行认定。所以总的审理思路是先确定他是如何实施犯罪的，再确定他是为什么要进行诈骗。
13: 庭审之前，孙锦民法官了解到，早在2015年1月，本院的葛丽法官接到了一起交通银行包头分行起诉关于借款合同纠纷的民事案件。被起诉的公司正是李猛的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连带被起诉的还有两个自然人，一个叫乌兰托亚，另一个正是本案的被告人李猛。
15: 交通银行提供的证据，起诉就是要求他们偿还用借款本金不到300万，好像是利息不到400万，总共不到700万。
13: 接到案件的葛丽法官开始着手办理，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却让葛丽法官陷入了困境。
15: 就是开始找这个公司吧，这公司是注册在我们昆区，这个我们去找的，这公司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就是开始联系这两个人，结果一直就联系不上。
13: 被告联系不上，而注册的公司又是人去楼空。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银行发现了被告李猛的房产信息，要求保全。这一线索无疑给案件的开展提供了生机。
15: 网上那个诚信的那个征信记录吧，就是查到这个李猛在北京有一套房子吧，可能是100多平米，就是他们提出来那个诉讼保全的申请。后来我们就，当时我和一个法官助理叫李霞，我们俩就去趟北京，然后就是做保全吧。
13: 可当葛丽法官与同事一起来到北京查找房产信息时，却发现房子不在李猛名下，而是在一个叫孔朝辉的名下。北京的线索断了之后，葛丽法官不断地尝试与李猛还有乌兰托亚进行联系，终于在拨打一个新号码的时候联系上了乌兰托亚。
15: 他就说这个李猛贷款呢，就是让他来签个字。后来为了就是更扎实这个事儿吧，就我们把银行的人叫过来，然后把那个就是那个乌兰托亚叫过来，正好那个北京的李猛也过来了，就他们三方在一块对峙。北京的李猛和这个乌兰托亚就是不认识，然后这个银行的人也不认识这个北京的李猛。
13: 经过三方对峙以后，确定了北京的李猛确实不是当初办理贷款的李猛。法官们将重点放在了李猛身份信息是否真实的问题上。
15: 就是没有一点点线索吧，就在这种亲戚朋友这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笔录吧，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我们心里也不是很踏实，总觉得还是有点问题。
13: 葛丽法官意识到银行提供的信息可能不够准确，于是开始大量的查找有关李猛的信息。经过多次查找发现，李猛与乌兰托亚二人的结婚证并无登记，
16: 这也就意味着李猛不仅提供假的身份信息，而且结婚资料也是假的。诸多的疑点显示，李猛可能不仅仅是贷款不还这么简单。
12: 李某通过提供虚假的材料成功的获取了贷款，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4: 我们知道办理银行贷款需要提交一些能证明你身份的基本材料，我们审理当中发现被告人李猛虽然提供了这些材料，但是多数是复印件，而且还进行了大量的修改，银行在审核过程中没有进行严格的把关，这就给了李猛一个机会，造成了银行不必要的损失。
16: 李猛身份成疑，究竟哪个才是真？
14: 跟着这个长相、身高、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16: 线索突然中断，茫茫人海如何查找？
9: 平时坐火车、坐汽车，他全是用了另外两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
16: 大量的虚假材料又能否有所帮助，让骗贷李猛浮出水面？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2015年7月17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将李猛民事案件移交到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
9: 在侦查的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李猛，在给银行提供的这个身份信息是虚假的，然后他的主体贷款是他利用的是包头市新华融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他以这个公司呢，他去申请贷款。
16: 办案民警认为，李猛既然以新华融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那这个公司一定与李猛有所关联。顺着这条线索追踪，办案警官发现李猛不仅使用假的身份信息办理了银行贷款，就连公司也是用假的身份信息来注册的。
9: 他是2000年的时候，2000年办理了两张假的身份信息，在2004年，他用其中一张身份信息呢注册成立了一个公司，包头市新华融贸易有限公司。
16: 办案民警一方面对李猛向银行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希望找到新的线索，另一方面对李猛贷款的资金流向进行了鉴定分析。
9: 我们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调查，第一方面呢是整个对他给银行提供的所有材料，因为他是个贷款嘛，从所有银行材料进行审查。第二呢是从这个资金流向，他贷出来的款，然后我们查一下他是款的用途，因为这个资金流向是在我们经济犯罪里面的证据里面是个 DNA。
16: 随后在对大量的材料进行审查中，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确定李猛使用虚假材料进行贷款的犯罪事实，决定将其抓获。
9: 我们远赴安徽李猛老家对李猛进行抓捕，抓捕3个月一直无法联系到李猛，没有抓到李猛。
16: 于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李猛列为网上逃犯。
9: 他因为有三张身份证，平时坐火车坐汽车，他全是用的另外两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平时呢大部分就坐出租车，他有的时候就像从包头到呼市他也是坐出租车。
16: 直到2016年10月25日，李猛在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乘坐火车时，在呼和浩特市火车站被抓获。
12: 李猛虽然使用了很多虚假信息，但是最终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可以说呢，他为了躲避追查是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那么从这种行为来看，能够确定他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吗？
14: 结合本案，李猛的行为客观方面体现在他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提供了大量的虚假材料，主观方面体现在他有预见性，主动地向银行提供虚假的信息，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致使银行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实现票据交付给申请人，达到非法占有票据的目的。被告人抱着这一种侥幸的心理，想要目的就是达到逃避债务。
16: 早在2004年成立公司时，李猛便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注册了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17: 他通过朋友办了个假的身份证，跟着这个长相、身高、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16: 由于2009年未通过年检，李猛的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18: 企业印上岸登记资料，证明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最后一次年检日期为2009年3月20日，新华荣公司因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也就是说，在李猛申请这个银行承兑混销业务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了。
16: 但是为了符合贷款资质，李猛制作了一张假的营业执照交给了银行。
15: 何生他是怎么提供这个伪造材料的呢？他是用一个伪造的年检的合格章盖在了这个复印件上，然后这个复印件呢再进行一次复印，然后呢提供给了银行。
16: 同时，为了向银行证明自己有偿还能力，李猛又不惜花钱找人制作虚假的会计报表和购销合同。
15: 到了当时给他做会计报表的人，他是讲呢，反正我们就是听他们安排让我们做这个报表，至于他们要干什么怎么做我不清楚。销售方呢也均证实呢，一，这个合同这个章不是我们公司的章；二呢，这个我们压根就没有和这些公司有任何的业务往来，所以呢供销合同呢也是伪造的。
16: 由于申请银行贷款还需要出具煤炭许可证来证明自己有经营煤炭的资格，李猛又制作了假的煤炭许可证。
15: 我们又通过去内蒙的煤炭厅核实呢，就从来没有给他们发过任何的煤炭的许可证，所以说他们连经营的资格呢也是没有的，但是他们就是向银行提供了一个经营的许可证。
16: 虽然李猛制造了大量的假材料，但这些材料都不足以让李猛成功通过授信审批。于是，李猛伪造了申请贷款授信资料中的签名。
18: 释放证明书，证明苗振江实行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008年8月1日至2012年12月1日一直在服刑。这个也是证明咱们这个他申请的材料里，苗振江的名字签名是伪造的。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之一释放证明书，证明王红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至2006年9月15日交付执行，2014年12月15日被减刑释放。这个证明，李某提交的这些授信的资料里，王红的签名是伪造的。
16: 对大量的材料进行核实后，确认李猛一方面是对材料进行造假，另一方面是伪造印章，做到以假乱真。
12: 那么从证据来看，能够确定李猛是实施犯罪的主体吗？
14: 犯罪的主体通常是贷款人，若担保人、银行职员等帮助贷款人出谋划策、掩盖真相、提供虚假的材料的，也可构成本案的共同犯罪。结合本案李猛的犯罪的实际情况来看，他是整个案件犯罪事实的主体，是他提供了虚假的身份信息，伪造了银行贷款材料，以欺骗的手段进行贷款，这就已经达到了犯罪的构成要件。
16: 他铤而走险的骗贷究竟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另有原因？
10: 从自古到现在本案也没那么高，现在都弄进几十千斤了，所以说呢就觉得贷个几百万的话我们都不可能还不上。
14: 他的目的就是能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
16: 他使用大量的虚假材料贷款是无知还是故意为之？
9: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16: 他诚心悔过，又能否获得法院的从轻处罚？法治天下之承兑汇票被骗计。2004年，李猛虽然用假的身份证成立了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但生意一直做得不错。
9: 他家庭状况也是比较优越的，因为他在2004年成立公司的时候，他一年可以赚到20到30万，这个在内蒙古 做煤炭来讲了，这个也是个可观的收入了。
16: 2010年，内蒙古的煤炭价格持续上扬，李猛看到了煤炭市场带来的利润，想要把生意做得更大，好让自己大赚一笔钱。
10: 从自古到现在，煤炭也没那么高，现在都弄几几十千一斤了，所以说呢，就觉得贷个几百万的话，完了之后不可能还不上。
16: 于是李猛便想办法用一些假的材料以及朋友的煤炭做质押，成功地获得了第一次贷款。
9: 第一笔贷款的时候呢，1000万的时候，他也用在公司呢，他也按时把这1000万也还了。
16: 可好景不长，令李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011年煤炭市场开始走下坡路，继而自己的生意也开始不景气，公司慢慢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李猛决定再一次贷款。
10: 那时候做煤的，就是每个人的煤厂都欠了几万吨煤，这点钱的话，几百万应该是就是，远远就是不止，就是不可能还不上了。
9: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他觉得拿假材料去申请贷款呢，是一个很正常的，啊，只要我还上这笔贷款，可能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16: 可不巧的是，李猛这次的贷款不仅没有将公司救活，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困境。
10: 一个一念之差，当时也不知道咋想的，也根本就没想，就觉得自己不可能出事，我觉得是一线人找一治了，这种事情，哎呀，现在想让自己后悔都来不及。
17: 他的目的就是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用那个虚假的事实隐瞒着真相，向那个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那个银行吧，在审核材料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票据承兑得以非法实现。
16: 庭审中，李猛意识到了自己使用虚假的信息是违法行为，但认为自己从案发开始一直努力偿还欠款，希望法官能够酌情考虑对他从轻处罚。
12: 那么对于李猛的实际情况，法官是怎么判定的呢？
14: 虽然被告人是因为做生意失败没有及时还清贷款，但是被告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贷款的过程中向银行提交虚假材料，采用欺骗的手段，所以他构成了骗取票据承兑罪。虽然李猛涉案金额较大，但从公安机关抓获他之日起，前后供述可以说是一致的，没有推翻他之前的供述，认定他有坦白的情节，所以本院在量刑的时候也予从轻予以考虑。
16: 2017年8月24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猛以欺骗的手段，使用虚假的事实隐瞒了真相，向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银行在审查材料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从而实现票据承兑得以非法实现，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案发后积极进行偿还，且有坦白情节，经本院综合考虑后判处：一、被告人李猛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李猛犯罪所得272.3637万元，返还交通银行包头分行。
12: 李猛认为自己只要还上了贷款，就不构成犯罪了。那么，能够决定这到底是一起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它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14: 到底一个行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最主要的是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关于相关罪名这个构成要件的规定。本案中的李猛，如果他通过正常的途径提供合法真实的材料办理了这个贷款，办理了贷款之后，由于他的这个经营不善，或者是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他无法按期归还银行的贷款，这只是一个民事纠纷案件。但是本案中的李猛恰恰是因为提供了很多的虚假的材料，骗取了银行的信任，最终把这笔贷款办理出来，不管他贷款还上没有还上，采用的手段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12: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9: 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是那个我国刑法175条的骗取票据承兑罪，这个罪名是在2006年刑法修正案 就是属于增设的一个新罪名，它的目的就在于打击我们社会上这种形形色色的金融犯罪，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就从这起案件上来说，本来是属于这个交通银行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子，但是在这个就是包头市青山区法院的法官在审理这起民事案子过程中呢，这个案子所涉及到的从银行这个进行这种票据承兑呢，使用了大量的这种虚假的资料，马上呢就法官意识到这个案他已经不再是民事案件了，很可能已经涉嫌了金融犯罪。就从这个案子的处理上来说，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官他的这种职业的敏感性和对这个在保护国家金融安全就是打击犯罪这一块的对社会的。

0: 种责任和担当。
1: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起成对汇票的诈骗案件，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管理方面还存在许多的问题，银行内部不按规定严格审核，骗子们就觉得有机可乘，票据诈骗也就十分的猖獗。这不仅扰乱了我们的正常金融秩序，也危害到国家的金融安全。所以加强金融管理，防范金融诈骗，必须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再次感谢孙法官，谢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

0: 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懵懂少年飞车抢劫酿下大祸，
4: 那时候说想捡钱也挺快乐的，
5: 赶过去的他到那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3: 受害人全身瘫痪，一家人生活无望。
5: 我的压力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生个小孩怎么办。
6: 因为这个受害人
3: 赔偿款难以落实，法院执行频频受阻。
5: 他说我那难道我死坐牢了，我干嘛给钱给你。
6: 普通的村民呢，他一般不会多愿意配合。
3: 法治天下之迟到10年的赔偿。失声痛哭的女子叫阿美，坐在轮椅上的男子是她的丈夫蔡笃金。2009年的一场事故造成了蔡笃金1级残疾。11年来，阿美不但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还要撑起这个家。巨大的生活压力让这个瘦弱的女人几乎陷入了绝望。2009年，在海南省三亚市频繁发生街头摩托车抢劫案，案件造成了2人重度残疾，数人不同程度的伤害，严重威胁到了当地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5: 打电话回来叫我们赶过去啦，赶过去的他到那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3: 阿美的丈夫就是这起系列抢劫案中的受害者。经过警方的积极侦破，这起系列抢劫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起系列案件的参与者多数为10多岁的未成年人，其中涉及蔡笃金致残一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为王叶民15岁、林孝14岁、高福品14岁。
5: 他敲小年纪不好好读书，干嘛要抢劫？你好好过家庭呢，就搞成现在的这样子。
3: 2011年10月24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系列抢劫案，对涉案的9人分别作出了判决。其中涉及蔡笃金致残一案的3名被告人，王叶民被判处无期徒刑，高福品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林孝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作出判决，3名被告人共同赔偿蔡笃金共计95万余元。对于3名没有经济收入的未成年人来说，如此巨额的赔偿根本无法实现。判决生效后，如何赔偿一时间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蔡笃金一家人本以为判决生效后能够拿到赔偿款，给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带来一丝希望，但是自判决生效后，蔡笃金一家人并没有收到赔偿款。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蔡笃金的病情得以稳定，但却终身需要人看护。
5: 我们的姐妹帮他就过就过一天过一天这样嘞。
3: 阿芳是阿美的姐姐，由于阿美没上过学，不会说普通话，也不善于表达，案发后蔡家的事情都委托这个姐姐代为办理，而阿美就专心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多年来，3名被告人的家人从未向蔡笃金一家人赔礼道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5: 他们要是过来给我们道歉接受是不可能的，就是一辈子的事，真是想到这个人太惨了，不能原谅他。
3: 无奈之下，阿美拿起了法律的武器。 2011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这一次的强制执行无果而终。
5: 他说我都不想活了，我那小孩就小，对方那些讲就不给钱，我的压力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那个小孩怎么办？谁来养他？
3: 经过2年的执行，三名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一直没有缴纳赔偿金。2013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人阿美给予了司法救助25000元，这让阿美一家人的窘境得以暂时缓解。
5: 给他治疗啊，他打点针啊，什么喝点药啊，他就好像就能做得起来。
3: 2017年9月11日，走投无路的阿美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恢复执行，案件转由吴法官接手。接到案件后，吴法官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申请执行人蔡笃金的家中。
6: 当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但是有一点知觉，听到一些语言的话，他会嚎啕大哭，但是属于那种状态，他半边脑袋就塌下去。
3: 通过与蔡某夫妇二人沟通后，吴法官了解到，蔡某夫妇是海南省海口市旧洲镇雅蔡村人，案发时夫妇及三个孩子租住在三亚一处平房里，平日里蔡某夫妇均以打零工为生。
5: 他那老婆就是照顾那三个小孩啊，上小学了，洗衣服做饭啊，就是全家人吃饭就靠他那顶梁柱了。
3: 据阿美讲述，事发后蔡某伤势严重，险些成为植物人，虽说经抢救后由昏迷转变为清醒，但却全身几乎无法动弹。在未获得赔偿前，蔡某治疗花费了30多万元，高额的医疗费早已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负债累累。
5: 住院的时候只剩34万块钱吗？34万块钱，欠一件14万，那20万中间他们在三家时候是一分钱都没有了。
3: 接手案件后，吴法官第一时间查看了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的银行账户。
6: 各个被执行人名下呢几乎没有财产，有一个账户上才有1004块钱，另一个呢有3200块钱，除此之外呢再查不到其他财产线索。
3: 这样的情况，吴法官产生了疑问，他们是否故意在逃避？为了了解实际的情况，吴法官决定直接到被执行人的家里了解情况。三名被执行人都是三亚市凤凰镇新莲村村民，然而面对执行法官的到来，村民们的反应十分异常。
6: 平时我们到村里去询问普通的村民呢，他一般不会很配合，而且你就是开着这个警车啊到村里面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
3: 面对这种情况，执行法官只好前往当地的村委会寻求帮助。令执行法官没想到的是，在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竟然是这起案件被执行人林孝的姑姑。
7: 他们那时候来也是苏伟也帮忙直接挑，我那时候也懵，就说接着说他不是有妹，就说林家有个妹，这里谁？
3: 随后在林妹带领下，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林孝家。吴法官并没有见到林孝的父母，仅见到了他的哥哥和姐姐。法官从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被执行人林孝的父母从事猪肉买卖，家里有2栋3层楼，经济情况相对要好一些。由于当年案件闹得满城风雨，林孝的父母并不想与法院工作人员有所接触。
7: 背后人家说爸爸妈妈都好人了，为什么养得出一个小孩这样？
3: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了被执行人高福品家，执行法官见到了高福品的父亲高才新。高才新表示，家里只有夫妇二人打工，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了解完高家的情况后，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王叶民的家里。吴法官见到了被执行人王叶民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的父亲王正才。法官了解到，王正才今年已经50多岁，多年来一直以种地为生。
8: 在学校里面就跟他们那些人，大概有人带他去搞那个不三不四的，我就不懂。
3: 经过协商，最终王正才同意凑出20000元上缴给法院，而林甲和高甲却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始终表示没有赔偿能力。
5: 对方那时候讲很可恨，他说我那我只坐牢了，我干嘛给钱给你？
3: 吴法官决定找村委会进行帮助，希望经济宽裕的家庭多承担一些赔偿金，但是这一想法却遭到了村委会的拒绝。
9: 村委会的干部提出来说，你这样执行就不公平，这家有钱你就执行这家，那家没钱你不执行那家，不公平，希望我们呢就是要公平的执行。
3: 在村委会看来，赔偿款应当三家共同承担，但是要达成合理的赔偿比例，需要申请执行人和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而三名法定代理人根本不愿意见蔡斗金一家人，案件一时间再次陷入了僵局。被害人病情恶化，再现困境。
5: 好几十万才治疗了，这样说我们都不敢拿他去啦。
9: 但呢，司法救助他前面已经司法救助过2次，不符合司法救助的这个条件。
3: 执行法官明察暗访，收获意外线索。
9: 一个老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
3: 法治天下之迟到10年的赔偿。初步调查结束后，执行法官再次找到了申请执行人。阿美告诉执行法官，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病人，他希望再申请一笔司法救助款。
9: 司法救助他前面已经司法救助过2次，所以呢，他不符合司法救助的这个条件。
3: 原来2014年阿美经常感觉心脏不舒服，但是他没在意，直到有一天心脏痛得实在厉害，就到医院检查，被确诊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建议他手术，但迫于经济压力，阿美一直没去手术。
5: 他就是在照顾他那老公，可是他太累了，是压力太大了。
3: 为了维持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身患重病的阿美只能带病坚持劳作，如果他倒下了，这个家也就完了。他知道只要赔偿款到位，丈夫的病情还是有希望好转的。
5: 所以就是说，你要先叫他来，就让看，就是他看你这种情况，要是好几十万才治疗了，这样说我们都不敢拿他去啦。
3: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执行法官再次体会到这笔赔偿金对阿美一家人的重要性，必须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的各项信息情况同时进行调查，才能加快催缴的速度。
9: 因为这个受害人呢，他是已经是一个植物人，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加强执行的力度。
3: 就在执行法官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展开进一步调查的过程中，执行法官发现，一直声称家庭条件困难的被执行人林甲竟然有一辆丰田越野车，
9: 但查得到的车不一定能控制到。还好我们查到了，我们先到车管所进行查封。
3: 随即执行法官赶到被执行人家中，令执行法官没想到的是，他们不仅没有看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远夫妻，连那台丰田车也不知所踪了。
9: 下裁定在车管所进行了查封，但是没有实际控制，因为没有发现他的车。
3: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法官只能与林家其他家人进行沟通。在沟通中，执行法官了解到，汽车并不是林平原一人出资购买的，其女儿也出资了，他不愿意将车用来抵赔偿款。再通过执行法官释法明理，最终林平原与其女儿终于同意用汽车来抵赔偿款，并同意想办法筹钱。
9: 等到过完15那之后呢，他才把车开到法院来，我们也同意，我们呢就是做了现场的记录，然后他把车钥匙交给我们。
3: 得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保证后，接下来的难点就是如何落实案件另一名被执行人高福品的赔偿款。在调查过程中，执行法官从村民口中得知一条重要信息。
9: 有一个老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他都不在村里啊。”
3: 根据村民提供的信息，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查询核实到高福品的母亲吴某是当地某所小学的老师。
9: 在判决书上面呢，只是写了村里边的地址，没有写他的职业，没有写他的其他情况。
3: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学校找到吴某，顾及吴某教师的身份，执行法官与吴某进行了私下的交谈。通过交谈，执行法官了解到高福品并非吴某的亲生孩子，这令执行法官不由得担心起来。高福品所种下的恶果，作为继母的吴某是否愿意拿出自己的工资来缴纳赔偿款呢？
9: 他说他对钱重与赔偿没有意见，这小孩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也愿意赔偿。
3: 考虑到吴某生活所需，法院对工资账户冻结的资金采取了灵活的管理方式。
9: 那就是说给他留一点生活费用就可以了，一个月给他留几百块钱就可以。
3: 但是每个月从吴某工资账户扣款，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申请执行人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吴某表示，自己除了工资还有一部分公积金，他愿意用公积金来作为赔偿款。
9: 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线索呢，就到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一查呢有16万多。
3: 用公积金抵赔偿款，这在整个海南省未曾有过先例。摆在眼前的赔偿款却没有办法执行到位，这再一次给执行法官出了个难题。
9: 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认为呢，这个不符合提起的条件，认为呢，这个要盖房子啊，退休以后啊，这些条件才可以提取。司法提取呢，就是没有先例。
3: 执行法官立刻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申请报告，并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沟通，希望能与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协商。
9: 转正过后呢，就18年转正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打了电话来说，省公积金管理局同意我们的建议，可以提取的。
3: 2018年元旦过后，这笔执行到位的16万余元赔偿金，给始终处于观望中的王家和林家带来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尽管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始终没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协商，但他们都向执行法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8: 那肯定要接受了嘛，没办法了，我也同意啊。
3: 通过协商，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同意平摊赔偿款，也就是每家需承担30多万元的赔偿款。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执行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被执行人抗拒执行，现场闹乌龙。
7: 人家叫你们上，告诉你们上诉，
9: 然后还报警，说法院的人来抢的。
3: 几经周折，十年旧案最终如何解决？
8: 我这代价很大了，没办法了。
9: 这是你的，你每个月多少钱是要还你的？
3: 法治天下之迟到10年的赔偿。2018年春节刚过，执行法官来到林家，不但没有执行到之前约定好的汽车，而且受到了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阻挠。
9: 200钥匙在我手上，车怎么不见了呢？他说他自己配了钥匙。
3: 尽管法官及法警都在场，林平原并没有停下争执，还教唆自己的朋友一块阻挠执行工作。
9: 他前面把车开走了，我们就跟他讲，你这个行为不是一般的这个违法，你这个是抗法啊，抗拒执行啊。
3: 让执行法官感到无奈的是，林平原竟然打110报警。
9: 报警，说法院的人来抢车，我们呢就跟公安局110的指挥中心联系，说明了情况。
3: 最终，执行法官在警方的协助下，将林平原的汽车进行了查封，并要求林平原尽快履行赔偿责任。林家执行风波刚过不久，执行法官得到消息，称被执行人林家所属地区正准备拆迁。随后，执行法官在区政府了解到，三亚市三环路凤凰路段工程项目需要征收新联村部分土地，并且项目已经启动。
9: 因为这个征地的 范围呢是各个村民，各个村民的每个有多少钱呢是要保密的。
3: 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法官并没有找到林平原进行询问，而是直接找到了村委会。
9: 征地补偿款，新苗补偿款。

0: 成员共有的。
1: 他认为执行行为侵害他的权利，他可以主张他在这里面有份。那主张之后呢，就必须要提出执行异议，由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来审查。如果异议成立的话呢，我们会终止对这里面共有财产的部分某一部分进行终止执行。另外呢，他李明源的这部分呢可以用于执行。
0: 令执行法官出乎意料的是，林家人并没有立案提出异议。
2: 我说你们就主要是你们以前人家叫你们上诉，你们上诉是什么？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我说你们这样肯定回来要赔就是赔了。
1: 他们就不立案了，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说，全家人经过商量，决定不提异议了，同意将这笔补偿款呢，用于偿还债务。
0: 被执行人林家分别在2018年7月和9月分两次向申请执行人蔡笃金一家支付了赔偿款，共计35万余元。至此，被执行人林家应缴纳的赔偿款已经全部执行到位。在这起案件三名被执行人当中，王正才的儿子王业民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从最初的痛心疾首到如今的无望等待，不到60的王老汉看起来心力憔悴。从2017年开始，王老汉就没有再去探望过儿子。
3: 我一到那里，他看到我的流眼泪那里，一看到我他也哭，他打电话回来也一样哭，
4: 就说请对不起他们呢，就说我当时比较小嘛，没钱，那时候说想一点钱，能赌博，能喝酒。去酒吧玩就挺快乐的，但是说没想到把对方搞那么惨重，我也想跟他们说声对不起。
0: 作为王业民的法定代理人，王正才也需要承担35万余元的赔偿金，而到2018年为止，王正才只缴纳了2万元。尽管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王老汉还是主动承担起了赔偿责任。
3: 人家说负债是子还，现在子错了不要还了。
0: 而此时在高墙之内的王业民用自己的青春来忏悔当年犯下的罪行。
4: 我想就是想尽快出逃，因为我现在父母太多了。
0: 2018年12月27日，在执行法官的组织下，被执行人高福品和王业民的法定代理人被召集到了一起。这是案件发生后，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双方首次坐在了一张桌子前。当天，双方达成了余款的缴纳协议，林家缴纳完结，高家承诺余下赔偿金在2019年内还清，王家承诺保证从2019年开始每年偿还2万元给申请执行人，如在这期间遇到征地补偿，则将征地补偿款一次性还清申请执行人。通过法院执行人员的不懈努力，这起长达10年的执行案件也就此告一段落。
5: 像我们这个案件，这个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他往往这个法定代理人或者他的家属啊，他一种抵触的情绪，他就觉得呢，这个我的人都判刑了，为什么还承担民事责任呢？所以他们有一种误会，就受了打了，就不要受罚啊。实际上这个是他们这个一个错误的认识。这样的话呢，他们尽管是错误认识，但是在情绪上面可能会有一种抵触，所以他会比如说隐瞒财产呀，或者说限制这个抗拒执行啊，所以导致我们执行比较困难。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8: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7: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8: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7: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8: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7: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8: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7: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8: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7: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旅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宋江到清风寨投奔小李广花荣，正好在教军场哥俩见着。花荣一看宋江来了，顾不得一切，让值日官掌管军旗，继续操练人马。他腾出身子来，来到宋江近前，是倒身下拜：“哥哥，您可来了，把小弟都盼死了，您怎么才来？”“哎呀，我的兄弟呀，一言难尽呐。”花荣说：“这么办吧，赶紧请到我家，咱哥俩好好谈论谈论。”就这样，花荣把宋江请到家里了。由花荣的家呀，挺阔气，前后三层院子，使奴换被。花荣把宋江请进内室，按当时的制度，要没有深交，不能这么办呢。一般的人就在前厅。一则宋江不是外人，二则花荣对宋江的身份十分了解，恐怕被外人看见多有不便。到了内室，分宾主落座，花荣还把自个儿的媳妇贺氏夫人请出来跟宋江相见，把妹子也找出来了，这就看出来一点也不喜外呀。宋江全都见过之后，有人泡上茶来，花荣这才问：“哥哥，我给您先后写过6次信，您都见着没有？您说来说来，怎么到了今天才来呢？”“ 哎，别提了。”宋江啊，就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从坐楼杀妻开始，讲到如何贪官司，如何逃走，如何到了柴家庄见着小旋风柴进，又如何见着打虎武松，以致后来 到了清风山等等经过讲述了一遍。花荣听完之后是又惊又喜呀，大哥，您投奔我就算对了，您呢就住在我这儿三年也好五年也好，您就甭走了，多攒这个风过去了，您再回家也不为迟晚。我说家里了，给咱哥哥准备住处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大哥来呢。哎呀，宋江一看花荣一家非常热情啊，那现在只好就住在这儿吧。闲言少叙，什么香汤沐浴更换衣服，花荣设酒款待宋江，打这之后宋江可就没离开。光阴似箭，一眨眼到了年了。宋江长这么大在外边过了两个年，在花荣这是第二次。花荣呢怕宋江想家，编着方的让哥哥高兴。有人对花荣说，今年咱们清风镇还格外的热闹，年前后啊还要放灯，要热烈祝贺。哎，花荣一看挺好，专门派出一个人来款待宋江，陪着宋江到街上开心去。谁陪着宋江谁有贺啊，花荣每天给拿20两银子，这人揣着，比如说宋江想干什么这人陪着干什么，花的钱都在这20两银子里边出。但是宋江挥金似土，每天的花销啊都是自己掏腰包，不让别人拿。就这样呢，一天溜达下来，谁陪着他谁能赚20两银子。宋江呢又不跟花荣去说这些事儿，所以陪着宋江的人就发个小财。你想这好事谁不愿意，尤其宋江非常仁义，上上下下的人都乐意跟他接近，尤其他手头又大方，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宋江的人缘是最好不过。过了年之后哧溜一下到了正月15了，小小的清风镇呢还要出灯会，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那本地人就凑钱，还要在十字路口扎一座彩灯的灯山，起个名叫小鳌山，让大伙开开眼祝贺祝贺。宋江呢也觉着心里烦闷，平日到街上也没什么好看的，到了正月15这天有灯会，宋江呢就想出去开开心，跟花荣商量。花荣说，大哥，本来我想陪着你到街上溜达，越过年越过节我的事儿是越忙啊，我还要带领军队探压地面。哥哥这么办吧，我找出3个人来专门陪着哥哥前去逛灯，不过您要早去早回，等回来之后我还要摆一桌酒宴，咱们过个团圆节。花荣安排完了他走了，专门拨出3人来，都知道宋江花钱大方，这3人非常高兴。我说，大爷，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呢？宋江说，早呢，等花灯初上之时咱们再走，现在闲着没事儿，咱们先玩一会儿吧。几个人呢就在这抓骨牌玩，一直玩的天黑下来了，万家灯火之时，这4个人到了街上了。 您别看清风镇不大，买卖铺户有的是啊。这趟正街能有三里地长，到门口一看，万家灯火呀，的确与往日不同。街上这人也特别多，宋江带着三个人在人流之中穿来穿去，看看这家的灯，又瞅瞅那家的灯，什么八仙过海呀，三战吕布啊，文的武的都有。他们转来转去就到了十字街了，这是热闹中心，离多远就看见了，跟火山相似。这座小鳌山高下能有15米，光上面这个灯啊也有上千盏，都是本街上巧手的人扎制的，奇形怪状。这灯要凑在一块儿，它就是好看嘛，招来的人都上千，大家一边看着一边鼓掌喝彩。这宋江呢，他身量不高，所以呀，站在人群后头看灯他费劲。这仨人就说：“大爷，咱往前边挤挤。”哎，老姜，接光接光接光接光。就这样，这四个人挤到最前边去了。宋江一看，在这儿看灯，挺合适。一边看着一边乐，哪知道乐极生悲。他光顾了看灯了，就在他左侧有一条院墙，院墙里边还有一座二层楼，窗户开着。本宅的主人一家老小扶着窗户往下看灯，要是一般人自不必说了，这家可了不起，本宅的主人就是清风寨的支寨，姓刘，叫刘高，朝廷的命官呢。陪着他的是他的夫人赖氏，您还记得吗？在前文书咱说过，这个赖氏由于上坟烧纸，被清风山三位好汉把他抢去了，矮脚虎王英要拿他做个压寨夫人，宋江求情这才把他给放了，就是那个女人。这个赖氏陪着丈夫正在这看灯呢，无意之中眼光就落到宋江身上了，离着挺近呢。这赖氏一看，哟，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我在哪儿见过呢？哦，想起来了，几天前在清风山上见过，他不是山贼吗？还是个头子，说话挺算数的。他就顾不得看灯了，跟他丈夫说：“老爷，老爷
7: 啊，什么事儿？
6: 您顺我的手腕看看，瞅着没瞅着那个小个儿？
7: 哎呀，这么多人，我上哪儿看进去？
6: 您注意看呢，就是那个头不高，披着红斗篷那位。
7: 哦，看见了，怎么？”看他干什么？
6: 我的老爷爷，前者我被山贼抢上清风山，这些事儿我不详细都跟您说了吗？
7: 啊，
6: 这就是清风山的山贼呀，还是个大头子呢。嚯，你看清楚了，哟，我这眼睛看什么？没错，就是他。这个小子胆儿多大，还跑到这儿来看灯来了。
7: 是吗？来人，
6: 大人，
7: 派十几个弟兄把那披红斗篷那个黑贼给我拿来。
8: 是。
7: 慢，不要惊动关灯的老百姓，要偷偷的把他抓来。
8: 是。
6: 人家把人派出来了，
7: 宋江啊光顾看灯了，根本没想到能发生意外。正在这时候，有人拍他肩膀一下，哎，宋江一回头一看不认识，什么事儿？我说您请到外边来，有点事儿跟您说。宋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吧，挤出人群到了外边了。刚到了外边，就被十几条大汉刷拉把他给包围住了，上头一晃，底下一脚，你在这儿遭爬苦洞，趴下了。不容分说，拧胳膊把宋江就捆上了，连推带搡来见刘知寨。那么宋江还带着仨人呢，这仨人一扭头一看宋江没了，赶紧挤出人群到外边。等他们出来之时，发现宋江被人给带走了。这仨人认得是刘知寨手下的人呢，不敢多说，撒脚如飞回去给小李广、花荣报信。单说宋江被人家连推带搡到了草厅上，刘知寨从楼上下来，带着夫人居中而坐，吩咐一声把他带上来，把宋江带上来了。这刘高往下看了看，我说小子你叫什么名？你胆子不小啊，你难道你就不怕丢了狗头不成？哎呦，可把宋江吓坏了。宋江做梦也没想到被人家给抓住，由于自己心里头他有数，干的那些事情一旦被官府查知，就得把他给剐了。但是宋江经验丰富，心里紧张，脸上尽量保持平静。宋江是高喊冤枉冤枉冤呐，请问大人何故抓我啊？何故抓你？我怎么不抓旁人呢？说你是不是清风山的山贼？冤枉，我绝不是山贼，我是平民百姓。呵，你嘴还挺硬呢。夫人，你过去跟他说几句，这赖氏一晃三摇来到宋江近前。哼，我说黑鬼，翻开你那狗眼看看，还认得夫人我是谁吗？宋江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明白了，坏事就坏到他头上了。这不是我兄弟矮脚虎王英抓的那个夫人吗？是我求情把他给放的。看来好心不得好报啊，不承认不行了。宋江这才说，我好像在清风山上见过夫人。对了，你不是说你不是山贼吗？我且问你，你不是贼，你为什么到清风山？你跟那帮贼称兄论弟，那又怎么解释？哎，你说。宋江只好说瞎话，夫人容禀啊，我是运城的人，我姓张，叫张三，我到本寨来找我的亲戚小李广、花荣，因为路过清风山被山贼把我给抓去了，我说了不少的好话，他们也没要我的命。我跟山寨上人确实没有什么关系，夫人您是误会了。什么误会了？哎呦，你拿我当三两岁的小孩子了啊？你跟山贼是一般的关系吗？我看得非常清楚，你在中间那个座上一坐，众人围着你， 谁不听你的？你这一求情说把我给放了，那些贼全都点了头了，这怎么回事？一般被抓去的百姓能这么说话算数吗？你说。
6: 刘高把桌子一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大人，小人冤枉，我确实不是山贼。
6: 哈哈哈哈，好小子，看来要不打你，不收拾你，你不能老实了。来人，把他吊起来狠狠打，看他说实话不说实话。这下宋江可倒了霉了。正月十五天挺冷，把宋江扒了个走油辣大光杆，就穿着条裤头吊到院里一棵树上了。两个人换班抽打，啪啪啪啪，那鞭子抽上就一条口子，把宋江打得嗷嗷直叫啊，顺着两条腿往下淌血。一边打着，刘高一边问，说不说？哎，到底你是什么人？要不说实话，今天就把你活活打死，加力打。正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人上来了，回老爷，花之寨派人下书。花之寨就是花荣啊。先别打了，把下书人给我带进来。时间不大，花荣派来的人到了里边了，参见知寨大人。免，你是小李广花荣的什么人呢？
7: 我是府中的总管，
6: 有事儿吗？
7: 奉我家大人所差，给您送了一封信，请大人过目。
6: 是吗？我看看。刘高把信接过来，展书一观，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刘知寨阁下，我有个亲戚，此人姓刘，是在济州来，可能由于关灯得罪了知寨大人，望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将他释放，不胜感激等等等。这刘高一看乐了，哼，方才这个黑贼自称是张三，花荣在信上说嘛，他姓刘。哎呀，这么一会儿改姓了啊。驴唇不对马嘴，是一片的胡言呢。刘高心说，花荣啊，你丈平是名门之后，掌管军队，在这清风寨上跟我分庭抗礼，没拿我这个正知寨当回事儿啊，今天这回把柄叫我抓住了，我就通过这个事儿，我也非把你干倒不可。你花荣要出了事儿，清风寨就归我一人执掌，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刘高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当着花荣派来的总管，咔哧咔哧把信是撕得粉碎，往地上一扔，回去告诉你们花之寨，我抓的是一个山贼，正在审问，不审问清楚不能放人，回去吧。这走，把他赶出去。过来几个人推推搡搡，把下书的总管给推出去了。哎呀，这总管没有办法，往院里看看树上吊的宋江，血肉模糊，一低头大步流星回去禀报花荣。花荣怎么派人来下书呢？方才咱说了，陪宋江关灯的还有仨人呢，一看宋江被抓了，回去禀报花荣，
7: 花荣不乐意理这刘高，俩人一见面吹胡子瞪眼，所以花荣呢耐着性子写了封信，认为这刘高怎么的也能赏他个脸，没想到弄了个烧鸡大窝脖，下书的人被人家给撵出来了。这人回来对花荣就说，小李广气得一拍桌子跳起多高了，好啊刘高啊，你是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你认为我花荣是好欺负的吗？来人给我带马抬枪。花荣披挂整齐到外头认邓班安，上了快马，点了50名军汉，起身去找刘知寨。这武官就是气儿粗啊，手下这帮人等到了刘知寨的衙署，一字排开是高声喝喊，出来，我刘高你滚出来，赶紧把人给放了。花荣带头骑着马进了寨了。在这里人有几个不认的小李广的，一看花荣血贯瞳仁，满脸的煞气，谁不害怕呀？吓得退避三舍，全跑了。花荣骑着马一直到了院里，一看宋江在这吊着呢，打宋江那些人也吓得挠了牙子了。那位刘知寨得到禀报之后，一听说花荣带领军队来了，这小子吓得魂飞天外，赶紧把门就关上了。来人，来人呢，快把门顶上，快顶上门，别让他进来。你看这位就这么大能耐。花荣到了院里头也没下马，高声喝喊，刘高你出来，我有话对你说。连喊数声，刘高是一语不发，这小子连个扁屁也没敢放。花荣吩咐一声把宋江给放了，有人背着先救回自己的府地。花荣临走之时用手点指着房门，我说刘知寨啊，刘知寨，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嗯，这可是你逼的，我把我的亲属救走了，这笔账不算完，等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好好的清算。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 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
9: 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
8: 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
9: 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新年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8: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呢，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1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小李广花荣虎嘴掏肉，把宋江给救走了。其实这个事儿啊，干的也太冒险。话又说回来了，事情头逼到这步了，不这么干也不行了。他把宋江给救走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刘知寨才敢把门开开，问手下人花荣糟了吗？早走多时了。嘿，花荣啊，花荣，你欺人太甚了，别忘了我是清风寨的正知寨，你是副的，你竟敢以小反上，竟敢从我府里头 把山贼给救走了，你这是要造反呐！这口气我实在出不来。他这夫人赖氏啊，紧在旁边敲边鼓。瞅你那个德行，人走了你才想起发威来，刚才你那能耐哪儿去了你啊？哎，让人家欺负的这样，你觉着害羞不害羞？呸！要是我呀，尿泡尿我都得亲死。你拉倒吧，少说几句吧。因为方才花荣来的仓促，我是措手不及。他上我这能抢人，难道说我就没人了吗？我还可以把那山贼抢回来。来人！我这家像疯了似的。他作为知寨，手中掌握大权，打手军汉那是不少啊。当时把两个教师头给叫上来了，这个教师头手底下都挺有两下子，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两个人来到上面参见刘高，刘高说：“你们俩马上带一百人去找花荣，把那个自称叫张三的山贼给我夺回来。花荣要不知趣，你们就给我打，天塌下来有我擎着，听见没有？”喂，怎么你们害怕了？不不，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其实谁不怕花荣啊？这几个人捏着鼻子带着一百多人连喊带叫来到花荣的府地，但谁也不敢进去，光在外头咋呼着。这两位教师头一直等到天光见了亮了，刚想叫门，没想到花荣命人把府门开放，让他们随便进来。这帮小子一看事到如今，不进去回去也没法交代，人多势众，仗着胆子哗挤进了院儿。一看花荣把正厅的厅门开放了，花荣在廊檐下坐着，全身披挂，左手挽弓，右手擎剑，稳如泰山一般，把这帮小子吓得谁也没敢过去。哎哎，花之寨，你要明白事儿的，赶紧把那个人交给我们，不然的话今天可就是今天。这不是废话吗？花荣在那儿坐着冷笑了一声。如果我没记错话，你们是刘知事手下的两位教师，你姓赵，你姓钱吧？一点都不假。我告诉你们，被救的那个人是我的亲属，他是个无辜的好人呐，被你们刘知寨误拿了去，有理也讲不通，我故此才派人把他抢回来的。我可告诉你们，人在我这儿呢，我就是不能给。你们回去上禀刘知寨，让他把这个事儿就接过去，这是最好了结的办法。如果他执迷不悟，非要钻死胡同，我花荣等着他。二位，你们来的日子不多，对我花荣不太熟悉吧？我人送绰号叫小李广，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瞅瞅我的剑法如何。这花荣可不是吹呀，他在那儿坐着，用手一指那大门， 你们看见没？两扇门上有两位门神。这帮人一回头，是有门神。你们先看这扇门，我这一箭射着门神头上的盔缨。说着话，花荣满弓搭箭呐，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贤，喊了一声：“招！”走！啪！众人一看，箭射盔缨，不偏不斜，正好射个正着。花荣又搭上一支箭：“你们各位上眼，我射这边门神头上的金墨萼。”啪！扫！梆！众人一看，一点不差，指哪射哪。花荣又搭上第三支箭，对着这两位教师问：“你们二位谁愿意接我一箭，我射你们的心窝？”不是，别！这俩小子吓得魂飞天外呀，一听花荣要射他们，吓得抱着脑袋哇领人跑了。

花荣在他们身后是哈哈大笑啊。等把他们吓走之后，花荣吩咐一声掩门，门关上了，他赶奔后堂来看宋江。这一晚上也没闲着，宋江呢衣服已经换了，身上的伤已经上了止疼药，全包扎好了。一听说刘高派人来了，把宋江可吓坏了，自己死活是小事儿，怕连累了花荣。正这时候花荣进来了，宋江一问，花荣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听完之后是摇头叹息：“贤弟啊，你惹了大祸了。哥哥，此话怎讲？哎呀，我的兄弟，你想想，刘高乃是清风寨的知事，论官阶比你大着一级，你是个副手啊，你把我给救了，又把他手下人给惊走了，他岂能善罢甘休啊，必然得报复啊。倘若他往上边行文，动起官司来，兄弟，你唯我就得受株连呐、啊、我是替你担心呐、啊、大哥你放心，一不做二不休，小弟早就想好了，大不了把这饭碗砸了，把这身虎皮脱了不要了，我干什么不吃晚饭呢？非得受这窝囊气吗？哥哥您不必害怕，照样住到我家。不行不行，不不不不，贤弟不行啊，原来你看我答应住到这儿，那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现在就得改变主意了。我是这么想的，我得离开你家，我还回清风山暂避一时，我走之后，刘高要跟你打起官司来，苦无对证，他说东你说西，你就瞪眼不认账，他也没办法，就朝廷派人查问此事也没有证据，你这官司你也输不了啊，要有我在这儿可就麻烦了，我必须得离开。这您浑身是伤，哎，没关系，不是致命的伤，我还走得了，今天晚上我就打算离开这里。花荣一听宋江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啊，事到如今也不好挽留了，大哥要这样我同意，您路上可保重，到清风山上暂避一时，等着风声过去我派人前去接你。好吧，白天无话，到了晚上吃完了晚饭呢，宋江带了路费，拄了根棒子，花荣不放心，派四个得力之人保护宋江，偷偷的开启后寨的寨门，把宋江送出去。花荣穿着便装，一直把宋江送出清风寨，到了十字路口，宋江说：“贤弟，你回去吧，被旁人发现诸多不便呢、啊。兄弟记住，心里要有方寸。刘高再怎么告你，你就矢口否认，他也瞪眼没词儿。哥哥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就这样兄弟分手了。那四个人保着宋江出去五里地，宋江说：“你们四个也回去吧，往前再走五里就是清风山了，一会儿就到。”这四个人一看也行了，就这样他们也回去了，就剩下宋江一个人，一瘸一扁拄着棒子往前走，走出去没二里地，忽然身前身后噌噌噌噌噌噌窜出二十几条大汉来，用个黑布的口袋连脑袋带屁股，把宋江就给罩住了，
身上勒了三道药，喊喊不出来，叫叫不出来，扛到肩头上，把宋江给整走了。那位说：“这谁？谁？刘知寨派下来的人，在这等着宋江呢。”您看这个刘高啊，也不白给。他派姓赵的、姓钱的两个教师带着100多人去抢宋江，结果事情没办成，这100多人都被花荣给吓回来了。见着刘高一禀报，刘高火旺上撞，臭骂了一顿，让他们下去了。可是刘高回到屋里头，头脑冷静下来，仔细盘算了多时，心说花荣为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卖力，可见他们心里头有鬼。这个自称张三的人一定是个重要的人物，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啊。因此花荣为了他，认可顶着造反的罪名和我对抗，看来这个人我非把他抓回来不可。怎么能抓呢？他又盘算多时，心说花荣也不傻，我们的人回来之后，他们肯定得商量对策。那个黑小个子也不傻，俩眼睛滴溜溜直转呢。他们也知道我完不了，怎么办呢？那黑小个子就可能躲避起来，他跟清风山的人非常熟悉，完全可能他回清风山去，让我没有证据，这官司打到朝廷也打不清啊。我撒下天罗地网，非把这个证人我得抓住，才能弄倒花荣。因此他派出5拨人去，1拨20，5拨100，埋伏到大小路口。如果自己盘算的错了，也没什么损失，如果估计对了，这官司是肯定能打赢。你看这刘高白给吗？不，看来他这书啊没白念，肚子里有道道，真叫他猜对了。其中有一波把宋江给抓回来了，当向刘高禀报了此事，刘高大喜呀。我请问你们，花荣知道不知道他的人被咱抓住了？不知道，就这小子一个人拄个棒子正走呢，让我们给抓住了。好，我重重赏你们，你们千万要守口如瓶，不准走漏消息。我们明白，我们明白。刘高也没过堂，就把宋江偷偷的关押起来了，派人严加看守，表面上就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似的。就在这时呢，他又给青州府的知府写了一道行文和申诉，把所发生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全写清楚了，要告花荣，派心腹人骑快马赶奔青州前去投递。这花荣呢，就以为宋江平安回到清风山了，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儿。每天到衙门治工，操练人马，一无所知。咱们单说送信的人，一天的功夫到了青州了。青州的知府复姓慕容啊，叫慕容那燕。这个慕容知府可挺厉害啊，他有个妹子，现在陪王伴驾，是八弟徽宗的贵妃。满朝文武都知道有个慕容贵妃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
因此这个慕容知府仰仗着

公事。哦，拿来我看。他就把刘高送来的申诉以及那封信全都打开了。慕容知府不看便罢，看完了倒吸了一口冷气，有这等事儿？小李广花荣世代公卿，祖祖辈辈都是大宋的忠臣，他怎么这么大胆呢？勾结清风山的贼寇想要造反，看来他是有造反的心呐。刘高绝不能信口胡言，从信上看得清楚，有人证有物证。慕容知府一想，事关重大，我马上就得派人查明此事，如果此事属实，就得把小李广花荣立居所带，严厉治罪呀。看完了，他又详细盘问了下书之人，下书之人把经过讲述一遍。好吧，来人呐，去请黄指挥使。有个指挥使姓黄，名字叫黄信，人送绰号叫镇三山。那位说怎么叫镇三山呢？这黄信呢，自己给自己起这么绰号。由于青州府管辖有三座大山，头一座山清风山，山上三位寨主锦毛虎燕顺，矮脚虎汪英，白面郎君郑天寿，还有一座山叫二龙山，山上有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还有最近去的行者武松。还有一座大山叫桃花山，山上两家寨主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每人手下都有千八百人呐。这黄信一到任，发誓要把三山给平灭，故此才起这么个绰号，我叫镇三山。可平时他没有机会，今天慕容知府把他叫来，他就知道有紧急的军情。来到堂上见过知府，分宾主落座，级别他俩一边大。这指挥使也是四品官，知府也是四品黄堂，但是根据宋朝的官制，文官重，武官轻，同是四品，这武官得听文官的。黄信赶紧抱腕当胸，请问府台大人有何差派？哈哈哈哈，黄将军，你先看看这封信和这份申诉。哦哦，黄信也认字儿，看完之后一皱眉，哦，有这等事？我看刘知寨不会信口胡言，本府想请将军亲自赶奔清风寨走一趟，查问此事，如果此事属实，我命你当场把花荣拿货，打囚车装木龙借到青州府来，你可愿意？卑职遵命。镇三山黄信一看立功的机会来了，是非常高兴，带了100名军汉，披挂整齐，背背丧门剑，起身赶奔清风寨。他呀没投奔花荣，天擦黑之后来到刘知寨的府地。刘高一听青州府派下人来了，非常高兴，大开中门迎接，把镇三山黄信让到里边，这是上差呀。这刘高设宴款待黄信，一边吃一边就问。刘高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好，这么一说，花荣胆子不小，他真想造反。哎，
他虽然嘴里没那么

0: 这么说，他做事情的本身来讲就是对抗朝廷。如果您不相信的话，我现在这有人证啊，带上来。把宋江带上来了。哎，宋江真不含糊，根本不敢报自己的真名。你就谁问我也是郓城张三，我是平民百姓，我跟花之寨有交情，另外我们还挂上点亲戚，我投奔花之寨就打算找点活干，挣点银子养家糊口，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抓来的，我跟清风山的贼什么关系都没有，你就把宋江打死也是这套词儿。黄信呢倒没动刑，草草地问了一遍，押下去，把宋江押下去了。黄信一看这事儿属实了，知府大人有令，如果这个事情属实之后，就把花荣立居所带。但是想到小李广，黄信也有点脑袋疼，那花荣不是好谈弄的，从刘高介绍花荣眼都红了，腰里揣冲牌，谁玩跟谁来呀、啊？我就领着100来人，我就抓他，弄不好这事儿弄呲了，不但抓不着花荣，我还够呛啊。哎，黄信也有招，跟刘高两个人商议多时，这么办吧，怎么办，嗯，好计策，就依上差大人。黄信在这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派人拿着自己的名帖去请花荣，叫花荣来刘高的大寨议事。有人请花荣去了，花荣见着名帖之后就一愣，哎呀，青州府派来上差了，镇三山黄信是指挥使啊，正四品比我大得多呀，我怎么不知道，有心不去，这玩意儿与理不合呀，那上差就要去，敢不去吗？花荣又一想，我就去，你能把我怎么的？就这样，他把府里的事安排，带了20名军兵，赶奔另一座大寨，也就是刘知寨刘高的地点。等花荣在外边下马之后，大步流星往里走，镇三山黄信正在台阶这等着他呢。俩人这一见面握手言欢，从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花荣哪里知道人家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腾白房屋？
9: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8: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退要求。
10: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8: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11: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8: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晚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旺角酒店阳远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11: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落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8: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9: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预定，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8: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8: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二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3: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11: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3: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阳远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12: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那可以达到40余万元，
11: 生意是相当火的。
8: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12: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8: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的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12: 其中在装修方面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8: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重推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10: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13: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11: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8: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9: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8: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14: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的调解。
8: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9: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8: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14: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8: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9: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8: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9: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13: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11: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13: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11: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一个民间组织， 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仲裁案件的。
13: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易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15: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9: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天基本上他们都到一两天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8: 易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12: 这个5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8: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易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15: 铁丝院这一块呢，他们的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艳阳天酒店进行腾退。艳阳天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8: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易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艳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15: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额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7起。
13: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11: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7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13: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5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15: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8: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15: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8: 地铁5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15: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5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8: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地配合腾退，易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15: 我当时都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8: 只有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14: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坊、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8: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14: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8: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12: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8: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14: 也考验到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8: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9: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14: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8: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14: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12: 我们当时在岗有300余人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8: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14: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都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8: 与此同时，易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定。
12: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1年多预定的这个时间，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8: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14: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13: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11: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13: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11: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我们一方面督促艳阳天旺角酒店与客户啊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啊， 燕园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13: 在燕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2017年元宵节刚过，亿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燕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12: 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8: 由于燕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14: 办一个月的腾不完，每天24小时的腾，一个月都办不完。腾退积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4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8: 在执行的过程中，亿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14: 因为它是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8: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燕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14: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8: 2017年4月15日，燕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13: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啊。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11: 这个案件的顺利执行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啊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13: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6: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的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已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的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的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13: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易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18: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7: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18: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7: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18: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17: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18: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17: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18: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7: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水上斗殴为何快艇

0: 突然爆炸，
1: 陆陆续续的有人从那个快艇上面往那个湖里面跳。
0: 庭审现场，52名被告人各执一词。
2: 我根本就没有发疯，我一文钱都没有收到。
3: 几个打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0: 执法与保护环境如何相得益彰？
4: 这些案件的一些证据，不仅仅是共检犯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例。
0: 打击非法采砂如何根治结症？法治天下之盗砂。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江苏省洪泽湖水域，有这样一伙人，他们大肆非法采砂，甚至为了夺抢水域面积大打出手。这样嚣张的一伙人是如何结伙作案？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0: 2017年9月26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以被告人江小兵为首52人非法采矿案，案件涉及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多项罪名。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案件影响恶劣，此案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
6: 这个案件是我们法院有史以来审理的就是被告人数最多的刑事案件。这个案件的工作量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涉及52名被告人，而且多项罪名，卷宗有140余册，这承办法官应该说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在庭前做了大量的工作。
0: 洪泽湖作为鱼米之乡，素有日出斗金的称号，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洪泽湖的另一种金子——湖沙。
7: 这是为经常打架，经常性的挣嘛，挣地方的嘛。
0: 2014年，根据江苏省有关部门规定，洪泽湖水域列为禁止采砂区域。现在由于非法采砂，洪泽湖沿岸大片的土地正在被蚕食，生态破坏令人难以想象，
7: 特别严重。水不是浑发红，渔民下去逮鱼逮虾基本上逮不到，
8: 就逮不到
7: 觉得这个水这个污染的。
0: 据警方了解，这些采砂船大都来自安徽、盱眙及泗洪等周边地区，每条船一天都能采砂上千吨，按每吨沙子25元计算，一天下来一条船的毛利就有2-3万元。正是因为受暴力诱惑，一些采砂者在执法部门的打击下仍旧铤而走险。
9: 看到执法人员，就那个他们就会使用电台通报对方，然后接到通报以后，他们就会把那个组织所有的采砂船撤离现场，然后有的时候是就船直接就弃了，开着快艇就跑了。
5: 由于洪泽湖水域较大，非法采砂人员采取这种躲猫猫的手段，经常让执法人员无功而返。民警侦办案件的难度非常大，这一次他们能有所突破吗？
0: 2016年4月，盱眙警方成立专案组，经过近3个月的缜密侦查，发现在非法采砂犯罪活动中还寄生着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在洪泽湖明祖陵水域组织船只非法采砂。
9: 这一伙人然后主要成员那个都基本上都是那个两劳释放人员从他们控制这个水域以后，就是向那个采砂帮团收取保护费，就是他开始的时候以按照灯位收，就是每灯收6元，然后慢慢的就价格涨起来，有8元10元，一直涨到16元一灯。
0: 在掌握了犯罪团伙的基本犯罪事实后，盱眙警方开始了收网行动。为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办案人员采取定点跟踪、一网打尽的办法，吩咐浙江、安徽等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2人，查扣采砂船20余艘、手枪1支、手雷状烟雾弹6枚。至此，一个有组织的、游弋在洪泽湖上的非法采矿犯罪集团被彻底打掉。
5: 那么，这个团伙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为什么有恃无恐的非法采砂？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这一团伙共52人，分为4个部分，分别为江小兵、林该胜、谢波、赵家忠为首。江小兵，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2015年11月，江小兵认识了林该胜。林该胜夸口自己有保护伞，能够保采砂船不被查扣，而江小兵有不少的人手，两人一拍即合。江小兵便安排人员悄悄组织开挖航道，使之可以顺利进行非法采砂活动。
10: 因为这个洪泽湖就是你撒好，
8: 你不投棒船，你销路更不错，有船钓，很灵通的。
0: 江小兵等人控制沙塘，并不是自己来挖沙，而是当起了黄牛。由于洪泽湖管理的比较严格，有采沙船非法采沙时，老百姓就会举报，水务等有关部门就会前来治理。江小兵等人许诺船主，有了自己的保护，可以随时了解相关部门查船的信息，及早进行躲避。一旦躲避不及时，查船受到的损失由他们包赔。
8: 就是说，我们这里给你赔偿，罚款我们交，修船我们修，平时需要用快艇帮你们服务，是我们帮你们做，但是你们得交纳一定的那个黄沙差价。
0: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为了加强对采沙船主的管理，制定了管理规则、收费标准，并安排专人组成查船组进行巡查。对发现未开票私自采沙的采沙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罚款。
8: 三方商量的，就是就听外边统一的什么价格，然后三方商量的，货船、棒船还有那个我们这边的人，三方确定。
0: 在他们所霸占的水域，江小兵等人要求采沙船与拖沙船在夜间作业时禁止开灯，并安排专门人在夜间对湖面作业船只是否开灯等情况进行巡查。对发现夜间擅自开灯作业的采沙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800元至1000元不等的罚款。
6: 当时呢，他们跟采沙船主都讲好了，你过来采沙，你必须要先缴纳黄牛费，如果你不缴纳这个黄牛费的话，或者说不按照规定进行采沙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要进行这个罚款，或者采取其他的一些这个处罚的这个措施。
0: 江小兵和林该胜合作一段时间后，泗洪县的谢波和盱眙县本地人赵家忠也来争抢地盘。为了谋取暴利，江小兵、林该胜决定和谢波、赵家忠等人合作，在明知洪泽湖禁止采沙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从事非法采沙活动，并且不断组织人员加入。
10: 这个给你吧，多少一个月能挣一点，比做生意，说轻松一点。然后我说那行啊，看吧。
11: 我是在2016年4月份，然后江小兵约我胡航兵赵琴，然后面谈，就是参与他们林开胜、江小兵、谢波他们一起合伙采沙。
8: 心理上是愿意接受这个约定的，不存在强拿硬要的，最好的时候三两千就能赚了。
0: 江小兵等团伙在洪泽湖上大肆招揽采沙船进行非法采沙，自2015年11月到2016年7月，该犯罪集团合计采沙约279669吨，经鉴定合计价值约1006.8万元。52人的犯罪团伙主从犯之争成焦点。
8: 你说我们这些误国之众，有几能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
0: 口头约定是否能够规避法律处罚？
10: 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的太高，
12: 有协议好的，你就不存在这个寻思。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沙。不久，江小兵就隐居幕后，由自己的亲戚高贵金代为管理。高贵金原来做水产生意，由于生意亏本后，欠了江小兵20多万元，急需还债。
10: 但到最后，就说这块查的湖面上查的也比较紧了，也就挣不到什么钱。
0: 在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因此提出自己只是和人合伙做生意，并提早退出，不应该定性为集团主犯。
8: 你说我们这些误国之众，有几能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都是大家就是相互搅，我不说了吗？一个看一个不服气，都一个比一个牛呢，就纯粹就搅和在一起。
6: 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呢，江小兵他起到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包括组织人员加入以及安排相关人员从事相关的活动。从相关人员的这个供述也可以看出，就是他们相关的事情也都是向他汇报的，所以我们最后认为他还是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所以最后认定为首要分子。
0: 庭审中，江小兵并不认可非法采沙所得1000万元的收入，因此他对非法采沙按值计算认定提出异议。他提出自己在管理采沙期间，采沙船频繁遭到水务执法部门的打击，损失惨重。
8: 我们赚到还要看运气，能躲避个水证，如果躲避不了，我们还要亏本。 像我就亏本，就是因为我觉得苦不到钱亏本我才退出的。如果我知道有那么大利润，我能退出吗？
0: 江小兵等人提出了自己的计算方式，法庭如何判定呢？
10: 我在非法采矿，我因为我就一个罪名嘛，非法采矿嘛。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得太高，
8: 制造那个销赃价格，这个就按照销赃价格的那个来认定。那个买沙的也抓到了，矿船也抓到了，我们也抓到了，什么价格？只能按照我们销赃，这是很准确的数字。
13: 但是呢，就是从相关的数字能够证明，那段时间至少他们这个团伙总共就是说所得，就是包括就是应该认定为就是说销赃所得就是这么多。后来这一部分呢，我们按照销赃的数额来认定的。我们后来公安机关是扣押到了相关的票据，票据上也载明了相关的这个财产的一个吨位数。
14: 能够查清的是按照这个就是销赃数额认定的，就是你卖了多少钱，我们算多少钱。但是后期的这个销赃数额没有办法查清楚，那么就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的规定，就可以按照这个矿产品的这个价值来认定。所以这一块我们是参照价格认证中心认定的这个当时当期的这个黄沙的价格以及采砂的吨数来计算的。
0: 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认为与采砂船主之间有协议，并未胁迫他们，且相关罚款的规则在自己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自己的工作只是为采砂船主提供周到的服务。
8: 你船受损失了，你罚款了，都是我们替你补偿的损失，但是你不开票，影响到我们这个黄牛的中介的中介费的损失，那是我们不能把它定为是罚款，我们也可以换个名词。
10: 因为我们给他们服务也需要钱去服务，罚款了，维修啊。
0: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认为自己没有寻衅滋事的故意，那么法庭会怎么认定呢？
8: 主要是寻滋事，我们实在让我们没办法信服，因为我们没有犯罪上的故意，我们要去按照他说所谓的受害人，我们没有谁故意要去说跟谁要强拿硬要什么什么这个钱，
15: 殴打这个货船那个棒船货船那个船主，是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就这个是跟沙棒厂的口头协议，是自愿的情况下是口头协议好的，也就不存在这个寻衅滋事了。
2: 罚款那个5000块钱，我根本就没有罚款，我1文钱都没有收到。
16: 这个我认罪，但是有寻衅滋事有异议。
3: 几个打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17: 像他们这个之前都有统一的着装，而且就是以前也碰到过，因为没有开票采砂，被殴打的情形，他们一些有的人就会比较心理上产生一种害怕，然后比较怕也被打，所以最后我们认定这块属于寻衅滋事。
0: 庭审中，部分被告人提出自己只是雇佣于非法采砂团伙，甚至只是做饭，并没有参与到采砂和打架斗殴中，法庭是如何认定？
17: 有的人可能从事一些具体的实行行为，有的人从事一些辅助性的行为，但这并不能妨碍他们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认定问题，也不能否认被告人涉嫌犯罪罪名的认定问题。只不过说我们在量刑的时候以及在这个作用认定的时候会予以考虑。
0: 在庭审中，江小兵提出当时之所以敢霸占水域非法采砂，是源自林该胜提出的有保护伞。那么真实情况又是什么呢？
8: 他有吹牛跟省专门管洪泽湖的官员怎么样，再一看是砸了，我们都把他自己都砸跑了，你说他有没有关系？
14: 实际上面就是根据我们审理的情况看的话，这个林该胜背后的所谓的这个保护伞只是一些小鱼小虾，他其实提供的查清的这种消息也是以有些也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所以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18: 最后我们还把这一起案件的具有保护伞性质的两名职务犯罪的嫌疑人予以立案查处。
0: 取保候审，抢占盗采地盘起纷争，
19: 讲这个贪图意思讲咱俩以人嘛，
0: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结局惨烈，谁来担责？
20: 那不是看你们能不能地方说了。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沙。在这起涉嫌非法采砂案中，其中被检察机关起诉的一起涉嫌故意伤害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原来在案件侦查期间，一些不法之徒自认为原来各方盘踞的地盘成了无主之地，便跃跃欲试起来。他们为争抢地盘大打出手， 而参与者竟然是刚刚因伤取保候审的犯罪团伙成员之一马振。
1: 我出了一个交通事故，我当时腿部受的非常严重，然后这个公安机关看我这个交代的问题，就是我所犯的罪既然犯了，对不对？我就该承担了，我必须去承担，然后这个公安机关就给我取保候审了嘛。
0: 2016年11月，马振因非法采砂被公安机关逮捕。取保候审期间，他没有吸取教训，而是将目光盯上了原先霸占的水域，迅速联系人手抢占地盘，开始收取保护费，并用手机录制了打水怪的小视频发布到网上，十分嚣张。
21: 森哥，我们干嘛去？
22: 看地。
23: 听说洪泽湖最近闹海怪，闹得人心惶惶，看样我不出面是不行了。三哥，
22: 爬起来，爬起来！
0: 马振团伙在洪泽湖水域向非法采砂船主收取费用的过程中，因争夺收费权与其他团伙产生的巨大矛盾。
1: 讲，这个汤口意思讲，咱俩一人办，就是讲他俩一人办。
17: 马振他们重新，回到这个水域，采砂收费。他当时也跟另外一方进行合伙，合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矛盾发生以后呢，双方分开收费。但大多数的这个采砂船主跑到另外一方这个水域里面进行采砂，这就产生使双方的这个冲突不断。
0: 经过两次谈判，双方都没有达到想要的结果，于是决定通过斗殴方式来确定19号标收费权。马振等人为此准备刀具、啤酒瓶、烟花等工具，随时准备与对方斗殴。
20: 然后我们是从临淮这块顶下的水，然后要从湖里面经过去那个民主林那个码头，然后在湖里面遇到对方的。
0: 2016年12月3日下午，马振等人开着快艇驾驶到湖中寻找对方，在追逐过程中，双方互扔啤酒瓶进行斗殴，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1: 就看到那个他们对方的船上，有一个人的衣服上面着火了，着火过以后呢，一看就是着火了呢。当时这个我的快艇就停下来了，
20: 好像是说快艇要爆炸了，他们才汽艇抛出了。然后他们都上了船以后，那大概有6-7分钟了，就是船火烧大了，烧到快艇的地方，那时候才快艇的油缸地方爆炸了。
0: 快艇爆炸后沉没，而马振等人眼看着对方人员落水，并没有想到施救，而是扬长而去。这次事件最终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后腿部被截肢。
20: 我看人已经上了小铁船了，而且他跟我说人已经安全了，我也以为人就安全了，因为当时是晚上，我就以为对方都是安全的。
0: 庭审中，被告人马振的辩护人提出，马振只是受合伙人所托，只是一个开快艇的，应是共同犯罪，不应定为主犯，并提出此案定性为故意伤害罪的辩护意见。那么法庭是如何判定的？
15: 这个事实呢，由被告人的等人的供述呢予以佐证。由此呢可以看出，整个故意伤害案件均是由林永生策划，与马振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认为马振应当在本案中认定为从属的从犯。
14: 最后这个案件我们是认定故意伤害罪的，也是基于就是他们主观上面是一种相互斗殴的这种主观故意，本身并不想置人于死地，所以说这个我们是按照就是被告人的这种主观故意来认定。他最后构成就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0: 2017年12月7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依法对52名被告人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江小兵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80万5000元。被告人马振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其他50名被告人最高获刑17年6个月，最低获刑6个月，还有的被处拘役，均被处相应罚金。
8: 影响太大了，直接改写我人生了。
0: 被告人江小兵等52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6月20日，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 虽然是因为我们的过失造成了你们的孩子造成了不幸，这是
4: 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不敢想象的。没有孩子在身边，我也是有父母的人，我尽量。

0: 以江小兵为首的这一特大非法采矿盗沙团伙被彻底打掉之后，如今盱眙境内的洪泽湖又是怎样的风光呢？
1: 洪泽湖湖面辽阔，资源丰富，是我国四大淡水湖之一，是淮安人民的母亲湖。自洪泽湖水域发现黄沙资源后，一些社会人员非法进入湖区私采滥挖沙石，对防洪、航运、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危害，并且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饮用水源安全及湖泊水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盱眙县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全方位清理整顿洪泽湖非法采沙的违法犯罪行为，并联合周边县市进行采沙船清零活动。目前洪泽湖盱眙境内已彻底取消了采沙行为，湖光山色，鱼虾满塘，闻名遐迩的洪泽湖再一次焕发生机，向世人展示它的美丽和富饶。
2: 这些案件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是共警犯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件，更凸显了司法机关保护青山绿水这方面的作用。
0: 盱眙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用法律保护碧水蓝天，意味着更多的责任。那么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我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大家更多的去感觉这就是一个采沙的行为，这个沙子又不是我们家的，所以采完之后他们获利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呢，这个行为它不仅仅是几个人获利的问题，它实际上会存在个多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当中，除了非法采矿罪这个罪名之外，还构成其他的犯罪，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平常老百姓的一个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所以本案它所带给我们的警示不仅仅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这个非法的采取行为，也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破坏，对我们社会秩序的一种破坏。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洪泽湖特大非法采矿盗沙案的审结，有力打击了非法采沙船只的嚣张气焰和侥幸心理，有效遏制了非法采矿事态蔓延。随着这个重大非法采沙团伙的终结，也说明犯罪分子再嚣张，总是逃不脱法律的制裁。目前，洪泽湖再次恢复了它的美丽和安宁。
1: 好，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5: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4: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5: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

0: 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0: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我国是大豆原产地，千百年来啊，从一块豆腐、一瓶酱油、一桶豆油开始，大豆就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消费国，同时呢，目前来看，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当前我国大豆供需情况是怎样的？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国家出台了哪些扩种大豆的支持政策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扩种大豆的话题。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钟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在夏天呢，水果美食都有很多，啤酒烧烤一定是宵夏夜晚少不了的。我们知道钟老师啊，老家是在黑龙江省的，网上曾经有段子说啊，东北人对这个烧烤的感情格外深厚。
5: 对，我们那块儿，我觉得就是烧烤，可能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来，可能的全国名气越来越大。我觉得这里可能就是它烧烤的品种比较多，韭菜、什么茄子、辣椒，甚至西红柿，我看它都能这个做烧烤，所以说它烧烤的种类就非常之多。哪怕你不爱吃烧烤，但总有那么一款两款能够适合你。这样的话，慢慢可能接受的人就多了。
6: 是
5: 什么馒头片，甚至好像还有什么冷饮什么也能烧烤。总之就是我前几年回家，我看的就是烧烤的种类特别多。第二个呢，就是他那烧烤以猪肉为主，这个我想可能有的人也许对牛羊肉可能不是那么太喜欢，因为我们毕竟全国以这个猪肉消费为主，全国的肉类里边猪肉是占大头。什么我看他那烧烤里猪蹄啊、猪尾巴、猪脑袋、什么五花肉等等，然后这个烤制的过程中他可能会放一些那种糖，这种散发那种焦糖香味儿吧，这样的话肉可能会更香。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在长时间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既这个香甜可能还不腻，这样的话喜欢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东北烧烤能火，或者是接受人多的这么几个原因吧。
6: 是，钟老师刚才听您介绍，我才知道西红柿也能烧烤啊。
5: 对，
6: 是不是在东北这一切都能烧烤？
5: 是，好像我当时看了我也很惊讶，我说这东西还能烧烤啊？
6: 是，确实是，
5: 我们都鲜食的这玩意儿。
6: 是的。那说起夏天吃烧烤啊，除了钟老师刚才介绍的这些种类之外呢，一定少不了盐水毛豆。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大豆。 具体来说啊，毛豆算是菜用大豆是吧？虽然我们国家呢现在每年都要进口很多大豆，但其实啊，我国是最早驯化并种植大豆的国家，至今呢已经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中国生产的大豆还曾经与茶叶、丝绸一起作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名产进入国际市场。钟老师，当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啊，我国为什么就从曾经的大豆进出口国变为了大豆进口国呢？
5: 哎呀，一说起这个大豆，就是我看那个资料，我看民国的时候，二几年、三几年，我们那时候出口大豆往日本呐、往世界出口非常多。你要说到近些年，到96年之前，我们还一直都是出口国。但由于我们这种经济的增长吧，带来了我们持续至今的这种消费结构、食物营养结构的变革，那就是动物性食品、肉类、乳制品消费的量不断的增加。我们对背后反映的就是对这种优质蛋白、对大豆、对饲料的这种需求也与日俱增。所以从1996年我们成为大豆的净进口国之后，2008年以来，一直我们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和进口国。在这个期间，最多的是2020年，我们进口超过1亿吨，1.033亿。我想，在这个高量的大规模的进口过程中，我们的自给率就是在不断的下降，现在是14.7%吧，也就我们就看成15%左右，15%。我们大豆这个市场上身份的转换，从美国、从巴西这两个是我们最大的买家。现在这两个加起来得占到我们95%左右的这个比重。那大豆进口也是我们这个贸易摩擦的重点领域，因为我们进口量大，进口量多，每年接近1亿吨的大豆进口。如果要我们自己纯粹自己的话呢，我们现在单产130公斤，就需要7到8亿亩地才能满足这种，对我们自己要做到满足也非常困难。而且国际的大豆相对来说价格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那现实国情和农情决定了我们大豆很难做到高度的自给，必须一定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
6: 是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扩种大豆的话题。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那在国人对大豆需求与日俱增的形势下，我们农业人呢也是千方百计地提高大豆产量。钟老师，具体来看啊，我们国家近几年大豆的生产情况是怎样的呢？
5: 从这个进入新世纪以来吧，近些年我们就开始实施这个大豆振兴计划。在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呢，我想主要体现的就是我们对大豆振兴呢，肯定就是体现在面积上，还有一个就是单产上。
6: 是。
5: 那我们的大豆面积曲曲折折，总的来说呢有恢复。你看，比如说2016年的时候，我们是1.14亿亩，到2020年呢，我们是1.48亿亩的大豆面积。我刚才也说，这个过程是曲曲折折，因为大豆的收益有的时候还不太稳定，和其他一些竞争性作物。所以2021年的时候，玉米的收益一上来之后，大豆相对于玉米来说利益比较低，那这样的话农民种植意愿一下降，面积又下来。你看2021年我们的大豆面积又有所下降，那我们大豆总的来说面积在不断恢复的同时，我们的大豆产量也有所提升。因为2021年比2020年面积少了2000多万亩，所以我们的产量也要略降一些。2021年是1640万吨，2020年我记得是1800多万吨。就是说，在这个大豆振兴计划里边，一个就是对我们面积的稳定略有增长，还有一个就是对我们单产进一步对总产的这种增加。
6: 是。2021年啊，我国大豆播种面积有所减少啊。那去年为什么会出现大豆播种面积减少的情况呢？钟老师，
5: 像大豆面积下降，在不少地区，你看我们有几个大豆主产区，东北啊、黄淮海，但最主要的大豆主产区就是东北，
6: 还是东北地区、
5: 对，就是东北。你像黑吉辽，再加上内蒙，这是 最主要的，那主要也就体现在东北地区的这个大豆的面积减少，那主要就是由于因为大豆和水稻啊和玉米属于这种竞争性种，特别是和玉米都是旱作农业，属于这种很明显的竞争性种，相比于玉米的来说，大豆效益要偏低，那肯定它就失去这种竞争优势。那黄淮海地区呢，大豆面积也略有减少，主要这个地区是我国的小麦的产区，小麦在2021年收益也还不错，这样的话大豆和他们竞争也略显这个弱势吧。那所以保证大豆的面积稳定还是很困难。嗯，像南方地区大豆生产形势相对于东北来说可能要好一点，可能就是他们开展了一些种植模式的创新，这种兼作套种既提高了单位面积的综合效益，又没有明显的降低主要产品的这种单位面积产量。这可能也就是我们未来的一种可以探索可以挖掘的一种模式路径吧。
6: 是的，既然目前啊我国自己生产的大豆不够用，那就只好呢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
5: 你像我们这个大豆的格局概括起来就是进多出少
6: 啊，进口的要多，
5: 对，
6: 出口的还是少。
5: 出口的，因为我们现在种的都是非转基因大豆，所以以食用为主，有少量略有出口。但进口呢，就是榨油做饲料，进口的99.9%吧。都是这个油用的大豆
6: 啊，油用大豆，
5: 对，都是油用。
6: 这个食用大豆和油用大豆主要有什么区别吗？
5: 那最主要的就是体现在油料的含量和蛋白的含量。咱们的食用大豆相对来说蛋白含量高，油的比重就低一点，而油用大豆正好相反。
6: 是，
5: 对。那所以我们进口的这些大豆，那主要就是从美国、巴西的。这种格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已经保持着相当一段时期，我想未来还有很长时期也很难，就是不太会改变。2000年到2021年，我们大豆的净进口量从1020万吨扩大到9652万吨，这是可以说是增长的比较快，规模比较大。除了进口直接的大豆，就是原料大豆以外，我们还要进口大概每年100万吨、180万吨的这个植物油、大豆油。这样的话一折算的话，出油率大概是18-19%，我们就相当于进口了550万吨的大豆。又相当于又进口550万吨的大豆。目前来看，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全世界一年的1.7-1.6亿吨的贸易量，我们就差不多占了60%。由于我们农业资源和作物结构的原因吧，目前全世界的国际贸易大豆基本上就是美国、巴西、阿根廷提供，我们主要就是来自美巴，这个占到大体上啊就95%左右，有的年份之间会有变动
6: 啊，主要是从美国和巴西来进口大豆。扩大大豆油料生产啊，是今年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增加大豆总产呢，就得增加播种面积，还要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啊。那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啊，作为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之一，被写入了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当前我国大豆大量进口的形势下，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有哪些好处呢？钟老师。
5: 我想第一个好处呢，就是有利于我们提高我们大豆的产量，提高我们的自给率。刚才也提到说我们进口这1亿吨需要7-8亿亩地，你要假如说这个不进口完全靠自己，这个我们有限的这种耕地资源很难满足，那我们开展一些技术模式创新就可能一定程度能够缓解这样的困难。你看增加大豆的这个总产出，那就离不开我们单产的提升，面积的扩大。那在耕地质量不降低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选育一些优良品种，挖掘大豆的产量潜力，推广玉米和大豆的这种轮作模式，均衡的持续提高单产，像实施玉米大豆的这种带状复合种植战略，就是充分利用我们这些现有的耕地资源， 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实施这个带状复合种植，是如果说我们未来这几年要不断的推进，我做了一个大致的估算啊，不一定完全准确，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比如说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轻种就是纯种大豆的面积是1.5亿亩，这个也是有依据的。刚才说前面提到1.48亿亩，就我们如果说单纯种植差不多的这个数大体可以稳定，到2025年我们可以差不多努力增加到3500万亩。再加上我们开发这些盐碱地、荒地、边地土地660万亩，这样我们如果说我们按照2025年这三种情况，大豆单产分别是145公斤、75公斤还有100公斤每亩，是这三种单产，我们2025年总产量差不多就可以达到2500万吨。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按照我们现有的这种消费情况，我们自给率就可以差不多达到20%，总产量比2020年增加不少。那这个阶段我们主要靠面积的增加来提高大豆的总产量。由于这个我们新开荒的，你看边地土地、盐碱地，这时候总产量增加可能啊会出现全国平均单产还稍微有点低，因为你好多新开发的地，它的单产不一定有那么高。
6: 是的，是的。
5: 去年我们130，我记得2021年。对。那2025年是这样，那2030年的话，如果我们还按照轻种大豆1.5亿亩。带状复合种植从3500-5000万亩又有增加
6: 1500万亩，
5: 对对。开发盐碱地、荒地的话是1450万亩，如果我们以大豆单产每亩175公斤、100公斤、120公斤算，这个时候我们总产量可以达到3300万吨。自给率就可以提高到24%-25%这个样子，又提高了几个点，总产量比2020年的时候增加是1340万吨。在这里面面积扩大的贡献率，就是在总产量增加的1300多万吨里面，面积占的贡献率有70%，77%，单产贡献率有23%，这也不错了。刚才说2025年的时候我们单产比2020年可能还稍微要略低一点，但等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单产就可以起到20%以上的贡献了。
6: 是单产有明显的提高。
5: 对对对。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轻种大豆还是1.5亿亩，以这个来计算的话，带状复合种植7200万亩，又增加了2000多万亩，开发盐碱地、荒滩地2000万亩，可以说是盐碱地增加500-600万亩，这也是我们差不多应该是最大的空间了。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似盐碱地几亿亩很多，但有的时候不一定适合种。
6: 是的。
5: 如果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有把握单产轻重的达到200公斤，带状呢达到125公斤，盐碱地达到亩产140公斤的话，我们这时候总产量就超过4000万吨，达到4100-4200万吨的大豆产量。这样自给率就可以达到30%，总产量比二零年是一个比较高峰的时候，1800万吨，这时候就增加2200万吨。我们可以注意一下，面积贡献率55%，单产贡献率45%，可以说单产面积接近啊，各一半一半。
6: 是，
5: 随着未来的技术发展，单产贡献率可能会越来越大。
6: 是持续不断的提高单产，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
5: 对对，
6: 说1000到10000，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那想要让农民朋友多种大豆呢，就得让农民种豆不吃亏，让大豆种植户能获利，多获利。钟老师，采用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也能帮助农民朋友增加经济收入啊。
5: 对，这个叫一地两种，一地两收，多劳多得。你像在成本上，玉米和大豆如果单独种植的话，轻种的话大概成本也得500-600块钱。带状复合种植在这种基础上，可能你的除草啊、收割环节等等成本会增加个100-200元。但在收益上就会有比原来单独种植有一个明显的提高。你像有的合作社就说， 玉米亩产1100多斤，大豆240多斤。如果按照大豆当年的价格是2.5块的话，即使在劳动力成本较高、机械化程度相对较低的这种综合作用下，通过带状复合种植，还是能给农户带来比原来相对来说要多一些的，还是要这个不错的收入吧。
6: 是的，那接下来啊，钟老师，请您通过具体的案例来介绍一下这项技术在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方面到底有多大作用呢？
5: 我记得在春节期间，我给几个合作社，像河北的、山东，我给他们打电话，了解了一下他们开展，他们有的是刚开始种，有的已经这种模式种了2-3年了。他们
6: 这几个合作社已经在用这项技术了。
5: 对对对对，今年是全国可以说是比较大面积推广。
6: 对，
5: 在之前呢，也有一些部分合作社尝试试用这种模式
6: 啊，试点。
5: 对，你像河北藁城的一个合作社，一个农户他就跟我说这种情况，他是2019年开始种植。通过3年的摸索种植，亩产呢不断增加。2019年呢刚开始种的时候，玉米是单产是510公斤，收购价是1.1块每斤。
6: 嗯，
5: 大豆是105公斤亩产，收购价是2.6元每斤。
6: 嗯，
5: 2020年的时候亩产就达到530公斤，增加了20公斤40斤，收购价呢是1.2块每斤，每斤又多了1毛钱。大豆的亩产可以达到230斤啊，原来是210斤，对，又多了20斤，收购单价也提高了，都超过3块多钱。从投入产出看，玉米种子的费用是35，化肥120，农药40，机械20，打药40，收割80，浇地60，其他人工20。大豆种子40，化肥70，农药60等等吧，就这些细账我们就不说了。
6: 就种植一亩的这个成本是吧？
5: 对，种植每亩的它分的比较细。你看机械里边，它又分成机械播种、机械
6: 打药、
5: 机械收割。我们最关键的就看总的支出和收益啊。按照2021年的产量计算，每亩的投入是595，产值是1980，收益是1385。
6: 嗯，
5: 这个如果说在我们当前这种条件下，每亩有收益1000多元，可以说是非常高。当然，他这个没太考，他这个没考虑土地流转。
6: 嗯，
5: 如果我们按照土地流转，每亩可能800块钱，我们就说个平均的700到800。他一年种2季，那算下来可能是在每亩的土地费用是300到400。如果我们减300多块钱、400块钱，差不多每亩净收益1000块钱，还是比较高的，
6: 就比单做玉米还是有收入
5: 要
6: 多，是吧？
5: 对，那肯定要多，而且要多不少。
6: 是，
5: 这是
6: 河北藁城，
5: 对，
6: 这个、
5: 河北藁城
6: 的情况啊。
5: 还有河北甲市的一个合作社，它也是2019年开始推广这种带状复合种植的，采用播种、收获与田间管理全程机械化作业、种管收一条龙、全托管、社会化服务的生产经营模式。实现，我看他那个单产玉米是517.5，大豆是都是公斤啊，大豆是102.3，最高的时候亩产玉米可以达到700多，大豆也可以达到130。他这种呢，就是相对单位净作玉米基本不减产，还能多增加这个一茬大豆的收入，实现一季双收。它这个亩产效益差不多是在600多块钱，600多块钱的话，比我们正常的也要略高一些。但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社会效益，提高了我们大豆的这个产量
6: 是
5: 600块钱的话，也比我们单纯的种小麦、种玉米，还是要稍微略多一些，
6: 是的，
5: 略高一些。那这种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呢，实现了玉米、大豆的双丰收。你像因为这个模式最主要就在西南地区种的比较多，
6: 比如四川省是吧？
5: 对对对，四川。你像四川的农业部门也组织专家对本省对煤山的实验田嘛，我看有个现场的一个验收结果。煤山的这个乡全面推进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全乡玉米平均亩产可以达到638-640公斤，大豆的平均亩产达到132，土地的产出率不仅没减少，我们正常差不多也就这样，还提高。每亩的产值突破2000元以上，比传统的玉米 套种其他品种嘛，套种甘薯啊、马铃薯，可以增加300多块钱。那我想，这种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实现了玉米和大豆的和谐发展，实现了我们文产保供，实现了我们农民效益的这种增加，
6: 嗯，
5: 可以说是叫一箭三得，是吧？
6: 是的，提高了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啊。
5: 对，
6: 更加重要的呢是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我们也非常感谢钟老师参与话题讨论，
5: 谢谢大家。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6: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8: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8: 好风光。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扩种大豆的话题。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钟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我们知道啊，大豆是可以固氮的，另外呢，玉米大豆复合种植呢，可以充分利用光、热、水、土壤这些资源。钟老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说，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啊，还是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
6: 对，这个也有利于我们生态环保，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因为大家都知道，大豆它是有这种固氮的作用，它通过根瘤菌的作用能够固定空气中的氮，所以它不太或者比较少的使用这种氮肥。太技术的层面我不太知道啊，但我看有的专家他就有一个测算的结果，他说一亩这个大豆的根瘤菌每年可把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植物利用的氮元素，大概一亩可以这个转化的相当于30公斤硫酸铵中的氮。大豆呢，它也是豆科作物，它有根部有根瘤菌共生，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氮，有很强的固氮作用。那通过这种复合种植呢，我想呢就能体现出这种生态效益，这个也是行业内公认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很好的复合种植模式吧。这种模式通过免根秸秆覆盖、根瘤固氮、分带轮作的技术，有效降低了能源消耗，减少了碳氮排放，减轻了连作障碍，培育了地力。像有的专家的在一些固定观察点的这种测算，与传统的玉米甘薯这种套种的模式相比，这种玉米大豆的带状复合可以减少土壤流失量10%，增加有机质的含量5%，提高土地的总氮差不多4%-6%，这个样子。通过根瘤菌固氮，每亩可以减少尿素差不多4公斤左右啊。那氮肥的有效利用率可以提高40%，提高40%，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保护耕地，促进我们生态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7: 对，能够实现这个化肥减量的这个目标啊。
6: 对对，
7: 是。那增加大豆总产呢，既离不开提高单产，也得保证必要的种植面积。我们从这个提高单产方面来说啊，现在我们正在搞种业振兴，提高大豆单产呢，还是得靠科技，靠优良的品种。钟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如何发力呢？
6: 提高大豆的这种单产水平，就得从源头上，从品种上，要选育推广这种新品种。你像这也是我们整个国家行业的这种对高质量发展、对大豆的这种战略需求吧。那你像开展品种改良基因鉴定技术，挖掘这种品质优良的等位基因，利用筛选鉴定优异的基因品种吧，种质为亲本，采用常规 与分子育种信息技术这种相结合的育种技术体系，
7: 嗯，
6: 打破我们传统的这种育种模式吧，
7: 嗯，
6: 创制突破性的这种育种新材料，尽可能推广这些优良的品种。
7: 嗯，是的。那有了突破性的新品种啊，有了良种，再加上先进的种植技术的支撑啊，增加大豆总产，提高大豆自给率，就有了更好的保障。钟老师，我们在大豆生产方面啊，可以用到哪些技术呢？
6: 我们今年开过几次会，就是元旦春节的时候，关于这方面探讨这个怎么种植啊，我们是从政策方面，但我在会上我听了一些专家，他说的这个叫良豆均衡持续增产的关键技术，完善我们秸秆还田和有机质含量提升等，传统的或者等这个叫耕地层保育手段，充分利用光、温、热、水土等资源禀赋，创新高产高效的群体构建技术，实现我们玉米大豆持续均衡高产稳产。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扩种大豆的话题，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钟老师，您看现在啊，单做种植玉米或者大豆啊，基本都能够实现机械化的收获，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那么如果采用玉米大豆复合种植技术的话，那如何通过机械化来提高生产效率呢？
6: 这个也是我春节期间给那些农户合作社打电话，他们也都反映这个问题，就是机械化这个事儿。我像我在会上我也听专家们也说，就是这种集成全程机械化的综合技术模式，怎么能更好的这种全程机械化，这样的话降低人力劳动强度，针对不同产区生产特点和技术需求，以优良品种和高效机具为技术载体，集成优化适合不同面积不同区域的这种绿色丰产综合技术模式，开展绿色丰产技术模式的示范，创建典型，通过这种观摩呀、培训吧，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辐射我们就是带动区域吧，去协同发展。我想更多的还是让我们新兴主体脑子快，他也有这种诉求，我想可以到这些高产示范的地方去多看看多走走，这个民间有很多这种智慧，这种机器的改良啊，这种应用，
7: 是的，去参观学习一下啊。
6: 对对对，
7: 是的。钟老师，您看有了优良品种，又有了科学的种植技术啊，还得有足够的种植面积才能保证增加大豆总产。除了大片的耕地之外啊，还有一些冬闲田、盐碱地，包括沙荒地还有夷林地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地块来扩大大豆种植呢？
6: 如果利用正常的耕地或者我们现在的基本农田，这个的确很紧张，这也很难做到的事儿。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盐碱或者是荒滩荒坡这些边际耕地吧，尽可能的利用吧。你像盐碱地是我们重要的一些后备资源，我们第二次普查的时候说我们盐碱地好像有十好几亿亩，十多亿亩，有的专家评估我们只有几亿亩，四五亿亩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7: 啊，这是个零头啊。
6: 对，因为这个就是说不同的专家或者不同机构他对这个判断呢他也不太一样。你看我找的一个数据，2011年的时候，十年前我们原农业部就原来部里边对盐碱地较大的18个省市开展了调查，查明可以利用的差不多有3亿亩。那盐碱耕地呢有1.1亿亩，占到38%，轻度盐碱的呢有5800万亩，中度的呢有3500万亩，重度的呢有接近2000万亩。盐碱荒地总共是1.85亿亩，主要是草地，盐碱荒地占到62%，绝大部分都是。所以说从这里面看有利用价值的还是不太多，在西北和东北地区。那最近看又有专家估算，包括我们在会上讨论的时候，大家也说到这个事儿，就是说未来这十年我们可能有这个能够规划利用的差不多在1亿亩，这也就是最大的一个潜力。
7: 有1亿亩的盐碱地是可以开发利用的，是吧？
6: 对，但这只是我们在 叫案头上，
7: 理论上的，
6: 对对对对对对，叫理论上的啊。那有的呢，比如说盐碱地，可能我们就是没给它统计到，可能现在已经少部分种植了一些小麦啊、玉米啊，或者一些旱作作物。
7: 啊，
6: 你要这个把它改种大豆的话，那你就得减少现有它种的这个小麦、玉米。
7: 嗯，
6: 而且不同区域对盐碱地开发，特别受到当地的这种水资源利用的影响。
7: 是，
6: 把各地区的这种地表水、雨水怎么能够和我们现有的耕地渠啊、这个灌溉相结合，还有盐碱地和我们这个农业技术等等吧，这些相结合，这些还有挺大的难度。我记得有一次的唐部长就讲过，就说他在甘肃的时候，就是有地没水，有水没地，做到既有地有水，哎呀，还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种大豆或者种经济作物，要种这个粮食要讲究经济效益，
7: 嗯，
6: 不是说你夸种下去了，你光种下去了没水收不上来，甚至连种子可能都收不回来，那这种不讲成本的也不切实际。
7: 是，
6: 所以说要做到水地能够都有，这种盐碱地要改良，哎，有回报。实际上刚才我也说到，我们可能这个能做到这些也就那么三两千万亩，或者是不会超过五千万亩。
7: 嗯，是。
6: 那如果按照说这种水地都能够匹配的话，我们估算2025年的时候，大豆可能差不多有个6-700万亩盐碱地可以利用，到2030年呢有个1400-1500万亩，到2035年呢就也就在2000万亩。各个区域按照改良的难度，由易到难的顺序进行开发，发展大豆产业的盐碱地，因为基本上缺少水利设施，必须经过土壤改良后才能种植大豆。像那种重度的、中度的盐碱地，长期撂荒的，可能要需要改良时间更长，未来也许3年、5年甚至更长才能看到收益。
7: 是的，是的，
6: 嗯，
7: 那当然了，扩大大豆油料生产啊，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啊。所以接下来啊，我们请钟老师为我们梳理一下，在扩大大豆油料生产方面，国家出台了哪些政策？
6: 国家对这个既然怎么重视，肯定会有一些真金白银。你看最直接的，我们能看到的，那就是给补贴。
7: 是，
6: 中央财政是一亩是给150元的这种补贴。
7: 对，
6: 另外有一些呢，不是直接给补贴，但是实际上间接或者是也是促进我们这个复合种植的发展。
7: 嗯，
6: 比如说你看今年，国家就出台了很多指导各个区域的这个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的技术方案。
7: 嗯，
6: 从选配品种、技术模式、机械播种、科学施肥、化学调控、防虫害、病虫防控，都做了一些很多详细的解释与说明。同时，种植业司与全国农技推广中心联合我们一些其他科研单位，特别是四川农业大学，编写了种植指南。你像包括这种复合种植技术，还有种植技术的模式图、短视频等等，指导各个地区，指导我们的农户，指导地方农业部门高质量推广这种复合种植技术。紧紧盯住这个关键环节，抓住关键区域，落实好关键技术。
7: 嗯，
6: 这是在种植技术。其实部里边还组织我们的农机主管部门、农业机械方面的专家，也在科研攻关，实现农机和农业的这些匹配。你看，像今年国家就印发了这个，你看新的农机补贴的指导意见里面，就对大豆的玉米的复合种植就有侧重、有倾斜。
7: 嗯，
6: 你看，要求像河北啊、重庆这些农业部门，他们就开始拟定针对大豆复合种植的这些有针对性的对这些农机进行补贴，或者是这个补贴倾斜。
7: 嗯，
6: 对这些农业技术，比如说适用的、农民觉得好用的，把它录入补贴名单。这样总的来说都是为我们提高我们大豆玉米复合种植高质量的发展，提高产能供给水平，为我们地方全方位吧，尽可能的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扩种大豆的话题。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钟老师，您看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啊，毕竟是一项新技术啊。那从种植户农业生产的实际来看啊，在推广这项技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新的问题是急需要解决的呢？
6: 我在访谈这些农户的时候，他们的确提到了一些种植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
7: 嗯，
6: 如果让农户持续的开这种带状种植呢，那需要我们大豆和玉米的价格要保持在合理的水平。有个合作社他就跟我说，大豆的价格要保持在2.5块以上每斤。
7: 嗯，
6: 这样的话这个积极性才能保持下去，
7: 对，种植户才不至于赔钱，是吧？
6: 对对啊。还有现有的这种收割机和我们带状复合种植的行间距不太匹配，现有的常规收割机分别收割玉米和大豆，导致我们的收割成本，因为它收割玉米的时候可能是这种收割机，收割完了走再其他收割机，原来假如说你可能单独种一个品种，哗，整齐划一就都收完了，
7: 是
6: 这个可能要一定程度上增加一下我们的收割费用，导致收割成本高，作业效率低，而且需要专门的这个农业机械，质量好的差不多的20-30万一台，这个对于我们合作社，对于农民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成本压力吧。而且这个质量好的农机，补贴的程度也不是太高，对于一些农户，负担不起，导致他们开展农机化作业、季节化作业的成本高，比常规种植每亩的这种机械成本要多30-40。
7: 嗯，
6: 第三个呢，就是他们反映说，当地的这种社会化服务的力量还不够强，没有专门的农机合作社购买这种适合带状复合种植的这种专业化的机械，也就没有这个提供这种专门机械化服务的这种主体。小农户开展带状复合种植呢，缺少机械，本身它就缺少机械，再加上社会化服务的这个能力不强的话，所以他在种植过程中就会遇到一些这种种植收割上的困难。
7: 嗯，
6: 这个所以他们对这种机械力量、机械收割技术指导吧，都有一些担忧，因为这种模式还是首次在全国大面积范围的推广。
7: 是，
6: 还有后续的，比如说我们研发技术能不能跟得上，什么时候能推出新的机械？推出新的机械，他们什么时候能到他那块儿，他什么时候能用上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担忧的问题。他们也都说这个前景，且当然他有信心，但他更迫切的就告诉我，比如说今年能不能到，或者明年能不能到，甚至恨不得马上就到。
7: 对，解决实际问题啊。
6: 对对对，
7: 是的，毕竟它是一项新的技术嘛。
6: 对对，
7: 在推广过程中呢，有这个新问题并不可怕啊。
6: 嗯，
7: 我们就是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
6: 对
7: 啊，那钟老师，那针对种植户这些担忧或者说困惑呀，有哪些建议呢？
6: 我看建议，我想呢有这么几条吧。
7: 嗯，
6: 根据农业部这个印发的14-5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到2025要增加到50,000万亩，所以说这个力度啊还是比较大的。
7: 是，
6: 我想在这种过程中，我们要持续做好以下几个工作，这样的话才能我们这个稳步推进，能够兼顾到各个方面。第一个呢，我想就是我们确定适宜的区域发展模式，根据当地的农业生产结构和产业需求，我们在推广这个面积大面积的推广过程中，真是要选择合适的区域，不能一刀切指令啊，这块必须推广多大的面积，如果违反实际情况，违反这个农民的诉求，这个它也不可持续。我们党一直讲究实事求是嘛。那因地制宜发展带状复合种植，你像对于这种半农牧区或者农牧交错区发展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适用模式，与混合倾注技术为重点，支持带状间作播种机。那在主产区呢，推广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利用模式，支持购置玉米带状间作播种机等等。就是在牧区和我们粮食主产区还是有差异的，我们的技术农机的选择就要有所侧重。
7: 嗯
6: 嗯，像可能在西南地区，特别是当时我们会上讨论的时候也说，对于西南丘陵地区，哎，因为西南丘陵地区它都是那种有的地方可能甚至都用不了农机，或者用那种小型微型，哎，对，微型农机的，它可能就和东北它那种大规模的，哎，它就截然不同，可能收2垄收3垄，哎，正好合适，反而适合这种带种模式。 这是我想呢，就是根据不同区域因地制宜。
7: 嗯。
6: 第二个呢，就是要建立一些我们的这种示范基地，各个地区根据自身实际整合高标准农田建设还有一级化改造等项目资金，在自己的示范区，在我们的示范县内建设一些示范基地。这个示范基地可以，刚才也提到，对于我们想开展的一些像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啊，观摩呀、参观、学习、指导，能够起到这种什么呢？辐射带动这种杠杆作用。
7: 嗯，
6: 那这样的话有效果了，有这个示范，哎，我们才能可以有这个大面积推广的基础，
7: 嗯、发挥示范榜样的作用、啊。
6: 哎，对对对，嗯。第三个呢，我想呢，就是我们还是要这个，毕竟大面积开展，很多农民对这种技术模式，甚至这个总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那我们的技术专家，我们的技术服务团队要指导到位，要进村入户到田。
7: 是，
6: 因为和传统的这种不一样，农民之前遇到的可能哎基本上都能解决，这种新的问题，这个株行距啊、施肥方法呀、除草技术都不太一样。
7: 嗯，
6: 那我们这个技术专家真是要入户到田，不能或者尽可能，当然现在有一些疫情影响或者啥，不可能，那哪怕通过远程视频，
7: 对
6: 啊，
7: 网络
6: 对对
7: 讲座呀、视频这样，
6: 对，和农民要面对面、零距离的这样的话，叫大培训全环节技术指导吧。
7: 嗯，是，这时候也是技术服务团队最忙碌的时候啊。
6: 对对对，嗯。第四个呢，我想呢，就是要加大还是我们的要政策支持。
7: 嗯，
6: 2014年到2016年也实施过对大豆的目标价格支持政策。
7: 嗯，
6: 但实施了3年呢，就停了。这里边可能有多种原因吧。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当时2.4块的这个目标价格每斤也不能太高，由于我们这种生产者补贴受到 WTO 黄香的这种约束，
7: 哦、
6: 你实施太高，又容易引起国际上的这个关注，甚至跟你诉讼打官司。
7: 嗯，
6: 另一方面呢，可能我们还受到这种操作成本、执行成本，因为你要统计面积这种作用。但我觉得啊，还是价格定的有点低了一点，农民种植积极性不太高。
7: 嗯、
6: 我测算了一下，因为这个玉米和大豆它是属于这种竞争。

0: 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吗？
1: 就是 WTO 它是这样，它要求你这个政策什么呢？对产业的支持要对市场影响的程度最小，甚至不影响市场。当然有一些政策除外，什么除外呢？比如说我促进可持续发展，我改善环境，我改善地利，提升地利，我这些东西它是允许的。另外一个还是什么？原来我们实施的目标价格政策只针对东北地区，东北地区当然是我们大陆的最主要的产区，对，最主要的。那你现在仅仅靠东北的有限的面积，也不够。你像我们黄淮海，还有西南地区，对。其实这地方也是我们大陆的主产区，那我们这个政策要从东北扩展到整个这个全国，种植大豆的都应该享受到这种政策。这样的话，我想对我们老百姓，对我们全国各地恢复大豆面积、提高大豆的这个振兴，会有很大的帮助。在这里面，大豆的支持政策，我觉得除了这种支持，还得对我们的科研研发攻关要跟得上。你看我们现在小麦、水稻，当然这俩是口粮，国家社会各界都重视，特别是水稻的科研攻关非常强，但大豆的科研攻关，据我了解，现在可能也就东北的高校还有南京农大，就当然还有中国农科院，就为数不多，肯定不会像口粮的这种科研研发、科研团队、科研投入那么跟得上。那我们在这方面也得要加大支持，这样的话才能从大豆的原品种上、品质上，科研跟不上的话，你怎么能提高单产呢？这个各个方位吧，都来对大豆的这个投入要加大支持，这样的话，我想振兴才能有望。
0: 是的，扩大豆，国家有部署，各方有行动，扩种大豆油料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群众营养健康。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加快提高供给保障水平。我们也非常感谢钟老师参与话题讨论，
1: 谢谢大家。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6: 好风光。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畜禽热应激的防与治。
8: 随着气温升高，圈养的猪、牛、羊、鸡、鸭、鹅
3: 也热得难受，这是

0: 是触擎的热应机。
1: 应对热应机，首先就是防暑降温，气温超过25度，触擎的采食量就开始下降，超过30度，产蛋率和增重速度就会明显掉下来。
0: 教大家一个土办法，在圈舍屋顶洒水，中午11点到下午3点，每隔1小时用喷雾器或水管往屋顶冲一遍水，能有效降低圈舍内3到5度。
1: 其次，闷热天没有大风的天气还会带来一个隐患，氨气味重，会诱发触禽的呼吸道疾病。如果人进圈闻到恶心辣眼睛，说明氨气超标了，这时候可以把南北通风口错开打开，让空气对流起来。
0: 气温突变会导致触禽消化功能紊乱，可以在饮水里加点小苏打或者电解多维，浓度控制在0.3%左右，同时把喂料时间调整到凌晨5点和晚上7点以后，白天少喂甚至不喂，这叫抓两头歇中间。
1: 最后提醒一下，遇到极端天气，如出现突降雷阵雨，千万不要让淋过雨的触禽直接进圈，一定要先在通风处晾干，否则感冒会引起肺炎，损失就更加严重。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下午5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9: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本是一场民事官司，却牵出千万成对汇票骗局。
11: 发现的1000万没有用于这个贷款之前，他给银行承诺的是用在这个煤炭经营。
10: 为了做大生意，不惜利用多个虚假身份骗贷。
12: 借款呢，当时是就是按照科大煤炭的经营吧。
10: 心存侥幸，他能否全身而退？
13: 可能有一点点线索吧，就在这种亲戚朋友那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笔录吧。
11: 他在所有的地方都不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信息，都是用自己虚假的身份证进行登记。
10: 提供虚假信息骗取银行贷款，他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为了帮助企业破解融资困难这一问题，那么银行和各个金融机构呢，是针对企业出台了多种类型的企业贷款政策。例如，我们经常会听说到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信用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多样的贷款方式。但是就在国家大力度支持企业发展、支持企业贷款的环境之下，有人竟然利用这样的便利打起了承兑汇票的主意。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接到了一起关于诈骗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2017年5月23日，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关于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被指控的是一家名为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因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而成为被告人，其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
15: 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9条之一规定，犯罪性侵夺罪去充分应当以骗取票据承兑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4: 近年来，票据诈骗活动日益猖獗，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给银行、企业单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14年11月2日，南京一男子利用承兑汇票骗取兰州马女士3800万元。2015年5月5日，湖北十堰变造汇票诈骗4亿元，银行也中招。2017年4月1日，男子涉经天骗局内外勾结诈骗银行14亿元。全国各地关于承兑汇票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可李猛却认为自己与其他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人不一样，自己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
12: 我不可能去骗这个钱，再一个呢，又有质押，有质押有担保，不可能就是这样去骗这个贷款。
14: 在这起金融诈骗案中，李猛认为自己不存在诈骗的动机，而且自己也有质押物有担保，自己没有必要去骗银行的贷款。
10: 小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李猛是涉嫌诈骗承兑汇票，却声称自己不是诈骗，虽然贷了款，但自己有担保有质押，自己不可能诈骗。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孙锦民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14: 孙锦民，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一级法官，曾荣立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两次，曾被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全市法院办案标兵。
10: 朱法官您好，那么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审理起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16: 被告人李猛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与以往我们审理的信贷类案件的性质上有些区别。首先，该案涉及金额巨大，其次提供了大量的虚假信息，我们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认定。最后，对于被告人是犯罪主体还是犯罪客体，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我们也一并进行认定。所以总的审理思路是先确定他是如何实施犯罪的，再确定他是为什么要进行诈骗。
14: 庭审之前，孙锦民法官了解到，早在2015年1月，本院的葛丽法官接到了一起交通银行包头分行起诉关于借款合同纠纷的民事案件，被起诉的公司正是李猛的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连带被起诉的还有两个自然人，一个叫乌兰托亚，另一个正是本案的被告人李猛。
13: 交通银行提供的证据的起诉就是要求他们偿还用借款本金不到300万，好像是利息不到400万，总共不到700万。
14: 接到案件的葛丽法官开始着手办理，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却让葛丽法官陷入了困境。
13: 就是开始找这个公司吧，这公司是住在我们昆区，这个我们去找的，这公司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就是开始联系这两个人，结果一直就联系不上。
14: 被告联系不上，而注册的公司又是人去楼空，
17: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银行发现了被告李猛的房产信息，要求保全。这一线索无疑给案件的开展提供了生机。
13: 网上那个诚信的那个征信记录吧，就是查到这个李猛在北京有一套房子，可能是100多平米，就是他们提出来那个诉讼保全的申请。后来我们就，当时我和一个法官助理叫李霞，我们俩就去趟北京，然后就是做保全吧。
17: 可当葛丽法官与同事一起来到北京查找房产信息时，却发现房子不在李猛名下，而是在一个叫孔昭辉的名下。北京的线索断了之后，葛丽法官不断地尝试与李猛还有布兰托亚进行联系，终于在拨打一个新号码的时候联系上了乌兰托亚。
13: 他就说就是这个李猛贷款呢，就是让他来签个字。后来为了就是更扎实这个事儿吧，就我们把银行的人叫过来，然后把那个就是那个乌兰托亚叫过来，正好那个北京的李猛也过来了，就他们三方在一块对峙。北京的李猛和这个乌兰托亚就是不认识，然后这个银行的人也不认识这个北京的李猛。
17: 经过三方对峙以后，确定了北京的李猛确实不是当初办理贷款的李猛。法官们将重点放在了李猛身份信息是否真实的问题上。
13: 就是没有一点点线索吧，就在这种亲戚朋友这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笔录吧，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我们心里也不是很踏实，总觉得还是有点问题。
17: 格力法官意识到银行提供的信息可能不够准确，于是开始大量的查找有关李猛的信息。经过多次查找发现，李猛与乌兰托亚二人的结婚证并无登记，这也就意味着李猛不仅提供假的身份信息，而且结婚资料也是假的。诸多的疑点显示，李猛可能不仅仅是贷款不还这么简单。
18: 李某通过提供虚假的材料成功的获取了贷款，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6: 我们知道办理银行贷款需要提交一些能证明你身份的基本材料，我们审理当中发现被告人李猛虽然提供了这些材料，但是多数是复印件，而且还进行了大量的修改，银行在审核过程中没有进行严格的把关，这就给了李猛一个机会，造成了银行不必要的损失。
17: 李猛身份成疑，究竟哪个才是真？
16: 跟着这个长相、身高、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17: 线索突然中断，茫茫人海如何查找？
11: 平时坐火车、坐汽车，他全是用了另外两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
17: 大量的虚假材料又能否有所帮助，让骗贷李猛浮出水面？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2015年7月17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将李猛民事案件移交到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
11: 在侦查的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李猛，在给银行提供的这个身份信息是虚假的，然后他的主体贷款是他利用的是包头市新华融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他以这个公司呢，他去申请贷款。
17: 办案民警认为，李猛既然以新华融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那这个公司一定与李猛有所关联。顺着这条线索追踪，办案警官发现李猛不仅使用假的身份信息办理了银行贷款，就连公司也是用假的身份信息来注册的。
11: 他是2000年的时候，2000年办理了两张假的身份信息，在2004年，他用其中一张身份信息呢注册成立了一个公司，包头市新华融贸易有限公司。
17: 办案民警一方面对李猛向银行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希望找到新的线索，另一方面对李猛贷款的资金流向进行了鉴定分析。
11: 我们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调查，第一方面呢是整个对他给银行提供的所有材料，因为他是个贷款嘛，从所有银行材料进行审查。第二呢是从这个资金流向，他贷出来的款 然后我们查一下它是款的用途，因为这个资金流向是在我们经济犯罪里面的证据里面是个 DNA。
17: 随后在对大量的材料进行审查中，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确定李猛使用虚假材料进行贷款的犯罪事实，决定将其抓获。
11: 我们远赴安徽李猛老家，对李猛进行抓捕，抓捕三个月，一直无法联系到李猛，没有抓到李猛。
17: 于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李猛列为网上逃犯。
11: 他因为有三张身份证，平时坐火车、坐汽车，他全是用的另外两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平时呢，大部分就坐出租车，他有的时候就像从包头到呼市，他也是坐出租车。
17: 直到2016年10月25日，李猛在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乘坐火车时，在呼和浩特市火车站被抓获。
18: 李猛虽然使用了很多虚假信息，但是最终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可以说呢，他为了躲避追查，是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那么从这种行为来看，能够确定他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吗？
16: 结合本案，李猛的行为客观方面体现在他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提供了大量的虚假材料；主观方面体现在他有预见性，主动地向银行提供虚假的信息，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致使银行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实现票据交付给申请人，达到非法占有票据的目的。被告人抱着这一种侥幸的心理，想要目的就是达到逃避债务。
17: 早在2004年成立公司时，李猛便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注册了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16: 他通过朋友办了个假的身份证，跟着这个长相、身高、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17: 由于2009年未通过年检，李猛的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19: 企业业绩档案根据资料证明，包头市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最后一次年检日期为2009年3月20日，新华融公司因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也就是说，在李猛申请这个银行承兑汇销业务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了。
17: 但是为了符合贷款资质，李猛制作了一张假的营业执照交给了银行。
13: 可是他是怎么提供这个伪造材料的呢？他是用一个伪造的年检的合格章盖在了这个复印件上，然后这个复印件呢再进行一次复印，然后呢提供给了银行。
17: 同时，为了向银行证明自己有偿还能力，李猛又不惜花钱找人制作虚假的会计报表和购销合同。
13: 到了当时给他做会计报表的人，他是讲呢，反正我们就是听他们安排让我们做这个报表，至于他们要干什么怎么做我不清楚。销售方呢也均证实呢，一，这个合同这个章不是我们公司的章；二呢，这个我们压根就没有和这些公司有任何的业务往来，所以呢供销合同呢也是伪造的。
17: 由于申请银行贷款还需要出具煤炭许可证来证明自己有经营煤炭的资格，李猛又制作了假的煤炭许可证。
13: 我们又通过去内蒙的煤炭厅核实呢，就从来没有给他们发过任何的煤炭的许可证，所以说他们连经营的资格呢也是没有的，但是他们就是向银行提供了一个经营的许可证。
17: 虽然李猛制造了大量的假材料，但这些材料都不足以让李猛成功通过授信审批。于是，李猛伪造了申请贷款授信资料中的签名。
19: 释放证明书，证明苗振江实行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008年8月1日至2012年12月1日一直在服刑。这个也是证明咱们这个他申请的材料里，苗振江的名字签名是伪造的。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记释放证明书，证明王红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至2000年9月15日交付执行，2014年12月15日被减刑释放。这个证明，李某提交的这些授信的资料里，王红的签名是伪造的。
17: 对于大量的材料进行核实后，确认李某一方面是对材料进行造假，另一方面是伪造印章，做到以假乱真。
18: 那么从证据来看，能够确定李某是实施犯罪的主体吗？
16: 犯罪的主体通常是贷款人，若担保人、银行职员等帮助贷款人出谋划策、掩盖真相、提供虚假的材料的，也可构成本案的共同犯罪。结合本案李某的犯罪的实际情况来看，他是整个案件犯罪事实的主体，是他提供了虚假的身份信息，伪造了银行贷款材料，以欺骗的手段进行贷款，这就已经达到了犯罪的构成要件。
17: 他铤而走险的骗贷究竟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另有原因？
12: 从制度到现在跟他也没那么高，现在都弄几千块钱了，所以说呢，就这个贷个几百万的话，我们都不可能还上。
20: 他的目的就是能，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
17: 他使用大量的虚假材料贷款，是无知还是故意为之？
11: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17: 他诚心悔过，又能否获得法院的从轻处罚？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2004年，李某虽然用假的身份证成立了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但生意一直做得不错。
11: 他家庭状况也是比较优越的，因为他在2004年成立公司的时候，他一年可以赚到20到30万，这个在内蒙古，做煤炭来讲了，这个也是个可观的收入了。
17: 2010年，内蒙古的煤炭价格持续上扬，李猛看到了煤炭市场带来的利润，想要把生意做得更大，好让自己大赚一笔钱。
12: 从制度到现在，煤炭也没那么高，现在都弄几块钱一斤了，所以说呢，就这个贷个几百万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还不上。
17: 于是李猛便想办法用一些假的材料以及朋友的煤炭做质押，成功地获得了第一次贷款。
11: 第一笔贷款的时候呢，1000万的时候，他也用在公司呢，他也按时把这1000万也还了。
17: 可好景不长，令李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011年煤炭市场开始走下坡路，继而自己的生意也开始不景气，公司慢慢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李猛决定再一次贷款。
12: 那时候做煤的，就是每个人的煤厂都欠了几万吨煤，这点钱的话，几百万应该是就是，远远就是不止，就是不可能还不上了。
11: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他觉得拿假材料去申请贷款呢，是一个很正常的，啊，只要我还上这笔贷款，可能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17: 可不巧的是，李猛这次的贷款不仅没有将公司救活，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困境。
12: 一个一念之差，当时也不知咋想的，也根本就没想，就觉得自己不可能出事，啊，觉得吃一堑之长一智了。这种事情，哎呀，现在想想自己后悔都来不及。
20: 他的目的就是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用那个虚假的事实隐瞒着真相，向那个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那个银行吧，在审核材料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票据承兑得以非法实现。
17: 庭审中，李猛意识到了自己使用虚假的信息是违法行为，但认为自己从案发开始一直努力偿还欠款，希望法官能够酌情考虑对他从轻处罚。
18: 那么对于李猛的实际情况，法官是怎么判定的呢？
16: 虽然被告人是因为做生意失败没有及时还清贷款，但是被告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贷款的过程中向银行提交虚假材料，采用欺骗的手段，所以他构成了骗取票据承兑罪。虽然李猛涉案金额较大，但从公安机关抓获他之日起，前后供述可以说是一致的，没有推翻他之前的供述，认定他有坦白的情节，所以本院在量刑的时候也以从轻予以考虑。
0: 2017年8月24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猛以欺骗的手段，使用虚假的事实隐瞒了真相，向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银行在审查材料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从而实现票据成对，得以非法实现，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案发后积极进行偿还，且有坦白情节，经本院综合考虑后判处：一、被告人李猛犯骗取票据成对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李猛犯罪所得272.3637万元，返还交通银行包头分行。
18: 李猛认为自己只要还上了贷款，就不构成犯罪了。那么，能够决定这到底是一起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它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16: 到底一个行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最主要的是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关于相关罪名这个构成要件的规定。本案中的李猛，如果他通过正常的途径提供合法真实的材料办理了这个贷款，办理了贷款之后，由于他的这个经营不善，或者是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他无法按期归还银行的贷款，这只是一个民事纠纷案件。但是本案中的李猛恰恰是因为提供了很多的虚假的材料，骗取了银行的信任，最终把这笔贷款办理出来，不管他贷款还上没有还上，采用的手段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18: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1: 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是那个我国刑法175条的骗取票据成对罪，这个罪名是在2006年刑法修正案6，就是属于增设的一个新罪名，它的目的就在于打击我们社会上这种形形色色的金融犯罪，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就从这起案件上来说，本来是属于这个交通银行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子，但是在这个就是包头市青山区法院的法官在审理这起民事案子过程中呢，这个案子所涉及到的从银行这个进行这种票据成对呢，使用了大量的这种虚假的资料，马上呢就法官意识到这个案它已经不再是民事案件了，很可能已经涉嫌了金融犯罪。就从这个案子的处理上来说，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官他的这种职业的敏感性和对这个在保护国家金融安全就是打击犯罪这一块的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18: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起成对汇票的诈骗案件，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管理方面还存在许多的问题，银行内部不按规定严格审核，骗子们就觉得有机可乘，票据诈骗也就十分的猖獗，这不仅扰乱了我们的正常金融秩序，也危害到国家的金融安全。所以加强金融管理，防范金融诈骗，必须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再次感谢孙法官，谢谢。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摁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9: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4: 懵懂少年飞车抢劫酿下大祸。
25: 那时候我想点钱，也挺快乐的。
26: 赶过去之后，他到那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24: 受害人全身瘫痪，一家人生活无望。
26: 我的压力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三个小孩怎么办？
27: 因为这个受害人
24: 赔偿款难以落实，法院执行频频受阻。
26: 他说我那我死坐牢了，我干嘛给钱给你？
27: 普通的村民呢，他一般不会多愿意配合。
24: 法治天下之迟到10年的赔偿。失声痛哭的女子叫阿美，坐在轮椅上的男子是她的丈夫蔡杜金。2009年的一场事故造成了蔡杜金1级残疾。11年来，阿美不但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还要撑起这个家。巨大的生活压力让这个瘦弱的女人几乎陷入了绝望。2009年， 在海南省三亚市频繁发生街头摩托车抢劫案，案件造成了两人重度残疾，数人不同程度的伤害，严重威胁到了当地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26: 打电话回来叫我们赶过去啦，赶过去到他到那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24: 阿美的丈夫就是这起系列抢劫案中的受害者。经过警方的积极侦破，这起系列抢劫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起系列案件的参与者多数为十多岁的未成年人，其中涉及蔡赌金致残一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为王叶民15岁、林孝14岁、高福品14岁。
26: 他小小年纪不好好读书，干嘛要抢劫？你好好过家庭呢，就搞成现在的这样子。
24: 2011年10月24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系列抢劫案，对涉案的9人分别作出了判决，其中涉及蔡赌金致残一案的三名被告人王叶民被判处无期徒刑，高福品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林孝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共同赔偿蔡赌金共计95万余元。对于三名没有经济收入的未成年人来说，如此巨额的赔偿根本无法实现。判决生效后，如何赔偿一时间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蔡赌金一家人本以为判决生效后能够拿到赔偿款，给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带来一丝希望，但是自判决生效后，蔡赌金一家人并没有收到赔偿款。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蔡赌金的病情得以稳定，但却终身需要人看护。
26: 我们的姐妹帮他就过一天这样嘞。
24: 阿芳是阿美的姐姐，由于阿美没上过学，不会说普通话，也不善于表达，案发后蔡家的事情都委托这个姐姐代为办理，而阿美就专心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多年来，三名被告人的家人从未向蔡赌金一家人赔礼道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26: 他们要是过来跟我们道歉接受是不可能的，就是一辈子的事，真是想到这个人太惨了，不能原谅他。
24: 无奈之下，阿美拿起了法律的武器，2011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这一次的强制执行无果而终。
26: 他说：“我都不想活了，我那小孩又小，对方那些奖就不给钱，我的压力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生那个小孩怎么办？”谁来养他？
24: 经过2年的执行，三名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一直没有缴纳赔偿金。2013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人阿美给予了司法救助25000元，这让阿美一家人的窘境得以暂时缓解。
26: 给他治疗啊，他打点针啊，什么喝点药啊，他就好像就您做了起来。
24: 2017年9月11日，走投无路的阿美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恢复执行，案件转由吴法官接手。接到案件后，吴法官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申请执行人蔡赌金的家中。
27: 当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但是有一点知觉，听到一些语言的话，他会嚎啕大哭，但是。所以那种状态，他半边脑袋就塌下去。
24: 通过与蔡某夫妇二人沟通后，吴法官了解到，蔡某夫妇是海南省海口市旧洲镇雅蔡村人。案发时，夫妇及三个孩子租住在三亚一处平房里。平日里，蔡某夫妇均以打零工为生。
26: 他那老婆就是照顾那三个小孩呀，上小学了，洗衣服做饭啊，就是全家人吃饭就靠他那顶梁柱了。
24: 据阿美讲述，事发后蔡某伤势严重，险些成为植物人，虽说经抢救后由昏迷转变为清醒，但却全身几乎无法动弹。在未获得赔偿前，蔡某治疗花费了30多万元，高额的医疗费早已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负债累累。
26: 住院的时候只剩34万块钱吗？ 34万块钱，欠一下14万到20万中间，他们在三家时候是一分钱都没有了。
24: 接手案件后，吴法官第一时间查看了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的银行账户。
4: 各个被执行人名下呢，几乎没有财产。有一个账户上才有1004块钱，另一个呢有3200块钱。除此之外呢，再查不到其他财产线索。
24: 这样的情况，吴法官产生了疑问：他们是否故意在逃避？为了了解实际的情况，吴法官决定直接到被执行人的家里了解情况。三名被执行人都是三亚市凤凰镇新莲村村民，然而面对执行法官的到来，村民们的反应十分异常。
4: 平时我们到村里去询问普通的村民呢，他一般不会很配合，而且你就是开着这个警车啊到村里面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
24: 面对这种情况，执行法官只好前往当地的村委会寻求帮助。令执行法官没想到的是，在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竟然是这起案件被执行人林孝的姑姑。
26: 他们那时候来也是苏伟也帮忙直接挑，我那时候也懵，就说直接说他不是有妹，就说林家有个妹，这里谁。
24: 随后在林妹带领下，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林孝家。吴法官并没有见到林孝的父母，仅见到了他的哥哥和姐姐。法官从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被执行人林孝的父母从事猪肉买卖，家里有2栋3层楼，经济情况相对要好一些。由于当年案件闹得满城风雨，林孝的父母并不想与法院工作人员有所接触。
26: 背后人家说爸爸妈妈都好人了，为什么养出一个小孩这样。
24: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了被执行人高福品家，执行法官见到了高福品的父亲高才新。高才新表示，家里只有夫妇二人打工，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了解完高家的情况后，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王叶民的家里。吴法官见到了被执行人王叶民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的父亲王正才。法官了解到，王正才今年已经50多岁，多年来一直以种地为生。
25: 在学校里面就跟他们那些人，大概得有人带他去搞那个不三不四的，我就不懂。
24: 经过协商，最终王正才同意凑出20000元上缴给法院，而林家和高家却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始终表示没有赔偿能力。
26: 对方那时候讲很可恨，他说我那我只坐牢了，我干嘛给钱给你。
24: 吴法官决定找村委会进行帮助，希望经济宽裕的家庭多承担一些赔偿金，但是这一想法却遭到了村委会的拒绝。
4: 村委会的干部提出来说，你这样执行就不公平，这家有钱你就执行这家，那家没钱你不执行那家，不公平，希望我们呢就是要公平的执行。
24: 在村委会看来，赔偿款应当三家共同承担，但是要达成合理的赔偿比例，需要申请执行人和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而三名法定代理人根本不愿意见蔡杜金一家人，案件一时间再次陷入了僵局。被害人病情恶化，再现困境。
26: 好几十万才治疗了，这样说我们都不敢拿他去啦。
4: 但呢，司法救助他前面已经司法救助过2次，不符合司法救助的这个条件。
24: 执行法官明察暗访，收获意外线索。
4: 一个老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
24: 法治天下之迟到10年的赔偿。初步调查结束后，执行法官再次找到了申请执行人。阿美告诉执行法官，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病人，他希望再申请一笔司法救助款。
4: 司法救助他前面已经司法救助过2次，所以呢，他不符合司法救助的这个条件。
24: 原来2014年阿美经常感觉心脏不舒服，但是他没在意，直到有一天心脏痛得实在厉害，就到医院检查，被确诊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建议他手术，但迫于经济压力，阿美一直没去手术。
26: 他就是在照顾他那老公，可是他太累了，是压力太大了。
24: 为了维持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身患重病的阿美只能带病坚持劳作。如果他倒下了，这个家也就完了。他知道，只要赔偿款到位，丈夫的病情还是有希望好转的。
26: 所以就是说，你先叫他来，就让看，就是大概你这种情况下是好几十万才治疗了，这样说我们都不敢拉他去啦。
24: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执行法官再次体会到这笔赔偿金对阿美一家人的重要性，必须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的各项信息情况同时进行调查，才能加快催缴的速度。
4: 因为这个受害人呢，他是已经是一个植物人，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加强执行的力度。
24: 就在执行法官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展开进一步调查的过程中，执行法官发现，一直声称家庭条件困难的被执行人林甲竟然有一辆丰田越野车。
4: 但查得到的车不一定能控制到，还好我们查到了，我们先到车管所进行查封。
24: 随即执行法官赶到被执行人家中，令执行法官没想到的是，他们不仅没有看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远夫妻，连那台丰田车也不知所踪了。
4: 下裁定在车管所进行了查封，但是没有实际控制，因为没有发现他的车。
24: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法官只能与林家其他家人进行沟通。在沟通中，执行法官了解到，汽车并不是林平原一人出资购买的，其女儿也出资了，她不愿意将车用来抵赔偿款。再通过执行法官释法明理，最终林平原与其女儿终于同意用汽车来抵赔偿款，并同意想办法筹钱。
4: 等到过完15那之后呢，他才把车开到法院来，我们也同意，我们呢就是做了现场的记录，然后他把车钥匙交给我们。
24: 得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保证后，接下来的难点就是如何落实案件另一名被执行人高福品的赔偿款。在调查过程中，执行法官从村民口中得知一条重要信息。
4: 有一个老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那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他都不在村里啊。
24: 根据村民提供的信息，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查询核实到，高福品的母亲吴某是当地某所小学的老师。
4: 在判决书上面呢，只是写了村里边的地址，没有写他的职业，没有写他的其他情况。
24: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学校找到吴某，顾及吴某教师的身份，执行法官与吴某进行了私下的交谈。通过交谈，执行法官了解到高福品并非吴某的亲生孩子，这令执行法官不由得担心起来。高福品所种下的恶果，作为继母的吴某是否愿意拿出自己的工资来缴纳赔偿款呢？
4: 他说他对钱重与赔偿没有意见，这小孩还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也愿意赔偿。
24: 考虑到吴某生活所需，法院对工资账户冻结的资金采取了灵活的管理方式。
4: 那就是说，给他留一点生活费用就可以了，一个月给他留几百块钱就可以。
24: 但是每个月从吴某工资账户扣款，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申请执行人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吴某表示，自己除了工资还有一部分公积金，他愿意用公积金来作为赔偿款。
4: 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线索呢，就到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一查呢有16万多。
24: 用公积金抵赔偿款，这在整个海南省未曾有过先例。摆在眼前的赔偿款却没有办法执行到位，这再一次给执行法官出了个难题。
4: 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认为呢，这个不符合提起的条件，认为呢，这个要盖房子啊，退休以后啊，这些条件才可以提取。司法提取呢，就是没有先例。
24: 执行法官立刻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申请报告， 并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沟通，希望能与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协商。
4: 那过后呢，就18年元旦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打了电话来说，省公积金管理局同意我们的建议，可以提取了。
24: 2018年元旦过后，这笔执行到位的16万余元赔偿金，给始终处于观望中的王家和林家带来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尽管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始终没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协商，但他们都向执行法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25: 那肯定要接受了嘛，没办法了，我也同意啊。
24: 通过协商，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同意平摊赔偿款，也就是每家需承担30多万元的赔偿款。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执行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被执行人抗拒执行，现场闹乌龙。
26: 人家叫我们上，告诉你们上诉，
4: 然后还报警，说法院的人来请客。
24: 几经周折，十年旧案最终如何解决？
25: 我这代价很大了，没办法了。
4: 这是你的，你每个月多少钱是要还你？
24: 法治天下之迟到十年的赔偿。2018年春节刚过，执行法官来到林家，不但没有执行到之前约定好的汽车，而且受到了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阻挠。
4: 200钥匙在我手上，车怎么不见了呢？他说他自己配了钥匙。
24: 尽管法官及法警都在场，林平原并没有停下争执，还教唆自己的朋友一块阻挠执行工作。
4: 他前面把车开走了，我们就跟他讲，你这个行为不是一般的这个违法，你这个是抗法啊，抗拒执行啊。
24: 让执行法官感到无奈的是，林平原竟然打110报警。
4: 报警，说法院的人来抢车，我们呢就跟公安局110的指挥中心联系，说明了情况。
24: 最终，执行法官在警方的协助下，将林平原的汽车进行了查封，并要求林平原尽快履行赔偿责任。林家执行风波刚过不久，执行法官得到消息，称被执行人林家所属地区正准备拆迁。随后，执行法官在区政府了解到，三亚市三环路凤凰路段工程项目需要征收新联村部分土地，并且项目已经启动。
4: 因为这个征地的范围呢是各个村民，各个村民的每个有多少钱呢是要保密的。
24: 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法官并没有找到林平原进行询问，而是直接找到了村委会。
4: 征地补偿款，新苗补偿款呢总共是29万多。29万多的话呢，根据本案来说呢已经很接近执行的标的了。
24: 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的林平原，怎么也没想到拆迁款没等到，却等到了法院下达的冻结通知。2018年7月6日，被执行人林家的29万余元拆迁款顺利划拨到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这时，林平原立刻找到了吴法官，他提出这次拆迁的补偿款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是家庭成员共有的。
4: 他认为执行行为侵害他的权利，他可以主张他在这里面有份。那主张之后呢，就必须要提出执行异议，由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来审查。如果异议成立的话呢，我们会终止对这里面共有财产的部分某一部分进行终止执行。另外呢，他李明元的这部分呢可以用于执行。
24: 令执行法官出乎意料的是，林家人并没有立案提出异议。
26: 我说你们就主要是你们以前人家叫你们上诉，你们上诉是什么？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我说你们这样肯定回来要赔就是赔了。
4: 他们就不立案了，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说，全家人经过商量，决定不提异议了，同意将这笔补偿款呢用于偿还债务。
24: 被执行人林家分别在2018年7月和9月分两次向申请执行人蔡笃金一家支付了赔偿款，共计35万余元。 至此，被执行人林甲应缴纳的赔偿款已经全部执行到位。在这起案件三名被执行人当中，王正才的儿子王业民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从最初的痛心疾首到如今的无望等待，不到60的王老汉看起来心力憔悴。从2017年开始，王老汉就没有再去探望过儿子。
25: 我一到那里，他看到我的流眼泪那里，一看到我他也哭，他打电话回来也一样哭。
5: 就说请对不起他们呢，就说我当时比较小嘛，没钱，那时候说想一点钱。

0: 忏悔当年犯下的罪行。
1: 我想是想尽快出逃，因为我嫌父母太多了。
0: 2018年12月27日，在执行法官的组织下，被执行人高福品和王业民的法定代理人被召集到了一起。这是案件发生后，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双方首次坐在了一张桌子前。当天，双方达成了余款的缴纳协议，林家缴纳完结，高家承诺余下赔偿金在2019年内还清，王家承诺保证从2019年开始每年偿还20000元给申请执行人，如在这期间遇到征地补偿，则将征地补偿款一次性还清申请执行人。通过法院执行人员的不懈努力，这起长达10年的执行案件也就此告一段落。
2: 像我们这个案件，这个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他往往这个法定代理人或者他的家属啊，他一种抵触的情绪，他就觉得呢，这个我的人都判刑了，为什么还承担民事责任呢？所以他们有一种误会，就受了打了，就不要受罚了，实际上这个是他们这个一个错误的认识，这样的话呢，他们尽管是错误认识，但是在情绪上面可能会有一种抵触，所以他会比如说隐瞒财产呀，或者说限制这个抗拒执行啊，也导致我们执行比较困难。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5: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4: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5: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4: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5: 这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4: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5: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4: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发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5: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4: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下午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乐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并且呢呈现了高发病率、低龄化的特点，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公共卫生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王义荣，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的科学防控近视。欢迎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王大夫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提到近视，咱们今天直奔主题哈，什么是近视呢？
1: 今天呢其实也很开心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近视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就今天换一个角度去理解一下近视啊。因为人们常常把眼睛比作相机，那对于相机来讲的话呢，它的成像有两大部件，一个是镜头，一个是底片。那么眼睛当中的镜头呢，就是我们的角膜和晶状体，它主要负责折射光线。底片对应我们眼睛当中的视网膜，它负责接收物像，然后通过视神经传递到大脑。那如果说外界的光线通过眼睛的镜头能够刚好折射到视网膜上，聚焦到视网膜上，这种状态呢我们称为正视眼。
0: 正视眼，
1: 如果是折射聚焦在视网膜之前，就称为近视眼。那为什么会折射到视网膜之前呢？那就要根据我们近视的类型进行理解。那临床上我们近视呢分为两类，一类是我的镜头太强了，导致我的光线落到视网膜之前。那这种类型我们叫做屈光性近视。
0: 屈光性近视。
1: 还有一种类型呢，是我眼睛的眼球的前后径，也就是眼轴的长度太长了，相当于我把底片往后移，那外界的光线通过我的镜头仍然折射落在视网膜之前，这种类型叫做轴性近视。临床上90%以上的人他是属于轴性近视的范畴。
0: 确实听到比较多。
1: 对。但是我们要值得注意，这两种类型不是完全独立的。那随着近视的发展，有一部分人会存在我的镜头太强和眼轴过长两种因素，导致近视的一个快速发展。
0: 也是第一次听说是两种情况的近视哈。通常我们可能接触更多的是轴性近视。
1: 对啊。
0: 但是说到这个近视哈，大家首先考虑到的是戴眼镜哈。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尤其是刚近视的家长朋友啊，对于孩子来说哈，这个眼镜必须要戴吗？
1: 很好，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临床上很多家长来了之后，检查还没做就会先问大夫这个问题。那我给的答案呢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先做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要区分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
0: 这个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
1: 对，真假近视。那怎么样去鉴别呢？就是我们提到的经常听到的叫做散瞳验光，也就是睫状肌麻痹验光。如果我们在进行这个睫状肌麻痹之后仍然表现出这个近视的状态，那就是真性近视。对于假性近视来说呢，是不需要戴眼镜的。那我们可以通过改善我的科学的一个用眼进行调节的一个放松训练，可以恢复正常，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那如果是真性近视呢，确实需要戴眼镜。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近视的本质呢是我的成像落在了视网膜前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不戴眼镜，我去看黑板其实是模糊的，孩子就会采取很多小动作，比如说眯着眼睛看，或者是皱眉。还有一些家长发现喜欢这样侧着脸看。还有一些小孩你会发现他老是揉眼睛或者是眨眼。那出现这种动作呢，都是为了让他努力去分辨远处的物体。 这种状态会导致我的眼睛处于过度疲劳的这种情况，反而会增加我近视的一个度数。所以说真性近视的孩子呢确实需要戴眼镜。而且还有一个点哦，这个也是最近几年关注度比较大的。我们在这个2021年哈佛医学院做了一项研究发现啊，他把近视戴了合适矫正眼镜的儿童学生和近视没戴眼镜的学生相比啊，会通过这个我们医学上我们这个教育学上的一个数值发现，
0: 一个标准的数值发现
1: 戴眼镜的学生比不戴眼镜的学生他会相当于额外多学了半个学期一个学期额外多学了一个学期，
0: 那还挺长的，至少半年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1: 对，所以是影响到孩子的一个学习成绩。
0: 哎呦，还真是没有想到哈，就是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哈。
1: 所以有些学习成绩差跟他看不清是有关系的。
0: 但是从小哈，就是听家里人说哈，听别人的父母也经常说哈，说这个注意不要戴眼镜哈，这个越戴度数越厉害。哎，真的是这样吗？
1: 我小时候也听说过，现在也有很多家长会有这个想法，但是呢，首先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误区。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客观认识眼镜这个东西啊。刚提到就是我成像落在视网膜之前，那这种本质上来说呢，是属于一种光学的缺陷。那近视的眼镜呢，很简单，就是一个凹透镜。那它通过凹透镜改变光线，让它重新落到视网膜上，这样我就能够看清楚远处的物体。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不要妖魔化它哦。它不会导致我戴上眼镜之后我的近视会一直长。然后还有呢，就是家长确实也会发现孩子戴上眼镜之后我的近视度数确实一直在长。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我们说近视从0到18岁这个过程是我眼球的一个生长发育阶段，在这个生长发育阶段呢，我的眼轴的变化跟我的身高一样是单向的，我的眼轴只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的这个过程呢，也会导致我的近视度数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一个增长的程度跟我的年龄绝对相关。比如说6、7岁的儿童现在近视率也很高啊。
0: 是的，没错。
1: 发生近视之后，你会发现他戴上眼镜一年之后，平均也会长个100或者125度左右。所以说。戴眼镜呢不会导致我近视越来越高，近视越来越高这个趋势是跟我生长发育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如果近视的儿童我戴上了眼镜之后呢，我必须要联合我的视觉行为的改变，包括我减少近距离的用眼多多的去户外，同时呢注意我的读写姿势，来让我的近视长得慢一点。
0: 就是生活习惯其实占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1: 环境因素
0: 比较多哈。有些朋友会说哈，说我不喜欢戴眼镜是我觉着眼镜戴时间久了这个眼睛会往外凸。
1: 眼睛往外凸这个事儿啊，它是针对这种高度近视的人群确实会有这个表现。因为它眼睛凸啊，你理解起来它的本质呢是我眼轴变长了。那一般如果说我的近视度数增长200到300度，我的眼轴长度就会增加1毫米。你增加1毫米2毫米感觉不出来，但是你增加5、6毫米或者7、8毫米，我的眼轴变长了，从侧面看就会有凸的这个表现。所以说眼睛凸啊也不是我戴眼镜造成的，而是本身我眼睛度数太高。但是呢有家长也会说，哎，我发现孩子好像摘了眼镜看上去凸得更厉害了。
0: 哎，对，
1: 哎，其实我就想解释这一点，这个呢是跟我们这个光学的一个视觉的一个错觉有关系。因为近视眼镜它是凹透镜，它具有缩小物像的一个作用。
0: 是的，
1: 所以说对于长期戴眼镜的人群，我们习惯了通过眼镜去看到它这个缩小的眼睛，当它摘下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它眼睛好像凸得更厉害。
0: 近视的不戴眼镜应该还会有其他的健康风险吧？
1: 对，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近视的儿童啊，其实如果不戴眼镜的话，我可能就不仅仅是近视这么简单啊。在儿童的一个生长发育期非常关键的一个年龄阶段呢，是0到6岁。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我的视力是很差的啊，可能会看到光啊，或者是手动的一个视力。到6岁的时候呢，大多数人群都可以达到1.0的视力。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视力逐渐的发育，我的大脑皮层也逐渐的发育。如果是说我高度近视， 或者是两个眼度数一个高一个低、
0: 哎、
1: 那我度数高的那个眼睛始终成像是模糊的，
0: 嗯，
1: 模糊的像呢就不能够刺激到我的视觉的发育，会出现弱视的问题。
0: 弱视的问题、
1: 哎、弱视的问题就属于眼病了。它的特点呢、哦、就是比如说近视的儿童啊、嗯、我戴上眼镜我能看到 1.0、
0: 哎、
1: 但是弱视的儿童我戴上眼镜视力达不到正常。
0: 有，这还挺严重的。
1: 所以说、哎、需要进行后续弱视的训练。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疾病大家也经常听到、嗯、跟斜视也有关系
0: 啊。会引起斜视吗？
1: 斜视就是我们在近视的儿童啊，如果不戴眼镜的情况下，我在看近的时候我动用的调节是少的，甚至是不动用调节、嗯、那看近呢我们有个三联动，叫做调节、集合和瞳孔缩小、
0: 哦、
1: 我的调节不动用调节了，那我的集合也会受到紊乱，我的功能也会紊乱，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只眼睛容易往外斜啊，我们叫做斜视，就会诱发这个斜视的发生、
0: 哎、
1: 还有一个原因呢啊，是存在于这种屈光参差的患者、
0: 嗯、
1: 那我投到两个眼睛这个眼底的像一个清楚一个模糊、
0: 嗯、
1: 大脑需要将两个眼的像融合到一起、嗯、对，当你一个像清楚一个像模糊，其实大脑对于融像来讲是存在困难的、
0: 哦、
1: 那也会诱发大脑把这个像模糊的这只眼给屏蔽的，那这个时候呢、嗯、也容易诱发斜视的一个发生。
0: 这两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1: 眼科的一些疾病、嗯哦、儿童常见的疾病、
0: 嗯、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
1: 对，说的对。还有就是你看像我们在这个互动交流的时候啊，其实除了我去听到他说话、
0: 嗯、
1: 其实我还需要眼睛去观察他的唇语他的面部表情来获得这个信息的。对，假如说你看得不清楚，那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我就看不到他的面部表情、
0: 嗯、
1: 大脑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通过别的一些这个感官去努力的分辨去猜测他讲的是什么内容。所以研究也发现就是这种视力差的儿童视力差的人群啊、
0: 嗯、
1: 在这种环境嘈杂的情况下我去进行言语理解的能力是要下降20%的。
0: 嗯，真的没有想到哈，
1: 还会影响听力哦、
0: 啊、近视了不戴眼镜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哈。
1: 还有我还要讲最重要的、嗯
0: 啊，
1: 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一直在讲近视防控啊，所以很多家长在临床上也会说我好像防来防去孩子最终还是近视了、
0: 哎、
1: 所以我们要理解我近视防控的一个哎总的目标是什么。
0: 嗯，
1: 就是近视的话呢它也分为这种普通的近视和这种高度近视甚至是病理性近视。那普通的近视呢我可能就是哎戴上眼镜就行，
0: 嗯，
1: 然后成年之后也不会怎么长度数。
0: 嗯，
1: 但是呢像这种高度近视病理性近视它非常容易造成我们的致盲性的一些眼病、
0: 嗯、
1: 包括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所以说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啊，现在可能已经慢慢的体现出来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在中年之后因为高度近视会导致失明，这也是我们近视不戴眼镜我度数会长得越来越快成为高度近视病理性近视的一个很大的危害，就是造成眼底的一个危害。
0: 所以说高度近视增加了这种眼底病变
1: 的风险。对，增加非常非常多倍。
0: 真的是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近视会引起了这么多的问题哈。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说如果近视了您不注意硬撑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嗯、那么我们不得不防范于未然，一定要做好防控、
1: 嗯、
0: 那针对于青少年我们应该去如何的防控近视呢？
1: 因为我们这个近视防控的话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科普宣教啊、
0: 嗯、
1: 所以总结起来的话其实我的近视防控啊可以抓住几个关键词。
0: 嗯，
1: 那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
0: 哎，
1: 第一个关键词呢是要定期进行眼科的一个检查，也就是给他建立一个视觉档案。
0: 哎，
1: 孩子不要等到他告诉你我视力不好我看不清楚再去医院检查，我们需要从三岁的年龄就可以开始进行第一次检查。因为一般三岁的儿童啊都可以配合这个视力上下左右的一个指了啊。
0: 嗯，
1: 那我们检查的项目包括什么呢？包括我的视力，包括屈光度、眼轴长度、
0: 嗯、
1: 角膜曲率。 通过我每一次，比如说每半年的一个检查，我去评估孩子的眼球发育是不是是一个正常的速度，那我未来一年或者未来几年之内会发生近视，都会有一个这个结论，我会就可以根据这个结论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不同阶段的一个预防和防控的一些方法。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0: 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会觉得，哎呀，我需要测这么多的东西哈，其实不用去担心，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
1: 都是可以做这个检查的。
0: 这个检查应该是成套的一个检查是吗？
1: 对，它就其实大家可能讲起来眼科觉得好像很陌生，其实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就像测你的身高体重一样。我对眼睛进行一下它的一个长度的一个测量，是一些很基础的检查。
0: 第一个关键词是建立我们的这种
1: 视觉档案。对，
0: 那接下来呢，
1: 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因为近视的话呢，它的一个发病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0: 趴得太厉害了。
1: 对，那近距离用眼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个科学的方法的啊，比如说我每一次持续的时间，其实你就可以和学生们在学校一样的，我每堂课30到40分钟，需要休息10分钟。那我在家庭里进行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给他设一个闹铃，30到40分钟，让他休息一下。怎么休息呢？远眺，去看远处的物体，让我的眼睛能够得到放松的一个机会，不然的话长时间用眼这个负担会很重啊。
0: 是的。
1: 第二个呢，我要提醒家长的就是关于提到近距离用眼，很多家长就会指责孩子说就是玩手机玩的。
0: 对，
1: 玩手机只是其中一类。近距离用眼包括什么呢？只要是这个距离的任何行为啊，比如说我去看书、写作业，还有一些孩子喜欢画画、下围棋、弹钢琴，或者有一些很小的小朋友喜欢拼那种很小的乐高，还有我看到临床上有一些小朋友买那种钻贴钻啊，贴那种
0: 细
1: 非常小的
0: 小的细小的手工、
1: 细微的这种手工，都属于近距离用眼。所以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就要遵循我们刚刚提到的30到40分钟，休息10分钟。如果孩子的年龄比较小，那我持续的时间再短一点啊，我使用20分钟，我就让他休息一下。再一个就是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呢，我们电子产品也是每天都不离手啊，包括我们的儿童，包括成人，那我们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它也有存在这个使用的一个问题的啊。
0: 那对于时间的一个问题，
1: 对于儿童来讲呢，在0到3岁的儿童其实是避免让他接触电子产品，也就是3岁以内的孩子不要接触电子产品。
0: 是的。
1: 3到6岁的儿童呢，尽量少的接触，能不接触就不接触。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啊，他的眼球很软，比如说我3岁的儿童和10岁的儿童同样去看电子产品，我的眼球软，接收同样的刺激，我的眼轴就会长得快，那我近视就会来得早。那对于儿童的近视来说呢，你年龄越早，每一年增长的度数就会越高。所以说能够让孩子晚一点近视就要晚一点，不要让他在很小的年龄就近视。
0: 这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哈，就是近距
1: 离
0: 的持续
1: 用眼的一个情况。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年龄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平台上呢，应该是一位家长在提问哈，说孩子的左眼是100，右眼是150度哈，现在是2年级，应该是6到7岁左右的这么一个。
1: 7岁左右。对，
0: 一个区间哈，是最近学校刚查的，需要给孩子立刻配眼镜吗？孩子平时爱玩平板。
1: 对，像这个检查的话呢，我们一般看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我的视力查出来是怎么样的。像如果是真的100度和150度近视的话，他的视力也会受到影响。那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要去医疗机构先去甄别真假近视。如果确定真性近视的话，按我们刚刚讲到的，不戴眼镜会有很多的危害，其实要给他戴上眼镜的。戴上眼镜之后呢，再联合我日常行为的一个改变。每个近视的孩子，家长其实都应该回去找一找我容易近视的一些环境的因素，并且去改变它，才会让他后续的近视长得慢一些。
0: 如果说目前他处于一个假性近视的阶段的话，嗯，需要戴一个眼镜来做一个过渡吗？
1: 不需要。
0: 不用哈。
1: 不用。对，嗯，假性近视的话就是改变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做一些视觉的训练。假性近视本质就是眼睛太紧张了，嗯，我只要让它放松下来，这个近视度数会消失的。嗯，不需要戴眼镜。嗯嗯，
0: 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个关键词了，那后面是不是还有，嗯，
1: 还有，对，一共六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呢，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啊，哦，我的读写姿势要保证三个一。
0: 三个，
1: 也就是哪三个一知道吗？你知道吗？
0: 一拳我知道，
1: 一尺，
0: 一尺，还有一个
1: 一寸，
0: 这个我忘了。
1: 一拳、一尺、一寸呢，是我们孩子在近距离读写的时候要注意保证的一个姿势。那一拳呢，就是我的胸口距离我的桌子是一拳的距离。嗯，那一尺，眼睛距离我的课本要保证33厘米的位置。哦，一寸是指我的手在握笔的时候，手离笔尖的这个距离是一寸，也就是3.3厘米。嗯，一拳、一尺、一寸呢，在实行过程中，家长会发现，其实很多孩子确实很喜欢趴着
0: 啊，
1: 很多家长都会说，对，他写着写着作业，哎，就趴下去了。嗯，其实要关注一下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些读写姿势啊，它根本的一个原因跟握笔姿势是有关系的。哦，所以家长要观察一下孩子的握笔姿势是不是存在问题。嗯，假如说我整一个把这个笔尖攥到里面，我可能不歪头不趴着，我看不到笔尖，因为孩子在写字的时候他必须要看到笔尖才能写的。所以说如果存在这个握笔姿势不正确，需要先把这个握笔姿势纠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要因为孩子本身有一些阶段他会身高长得特别快啊，
0: 哎，是的，
1: 长得特别快，你会发现他好像也很没有力量，就很容易趴在这儿。所以家长还是要带着儿童啊去做一些这种健身的一些锻炼啊，把他的背部肌肉锻炼好了，其实他坐在这儿是不累的，坐直了是不累的。所以说还是要注重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
0: 嗯，提到这个坐姿哈，我们讲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辅助矫正坐姿的这样一些课桌，嗯，或者是像握笔姿势的这样一个矫正器哈，您推荐这种东西吗？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坏处啊，因为有一些确实啊，你要说家长一直盯着也很难啊。但是因为临床上有很多家长就是给他买，直接卡在这儿，让他不能够这样趴下去的。
0: 对，
1: 你从这个我们讲治标治本上来说，这是属于治标的。
0: 啊，是的，是的，
1: 就相当于我不让他趴下来。但是本的话，其实还是提到的。也是我最近意识到的，因为我之前也很容易驼背，后来做操之后啊，我觉得这个背部有劲了之后，它就是做的会比较正一点，
0: 就自然就挺起来了。
1: 对，所以说还是要锻炼一下这个背部肌肉的力量。
0: 嗯，这是第三个关键词。嗯，还剩下三个，
1: 还剩下三个，对，还剩下三个呢，就是大家现在一直听到一个词啊，叫做沐浴阳光。哎，也就是我们要求啊，儿童在每天我需要日间户外两个小时以上。一般情况下呢，嗯，在学校里会有要求是一个小时。嗯，所以在家庭中啊，家长要注意，我要给孩子保证一个小时的户外时间。
0: 是的，
1: 一个小时的户外呢，其实你如果专门去拿出一个小时来讲会比较困难，家长也会觉得压力很大。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可以把它拆分。
0: 是，
1: 拆分怎么拆分呢？假如说啊，你送孩子上学这个路上如果不是特别远，我就走路上学，
0: 或者是选其中一段让孩子走路。
1: 对，嗯，这个时间就算是户外活动时间，就是你不一定非要单独拿出来，哎，我们出去跑步或者我们出去跳绳。嗯，因为他强调的不是形式，我要的是户外的一个时间。这个户外呢要白天啊。嗯，如果说天黑了你再下来，对于这个近视来讲是没有作用的。
0: 阳光是很重要的。
1: 对，嗯，所以说研究也发现，你如果能够保证一天2个小时以上啊，我的近视率是会明显的下降的，我发生率是明显下降的。
0: 嗯，还有一个，
1: 还有第几个了？
0: 这是应该还有两
1: 个，第五个关键词。
0: 对，还有两个。
1: 第五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饮食和睡眠这一块。因为之前我跟另外的一些专家沟通啊，他们发现，哎，我们眼睛近视这一块的饮食啊，其实和肥胖是类似的。我在饮食上呢，要求孩子少吃甜的，嗯，油炸的，哎，因为它容易饱和我眼球里的钙啊，饱和了钙之后呢，我眼球会变软就容易增长。
0: 哦，
1: 再一个呢，吃上来讲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均衡饮食，
0: 是
1: 包括我的蔬菜啊、水果或者是鱼类 豆制品，这种高优质蛋白，高纤维的。对，均衡饮食就可以。那从睡眠上来讲呢，一般要保证我们小学生小学阶段一天是要睡够十个小时。十个小时的话，我是可是晚上的时间加上午休时间加到一起的。那初中生呢，就是九个小时。
2: 高中生和我们成年人呢，建议就是睡够八个小时，睡眠的话呢，不但会影响我们的近视，还会影响我们长个，因为它晚上的时候它会分泌一些激素，也会影响我们身高的一个发育。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心，传承匠心。
3: 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谷起心，致力未来，荣媒致远，笃行天下。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 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
4: 及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珍惜生命，远离溺水。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5: 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8: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日照调频103.8，
1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王义荣，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的科学防控近视。还有最后一个关键词，
1: 最后一个关键词啊，如果说发现孩子近视了，那我们要给他采取这种科学的有效的一些防控的手段。那目前现在全球具有循证医学的一些防控手段包括什么呢？我们可能也经常听到啊，一个呢是角膜塑形镜，另外一个呢是这种防控型的框架眼镜，包括不同的设计的一个原理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离焦软镜啊。现在的话像一些小低年龄的儿童不想戴框架，家长不想让戴框架眼镜，可以戴这种离焦的软镜。那还有呢，就是有一种眼药水啊，叫做低能、
0: 水，
1: 对，每天晚上点一次，有一个叫低能多阿托品的，也可以辅助让我的近视长得慢一些。
0: 所以说这个具体您这个孩子适合哪一种情况，我们还是需要去正规的
1: 医疗机构进行检查，个性化的一个选择。
0: 我们之所以现在这么关注这个近视的问题，尤其是儿童青少年近视的这个防控哈，最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人会觉着，如果说年纪轻轻的就到了一个高度近视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我们节目前也提到过哈，相关的眼底病变会增加
1: 很多，
0: 像是白内障、青光眼这一类的老年病，会不会到中年就已经找上门了呢？
1: 会的。您说这个观点是对的。就是首先的话呢，我们刚刚提到像这两种疾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大家可能普遍认为这是一个老年病。像白内障它确实是一个老年相关的啊，我随着年龄增长，我的晶状体就会出现这个老化变浑浊，慢慢的影响视力，然后做手术就可以。但是对于近视的人群来讲啊，比如说普通的老年的白内障大约出现的年龄呢是在55岁左右，但是你如果是高度近视，临床上600度以上叫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人群呢可能在40岁左右就会出现白内障的问题，
0: 提前了将近10年到15年。
1: 对，所以说它发生这个白内障是会更早一些的。那为什么会发生白内障呢？还是跟我的眼球结构的改变有关系。高度近视的一个点呢，就是我的眼轴比别人更长。在更长的这个过程中呢，我牵拉了眼睛里面很多的一个组织，包括我的晶状体，它在长期拉伸的这个过程中呢，会造成我的营养和我的这个代谢是存在问题的，就会导致我白内障浑浊更早，白内障发生的更早，
0: 负担更重了。
1: 对，它就会更容易浑浊啊。
0: 那我们说早发现早治疗哈，就是如果说啊，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出现了这种近视合并白内障的情况，去如何的去介入治疗呢？
1: 像白内障的话提起来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啊，因为很多家里老人可能都做过白内障的手术方式呢也是非常成熟的，它就是相当于把我浑浊的晶体拿出来，然后放一个人工的晶体进去。所以对于高度近视白内障来讲呢，它的治疗方案是一样的，需要我们啊，如果说这个人出现了高度近视的人群出现了这个白内障的问题，我的视力受到了影响，影响到我日常生活了，就可以及早去做手术。那手术的一个点呢，我们植入的人工晶体呢是可以把你的近视度数换算进去，所以你术后可以达到第一个，我浑浊的白内障去除了，第二个我把度数换算到人工晶体里面，我术后可以不用戴眼镜了，可以做到这一个效果的。
0: 并且现在白内障的手术应该没有像前些年这样的大刀阔斧的去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吧，微创的话是不是就能解决？
1: 对，现在白内障手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包括我们讲的这种小切口微创的，还包括我们现在有飞秒辅助的这种高精尖的一些手术方式，可以让这个损伤特别小，很快很一般手术的话，我们现在像我们医院就是日间手术，做完手术直接回家，
0: 直接出院那种，
1: 4日来复查一下，开上眼药水就可以了。
0: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白内障哈，那青光眼呢？
1: 青光眼这个病，我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啊。其实对于这个跟白内障相比的话，青光眼的这个疾病会更可怕一点啊。
0: 我听过一种说法，说青光眼是治不好的。 不知道对不对哈、
1: 青光眼其实是如果早发现的话是可以眼压控制的好，它后期发展不会特别厉害的、青光眼它本质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把我的眼睛想象成一个球啊，嗯，这个球呢，眼睛呢会产生水，我的细胞会一直产生水，产生水之后呢，它就会维持眼睛的一个压力。哎，我的眼睛其实是有力量的，它里面是有内容物的。嗯，那产生的水呢，它又需要动态的流走，流的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下水道。哎，青光眼的患者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产生了水，但我的下水道堵了。
0: 导致下不去了，
1: 对，导致我眼里面的压力特别大、眼里面压力大了之后呢，我眼睛里面有一个位置叫做视神经、我压迫视神经，视神经会萎缩的。而且为什么刚刚有提到咱说这个治不好呢，是因为神经这个东西啊是损伤了之后不可再生的。所以说当你到了青光眼的晚期，我的视神经真的是萎缩了、那真的是没有办法治疗。但是如果我们早发现我的神经没有完全损伤掉，我把眼压控制好，那我就会让我的这个进一步的损伤减少，可以维持比较好的视力。
0: 我们刚才也提到哈，高度近视的话，因为眼球本身它的各方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跟青光眼的这个发病应该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吗？
1: 对，青光眼的一个发病的话，高度近视人群啊，它会比普通的人群要高很多倍，多少倍呢？14.4倍。
0: 哎呦，
1: 这个率很高的，
0: 很高的这个。哎，
1: 它为什么会发生青光眼呢？其实也是我们提到的，就是眼轴变长了。变长了之后呢，包括我的球壁会变得比较的硬，它的一个缓冲效果会比较差啊。所以说，我同样的一个眼压的波动，我对视神经的一个这个敏感性就不一样。我同样的眼压高一点点，如果说我本身眼球壁弹性比较好，我可能就能缓冲掉。但是我球壁比较硬的时候呢，就会损伤到我的视神经。另外呢，我拉长了这个结构之后啊，我会损伤我的下水道，也就是我的房角结构。
0: 排水不好了，
1: 所以我的眼睛会高，我的眼压会高起来，发生青光眼。所以高度近视的人群，他的一个青光眼的发病率是很高的，也就是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要近视防控呢？就是希望大家在成年的时候啊，在18岁的时候，我的近视度数尽可能低一点，不要发展到高度近视，不然未来到中年、老年，我发生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的风险就要高很多很多。
0: 所以说哈，目前有近视的朋友哈，特别是儿童青少年这个阶段的话，要重视起来，
1: 科学防控。
0: 提到近视哈，我们会想到另外一个手术哈、就是激光，打激光。
1: 对，
0: 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近视手术是什么吧。
1: 就是近视手术呢，它针对的人群呢是我成年之后啊，因为刚刚提到我的眼球发育呢是从这个开始近视到18岁这个过程会一直长度数，所以说18岁之后，如果我的近视度数稳定了，那我可以考虑去做这个激光手术。激光手术的本质呢，其实也很好理解，激光手术就相当于我的眼角膜啊，我的眼角膜刚刚提到了它是属于镜头，对吧？我近视的孩子，我需要戴一个凹透镜，帮助我看清楚。那我做手术呢，就相当于在我这个镜头上把这个凹透镜给磨出来。
0: 达到一片等于是。
1: 削了一点，削完了之后呢，达到我摘镜的一个目的。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的角膜的一个屈光手术。那现在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对于很高度数的，可能我的角膜没有那么厚，我切削不了那么高的度数，还有一种眼内植入的。就相当于在我的眼睛里面把我的近视的眼镜的度数植到里面，那我就不用额外再戴眼镜了。所以说这种激光手术是可以达到摘镜的目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我做了激光手术不代表我的近视变好了。
0: 不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方法。
1: 对，不代表我的近视治好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点啊。因为我刚刚提到，像我们说起来各种疾病，它的本质是因为我的眼轴变长了。我的近视手术呢，只是把这个镜子放到眼睛里面或者在角膜上磨出来，我不需要戴眼镜了。但是我本身眼轴长这个东西是不能改变的，
0: 不可逆。
1: 所以说你虽然说我近视做了手术之后我不用戴眼镜了，但是呢要始终警惕我 仍然是一个高度近视的眼底，高度近视的一个人群，嗯，那我还是要注意这些常规的眼科检查和眼病的一个预防。
0: 嗯，生活习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吧。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不用戴眼镜了，好像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刷手机，晚上黑着灯看屏幕，但其实对眼底的这个病变，其实风险还是在的。
1: 对。就是现在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比如说大多数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到十八岁近视度数就不长了，但是呢也观察到跟你的近距离用眼绝对相关啊，有一些孩子上了大学啊，包括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学医的嘛，学医的话我们用眼强度很大的，
0: 是的是的，
1: 我大学的同学呢，他在到大三的时候他的近视度数仍然在长，为什么呢？还是跟你的近距离用眼有关系。所以说做完手术之后啊，一定要好好保护眼睛，不要再滋生新的近视，不然你这个手术你又需要再戴上眼镜了，那就感觉是吧，
0: 就没有必要，
1: 哎，就感觉有点亏。
0: 说到这个做手术哈，我们刚才提到是这个近视的激光手术啊，但是提到手术哈，毕竟会有风险，那在这个近视手术这一块会有哪些风险呢？
1: 像之前因为我也有在我们医院的屈光科待过啊，然后跟这个家长谈话的时候，家长就会问，哎，我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会不会导致我年龄大之后发生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或者眼底的病变呢？其实这两个病啊，就是我做手术和这些病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在角膜上给它磨了一个镜子，那我后期发生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跟什么有关系呢？一个跟年龄有关系，第二个跟我本身的眼轴长度有关系。如果我太长了，确实容易发生这个病，但发生这个病不是因为做手术造成的，
0: 是一个眼部环境的问题所造成的。
1: 对对，它就是一个这种并发的一个疾病。但是呢，有一个眼科疾病呢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角膜的一个疾病啊，因为我手术是做在角膜上嘛，所以角膜有一个疾病叫做圆锥角膜。圆锥角膜的人群呢，它是不适合做这类手术的，或者是我圆锥角膜前期临床前期可能没有表现，我的视力仍然是好的，但是呢通过检查发现，哎，你存在这个圆锥角膜的风险，那这一类人群如果你做了手术的话，我可能会让我这个圆锥角膜出现的比预计要更早一些。就这一个疾病需要在做手术之前进行一个更好的评估。
0: 其实说这个激光手术的话，基本上是适用于大部分人群的这样一个手术，是吗？
1: 激光手术的话，像我们现在激光手术类型也很多啊，包括我们表层的，包括我们这种板层的，还包括我们现在听说的半飞秒啊、全飞秒这些类型。那我们这些手术类型呢，适不适合做，做哪一种类型，其实还是要检查的。
0: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以为好像我带着孩子去医院，让医生
1: 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0: 做什么
1: 不是这样子的，需要做检查，看看你眼睛的条件适不适合做，如果适合做，哪一种方式更适合你，这个是需要每个人进行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选择的。
0: 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是像是有干眼症或者是重度干眼的这种情况的话，是不适合做这种手术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吗？
1: 像这种干眼或者重度干眼的话，在我不做手术的情况下，如果本身就有症状的话，可能真的考虑手术再往后推一推，因为你在一个正常的眼表环境下，你就会觉得眼睛这种干很厉害的话，那我手术的话肯定还是在前期会对眼表的这个神经末梢啊，或者是这种敏感性啊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这一类人群的话可以等一等，先把干眼治疗一下，后期的话根据情况来判断是不是可以手术。
0: 就是提到这个疾病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往这个除了我们说是器质性的病变之外哈，还有一些像是精神上的一些问题。很多人觉着有一个病它好与坏跟精神也有关系啊。像是如果说我们去做这种激光手术的话，针对于像是有这种焦虑情绪或者是抑郁情绪的人，他对这个手术是有影响的吗？
1: 会有影响的。就是像现在做这种手术的话，一般情况下常规也会进行一些心理问卷的一些量表的检查啊，判断一下孩子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的。因为如果是过度焦虑或者是抑郁的一个情况的话，因为在手术前后你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包括像我们提到的有一些孩子戴这种眼镜 和我做完手术之后眼镜突然间不用戴了、嗯、我的眼睛付出的调节和集合是不一样的，
0: 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反差是吗？
1: 哎，早期会有，有一些人敏感的话他会感觉到不舒服的、嗯、需要近距离的时候去适应一下、嗯、或者有一些需要联合一些视功能的训练、
0: 哦、
1: 如果说你本身就存在这种比较焦虑啊或者抑郁的情绪的话，你可能在接受这件事上来讲就会存在障碍、
0: 存在障碍、
1: 哎、存在障碍、
0: 嗯嗯，所以说这一点也是需要去注意的哈。
1: 对，
0: 提到手术，还有一类人，其实对于手术他很注重，就是这个疤的问题。
1: 嗯，
0: 有一类疤痕体质的人群，像是这种在眼睛上打激光、动刀子的这种情况、嗯，是不是也需要进行一个评估？
1: 像是这种疤痕体质的人群，其实。任何的手术都是风险会比其他人要大的、
0: 哦、
1: 包括我的角膜的手术，包括我全身的一些骚扰，它都会有这种增生更加厉害的一个表现、
0: 嗯、
1: 所以说疤痕体质的人群的话也可以根据它的一个反应的情况选择某一种手术方式啊、包括我们表层啊或者是板层其实也会有些许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0: 嗯，所以说哈、啊，大家想选择这个激光手术的话，应该要去我们的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啊，进行一个
1: 详细的
0: 评估、
1: 检查，
0: 嗯，
1: 对，
0: 这样选择更适合您的一种手术方式哈。我们提到这个手术，我们不得不提这个愈后的问题哈。
1: 嗯，
0: 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做完手术之后，你从手术本身上来讲啊，我做完手术之后啊，肯定要点眼药水啊，让这个伤口，因为它也是一个过程嘛。我做完手术之后，伤口愈合这个过程，让它处于一个抗炎啊、抗菌的一个状态下。同时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如何不让这个近视，不让这个孩子再次出现近视，就是跟我们这个用眼有关系的、
0: 嗯、
1: 啊，用眼的关系呢就是提到的跟小时候是一样的，包括我的近距离用眼，包括我的户外，包括我的读写姿势啊、嗯、有

0: 尤其上了大学，因为做这些的人群一般都是高考结束之后啊，上了大学之后时间也自由了，然后也有手机了，如果说控制的不好的话，他真的有可能再滋生近视啊。再滋生近视的话，那很多人以为我的近视是复发了，其实不叫复发，是出现了新的近视
1: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做手术的话，你如果原来是600度，那你不做手术继续这样用眼，我可能长到700度，那我做完手术呢，从0度变成了100度，这是一个近视的增长，它倒不叫复发。
1: 嗯，再出现近视的情况再做手术其实是就有一点困难了。
0: 你像是这种板层的手术是可以做到的啊，我们有这样的人群啊，就是比如说他确实用眼很多，然后长了近视，我们可以像这种半分秒，我们有瓣儿的这种状态，我把瓣儿掀开，再把这个度数给打掉，然后再把瓣儿复位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它，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对对对，这种还是很少数的。再一个也要看你的条件，如果说你本身第一次做完手术之后，我的角膜本身就不是很厚了，那我可能就没有条件做第二次。
1: 哎呀，所以说啊，即使做了这个近视手术了，我们还是
0: 要好好爱护眼睛，
1: 要注意哈。
0: 对。
1: 后台啊也有一些私信我们问题的朋友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是这个眼药水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眼药水真的是适合所有人吗？
0: 眼药水的话有前两年特别火啊，就是有一些网红眼药水啊，可能从国外进口的，进口的眼药水呢我们称为神药啊，就有一些人他眼睛容易红啊，然后点上那个眼药水之后立竿见影，就是马上就不红了，但是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是属于这种缩血管的一个作用，也就是我本身眼红啊，肯定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出现了眼红的一个表现。眼红是一个表象，它根本的原因是要找到的，为什么导致眼红？但是我点了眼药水之后呢，它只是消了眼红，只是治了标。一旦这个眼药水一停，你会发现它这种红会更加的厉害，所以它属于治标不治本。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网购的一些眼药水啊，它的成分很多是含有防腐剂的，尤其对于这种长期用眼药水的人群来讲，那我长期点这种含防腐剂的眼药水或者是含抗生素的眼药水，会导致我眼表的功能紊乱，会加重一个是我眼表的炎症，第二个就是我微环境改变之后啊，很容易造成干眼。
1: 所
0: 以说眼药水的话不能乱点，
1: 有问题找医生。
0: 是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哈，我们也在强调这个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我们的电子产品尤其是手机的话会有那种护眼模式，尤其是到了晚上啊，会自动切换过来啊，变暗了，变黄了，变黑了，这种模式真的管用吗？
0: 护眼模式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它是哪一方面啊，假如说你想用护眼模式来让我近视增长的慢，它是没有作用的。如果说你是为了让我眼睛就是舒服一点，去看这个屏幕的时候眼睛舒服一点是可以的。因为本身的话我们这种护眼模式从本质上来讲，它其实就相当于我把屏幕的颜色调了调，然后把它的亮度调了调，
1: 是的，
0: 那可以理解成在这个屏幕上我给它带了一个这种浅色的滤镜。所以说对于近视增长来说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聚焦于我近距离用眼，只要是我近距离用眼，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它都是容易长近视的，长度数的。那对于疲劳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1: 能抗疲劳，但是对于这个度数，
0: 近视增长是没有神效的啊。
1: 还有一个点哈，就是现在很多的学生朋友哈，课间啊，这个老师会强制的做眼保健操哈，但是有些家长也有这个质疑，说我为什么我的孩子每天都在坚持做眼保健操，还是出现了近视的这种情况？眼保健操真的有用吗？
0: 眼保健操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这个学生来讲是非常这个传统的一个方式了，因为我小时候就做眼保健操。眼保健操的话呢，它属于中医的一个治疗，它本身的一个原理呢就是按摩我的眼周的穴位啊，包括我们现在有6节眼保健操啊，每一节对应的穴位呢基本上眼周或者是眼穴或者是这个风池穴。那这个穴位的一个按压的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我可以缓解我眼部的疲劳， 啊，然后呢促进我眼周的这个血液的一个循环。但是你要说对近视有没有作用的话，

0: 至今是，但是呢可以这个缓解眼周的一个疲劳啊。
1: 所以说这个预防近视也是从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哈，从小做起哈。所以我们说呢，这个近视的防控呢要从小去抓，并且呢我们的家长朋友更要注重的一点哈，就是说是重治疗轻防护，防控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要坚持抓早抓小。非常感谢王大夫今天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您，主持人。
1: 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生活帮大健康和健康山东 SDTV 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0: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1: 很多人在吃药时都有疑惑，吃药不能缓解症状的时候，可以加量吗？在没有征得医生的同意时，不要轻易改变药物的剂量。如服用液体药，应该使用有刻度的药杯，以准确用药。用药后要观察药效及有效时间，用药应从小剂量逐渐加大，以减少不良反应。在感觉到有效果后，可逐渐减少药量。在家里服用药物时，要注意不同的药物不要放在一起，药名、剂量、用法都要在药瓶的标签上写清楚。
2: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7: 爷比爷是爷。

0: 多少钱啊？
1: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六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0: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1: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七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7: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8: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1: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8: 增加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宝林村村党委书记、榆林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孝明，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财政办公室副主任张燕飞，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博彦。他们要为我们介绍什么样的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5: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2: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8: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3: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4: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5: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5: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6: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2: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2: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5: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2: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宝林村党委书记、榆林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孝明。郭书记，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财政办公室副主任张燕飞。张主任，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博彦。博主任，欢迎您。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共同做客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视频节目的收看。当然呢，我们今天在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呢，发表了咱们关于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样也配套了相关的图片，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直观立体的来了解今天的节目。好的，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郭孝明书记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郭书记，
17: 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是由榆林村党支部牵头领办的集体号合作社，目前总种植面积达20000亩，是黄河口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动产业振兴的典型代表。合作社以黄河大米为主打品牌，依托黄河口独特的沿地生态和黄河水灌溉优势，米粒晶莹饱满，口感香糯，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品质和市场认可度都可以居区域前列。同时我们创新推行稻蟹混养、稻油轮作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亩多收，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也有效改善了土壤地理，实现了生态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在种植管理上，我们坚持高标准、现代化，全面应用先进农业技术，一是推广按管排碱、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调控土壤盐分和水肥供给，把盐碱劣势转化为高产优势；二是推行两种两法配套，选用耐盐碱优质水稻品种，实行精量播种、绿色防控，有效提升抗逆性和产量；三是实现全程机械化，耕、种、灌、收、烘干、仓储，全流程机械作业，大幅降低用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四是发展智慧农业，通过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控、商情、气象， 实现科学精准管理，保障稳产高产。目前合作社已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粮食烘干仓储中心和农产品服务中心，构建起从种植加工到品牌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4: 刚才介绍的这个数字让我非常的震惊，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0亩，哇，真的是一望无际。是成方连片吗？还是说中间有断开的？
17: 成方连片。
4: 哇，那太厉害了，因为我到过5,000亩的麦田，一个大型的种植基地啊，这个20,000亩那是它的4倍，那真的是看不到边是吧？
17: 哎，我们那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地广。
4: 地广啊，其实提到东营啊，这个我记得东营人非常自豪的会说一句话，我们这儿就是地多，是吧？
17: 是是
4: 啊，这个20,000亩的水稻种植着，这个20,000亩咱们种的是一个品种还是有好多种品种？
17: 有4个品种。
4: 哦，都是什么品种？
17: 都有燕峰47，有那个主打的品种是燕黄香精。
4: 哦，其实这个大米啊，咱们北方人虽然不是这个像南方人一样主食，但是呢咱们山东大米也有几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出产地啊，其中呢东营的黄河口大米就是非常有名的代表之一了。今天来的可真是一个这个让人叹为观止的一个大基地哈。咱们像这个黄河口种大米一般一年是数几次？因为我知道南方有2次的，有3次都有。
17: 但黄河大米一年只有一季啊，生长期长，生长期能达到187天，是全国最这个生长期最长的大米
4: 啊，
17: 所以口感也较好
4: 啊。那应该价格来讲的话也比较有这个优势是吧？
17: 价格咱目前定位不高
4: 啊，
17: 4.8元一斤。
4: 属于好吃不贵，比较亲民，是吧？
17: 对。
4: 哎，这就是咱们的一个良心产品，也是品牌产品了。其实刚才呢，在介绍咱们郭晓明书记的时候啊，提到了这个宝林村啊，是村党委书记。然后呢，咱们这个合作社呢，其实是榆林村村党支部这个领办的，是吧？
17: 是是是。
4: 您是在榆林村任党支部书记，
17: 对。
4: 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榆林村好吗？
17: 榆林村吧，地处黄河口镇中部。是一个典型的炎黄农业村，背靠黄河生态廊道，田园风光秀丽，生态地势鲜明。全村现有240户，645人，党员36名，耕地面积近1万亩，其中水稻、小麦、棉花为主要产业。过去村里产业分散，规模偏小，村民收入单一。这几年依靠党支部带领抱团发展，村庄整体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榆林村最鲜明特点就是党建引领、集体抱团、科技种田。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丰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经营。我们走的是沿线地高效利用加生态中央加品牌化发展的路子，大力提升土地产出效率。在产业上，榆林村依托黄河口优质沿线地资源，重点打造黄河口大米品牌。我们坚持选用耐旱野地、良种、配套暗管排碱、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实现了野地稳产高产。同时，通过稻谢混秧、稻油轮作等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让一亩田产生双倍收益，也让土壤生态得到更好改善。村庄治理上，榆林村坚持能人带村、民主治村，把村党组织、合作社、农户三者紧密连接，让资源共享、利益共展。村里建成了便民服务站、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文明实践活动，乡风文明，邻里和谐。人居环境方面，榆林村全面完成道路硬化、村庄绿化、污水治理和良化工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全村生活便利，环境整洁，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如今的榆林村已经从过去的普通炎黄小村发展成产业集聚、村庄秀美、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示范村，成为黄河口镇沿海地综合利用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样板点。
4: 嗯， 确实哈，通过咱们这些年的不断的努力，让咱们这个本来是劣势的盐碱地啊，现在呢可以说在这个土地上我们绽放出了新的光彩啊，让我们的产业呢能够得到一次完全的一个飞跃式的发展。当然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也离不开啊各级这个主管部门和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博彦博主任来介绍一下垦利区农业农村局近些年来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集体经济发展的呢？博主任。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垦利区农业农村局近年来助力当地集体经济发展的工作情况。一是党建引领创新经营模式，由村党组织牵头成立合作社，在农户自愿基础上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将农户零散的土地由合作社统一管理，建立集体农户和经营主体利益链接机制，走规模化经营共同富裕之路，有效盘活集体资产。二是探索多元合作模式，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支持村集体与农业龙头企业、工商资本等合作，延长产业链，如农产品加工和品牌化销售，以避免同质化竞争。通过多元化合作，实施项目牵线搭桥，先后回引100余名在外能人、大学生回乡创业，培育壮大了新农人队伍，通过国有社会资本介入实施城方连片开发，催生农产品初加工、仓储冷藏、休闲农业等农业新业态，打破了小、散、低发展格局。三是强化政策与金融支持，各类惠农项目优先支持村集体创办的合作社等集体经济实体，帮助其申报粮油单产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等项目，协调银行和保险机构推出专属信贷产品及涉农保险套餐，提升村集体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农村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四是拓展多元化增收渠道，支持有条件的村成立强村公司等经济实体，自主或与其他主体合作开展经营项目，同时鼓励村集体承接村内道路养护、绿化管护、物业管理等公共公益项目，盘活闲置农房等集体资产，通过村村联建等模式，打造特色旅游、农副产品中心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围绕把集体经济市场主体培育起来、规范起来、壮大起来，通过规范清理、抱团整合、入股参股、技术支持等方式，培育强村公司、共富工坊、经营文旅、劳务、物业等多种业态，汇聚形成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合力。五是加强技能培养，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指导，并从大学生、返乡创业人员中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4: 其实啊，一个好的项目能够落地、生根、发展，并且发展得好，那么首先要选好这个项目，再有呢，就是要有一些创新突破的好的做法。当然最关键的也是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加持，我们的项目呢才能够越做越好，路子才能够越走越宽。那么在我们多年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也确确实实让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啊，这个获得了很多的这个收获，生活上和生产上带来了很多可喜的变化。那么博主任能不能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给咱们当地的村民日常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机制，显著提升了村民的生产效益和生活水平。具体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规模化经营降本增效，合作社通过统一采购农资、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降低生产成本。黄河口榆林村丰硕种植专业合作社探索出土地流转费保底加丰收分红的利益分享机制，和统一育秧、统一插秧、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加工、统一品牌化销售的五统一管理模式，实现了榆林村从当时的省定贫困村到村集体经济突破50万元村的华丽蝶变。入股村民每人分红1000多元每年，解决了单家独户办不了办不好的难题。二是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与产业链延伸，提升多元化增收渠道，合作社推动特色种植、养殖与二三产业融合。垦地区北范村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牢牢抓住研学团建这一新兴业态，将总书记足迹、南展文化、黄河文化、乡村乡情等元素串点呈现，精心打造一系列沉浸式思政课堂，在金融支持下实现了村庄变井田、良田变教室、农民变教员、资源变资产的大变化，带动村集体增收6万余元。三是党建引领聚合力，党支部发挥组织优势，调动党员带头发挥作用，改变政府干群众看的局面。榆林村通过党员示范吸引群众参与，合作社利润用于村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联合周边11个村发展水稻产业，形成万亩水稻种植加加工加旅游产业集群，为周边村庄提供品种支持、技术指导、市场对接服务，帮助其提升水稻单产提升与产业收益。同时整合万亩稻田加黄河堤坝加乡村民宿资源，打造研学基地，接待游客2000余人次，直接拉动周边村庄民宿餐饮增收15万元，实现一村示范多村受益的协同发展格局。总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仅破解了小农户分散经营的瓶颈，还通过资源整合、利益链接机制创新，实现村集体增收、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的多元共赢。下一步，我区进一步推广成熟模式，强化产业链延伸与数字化管理，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潜力。
4: 非常感谢博主任的介绍哈。其实刚才博主任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这个突然想起了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前啊发的预告的短视频啊，当时呢就是有好多村民手中拿着那个，哎呀，这个钱，哎呀，分红的那个场景，让人可以说久久难忘啊。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同时也是我们集体经济发展来助力咱们乡村振兴的一个真实写照。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入股村民每人分红1000多元每年，咱冒昧的问一句，能透露吧，这个去年分红分了多少钱？这个一共
17: 去年一共分红是100多、
4: 100多万。
17: 对，
4: 哎呦，这个数字太惊人了。
17: 从当初的1000多元到现在的一口人分红应该达到了接近3000，具体数我记不清了。
4: 具体数记不清了，但是这个总数是100多万。
17: 对对。
4: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哈，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高的。从这个数字也能看得出来，咱们真的是找准了路子，选对了模式了。那么我们这么好的、这么优秀的一个村子、一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坐落于我们东营市垦利区的黄河口镇。其实提到黄河口镇呢，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大闸蟹，想到的是好吃的大米，各种各样的农特产品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咱们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财政办公室副主任张燕飞张主任啊，为大家全面的来介绍一下黄河口镇的优势产业资源。张主任。
20: 黄河口镇坐拥黄河入海口、黄河口国家公园核心区位，生态禀赋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形成了特色重要、生态文旅、绿色能源三大优势产业资源，是盐碱地高效利用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典型区域。一是特色农业资源突出， 依托黄河水灌溉与盐碱地原生态种植，大力发展黄河口大米等优质作物，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实现育秧、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同时稳定小麦、棉花等粮食与经济作物，发展无花果、莲藕等特色种植，形成粮经四统筹、种养家一体的多元产业格局。二是生态文旅资源得天独厚，依托黄河口国家公园、红滩湿地、黄河大堤生态廊道，发展湿地观光、稻田研学、瑜伽体验、露营休闲、民宿康养等业态，串联沿黄精品旅游线路，打造黄河交汇、河海交汇、湿地观鸟、田园休闲特色目的地，农文旅深度融合潜力巨大。三是绿色低碳资源优势明显，推进渔光互补、生态循环种养，实现一地两用、一水双收，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依托这些优势资源，我们成功创建了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农业产业强镇建设被农业农村部全国推广。
4: 嗯，刚才介绍的更加全面了哈，我刚才我的印象就光想着咱们农特产品美食这一块了，其实咱们黄河口湿地的这个生态旅游文化也是得天独厚的，像刚才介绍到的黄河口的国家公园、红滩湿地啊，可以说是鼎鼎大名，在很多宣传片、纪录片上都有大型的那种的这个飞机航拍的镜头，是真的是生态环境非常非常的好哈，朋友们也都喜欢到这里来，到这里来不妨来到咱们的宝林村啊，榆林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哈，来品尝一下这里非常这个香糯的大米。那么咱们黄河口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张主任，
20: 黄河口镇主要从四个方面助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一是党委统筹搭建平台，我们整合各村资源，打造了集体经济产业园和合作社孵化园，让合作社攥指成拳共同发展，有效降低了单打独斗的风险。二是金融创新破解难题，我们与金融机构合作定制强村贷，解决了融资难问题，同时探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加镇级平台加专业公司的模式，引入专业运营，让村集体既有保底收益又有利润分成，保障了资金安全。三是人才回引强化支撑，我们建立了在外优秀人才工作室，回引在外能人回乡，并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提供技术指导，为合作社注入活水。四是跨村联建推动融合，我们推行跨村联建模式，组建合作社联社整合资源，打造从合作社种植到加工销售再到产学研一体的全产业链，真正实现了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
4: 嗯，其实提到黄河口镇，我觉得张主任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啊，因为他在镇里工作。您去过咱们这个合作社的这个稻田里吗？
20: 去过
4: 啊，感受怎么样？是不是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
20: 对，然后因为他那个种植的面积非常的大，
4: 嗯
20: 嗯，所以去看的时候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
4: 而且生态环境也很好，是吧？
20: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背靠这个黄河生态廊道，
4: 嗯，
20: 然后这个田园的风光也非常的秀丽，
4: 嗯，
20: 嗯，就是景色非常的美。
4: 哎，环境好啊，所以说咱们生产出来的这个大米啊，才是特别特别的优质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啊，虽然说没有把大米搬到我们的现场来，但是呢，我们也为咱们这个合作社做的广告，好不好？这个咱们今年大米这个多少钱？
17: 今年大米还是卖4.8，
4: 4.8啊、嗯！这个有几种包装的？
17: 有两种包装，
4: 嗯，
17: 一种是十斤装，一种是二斤装。
4: 嗯，这个虽然包装不同，但是价格来讲的话，都是按4.8一斤来算。
17: 对对对。
4: 啊，平常怎么能买到啊？是去您那儿买，还是说平常联系您也能买？
17: 联系我
4: 啊，您说说电话。
17: 我的手机号是189，
4: 嗯，
17: 5305-47。
4: 再说一遍，
17: 189-5305-7777。
4: 哎，给大家报个电话哈，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大米啊，确实是品质很好，最关键的是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生产的优质产品啊。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咱们黄河口是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级的这种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非常亮眼的地方，好环境自然孕育出好的产品，所以说给大家共同推荐一下，助力咱们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好的。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2: 一比一是一，
23: 多少钱啊？
24: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六十二一锅，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23: 哎，今年比去年还多。
24: 哎，那是啊，如果是保的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昭通地三里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7: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8: 我是竹南山房田镇毛泽房田镇。
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1: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8: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宝林村党委书记、榆林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孝明，欢迎您，郭书记。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财政办公室副主任张燕飞，张主任，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博燕，博主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共同做客我们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当然呢，今天呢，我们有这个短视频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或者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在那个视频号里面去找哈。这个封面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稻田，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短视频啊，方便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咱们今天的主角主人公。好了，那么下半段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咱们郭孝明书记为大家啊来分享分享好的经验吧，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领创办的咱们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呢？
17: 榆林党支部在领办丰硕种植合作社过程中，主要做的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支部带头定方向，针对村内经济薄弱、群众种植零散、产业效益不高、村庄发展落后的实际情况，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深入调研分析资源优势，明确将发展优质水稻作为产业振兴的突破口。通过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入户走访等形式，统一党员群众思想认识，凝聚发展合力，为合作社发展理清思路、找准路径、定下目标。二是带头始终创出路，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积极牵头筹措启动资金，组织党员骨干先行先试示范种植，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种植成效打消群众疑虑，引导农户自愿以土地、资金等方式入社，将零散土地整合连片，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种植，彻底改变了传统分散经营的模式，为合作社规模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三是凝聚资源提效益，党支部积极对接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全力打造榆林家特色品牌，建立无统一运营机制，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加工、仓储、电商销售等多元业态，有效地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真正实现合作社发展壮大、囤积体、经济增收、村民支付增收的多方共赢目标，走出了一条党支部引领、合作社带动、群众共同受益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4: 嗯，其实咱们合作社的这个在运营管理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一下，咱们究竟是采用的哪种运营的模式，又是现在是用的哪种分配的这个方式方法，您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7: 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它的运营模式就是这个党支部带头领办，规模化连片种植优质水稻，实行的是无统一管理，是统一育养、统一插秧、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加工、统一品牌化销售。分配模式是采用土地流转费保底加丰收分红的利益分配机制，村民还可以在合作社务工获得工资，村民们成了既有流转费又有工资和分红的双薪农民。
4: 这样多重的保障让咱们的农民的日子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了，而且呢由我们合作社在这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啊，统一的刚才提到这个五统一的这个管理模式，这样呢让我们的生产可以说更加的便捷，而且呢生产的效率也是大大提高了啊，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那种的批量化的啊，就像大工厂里生产出来的那种的标准化的产品是一样的，对外销售呢这个底气来讲可以说是更足了。相信啊咱们合作社发展到现在一路走来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应该也是经历了各种的沟沟坎坎。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营到现在，咱们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当时您带领着咱们榆林村的老少爷们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17: 我们榆林村啊推进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大的难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群众孤立多不愿入股。二是村集体底子薄。缺资金缺设施其实不难。三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规模上不去，没有市场竞争力。面对这些难题，我们靠党建引领，党员带头，机智斗地，一步一步破解。首先党员先上示范引路，村两委和党员带头土地入股，带头

0: 市容水道，用看得见的收益打消群众顾虑，把大家从观望拉到参与。其次，土地连片规模破局，党支部牵头统一流转整合土地，修渠建闸，完善灌溉，把零散地变成万亩优质水稻基地，降成本提产量。第三，利益绑定，让群众放心，建立土地流转费保底加效益分红机制，让群众旱涝保收，盈利再分红，真正实现抱团增收。第四，品牌与产业延伸，打造榆林家水稻品牌，建综合加工基地，做电商与农旅融合，把产业链拉长，附加值做高。最后，规范管理，公开透明，严格按章程办事，财务公开，民主决策，让合作社办的公平，办的长久。
1: 真的是一路走来不容易哈，但是呢，我们在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创新之下啊，我们的合作社发展的也是一步一步的走得很稳，发展得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博彦主任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下一步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将如何更好的服务于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助力集体增收呢？
2: 下面我就如何更好的服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助力集体增收方面交流一下。一是加大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争取各类惠农项目财政资金优先支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特别是在申报粮油单产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等项目时给予倾斜。二是强化金融保障，协调金融和保险机构推出专属信贷产品以及涉及农业保险方面的套餐，提升合作社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并积极推广鲁丹惠农贷、强村贷等普惠金融领域信贷产品，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各个层面金融需求。三是深化国企合作，加大国企赋能力度，探索并深化国企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借助国企的资源和管理优势，促进合作社发展。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专业人才库和人才工作站，为合作社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逐步建立专业化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以解决合作社规模扩大后对专业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专题讲座等，对组织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学习培训，不断提升合作社带头人、管理人员的经营管理和农业技术水平。五是规范内部管理与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指导合作社建立健全管理体系及管理制度，明确合作社的财务管理和运行机制，加强内部监督与风险防范，确保规范运行。六是探索多元发展规模式与路径，引导合作社立足本地特色，制定产业发展规划，避免同质化竞争，结合乡村振兴样板区建设来培育村集体产业，支持地域相邻、产业相近的村成立合作联合社，实现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延长产业链条，鼓励合作社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引入社会资本，延长产业链，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品牌化销售，提高附加值。
1: 也希望有更多的咱们集体经济的这个从业人员，或者是咱们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啊，我们的成员社员朋友们，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哈，越走越好，越挣越多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张艳飞主任介绍一下黄河口镇下一步又将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3: 下一步，黄河口镇将抓实以下五方面工作，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首先是做强特色产业，我们会继续把特色农业这块蛋糕做大，一方面稳住水稻、小麦、棉花等主导产业，提高品质和品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会发展一些适合本地的特色种养，像稻蟹混养、稻油轮作，让农田多产，群众多收。同时 我们会加快冷链、仓储、电商这些配套建设，把农产品从田间直接送到市场，让老百姓能真正尝到产业发展的甜头。其次是盘活优势资源，黄河口镇有独特的黄河文化、湿地资源、田园风光，我们会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抓住候鸟迁徙形成的观鸟热潮，聚焦黄河大堤、景观廊道、露营基地、观鸟点等，形成规模化民宿集群与特色产业带，让更多村庄有产业、有业态、有客流。同时盘活闲置农房、闲置土地，发展村集体增收项目，让资源真正变成钱袋子。第三是改善生态环境，我们将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把农村道路、沟渠、污水治理、村容村貌这些小事抓好做实，让村庄更干净、更整洁、更宜居，同时保护好黄河沿岸生态，让绿色成为黄河口镇最亮底色。第四是抓好人才队伍，乡村振兴关键靠人，我们将重点吸引返乡青年、创业团队、专业人才回乡，也会加强本地农民的技能培训，让更多人会种地、能经营、敢创业，真正做到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能干事。第五是提升基层治理，依托基层党组织这一坚强堡垒，完善村级治理体系，推行网格化服务，让群众办事更方便，问题解决更及时，同时抓好乡风文明、法治教育、邻里和谐，让农村既有好日子也有好风气。总的来讲，我们就是要通过产业更旺、乡村更美、群众更富、治理更好，努力把黄河口镇打造成真正可看、可学、可复制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好的，那么咱们再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年黄河口镇的发展规划好吗？
3: 2026年，黄河口镇将紧扣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建设目标，聚焦产业跃升、片区攻坚、农文旅赋能三大主攻方向，以硬举措、实数据推动高质量发展。第一，以产业跃升强支撑，打造农业强镇硬核实力，立足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定位，我们将实施产业提质倍增工程。大米产业方面，深化与山东土发集团合作，年底前实现产能增长30%，智慧水稻平台订单拓展至20,000亩，带动农户年均增收超15%。种业创新方面，投资3000万元建设核心育种与示范基地，力争麦豆产量提升20%。产业链延伸方面，加快3403.5万元粮食仓储物流基地建设，实现加工仓储物流全链条升级，筑牢产业发展压舱石。第二，以片区攻坚树标杆，绘就和美乡村壮美画卷。依托沿黄共生优势，我们将按照一带两河多区布局，总投资2778.5万元实施重点项目，其中投资200万元实施水稻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项目，投资850万元实施生态种养模式落地项目，建成5000亩稻蟹混养和3000亩稻油轮作示范田，投资1328.5万元实施黄河口大米产业链提升项目，升级加工烘干仓储设备，将日加工能力提升至120吨，通过片区化、规模化打造，树立盐碱地高效利用的标杆样板。第三，以农文旅赋能挖潜力，培育经济增长全新动能。借势黄河口国家公园建设和观鸟热潮，我们将激活文旅消费潜能，力争盘活闲置房屋时间，新增民宿床位超50个，打造沿黄民宿集聚带，完善黄河大堤风景廊道，串联万亩稻田、万亩荷塘等农力资源，布局3处露营基地，打造湿地观鸟、稻田研学、文化体验精品线路，打造2到5处适老化庭院，配套建设1处村级医疗服务站及农事疗愈体验园，全力打造黄河流域特色康养目的地，让乡村资源变经济红利。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 来和郭书记聊一聊哈。郭书记现在是宝林村的党委书记，同时又是榆林村的党支部书记哈，也是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负责人啊。您是如何来进行履职尽责，服务于咱们这个集体事业的呢？
0: 作为宝林村党委书记、榆林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丰硕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我深知这一条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履职过程中，我始终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群众利益为根本，产业发展为抓手，三重身份同向发力，把职责落到实处。首先，作为宝林村党委书记，我始终扛牢基层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统筹抓好全村党组织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体党日等制度，坚强党员队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同时聚焦做大做强水稻产业，凝聚融合发展，丰富链条，努力构筑黄河稻乡产业进群。其次，作为榆林党支部书记，我聚焦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核心任务，当好领头雁，从合作社起步实力、定方向、筹资金，到始终创新路，凝聚资源、提效益，每一步都亲自牵头，全程跟进，白天跑田野地头指导种植，晚上和党员、社员商量发展规划，主动对接科研院所与龙头企业，破解烟叶地改良、农产品销售等难题，让党支部真正成为合作社发展的主心骨。最后，作为合作社负责人，我始终把群众等数放在首位，当好服务员，建立健全利益连接机制，让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股份分红获得多重利益，紧盯合作社发展短板，不断完善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管理，打造榆林家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倾听社员诉求，及时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问题，让合作社真正成为强村富民的聚宝盆。
1: 那么咱们在合作社运行这些年的过程当中啊，我相信你也是这个总结了很多的这个经验啊和一些心得，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好的经验和心得体会好不好？
0: 在党支部领办丰硕种植合作社的实践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几点深刻的经验体会。一是必须坚持支部引领、党员带头，这是合作社能够顺利起步、稳步发展的根本保证。只有支部把方向、定思路、敢担当，党员冲在前、敢在先做示范，群众才会信任，才会跟着干，合作社才能真正聚得起人心，办得成事情。二是必须坚持群众资源、利益共享，这是合作社长久发展的核心。我们始终尊重群众意愿，不搞强迫命令，用实实在在的效益说服群众，让群众在土地流转、务工就业、股份分红中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这样才能最大限度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三是必须坚持规模经营、科技赋能，这是提升产业效益的关键。面对零散种植、效益不高的问题，我们通过集中土地、统一管理，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同时积极对接科研院所，引进两种两法，让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四是必须坚持品牌引领、链条延伸，这是增强竞争力的重要路径。我们打造榆林家自主品牌，延伸仓储、加工、电商等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农户搭上产业化快车。实践证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只有把支部作用、群众利益、产业规律结合起来，才能走得稳、走得远，真正实现强村富民。
1: 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呢？
0: 榆林村党支部将持续深化丰硕种植合作社建设，围绕体制扩面、增效、富民的总体目标，扎实推进四项重点工作，推动合作社发展再上新台阶。一是持续扩大优质水稻种植规模，在现有集体基础上，进一步整合零散土地，完善连片种植区，提升规模化、集约化水平，稳步扩大榆林家品牌稻米产能，确保产量稳、品质优、供应足。二是强化科技赋能与标准化管理，继续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推广更加适配本地沿海地的优良品种和绿色种植技术，实行统一育苗、统一育肥、统一病虫害防治，全面提升种植效益和产品质量。三是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仓储、烘干、初加工等配套措施，进一步提升稻米加工能力和储存能力，减少损耗，提升附加值。同时拓展电商、直播、订单农业， 等销售渠道

0: 农业科研所、农技推广部门开展深度合作，引进奶的奶源间水稻的优良品种、绿色种植技术和智慧农业管理模式，提升种植标准化、科学化水平。二是市场销售需求，诚邀农产品经销企业、电商平台、商超渠道、直播带货团队与我们对接，拓宽榆林江大米销售路径，让优质生态稻米走进更多家庭。三是产业延伸需求，寻求粮食烘干、仓储、精深加工等方面的合作资源，完善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四是项目与资金支持需求，欢迎社会资本、惠农项目、金融机构关注支持合作社发展，助力扩大规模，提升效益。我们坚信，在各界支持下，党支部领导合社一定能走得更稳、更远，更好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宝贵的经验和做法，也让我们从节目当中体会到了咱们农民朋友对于集体经济发展的那份执着与热情，同时呢，也让我们大家都见证了我们党组织领班合作社在大家辛勤付出下所结出的丰硕的成果。好了，在这里呢，也预祝咱们的合作社下一步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
2: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村电商平台发展对乡村经济的推动作用。
3: 首先，农村电商平台可以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传统上，农产品的销售渠道通常局限于本地或临近市场，这限制了农民收入潜力的提高，并增加了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电商平台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限，为农民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市场。电商平台上的多样化市场渠道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销售选择，使他们能够根据市场需要和价格波动灵活调整销售策略。
4: 除此之外，电子商务还为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提供了平台，农民或农业企业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进行品牌推广，增强产品的市场认知度。这不仅可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还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盈利机会。
3: 其次，农村电商平台会促进乡村就业和收入增长。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农产品的市场销售模式，还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新兴的经济活动为农民提供了一系列区别于传统农业耕种的工作机会，从而促进就业多样化。
4: 这包括在线销售农产品、管理电子商店、进行网络营销等工作。农民可以转变为电商企业家，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自家产品，或者协助其他农户销售产品。
3: 其次，农村电商的发展还带动了相关服务行业的就业机会。此外，电商平台还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许多农村创业者利用电商平台开展业务，如开设在线商店、提供农产品加工服务，或者从事农产品的品牌推广。这些创业活动不仅为创业者本身创造了收入，也为其他居民提供了工作机会。
4: 总之，农村电商的兴起为农村地区创造了多元化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不仅限于直接的电商销售，还包括物流、技术支持、客户服务以及创业相关的工作。通过这些新的就业渠道，农村电商有效地提升了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居民的收入。
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农村电商平台发展对乡村经济的推动作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
3: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晚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德州以片区化为抓手，整合资源，互补优势，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在日照许县招贤镇启动。菏泽运城以科技赋能玉米苗期精细化管理，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山东近三年累计新命名乡村地名10.8万条。6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时深入了解了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他希望村级党组织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总书记的期许就是努力的方向。当地以片区化为抓手，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开创乡村发展新天地。
6: 这里是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农产品加工中心，建成后这里将成为集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未来西余架村、东余架村、郭庄村乃至更多村庄都能在这里进行农产品深加工，发往全国各地。
7: 加工中心就能一次性就业200人，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林霞营制和我们特色民宿，我们民宿呢马上就竣工，所以说整个园区呢正在红红火火地干，农民里都有。
4: 乡村振兴德宣片区由东西余架村再加上郭庄村组成，这种抱团发展让种植户余书生受了益。他种植的2亩大棚哈密瓜即将上市，仅这一茬就能收入4万多块钱。
0: 这不止这一个，咱因为咱们上半年咱种西红柿3万多斤，那个收入可以达到6万块钱。像你家里这一年咱可以捞12万块钱。
4: 而在片区化发展之前，包括余书生在内的东余架村村民守着土地资源，却因产业项目少而收入不高。
8: 想干的别人，你必须得有地方，没地方你干不起来。平时那时候都是带活了，这家3亩2亩的，那家有4亩5亩的，还有1亩2亩的，他不集中，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
4: 山东提出以片区化为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后，有土地资源的东余架村和有大棚及电商产业的西余架村、郭庄村优势互补，连片流转1000多亩土地，既用来支持村民自建蔬菜大棚，也为片区整合零散涉农资金共建产业项目腾出了空间。
7: 大事难事我们就坐在一块商量，并且呢我们有各村有明确分工，有抓技术的，有抓市场的，还有抓保障的，党员带着群众干，大家伙都拧成一股绳，才形成了合力。
2: 借着这个机会，余书生拿下了眼前这座大棚的经营权，开始创业。

0: 而在片区共建下，当地大棚规模从最初的17个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个，更多农民有了土地流转和分红收入，还能在园区务工拿工资。2025年，三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45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4万多，比2020年翻了一番。
1: 你看这种是花什么形式？在我们的菜园是卖12的，从收集到来，给我们增加信心，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的群众再接再厉，把我们的产业继续这个扩大经营，做大做强，叫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片区共建凝聚起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发展要素，在大棚种植主导产业基础上，当地又延伸出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事研学、直播带货、乡村旅游等接二连三的产业，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
2: 哎，种树这一来，你跟觉着就又成了起点了，满足感，觉着又不得了了。我们弄到现在是吧？哎，种树这一来，我觉着就又不行了，那么又成了起点了，那我们就肯定还得要牢记种树的重托吧，我下一步把我们的片区搞得更好。
3: 为进一步提升山东省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全面展示全省小城镇建设成效，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在日照市莒县招贤镇启动。
4: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正式启动。
0: 本次采访行由山东省住建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处、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共同主办。活动以建设美丽城镇、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将通过记者深度走访、全景式报道、立体化解读，系统总结全省小城镇在产业升级、城镇提质、生态宜居、惠民赋能、改革创新等方面的实践成果。
5: 小城镇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节点，也是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载体。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深入全省10多个城镇，走进田间地头、企业车间，关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人居环境整治等内容，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事例，用镜头讲好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的精彩故事，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小城镇创新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借鉴。
0: 山东省自2022年起实施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以来，全国千强镇数量增加到102个，较2024年增加15个，增幅居全国第一。莒县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高地，在特色产业培育、城镇功能提升、民生服务改善等方面亮点纷呈，成效显著。
6: 通过规划引导、分类施策、连片配置设施、连片提升风貌，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全域覆盖，特色产业向集群发展，打造一镇一业、一村一匹的升级版，绘就城乡共同繁荣的古韵莒县现代新城崭新篇章。
0: 招贤镇作为全省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的优秀试点，当地依托市如意、美好招贤片区跨村联建机制，打破6个村资源壁垒，推动鲜切花产业扩规模、惠民生，带动10000多人就业增收。
7: 为持续抓好这一富民产业，我寨成立了鲜切花产业党委，下设产业链推进专班，发挥招贤产业园龙头带动作用，不断加强科技创新研发新品种。目前全镇种植面积已达8000余亩，年产鲜切花近6亿只。
0: 城镇兴则乡村兴，城乡融则发展融。从今天起，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栏目将组建精干采访团队，深入招贤镇、玉皇庙镇、琅琊镇等全省11个乡镇一线进行采访。系列节目将于7月1号起大小屏陆续推出。
3: 当前正值玉米苗期生长关键期，菏泽郓城县全面启动智能化管护喷灌设备，以科技赋能农田精细化管理，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
0: 在郓城县郭屯镇丁关屯村的玉米种植基地，一排排可伸缩喷灌头有序排列，细密均匀的水流喷涌而出，整片农田灌溉作业高效有序。通过搭载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系统，依托800余个标准化可伸缩喷灌头，实现200亩地块全覆盖。
8: 喷灌操作很简单，省水、省事、省人工，我自己一天能浇30亩地。
0: 郭屯镇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全程跟踪指导农户规范操作喷灌设备，同步讲解苗期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配套技术，把水利设施优势和科学田间管护结合起来。
8: 喷灌能够均衡供水、避霾，
9: 积水烂根，土壤板结，有效促进玉米根系下扎，保障玉米平稳度过苗期关键生长期。
0: 郭屯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节水灌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田间水利配套，大力推广喷灌、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化农业设施。截至目前，全镇已有1500余亩玉米田使用喷灌技术，持续降低种粮生产成本，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10: 郭屯镇将持续扩大智慧农业覆盖面，优化农业科技灌护体系，普及节水灌溉、智能田间管理等先进技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全镇农业高质量发展。
0: 主汛期即将到来，东营、青岛等地开展防汛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防汛抢险、部门联动等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2026年，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泥冰黄河防汛练兵比武考核在东营区黄河防汛抢险演训基地举行，共有40余名应急力量集结参训，考核紧扣防汛抢险关键环节，科学设置编铅丝笼、水域救援舟艇编队等实操科目，全面检验应急处置能力。
11: 我们将继续聚焦人员技能经验和物资设备保障，持续优化应急应案，并定期组织复盘评估，全力锻造一支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的过硬黄河民兵抢险队伍。
0: 青岛市即墨区组织开展防汛综合实战演练，在即墨区金口镇王圈水库演练模拟短时特大暴雨、内涝积水等场景，进行了冲锋舟水上编队搜救、水上救援、水利工程紧急抢险等项目。
12: 市六名队员参加这次防汛演练，其中新队员4名，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次防汛演练，对他们新队员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培训这个机会，那么大大提升了他们的驾驶技能，以及船海上、水上的一些救援科目。
0: 本次演练分为防汛抢险、山洪灾害防御两大板块，集应急实操、部门联训、新人实训于一体。针对演练中暴露的问题，各部门将及时调整优化应急预案，切实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13: 要全系人员梳理装备、流程，使得杜绝那预案停留在纸面上，确保真正险性来临之际，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潍坊高闵市浩正家庭农场全产业链发展金蝉种苗培育与销售，带动更多农户实现增收。在浩正家庭农场金蝉养殖基地，自动化吊喷系统正将水雾均匀洒在金蝉卵枝上，同时为树木灌溉补水。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安装吊喷系统以来，每年可节约近6万元的水浇费用，蝉苗成活率也提高了0.3%到0.5%。
14: 省时省力，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的卵枝已经上树了，7天打开开关就行了，非常方便。
0: 自动化喷淋系统精准模拟自然降雨过程，基地同时坚持机械化除草，探索出生态友好的林下防野生养殖模式。如今浩正家庭农场的金蝉养殖已拓展至乳山、曲阜、烟台等地，养殖面积近800亩，形成了集种苗培育、技术服务、成品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农场还组建电商团队推广养殖技术，带动周边农户通过养殖金蝉实现增收。
14: 我们卵枝收回来的时候，有空枝有沉枝，回来就是人工再挑选，这个金蝉的出土率它都是要比普通的卵枝它是要高的。
0: 目前高闵市通过组织技术人员上门指导，开展养殖技术专题培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等方式，林下金蝉养殖面积已突破1000亩，
15: 帮助企业打造李家官庄金蝉品牌，提升产品的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做好技术服务，指导企业链式做大金蝉养殖业，打造林下经济发展新模式。
0: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规范地名管理，助力高质量发展情况。地名是一方水土的独特标志，山东深入挖掘齐鲁地名文化内涵，精心打造齐方鲁韵守望地名品牌，实施乡村著名行动，持续夯实乡村地名服务基础。今年5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山东省地名管理条例，自7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省第一部地名管理地方性法规。
16: 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新命名乡村地名10.8万条，设置维护地名标志13万块，采集上图农家乐、村游站、采摘园 等兴趣点90000条，持续加强地名信息库建设，入库标准地名信息达72.6万条。
0: 山东持续加强地名文化遗产认定保护，申报认定国家级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13个，认定大明湖等18个省级地名文化遗产，7000多个彰显齐鲁特色的地名被纳入各级保护名录。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20: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19: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20: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9: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20: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9: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20: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9: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今天的一如相遇，咱们就一起走进山东的美丽乡村，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体验夏日的五彩缤纷。
22: 夏天是什么颜色呢？是一抬头的满目苍翠，是柔软的藤蔓向上生长的生命力，是雨中屋瓦弹奏的白噪音，是橙色的霞光照在向日葵田里，翩翩起舞的蝴蝶闪闪发光，是路两旁的石墙，听它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乡野的故事，是鲜红的艺术空间，一根根红绳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把远行的小船拉回了故乡。艺术活化了齐鲁乡村， 点亮了乡村振兴的梦想，当然也是无数关于缘分的剧情。夏天是一块多彩的调色板，每一处风景都能调出美好又治愈的斑斓色彩。你的夏天是什么颜色呢？
21: 在屋顶上喝茶，各位您体验过吗？在济南上新街的巷弄深处呢，有一家名为济南印记的老院茶馆，喝个茶，盖个章，旧时光在新业态中重生。接下来啊，我们就跟随一如一起感受在屋顶品茶的老城慢时光。
1: 上房揭瓦，喝茶打卡，这里也太舒服了吧。
22: 推开这扇木门，仿佛穿越到了老舍笔下的济南城。在上新街的巷弄深处，藏着一家能触摸天空的茶馆。坐在这里喝的每一口茶，都沾着老济南的风韵。
1: 他们家有这种新中式的茶饮，也有传统的壶泡茶。
22: 院子不大，但在这里可以收获美好。我以为这里会是年轻人最出片的打卡地，但似乎驻足的叔叔阿姨更多一些。
2: 到多难就喝茶，我们就没别的爱好嘛，就是散散心、旅旅游、喝喝茶。
22: 我也变成他们的专属摄影师。原来老院子商业化也是件好事儿。
2: 这都是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的用的那些东西。
4: 想起就是我们小时候，那就是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就是每家每户差不多都这样的。
22: 百财图、百喜图、百寿图，这里挂的都是美好寓意。
1: 哇，成功了！
22: 甚至还有一整面墙的印章。
1: 咱们家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印章呢？
23: 反正在济南我们家是最多的。
22: 品个茶，盖个章，或是在院子里晒着阳光小憩，济南印记茶馆，时光在这里比茶更浓。
21: 那说到艾草呀，除了我们会在端午节把它插在门楣之上，平时艾灸、泡脚等也可以用到。不过呢，咱们常见的艾草一般都是外敷用的，在高密啊，咱们的记者见到了一种可以吃的艾草。
24: 它这个叶子就有明显的不同。我见艾绒这方面，它这个提取量应该少，表面这个毛毛就是啊。哦，
23: 它主要是用这个毛毛是吧？
24: 对，这就是绒啊，这个就少。这不可食，这个这不行，这个味道特别浓，这个就淡，特别清香，这个，但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打纸以后放冰箱里，只要是做馒头、做水饺、做面条，你都自己倒上一块儿行，倒一块揉到面里。
25: 跟咱常见的艾草不同，这种艾草的叶子要小很多。据了解，这种艾草是随其从河南引进的，在北方还不多见。
24: 它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用艾灸做身体，就是我们经过检测，应该是能够达到双倍的效果。
26: 在咱中国有一个非常特色的食品叫青团，青团。南方呢，我们在这个北方吃粽子，在这个端午前后，那南方人就吃青团。那这个小叶艾草就是青团的主要的原材料。
24: 非常高兴，当时我们发现这个可适应的艾草之后，我们就跟发现了宝一样。刚好我们公司的这个加工产业也刚刚开始，我们就结合把它融合在一起，做到了这个产品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融合性的三加工。
25: 目前除了卖鲜叶，他们还开发了不少新产品。
24: 我们现在将这个艾草进行了这个胚比，产出了这个花饽饽，里面是带馅的，里面是我们地里产的这个糯小米。我们这馒头啊，层次非常分明，有艾草的艾香，还有我们小麦的麦香，以及我们小米的糯香，口感非常好。
27: 我们一年是保证3到4成，效益非常好。现在我们做成的馒头效益可以翻成3倍吧。
24: 鲜品我们主要是发往南方，今年我们也要实现这个烤茶、艾草茶。
26: 随着我们对后续对这个产业的一个产业链条的不断的完整，从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鲜品的采收，到干品的加工，到这个面食的加工，那后续我们还要走这个三产融合的路子。我们去这个孩子们到地里来哈，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野草如何变成产业致富草。
21: 前不久，山东省妇联、金国科技助农兴农智通车是开进了济南市历城区鲍山街道屈家庄村的麦田小院。那么这一站呀，专家不是来讲课的，而是专门来给一种窑烤面包指点迷津的。
3: 一走进麦田小院，一股烤面包的麦香味扑鼻而来。一个柴火窑炉，一张张桌子，几份面包，简简单单，却让城里来的客人一下子慢了下来。
5: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太快了，每个人都需要寻找新的一份静，
6: 就想着找一个环境又好又能接地气儿的地方，在乎的是环境和跟谁吃，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地方，很安静，然后整个的这种氛围，包括面包呀，我们吃的牛肉粉啊，我觉得都是非常美味的。它真正的是有那个小麦的那个原味儿。
3: 游客口中的不一样，就是麦田小院的灵魂所在，窑烤面包。和电烤面包不同，窑炉的高温可以瞬间锁住水分，让面包外焦里嫩，麦香浓郁。麦田小院为何选择了这一传统的窑烤面包作为主打招牌呢？
7: 这个村啊，就是没山没水没产业，只有守着1000多亩的基本农田，种小麦、水稻还有玉米。然后这个小麦这个衍生品，怎么把它这个深挖它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就去这个浙江呀、重庆呀，然后去考察，发现这个村里的这个窑烤呀是特别有特色，也特别符合我们的乡村这个气息。每天早上起来6点多就开始烧火，稳定这么1个小时，然后不同的温度烤制不同的面包。我们啊用的还是这个苹果木，这个苹果木的木质啊它还是比较硬的，所以说它烧出来的这个火呀有利于这个窑炉的稳定，还有这个果木香气啊能够促进它这个麦香味的形成。然后我们就想到了就做特色小院，特色小院，那么我们又再加上这个小麦这一块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衍生出面包产业。然后在这种农村特色的小院里边配上咖啡，再配上披萨，然后让城里人来了之后呢能够吃到这种地道的麦香味。
3: 从去年10月份开始营业到现在才半年多的时间，麦田小院已经办得红红火火。王小庆说，今年五一期间仅仅5天时间，这里就卖出了25万元的营业额。
7: 在不断地打造着小院，还磨练着自己的这个做面包的窑烤技术，并且啊，我们现在的面包师啊，就是我们的村民，一年啊能给他们增收好几万块钱呢。
5: 就那样排队望不到头，我们在那心情可美丽了，越干越带劲。五一期间啊，看不到头，真是看不到头。
3: 麦田小院火了，把游客吸引来了。要如何留住他们？如何打造品种更多、品质更好的面包呢？这些问题摆在了麦田小院主理人王小庆的面前。山东省妇联金国科技兴农助农直通车的到来，让王小庆的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8: 科技助农呢，扎根乡土，用我们的本土的原料，来到小院这边嘛，通过咱们的窑烤工艺，通过标准化控水、标准化醒发，还用天然原料的植入。天然原料呢，刚才提到了，就适配窑烤的一些耐高温的天然的原料的植入，同时呢，再加上艺术面包的做的一些创意、一些文化的植入，然后呢，能够提升它的一些下部的一些溢价的一些空间，这几个方面，让我们的本土的一些特色最大优势的发挥出来，让我们的老手艺呢焕发出新活力，让我们的金国科技产业呢更有品质、更有文化、更有市场。
6: 在麦田小院，然后在这个直通车的进入以后。我就感觉又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因为农科院的专家在这里教授了技术，讲授了知识，在后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运用到里边，将这些技术转化成新的成果，然后我们的产品就更加丰富了，这个出彩好品将会更加的出彩，为我们这个小院的增收这个助力非常大。
3: 烘焙专家刘杰围在窑炉旁抢火候说配方，原来烤面包啊也有这么多门道。
7: 感谢金国科技兴农直通车走进我们麦田小院，不仅呢让我们在面包技术研发上得到了很多的支持，而且呢还能够让我们的小院面包迈向更远的地方。
5: 我就在这个麦田小院当面包师，你也不出家门口，一个月现在4000多块钱，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一年能多挣好几万。 你原先是连敢想也不敢想啊。
7: 也能够让我们的曲家庄让更多的人知道高窑炉浓咖啡。闲时您来曲家村，我在曲家村等你来。
21: 如今呢，无人机植保等智能化农事作业普及程度很高，如何打通农户与无人机飞手的对接壁垒，让农机服务高效落地呢？在烟台，陈道生带领团队深耕十年，倾力打造专业植保服务平台，精准搭建起农户与飞手间的沟通桥梁，让智能农机赋能田间地头，全力助推现代农业高质量高效发展。
9: 飞机，飞机，这也是飞机。
10: 是一个疯狂的老头带着一群疯狂的年轻人在做一件疯狂的事。
25: 上天入地巡检作业，无人机到底能干多少事儿？我在烟台的这家企业找到了答案。
10: 农民呢，他存在一个问题，我在打药的时候找不着飞机，作为一个飞手呢，我很难跨区去做药。
25: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陈道生十年磨一剑，带领团队研发了一个名叫植保联盟的 APP。
11: 到哪儿了？到哪儿了师傅？
12: 到这个山口了，过一会儿就到了，十分钟吧，一会儿就到了。
11: 哎，好嘞好。这儿，方便多了。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就到，
13: 主动权在自己手里玩了。现在我那人工的话，我四个人得2天半，现在有6个小时，基本上就结束了。
9: 我现在是在栖霞市的庙后镇，而这里的林业植保面积呢，达到了13000多亩。通过这个平台啊，10个飞手用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林业植保作业。
14: 以前在家坐着的时间多，现在在家坐着的时间少。现在干这个不图账，一户一算，非常爽快。
15: 我们之前没有加入植保平台，我们每天就是零零碎碎的，10亩、20亩，多的时候50亩。那加入这个植保平台呢，我们现在每天的作业量不低于200亩。
9: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云都海鹰数据应用中心，大屏幕上呀，不仅有飞手信息、农户信息、地块信息，还有整个作业过程当中的数据信息。一端连着农户，一端连着飞手，可以说呀，有了这个 APP， 真正实现了一机在手，打药无忧。
16: 那我们平台也会把这种农机啊、设备啊，像一些收割机啊，都会纳入到我们平台去，这样也方便了我们的一些农机合作社，也方便了我们老百姓去寻找这些设备。
10: 建一个类似于滴滴打车一样的滴滴打药，我们替农民来把关。你看他这里边就这个架子，这个飞手，他就这个绿色的是合规的，这是红色的，全部是违规的。所以这个飞手，那你下个架次，如果你这个绿色的不变成都是绿色，那我们就停止你作业了。
25: 5大类目，60多种产品，云都海鹰的飞机涉及植保飞防、环保联排、渔业监管、景区建模等多应用场景。陈道生带着团队做出了各种疯狂的飞机，他也有着更加疯狂的设想。
10: 外卖这小哥全部用无人机来带，电源的农村有些应急的农村全部是无人机，天天都在空中飞，探索是许多新的应用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新的应用的领域给大家带来更便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2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10: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11: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10: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11: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茎，以防漏采。
10: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11: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前不久啊，在德州敦半梁核心示范区之一的平原县进行了一场实打实收的小麦测产，目的呢就是要见证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 2.0 的增产效果。那这场实打实收的小麦测产情况到底怎么样？咱到现场看一看吧。
13: 开年喽！
14: 这里是巨能麦平原站小麦实打实收观摩会的现场，我们一起来见证看得见的增效。
15: 别往麦苗地呢，别那个麦苗的话，它要不通电，还有是杆粗，再说那个分叉率也比较高。
16: 但感觉是咱那个麦苗的就是比以往年就是不一样，哪地方不一样就是好啊。
17: 麦穗在60到70厘之间，所以说根据这个情况，可以断定每亩小麦的产量预计在1300斤左右。
14: 拉着对照田小麦的拖拉机也已经来到了现场哈，我们来看一看，
18: 进行了一个实打实做的一个测产。聚能麦小麦标准方案里亩产量是1316.1斤，对照田亩产量是1108.8斤， 亩增产是207.3斤，按照市场的这个价格，就1.25元来算的话，那亩增收在259.2元。
13: 一往年头年还管不一千斤，能卖这个产品，我挺满意。
19: 增产关键之一就是根系的话，它的主根发不发达，毛细根多不多，然后根系发达的情况下，它吸收养分的一个运输通道啊，就会增多，它的养分的吸收速度就会快。那么茎秆的话是第二个关键因素。那么像我们使用聚能脉产品的，它的茎秆的话是比较粗壮的，那么它能够面对逆境障碍的时候，比如说前两天下大雨刮大风，它抗倒伏能力会非常的强。同一个品种的情况下，它的麦穗是要更加长一点的，不成熟的麦粒我们聚能脉产品是要更少一点。刚才我们实打实说现场也看了，我们整体的一个籽粒饱满程度也要比我们的对照更好一点，所以说才能会造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增产。
20: 金能大的研发团队就是针对这个小麦三个时期翻新期，提高小麦的粘的分粘能力，提高庄面；第二个时期是提高这个水粒数，在这个匀水期；第三个时期就是提高前粒种。金能大这三个时期恰恰抓到好处，精准投入，逢产丰收，
13: 感受挺好。这个木星子大的这样，
16: 通过对比，通过时间，我感觉到了比别的套餐要强一多，
21: 增产增收，高兴啊！
22: 确实有了效益。
12: 新疆轮台县的于海邦呢，种植了几百亩的棉花。由于当地的土壤盐渍化严重，唯一的一口灌溉用水井也盐分超标。在往年种植棉花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浆苗死苗的现象，但是今年棉花的出苗情况却是发生了改变，死磕浆苗现象明显减少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3: 我的天哪，盐分也挺高。
24: 这个的话是刚刚从井里面去抽的一个灌溉水啊，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水里面的盐分浓度大概是多少。我们来看一下啊，5.62，这正规顶啊，这现在是数值是8.97，9.0左右。像这个5.6、5.76左右的这个盐分数值啊，这个数值非常高了。因为我们棉花真正耐受的一个盐分数值的话，大概是1左右，6的话基本上相当于翻了6倍，也就相当于我们棉花在滴水灌溉的过程中，它的棉花根系基本上是泡在轻微的盐水里面，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盐害。
25: 这不能换水吗？不能就是在种地没有别的水来源吗？
26: 没有，就只有这口井，这口井是闲着的，没办法。
27: 每年棉田进水前，受盐碱胁迫，于海邦的棉田死苗浆苗现象频发。
26: 2020年到这儿来种的，第一年种上，第一遍种上就没出来一颗苗都没出来，然后扯完薄膜，全部重新种的。往年的话出来就冻在那了，一直不长。盐碱重，它温度低，它就不出苗嘛。盐碱大的就是温度高一点了再种，它就出的好一点稍微。今年出来也就慢一点，还是一直在长。上面运过两块，出的苗密一点，没运过的苗稀。第一遍2公斤，第二遍2公斤，滴了两遍嘛。
27: 今年首次使用双碱抗盐生根菌后，于海邦发现棉苗出苗率明显提升，植株长势健壮，远好于往年。
26: 下面的也就是60%-70%样子，上面这运过这两块地有个80%吧。
28: 今年咱们用过，就这块地用过咱们那个双碱，有没有出现过浆苗？
26: 没有。
28: 没有吧？你看看，就是咱们这个小苗嘛，虽然小点儿，但是它在缓慢的生长。
16: 现在这个再测一下，就是滴用双碱的这个种孔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盐分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是1.39。双碱的一个抗盐生根菌啊，在解决这个一个是盐渍化的一个数值上，还有是我们作物在盐渍化这个环境中，它能植株生长和扎根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效果和变化。那么浸透水之后的话，这个整体的丰产价值就会很好的去搭建起来，去提高我们本年度的一个优质的一个产量和质量。
29: 碱盐碱用双碱，耶！
12: 对于咱们果农来说呢，要想种好樱桃多卖钱，选择好品种很关键，尤其是在电商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线上销售除了对果实的大小口感有严格要求之外呢，果肉的硬度以及耐蛀运性也成为了衡量樱桃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标准。这不，我们的记者在莱西市的一处樱桃种植基地发现了一个樱桃品种，它果个大，糖度高，硬度大，不怕摔，甚至能够拿它来敲锣，货架期长达半个月，咱一块儿去认识一下这个新品种吧。
0: 一个矿泉水盖，这是一枚樱桃，樱桃比矿泉水盖还要大，非常脆并且很甜。这种樱桃啊，不仅好吃，还有一身的硬功夫。咱们来个自由落体哈，现在我已经蹲下了，距离地面大概一米左右哈，我们来看看，一下，两下，再来一下。来，我们看看樱桃啊，就是这么三下自由落体，樱桃依然是完好无损呢，连把都在呢，是不是很硬？
1: 这个呢比较有利于长途运输，它的豁下蟹比较长。
0: 一般的樱桃啊，亩产也就在2000斤左右，而这种樱桃亩产能达到3000斤左右。这种樱桃到底什么来头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山东省莱西市马连红的樱桃种植基地，里面呀有很多的樱桃品种。今天呢，将给大家介绍一种独特的樱桃品种，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咱们这个樱桃啊是什么品种？它到底有什么来头呢？
2: 叫05-5，它的果个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们在每天都要测量的，我们这里有个测量工具。
0: 好，
2: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果个。
0: 好，这个是多少？
2: 3.4吧。旁边这一个，
0: 这个
2: 在3.2。
0: 旁边还有没有？再给我们测量一个，随便随机抽取一个吧。
2: 这一个3。
0: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果盖都很大，
2: 普通的果基本上是2.8或者是2.6就算大果了，我们这个已经算巨无霸的果子。
0: 哎呦，巨无霸果子哈。那平均克重有多少呢？
2: 平均克重一般在32左右。
0: 32左右。
2: 对对对对。
0: 亩产能有多少？
2: 这是2年送的果树，第三年我们见果，能在2300到2500之间。27年丰产期的话，我们这亩产能达到3000，一般的樱桃基本上在2200左右。就应该是丰产了。
0: 咱现场摘一颗尝尝怎么样？看看口感怎么样，好不好？
2: 可以，
0: 随便找一颗吧。
2: 哎，好，
0: 就这一颗吧。哎，巧了哈，又大又红哈，尝尝怎么样？这颗真的是非常甜，
4: 但不知道现在
0: 非常的脆。那我们来看看糖度怎么样，测一下，好吧？
2: 好嘞。
0: 这个是挺甜。
2: 这是20。平均糖度一般就是20到23，一般的樱桃糖度在16到18，甚至都达不到20吧。
0: 咱们樱桃还有什么突出特点吗？
2: 它这个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果实比较硬。正好这里有个我们采摘用的
0: 盆儿。
2: 我拿起来给大家做个试验。
0: 先看看哈。
2: 对，
0: 确实是盆儿啊。
2: 我们就可以当那个
0: 来敲锣了是吧？
2: 对，
0: 您敲这边，我在这边再试试。哇，这个樱桃哈，反正面都敲了，但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哈。确实，我们这樱桃硬度是够大的啊。咱们这个硬度这么大的话，应该是比较耐储存了。那它的货架期是多长呢？
2: 基本在15天左右。
0: 15天左右，那一般樱桃的话，货架期多长？
2: 一般樱桃的就是在7到8天吧。
1: 这个品种硬度也比较大，好多樱桃到达6-7成的时候呢，它就不甜；一成熟过了以后呢，它就有点果肉有点软。这个呢，比较有利于长途运输，它的货架期也比较长。因为你这样这么好的品种，你光靠在当地销售是不行的，还有我们还要到南方大城市、北方大城市去。
5: 市场有很大的潜力，甜度那么高，硬度还这么大，颜色还这么好。现在利用这种棚的这个保护情况下，它的成熟期还要往后压，可以，这样就和市场相匹配。市场多的时候它不出库，市场缺货的时候它出来了，
1: 这叫延迟栽培。我觉得这个你下一步应该。我觉得应该这样子，这推广。
0: 咱们这个樱桃，这个好种植、好管理吗？
2: 好管理，都能种。
0: 会种樱桃就能种咱这个品种。
2: 对。现在我们所有的都是西方水型，特别在大棚种植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这个树的高度一般控制在1米8到2米之间，所以说它这个从人工采摘、用工成本就降下来了，
0: 省工省力。
2: 对。
12: 甘薯机械栽苗和人工栽苗哪种方式更省钱呢？接下来甘薯种植大户来给大伙算算账。
6: 都说机器省工，那你有没有算过机器到底是比人工省钱还是费钱？
7: 我们这么算一笔账，如果说是每个工人平均下来，我们一个工人一天就一亩地，一亩地人工费就是150块钱，再加杂七杂八的就160、170的。机械的话，他们是这种三个人干，把这十亩地是应该是不成问题，能合到50块钱已经差不多了，差不多有个100万块钱吧。就主要在产量一致的情况下，同样是5000斤或者6000斤， 它卖的数量卖的价格是有差距的。之前有可能说能卖到80%-90%，人工有可能能60%-70%，或者还要少一点，都是有可能的。
12: 一片小小的叶子能够卖到6分钱，那么这种叶子呀，远销韩国、日本，成为了烤肉的完美搭档。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记者去一趟菏泽，看看这一片能够卖到6分钱的叶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3: 咱这一片叶就能卖到6分钱。
6: 一片叶子能卖到6分钱，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菏泽市东明县的鱼卧街道，这片小小的叶子却蕴含着不小的经济价值。
3: 咱这个园区里边是8个棚，咱这一个棚呢，2亩地，年收益呢2万块钱左右。
6: 经济效益这么好，那这叶子是用来干啥的呢？
3: 咱这一个是树脂叶，用途主要咱包烤肉吃。咱这一个主要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在咱这本地也消耗一部分。
8: 那咱这一个棚里边这个叶子可不少啊！
3: 你说都能卖到钱吗？
8: 对。
3: 那不是，它得留起来固嫩叶，还要合乎标准。咱这守旧为标准嘛，3只以上才能采叶。
6: 唐富阁介绍说，苏子叶分为两种，一种是紫苏，一种是绿苏。它们不仅颜色不同，味道和用途也各有侧重。紫苏香气浓烈，适合药用或调味；绿苏清香柔和，更适合生食或者作为烤肉的包裹材料。
3: 绿苏更清香一点。
8: 那它俩价格相差多少？
3: 绿苏价格稍微高一点，也高不多少。
6: 为了保证苏子叶的品质，工作人员在分拣时格外用心。
3: 现在第85片叶，大叶分到一块，中叶分到一块，小叶分到一块，不同等级不同的价格。像这种尖上有一点毛病这一个就不要了，挑出来了全部都是精品。
6: 小小的苏子叶不仅为种植基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
9: 工钱是8个小时60块钱，这一本哈有了都取不取啊，挣个零花钱吧。
8: 全勤的话，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9: 上半年就是1800块钱呢。
8: 大娘，你搁这干多长时间了？
10: 也干了10年多了。
8: 你搁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0: 那挣1000多吧。
8: 那你感觉从这干活有啥好处？
10: 怪好嘞。农完活嘞，来到这儿又清鸟又不是的话，反正是搁咱们家门那个能挣着钱，觉得就不恼了。
11: 挺好了，不耽误接种啥的。能出去的话出去，那咱不能出去的话，就是利用那个小时间嘛，你们。给大家带的强一点。
6: 不仅是采摘工序，分拣和打靶同样能为当地村民带来收入。
14: 累不大娘你觉得？
15: 也不累不累。姐搁那做的这多值。
17: 回家就这样味儿。
18: 这还差哪口啊，一个人差100，有活动能的。
14: 这个咋算钱啊？
18: 180分钱呢。
14: 你一天能弄多少？
18: 10拉盆。
19: 10拉盆
18: 那就是我的小半了。
30: 一天就是4-5块钱吧。
18: 钱多呀，7-8万就来就好，7-8万就行，天天都睡不住。
31: 一月挣个1000多块钱，你看他就买个馍了，买个面条了，买点吃了，是不是？
32: 哎，就够了。
31: 哎，他就够了，是不是？
33: 老婆他没有事儿没回来，他上哪弄个10块20块钱3斤2斤去了？
32: 对，
33: 你说。
31: 你要觉得咱学大道理吧，咱不会，是吧？
32: 是。
31: 咱就懂了，这给这小老人们，给这农村的这些，咱能找个挣钱的门道，是不是？
32: 对。
31: 对。
6: 最后提醒大伙儿，虽然苏子叶的种植效益不错，但是想要种植啊，还是要谨慎。
3: 我们这个绿苏呢是订单种植，所以呢在销路上没有后顾之忧。虽然说好种植、易管理、效益还不错，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去种植，一定要找好销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5: 我是竹南山黄田镇毛泽房的村。
3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7: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3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39: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4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5: 能让了广大台媒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7: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4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7: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买农机快准省。
2: 一，买智能农机补贴涨到40%，2025年重点补贴高科技农机，补贴比例从30%涨到40%，比如一台10万的无人驾驶

0: 机报废能拿3000，加上买新机补贴40000和报废补贴5000，总共省48万。
1: 大家还要注意，必须去乡镇农机站指定的回收点，私下拆零件的是不给补贴的。
0: 三，申请攻略3步到账，不跑冤枉路。
1: 第一步，手机填信息，扫农机站贴的2维码，下载补贴 APP， 填好身份证、银行卡和机器型号。
0: 第二步，带材料审核，拿购机发票、旧机报废证明去乡镇农机站拍照，5分钟就能搞定。
1: 三，坐等收钱，最快7天可以到账。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7: 好家乡。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0: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共同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高考落幕，志愿填报迫在眉睫，网上报考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看不懂本省投档政策，录取位次、择校选专业十分纠结。今年呢，我们再度升级深耕12年的高考服务 IP， 搭建高校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本场直播在人民网山东频道客户端生活帮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我们邀请多所高校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结合2026山东高考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疑问。本次节目呢，采用双演播室联动模式。接下来，我们就把画面交给第二演播室的主持人，有请主持人汪洋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嘉宾。汪洋，你好。
3: 感谢东晨。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直通招生办，我是汪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理工大学山东招生组副组长吴延轩吴老师啊，我们一起聊一聊北京理工大学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吴老师，先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考生、家长们，大家好。
3: 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北京理工大学。
5: 千百年前，先贤怀惊天伟地之心，叩问山河宇宙。时代潮涌，青春向远，我们以赤诚之名，再向天地发问。苍茫大地，何以铺寒暑壁垒？同万里征途，何以让绿色脉搏跃动华夏疆土？以车为机，以智为情，破极寒之困，助出行之机。织就山河智慧脉络，领航新能源时代新图。万城浩穹，何以补星河回响？探深空星芒，何以辨微虫踪迹？守万顷粮仓，以政为谋，助深空复衍，探皓月之秘；以信为险，深耕沃野，察秋毫之危。精工制造，何以破工艺极限，掌微观律动？何以让中国制造打破壁垒，自立巅峰？探精微之玄妙，创恒稳之精工，以光为刃，于飞秒之间开万象，在毫厘之间

0: 乾坤。遥遥九天，合构天网，赋能星河，合贯寰宇，传讯万象，寻空列阵，凝心筑宇，令天地讯息越山海，顺通达。以诚为据，以心为核，历九霄而铸感知，贯星轨以通万城。低空疆域，何以托环境桎梏，赴飞翼凌志？何以凌长空万里，开空天新局？聚群力而协同，集魔力而扬威，以灵为翼，以勇为风，御风云跌宕，辟浩瀚征程。何以探深蓝秘境，守万里海疆？何以以自主之力护南海安澜，向海图强？以战为目，以蓝为界，助国之重器，固海空一体，挺进深蓝，见万仞沧海。探问万象，德以明理，学以精工，仗前心探微观之境，持恒心拓求索无疆。千年叩问，今朝作答，青春鸿鹄之志，
1: 为王胜继绝学，
0: 赴强国复兴之城，
1: 为万世开太平。
0: 锋芒所向，护山河无恙，铁流所至，守盛世安康。来北理工，以青春之名问天地，向未来。
2: 好的，那接下来呢，有请吴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北京理工大学。
3: 好的，北京理工大学呢是国家力批次重点建设的高校，先后入选了211工程、985工程以及首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A 类行列。那么学校办学特色呢，可概括为红而专、小而精、坚而快、暖而火、大而美。红而专是指北京理工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创造了新中国科技史上40多项第一。学校矢志国防、为国铸建、永葆军工底色，在国防领域具有绝对优势，参与历次国家重要阅兵活动的深度广度均为全国高校第一。小而精是指根据学校办学定位呢，我们学校北京理工采用集约式发展模式，学科设置呢与师资规模总量在985高校中并不追求规模领先。在这种背景下，学校按总量测算的各种排名均在10名左右，因此人均指标均位于全国前列。2025年学校到校科研经费81亿元，人均科研经费近300万元，在全国高校当中最前列。其中专任教师仅有2750人，但在这其中高层次人才占比就达到了25%。近5年每年高层次人才增长超100人，其中自主培养比例超过56%。38个一级学科，13个进入了全国 A 类学科行列。坚而快 是指国家前沿尖端技术往往率先在国家重点战略领域落地应用。北京理工大学深耕国家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研发，办学发展实现跨越式跃升，全国在近五年国家奖评奖当中牵头获奖27项，2024年获批中国高校史上最大科研单体项目，总金额超50亿。国家自然基金连续4年突破400项，十四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较十三五期间增长了8倍。学校近5年各类办学指标非线性跃升，四大世界大学排名平均位列第189位，5年提升了227位。到校科研经费、高层次人才增长，十四五期间均实现了翻番，是国内发展速度最快的高校之一。暖儿火是指学校实行大类分流、专业任选，4年内设6次转专业机会，并设有4个辅修专业、44个微专业、6个联合学位项目、17个双学位项目，为学生提供多元化成长路径。学校资助力度大、覆盖广，不让任何一个学生掉队。2025年，学生资助总金额达6.24亿元。学校专业火，在大信息板块，其中电子信息工程、自动控制学科均为双 A 加，大类内专业相近度高，学校升学就业火，近50%的学生能够保研，72%的学生继续深造。大而美是指学校建有北京校园、雄安校区、珠海校区、嘉兴校园，校园总面积达到1万亩，同时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原等地布局了研究院。学校风景优美，良乡北湖水榭长廊环境宜人，珠海白鹭长溪坐拥千亩荔枝林。
2: 学科实力啊，其实是考生选择学校的关键。那么咱们北理工啊，拥有多双一流的这种建设学科和顶尖的学科，能否介绍一下啊，咱们学校的王牌优势学科、国家一流学科分别有哪些？
3: 好的，北京理工大学呢，坚持地信智天空海融合发展，全面锻造世界一流学科体系，坚持实施顶尖工科、卓越理科、一流文科、新智交叉的学科建设方针，构建优势与特色、传统与新兴、基础与应用、综合与交叉相促进的工、理、管、文、医协同发展格局，推动学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学校现有10个学科门类、38个一级学科、13个学科进入全国 A 类行列。在这13个优势学科的带动下，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除了兵器科学与技术外，信息与通讯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均为我们的珠峰学科。另外，兵器科学与工程、兵器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无物理学4个学科进入了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列。尤其是在大信息板块，电子信息工程、自动控制学均为双 A 加，大类内啊，这刚才说了，专业相似度高，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学校除了新建专业以外，在招的本科专业100%都进入了一流专业建设。
2: 那这些学科对应的本科专业啊，适合什么样的考生去报考呢？
3: 是这样的，今年在咱们山东投放的计划，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这类以及设计学这类这两类以外，我们在山东投放的所有的大类选科均是要求物理加化学。
2: 那2026年啊，学校也是新增了具身智能、碳中和、科学与工程，还有人工智能教育3个本科专业。那其中呢，具身智能专业呢，招生规模呢又位居全国的首位。
3: 对，
2: 能否介绍一下这3个新增的专业的培养方向、行业前景以及学校的办学优势？
3: 好的，学校新增了3个专业啊，其中第一个呢叫做具身智能专业，学校作为全国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获批的数量呢达到了120人，位居全国高校首位。那么专业呢由人工智能学院负责培养，依托自主智能无人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等高水平平台，培养面向未来产业的高层次智能技术人才。 第二个呢，又新增了人工智能教育专业。
2: 嗯，
3: 那么依托学校人工智能与教育学两大优势学科设立，由教育学院负责培养，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教育学院作为教育部首批未来教师学院之一，致力于培养懂技术、懂教育、懂行业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助力教育数字化发展。新增的第三个专业呢，碳中和科学与工程专业呢，聚焦绿色低碳化工、能源系统优化、能源清洁生产、低碳技术创新和碳中和系统工程管理等关键领域，建设该专业，由我校化学与化工学院和管理学院联合建设，授予工学学士学位，培养相关领域的复合型领军人才。
2: 嗯，那咱们北京理工大学2026年的招生有哪些变化？
3: 好的，今年的招生变化呢，有一些最最突出的变化呢，是我们的专业确认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在普通一批招生的大类当中，大类招生的学生在大二专业确认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大类内专业任选，其中双学位的除外哈。这种任选是不参考大一的成绩，只凭考生的兴趣来确认。
2: 嗯，
3: 那么国家专项等专项计划的学生呢，他是按照志愿优先啊，参考大一的成绩进行专业确认。
2: 嗯，
3: 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刚才说的新增了三个本科专业，对吧？具身智能专业在我们的信息科学技术大类里进行招生。
2: 嗯，
3: 然后那个这个专业呢，是咱们全国九个高校当中获批的九个高校当中之一，获批人数120人啊，为全国最多。又新增了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啊，在我们的理学与材料经营大类里进行招生。
2: 嗯，
3: 另外新增的人工智能教育这个专业呢，在我们的社会科学实验班啊，人文方向里招生啊，但是在咱们山东呢，人文专业没有投放计划。
2: 嗯，
3: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我们新增了一个强基方向，在叫做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在我们的特种能源材料方向。
2: 嗯，
3: 第四个变化呢，是新增了三个联合学士学位。
2: 嗯，
3: 其中第一个是与中国传媒大学开设的产品设计加游戏艺术设计，第二个是与中国电影学院开设的视觉传达设计加摄影，第三个是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设开设的人工智能教育加教育学啊。这个办学地点呢是在我们的珠海校区。
2: 嗯，
3: 第四个特点呢，新增了三个双学士学位。
2: 嗯，
3: 一个是经济学加人工智能。
2: 嗯，
3: 第二个是英语加人工智能，第三个是产品设计加人工智能。
2: 嗯，
3: 还新增了一个我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就是今年北京理工大学与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联合开办的中外合作项目，开办学地点呢在理工大学的嘉兴校园。
2: 嗯，山东啊是高考大省，也是北理工的重点生源省份。那么请问呢，2026年北理工在山东的招生计划，整体有没有调整啊？普通类啊，综合评价呀，专项计划等各类招生名额分配情况如何？
3: 好的。今年的招生计划呢，基本持平，略有增长。学校落实优本扩容的政策，重点投向了国家急需的战略领域。今年在咱们山东计划的招生人数呢，扩增至176人，增长了10位。其中呢，国家专项计划11人啊，设计学5人，中外合作办学5个专业呢，16人，增长了这个4位。其中主要是新增在了我们北理都灵中外合作办学，它包括了6位。那么普通批次的增长到了144人啊，增长了6位，其中卓越班3人，未来精工学院的10人，徐特立英才班呢还是保持了28人，啊，那个航天与机电类呢24人，信息科学技术呢37人，电子信息实验班呢34人，理学材料经营班呢增加到了8人。那么北理工除了国家专项计划外，所有的专业均在咱们普通批进行招生。
2: 那针对山东的高考模式、学校专业志愿的录取规则、分数优先的原则啊，还有专业调剂的政策是怎样？有没有什么专业极差？还有就是考生啊，这个报考时啊，如何做一些规避的退档，包括调剂的风险？你也给大家介绍介绍。
3: 好的，好的。北京理工呢，面向全国所有省份啊，不包含这个高考改革直接投档到专业的省份。
2: 嗯，
3: 这个被提档的普通一批考生啊，全部都实现的是满足专业志愿啊，即填满不重复的专业志愿之后，只要体检符合国家的要求，不退档啊，不调剂，肯定满足所填专业之一。对部分高考那个考生呢，直接满足第一志愿， 因此考生填报我校的专业时可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填报。
2: 嗯，
3: 那么山东是在平行志愿下啊，提档比例一般是按照计划的100%进行投档，提档原则就是少提不退。
2: 嗯，
3: 即考生只要被我校提档了之后填满这个专业志愿且不重复，提前满足国家要求，将不会被提档，也没有所谓的极差要求。
2: 嗯，结合近年来啊，山东这个录取分数线位次数据，2026年山东考生多少的位次，多少分数段啊，报考我们北理工比较稳妥一些啊，冲文保如何计划的？还有啊，就是咱们学校的热门王牌的专业和普通专业的录取的位次差距大概有多少？
3: 好的。参考2025年的这个录取位次啊，2025年的最低录取位次在1825位。那么我们综合认为呢，综合排名在前1800位的考生啊，报考我们北京理工大学是比较稳妥的。综合排名在2000到2100位次之前的考生呢，可以冲一冲，也是很有机会。
2: 嗯，
3: 对。对于徐特立英才班这种保研班型呢，我们建议呢，1100位次之前的考生呢，希望还是比较大，也鼓励1200位次的学生把它填上去，冲一下。
2: 嗯，
3: 另外，建议把我校所录取的所有专业啊进行连续填报，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录取概率。而且我们学校的优势王牌专业跟我们的所谓的普通专业其实非常的接近，分差仅为2分，是这样。
2: 嗯，那学校啊还设有拔尖创新的人才培养的特区，还有各类的实验班啊，
3: 对，
2: 特色的培训项目，能否介绍一下这些特色的培养模式的选拔条件？你看培养优势，比如说新生入学之后啊，有没有这个转专业啊、辅修双学位的这种机会？就这个政策是否宽松？
3: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学校呢升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区，建立了超常规学制的卓越班，以及面向智能无人驾领域的未来精工技术班，还有在全国理工科专业可以实现任选的徐特立英才班。
2: 嗯，
3: 其中呢卓越班呢是2025年进行创办的，那么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探索培养7年毕业的博士级培养方案，实行全院士团队作为导师。另外专业校区任选，在大四的时候和研究生阶段呢可以选珠海校区和北京校区。
2: 嗯，
3: 那么具体的培养方案呢有2个培养方案，第一个培养方案呢是本校自主的培养方案，学校呢学生可以在大二的时候在全校工科当中任选，并在院士团队当中进行我们的科研团队开展研究，
2: 嗯，
3: 探索3年完成本科学业的学习，后4年开展博士学业的培养方模式。第二个培养方案呢是与香港大学进行联合培养，大二的时候呢学生可以选择与香港大学衔接的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啊、低空技术等方向，前3年完成本科学业啊，完成相关条件之后呢，可进入香港大学进入硕士学位学习，毕业后呢，可继续深造攻读香港大学的博士学位。
2: 嗯，
3: 那么徐特立英才班重点今年介绍一下，我们新在徐特立英才班当中增设了2个分流方向，一个叫做智能班，一个叫做领军班。
2: 嗯，
3: 智能班是由我们学校人工智能学院承办，依托人工智能领域12个全国首批平台，这是全国唯一的一家，然后进行建设。智能班注重学科交叉，依托兵器控制等优势学科，将理论学习与专业应用场景深度耦合，可在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实验平台呢开展实践训练。
2: 嗯，
3: 另外那个分流方向领军班呢，则是旨在培养战略技术领军者和卓越工程师，最大特点是与校企呢深度融合，学校与25个大型企业协同育人，校企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实习和学习和实践。
2: 嗯，
3: 学生尤其是在研究生就读期间呢，可进入国内大型企业呢、顶级企业呢进行工作，同时获得专项资助。
2: 嗯，
3: 另外转专业特点呢，
2: 嗯，
3: 我们2026年呢，学校对普通一批的考生呢，实行大类分流当中的专业任选，不参考成绩，完全以学生考生兴趣为导向。
2: 嗯，
3: 如果要在大类之间实现转专业呢，我们的转专业政策叫做转出无限制，转入有考核。
2: 嗯，
3: 也就是说除了强基计划的专业以外，和含有中外合作办学的特定专业以外，其他学生申请转专业的机会不受限制。
2: 嗯，
3: 只要受到转入专业的面试接纳即可，在大学期间呢共有6次的转专业机会。
2: 嗯，
3: 另外学校呢有4个辅修专业，分别是呢工商管理、法学、经济学和人工智能，和以及17个双学位项目啊，选学优双学位的政策非常宽松。
2: 嗯，可能很多考生也非常的关心啊，本科教学还有科研的资源啊。北理工呢，作为国防的重点高校， 本科生呢是否有机会啊参与一些国家级的科研项目啊，包括重大的科研课题，学校的校企合作，包括实训平台的资源，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3: 好的，我们学校呢实行的是价值塑造啊、知识养成、实践能力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非常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实践活动，尤其是在学生学有余力的时候呢，本科生啊也都有机会参与到国家的科研项目啊、重大科研课题当中，这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学术导师有关啊，有的是全院士团队，有的是知名教授团队，可以参与他们相关的课题。另外，实训平台的资源的分布呢，其实所有的专业都受到都是有分布，但是我们学校呢，更多是以工科啊顶尖工科，所以相对集中在工科专业领域。
2: 那家长和考生还有比较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就业的问题啊。北理工毕业生整体的就业率怎么样啊？还有这个深造率如何？毕业生主要就业的核心领域包括这个雇主单位有哪些？还有就是啊，现在网传说咱们学校70%的毕业生能够入职国家重点的行业，是否有这样的情况？
3: 啊，这肯定是属实的。北京理工大学啊，毕业生发展非常前景非常广阔，就业与深造的成绩呢很亮眼。以就业为论，就业质量领先，本科生平均一次性就业率就超过了95%，另外5%的学生啊，就是叫安心的二次考研，研究生的就业率接近100%，用人满意度呢达到了99%，QS 调查问卷当中，用人满意度呢位居国内当中第三位。那么毕业生以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啊就业为主，超过75%的学生分赴到了国家重点行业、重点单位。就业单位呢涵盖我们的航天科技啊、头部科技啊、高端制造啊、教育、央企等核心领域，职业发展空间广阔。另外在我们的深造率方面呢创造了新高，整体深造率呢超72%，国内深造率呢占到了64%。在国内深造的这批学生当中，96.74%呢进入了双一流 A 类高校，以清华、北大、国科大等为主要的深造院校。据统计，2025年我们学校共有99位同学进入到了清华北大进入深造，但同时呢，清华北大也有48位同学推免到我们学校进行深造。在出国深造领域呢，达到了8.2%，这其中呢，93.36%的同学呢就读在 QS 前200名的世界排名的高校，实现了国内外顶尖深造双通道。
2: 最后也请您给2026年山东报考我们北理工的考生还有家长啊送上专属的这种报考的建议。
3: 好的好的，考生呢跟家长在进行志愿填报的时候啊，要对照院校专业组的科目要求来进行确认。北理工的招生政策呢一向是以学生为本，所以同学们在选择专业大类的时候，结合国家和个人发展的需要啊，不必有担心和犹豫，就选你最想选的、最感兴趣的。北理工所有的专业都不会让你失望，也欢迎各位考生报考。
2: 好的，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啊，今天吴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读。如果大家还有更多对于北京理工大学的报考疑问，可以登录学校的招生官网，或者在人民网山东频道生活帮视频号进行留言。再次感谢吴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晨。
4: 好的，汪洋，也感谢北京理工大学老师的介绍。那接下来走进我们第二演播室的是山东农业大学招生办老师，我们先通过一个宣传片了解一下这所学校。
5: 都说大学生活是一份远行，想跑得够远，走，
6: 没问题。
5: 在山东农业大学教你10434种起飞方式，
7: 等我
5: STAU 大学生的行程指南已就位。想在学术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先给你点颜色看看，知识不是随机应背，得来点狠活。一流学科 buff 叠满，给番茄装上中国心，你的知识也跟着野蛮生长。走得远不能靠嘴皮子，光说不练那可不行。这里不光讲理论，
8: 开始
5: 更是练落地实操的硬核本领。从一个 idea 到一个能实 一战陆地的大家伙，就是这么笑。你绝非孤军奋战，不管你想走到什么位置，五湖四海乃至全球伙伴一起组队玩不大的。农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艺术学、教育学，组团并肩，破界前行。出就独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山农牌的优良出品，更是能凡尔赛一辈子的底气。粮油米面茶，你买肉蛋勤，每一口都是你的战绩。想走得远，把格局打开，再打开。来，跟着学术大咖，攻坚植物再生研究，破解世界难题，向世界传递中国影响。想行千里路，得先吃饱肚。大厨现炒的私人定制，每一个可爱的干饭魂，喂，绝对不会委屈。心想定制美味佳肴，腾出软糯可爱的你。想让一梦的心情麻溜的走远，再用独家泰山疗法，出门就开跑，烦恼退退退，当你一把重山脚，一切都是小场面。行远路上才不会孤独，因为你的神仙搭子齐将就位，近百个社团，萝卜青菜都能找到所爱，甚至有机会能跟世界冠军做球友。在这里，你还会收获更多更多，新的风景，新的伙伴，新的自己。我们用120年为你铺好脚下的路。现在，该你出发了。
6: 成为一流的农学家，
7: 一流的设计师，
8: 一流的工程师，
9: 一流的理财师，
4: 成为一流的自己。2026山东农业大学，等你来创造属于你的未来。行远，向一流。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共同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本次直播在人民网客户端生活帮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本次节目采用双演播室联动模式。接下来呢，我们把画面交给第二演播室。汪洋你好，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嘉宾吧。
2: 感谢东晨。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访谈演播室，我是汪洋。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农业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刘金晓，刘主任。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山东农业大学2026年招生的相关情况。首先，刘主任跟电视机前的考生和家长打个招呼。
10: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山东农业大学啊是一所百年名校，还有100多天呢就是山东农业大学120周年的校庆的日子了。学校的办学历史悠久，首先啊也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学校的相关情况。
10: 好嘞，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情况。我想用两个词来介绍山东农业大学，一是底蕴深厚。山东农业大学呢，前身是1906年创办于济南的山东高等农业学堂，至今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已经有120周年的历史。今年是我们120周年校庆。经过一代代山农人的接续奋斗啊，学校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农业科学为优势、生命科学为特色，融农理工管经文法艺教等于一体的多科性大学。形成了以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学校呢，是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也是山东省啊冲一流建设高校。 也是全国首届全国文明校园。
2: 嗯，
10: 改革开放以来呢，学校获得了包括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在内的国家级奖励51项。
2: 嗯，
10: 这些成绩呢，充分体现了百年山农深厚的办学积淀和较高的人才培养质量。建校以来呢，培养了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振声等15位院士为杰出代表的各类优秀人才40余万人。
2: 嗯，
10: 第二呢，就是我想说的第二个词儿，就是使命在肩。作为一所农业高校，山东农业大学呢，始终把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国家乡村振兴、服务农业强国建设作为重要使命。2020年，学校入选山东省冲一流建设高校。近几年呢，作物学、园艺学两个学科也被列入了一流学科811项目，获得重点支持。学校呢，也进入了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近5年呢，学校相关科研成果呢，10次登上《细胞》《自然》《科学》等3大国际期刊。在小麦致命病防控、植物再生机制、细胞全能性、蔬菜的原源杂交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突破，相关成果呢也入选了中国年度10大科技进展、2025年国内10大科技新闻等等。同时呢，学校始终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服务农业生产，服务乡村振兴。学校实施乡村振兴驿站1000000000工程，成立乡村振兴研究院，积极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2: 嗯，
10: 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高校、山东省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2: 嗯，
10: 可以说呢，我们山东农业大学一直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回答强国建设、农大合围这个时代命题。
2: 嗯，山东农业大学啊，是一所农业学科为优势、生命科学为特色的。刚才你也说了，融农、理工、管经、文法、艺教等于一体的多科性大学，说明呢，咱们学校的学科建设非常的强劲。那么，你也给大家伙介绍介绍咱们学校的学科建设情况。
10: 好嘞，
2: 嗯，
10: 主持人，下面我介绍一下学科建设哈。
2: 嗯，
10: 学校呢，学科门类众多，学科优势也十分突出。我们有1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个专业学位博士点，26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6个专业学位硕士点，目前呢，学校拥有作物学1个 A 类学科，在第5轮学科评估中啊，率先实现了山东省 A 类学科的零的省属高校 A 类学科零的突破，还有园艺学生物学、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畜牧学、兽医学、食品科学与工程、林学8个 B 类学科，还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2个农业农村部重点学科，21个省级重点学科，农林学科位居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第82位，8个学科位列 ESI 全球排名前1%，其中呢，植物与动物科学学科、农业科学学科位列ESI 全球排名前1/1000。
2: 经您这么一介绍，我相信电视机前的不少的考生包括家长啊，肯定非常的动心。那么也请您啊给大家伙介绍介绍，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学校今年的招生计划如何。
10: 好的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今年我们学校的招生计划山东农业大学呢，今年有93个本科招生专业，总招生计划呢是7330人，学校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需求，优化了招生专业结构。一是呢，新增4个招生专业，分别是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拔尖创新班，这个盐碱地科学工程也是全球第一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还有智慧林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动物科学中外合作办学，第二呢，是新增2个招生方向，分别是园艺拔尖基地班和动物科学宠物方向，第三呢，是结合专业建设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学校停招了3个专业，分别是土地整治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和录音艺术这3个专业。其实这些调整不是简单的增加或者减少专业而是学校围绕未来产业发展和国家重大需求进行了系统布局。比如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 是服务盐碱地综合利用，
2: 嗯，
10: 啊，智慧林业啊，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新能源科技与工程啊，对接双碳战略啊，动物科学、宠物方向，回应宠物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
2: 嗯，
10: 动物科学中英合作呢，啊，则是进一步拓展了学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路径。
2: 嗯，
10: 总体来看，2026年学校的专业结构更加突出这个新农科、新工科的这个交叉融合，
2: 嗯，
10: 也更加贴近国家战略、产业趋势和考生未来发展。
2: 嗯，嗯，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情况，是吧？
10: 对。
2: 那么去年呢，其实我看到咱们学校啊有这种公费的农科生的计划，那今年咱们还继续招这种公费的农科生吗？那么怎么才算是公费的农科生？也请刘主任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0: 好的，主持人。
2: 嗯，
10: 公费农科生呢，这个在我们学校是从2018年就开始招生了，今年呢是公费农科生招生的第9年。
2: 嗯，
10: 今年呢公费农科生招生专业有4个。
2: 嗯，
10: 招生计划57人，其中农学专业32个人，园艺专业9个人，水利水电工程啊5个人。
2: 嗯。
10: 还有一个专业是农林经济管理，11个人。这4个专业其中农学、园艺、水利水电工程这3个专业呢要求必须选考物理和化学。
2: 嗯。
10: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呢是不限选考科目的。
2: 嗯。
10: 公费农科生呢在校学习期间呢享受两免一补。这两免一补是啥呢？免学费，免住宿费，每年给予4000元的生活补贴。
2: 嗯。
10: 毕业后呢有岗有编，纳入正式的事业编制。
2: 嗯，
10: 政策待遇啊，可谓是非常的优厚。
2: 是，
10: 公费农科生呢，今年呢，我们预估是4.5万位次之前啊，录取的希望比较大。
2: 嗯嗯，您说到这儿了，就得问问今年大概多少位次的考生可以报考咱们学校了。
10: 啊，好的，今天上午啊，我们学校也公布了今年的预估分数。
2: 嗯，
10: 今年呢，我们的建议是什么？4.5万位次之前。报考就刚才也说了，报考提前批的公费农科生啊，希望较大。8万位次之前的考生呢，报考常规批8间基地班和8间创新班，录取希望较大。
2: 嗯，
10: 10.5万位次之前的考生啊，报考不限选考科目的专业啊，录取希望比较大。
2: 嗯，
10: 选考科目为物理和化学的考生，10万位次之前的考生报考提前批的种子科学与工程、新农科实验班录取希望较大。
2: 嗯，
10: 13.5万位次之前啊，报考其他专业录取希望较大。17万位次之前啊，报考我们学校的今年的地方农村专项计划录取希望较大。20万位次之前的考生啊，报考我们学校的中外合作录取希望较大。其中呢，像不限选考科目的中外合作办学啊，17万位次之前报考希望较大。
2: 嗯，
10: 低于以上位次的考生啊，也建议把我们学校的志愿往前放一放，冲一冲啊，也有录取的希望。
2: 嗯，那咱们学校学生在毕业后未来的发展和就业情况的方向怎么样？也给介绍介绍。
10: 啊，好的，主持人。我们学校虽说叫山东农业大学，但是我们学校是农科类的专业啊，这个就业方向还是不错的啊。
2: 嗯，
10: 我们的毕业生的深造率啊和毕业生的去向落实率都居高校山东省属高校的前列。
2: 嗯，
10: 学校呢，2026届本科毕业生深造率达到了42%以上。
2: 嗯，
10: 在省属高校也是名列前茅。
2: 嗯，
10: 学校荣获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的称号。
2: 嗯，
10: 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位居全国百强，山东省属高校的前列。学校呢农科类专业呢都是学校传统的优势专业。
2: 嗯，
10: 拥有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质量是非常的好，
2: 嗯，
10: 一方面呢体现在毕业生考研深造率高，我校农科类专业平均深造率在50%以上，
2: 嗯，
10: 有部分专业达到了甚至70%以上，
2: 嗯，
10: 研究生毕业后呢大多进入科研院所农技推广等部门。另一方面呢体现在就业率高就业质量好，农学类专业呢毕业生可以选择报考公务员选调生或者选择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等工作，像农业农村局林业局国土资源局住房住建局这个畜牧局食品检疫烟草环保局等等，这些我们熟知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都需要农科类的专业的学生去工作。
2: 嗯，
10: 可以说专业就业面广，需求岗位多。 农科类专业呢，毕业生也可以选择去企业工作啊，这是很正常的，或者自己创业啊，当老板。
2: 哎，
10: 我们的校友啊，其实走出了一大批的优秀的企业家。
2: 嗯，
10: 随着农业行业产业链条的延长，从育种研发啊，比如说种苗企业啊，生物技术公司啊，到生产管理啊，科技推广，比如说规模化种植基地、现代养殖企业啊，农化企业、农业机械与智能装备企业等，到供应链管理啊，质量管控。如农产品的加工啊、流通啊、与贸易企业啊、农业监测认证啊、设计规划等服务机构，到产业链后端的农产品品牌建设啊、营销运营啊、金融服务等等就业机会，农科生毕业后选择可谓是可以横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从基础的生产单元到高精尖的生物技术。从田间地头的技术服务到繁华都市的金融贸易，从实体产品制造到虚拟数字平台，就业趋向选择极其多元。农业其实不仅是安天下，安天下的产业，也是稳民心的战略产业，
2: 是
10: 也是支撑大国复兴的基石，作为藏着国家战略红利的新蓝海，近年来农科类啊。专业报考热度也是持续升温。
2: 好，其实也有很多的网友也感兴趣，也想问一问说如果上了一段时间感觉这个专业不太喜欢，就在学校里边可以换专业吗？学校关于这个转专业这种相关的政策如何
10: 啊？我们学校是有转专业政策的，并且我们学校的转专业政策还是十分宽松的。我们学校呢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和发展的选择，转专业政策相对比较宽松，除特殊类型招生外，新生入学后学习一学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全校范围内申请第二次选择专业，转出不设限，转入有条件，对于没有特殊要求的专业，在接收限额内一般都可以接收，如果申请人超过接收限额，学校会按学生平均学分基点进行排序录取，对于有特殊要求的培养要求的专业，现在有些专业进行有些笔试面试等等的他们公布的具体的选拔的要求进行选拔，所以考生和家长其实不用过于担心进校后专业就完全的定型，学校给学生提供了比较灵活的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帮助学生更了解大学学习和专业特点之后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2: 那我也想替考生们就想向往咱们学校的考生们问一问，比如说咱们学校的这个校园环境啊，包括食堂的伙食啊、住宿条件啊，这些如果到了咱们学校就读之后，生活上怎么样？
10: 行。其实现在好多考生都关注在大学的这种衣食住行哈。
2: 对。
10: 其实我们学校那个在食堂方面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我们学两我们有两个校区嘛。两个校区共有六座综合食堂。整体呢是现代化的网红食堂风格，采光通透，地面光洁明亮，餐厅呢摆放宽敞的四人餐桌，角落呢设置休闲的卡座。吃完饭还可以和同学坐在这里聊天，短暂的进行自习，还有百余个风味窗口，四百余种菜品，同时也设置了清真特色窗口，平价快餐、特色小吃、面食小吃样样齐全，带动校区呢现在也新建了现代化的食堂综合体，也刚刚竣工，暑假之后就可以使用了，附带休闲的中庭学生服务大厅商超等等都十分齐全，物价肯定也十分的亲民。在住宿方面呢，近年来学校始终将学生住宿作为重要的民生工作聚焦全体学生的居住核心需求，以规模扩容与条件升级为双抓手，系统性推动宿舍环境的提质增量，全力打造安全、温馨、便捷的学生社区的居住环境，目前呢，学校现有学生公寓41栋，其中在建公寓呢有2栋，所有宿舍均实现空调、暖气双覆盖， 四季居住啊舒适，有充分的保障。
2: 嗯，
10: 每栋楼宇呢就都配备了公共的浴室并同步建成标准化的生活驿站站内配备配备直饮水机洗衣机干洗机洗鞋机自助售货机等等的这种。

0: 便民设施啊。嗯，日常生活需求啊，足不出楼啊即可啊解决。在住宿条件方面呢，学校持续抢抓假期窗口，尤其是啊暑假寒假这种假期窗口进行啊改造升级。2023年呢，学校统筹专项经费完成了3009间全日制研究生宿舍的空调加装，实现了全校学生公寓空调的全覆盖。
1: 嗯，
0: 彻底解决了夏季住宿闷热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2025年暑假启动老旧公寓的品质换新工程，对16栋公寓和2756间宿舍开展整体修缮与全套家居的更换，从居住安全舒适体验、功能保障三大维度实现了全面的升级，住宿条件呢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今年暑期呢，我们学校还将继续推进7栋宿舍楼的改造工程，持续优化宿舍的硬件水平。
1: 嗯，所以说万事俱备，只等你来。
0: 对对对，
1: 是的，是的。考生和家长如果有报考我们这所学校方向的话，可以根据今天刘老师给我们的详细解答来填报自己的志愿。如果大家呢还有关于山东农业大学的报考疑问啊，可以登录学校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也能在人民网山东频道生活帮视频号的评论区啊进行留言提问。好的，咱们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2: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潍坊的王先生反映，今年1月份购买了一辆1汽奥迪 Q5L， 4个月时多次提示变速箱故障。我们一起来看。
4: 2026年1月20号购买了一辆1汽奥迪的 Q5L， 然后呢，在4月底到6月这个期间呢，车辆一直提示这个变速箱故障，让我联系维修站，他们把这个问题反馈到厂家了，他说需要大拆变速箱。4S店呢那边前期啊已经确定好了我们一个双方一个维修方案，这个材料他们领导看了，可以按材料上的执行，但是不能签字。我现在诉求呢就是把我们之前双方都同意的协议签订好，按协议来执行来维修。
5: 我们所测量的一切数据都已经提报给1汽奥迪的工程师了。工程师这边呢给我们确认呢是要换这个换挡传感器，当时确实是谈好了，他让我们签一个协议，但是我们这边集团法务是不允许的，是建议他把车修好，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事情情况吧给我们1汽奥迪去申请，厂家如果批复 OK 没问题了，我们就给他打印出合同了，我们去签字。
3: 没有血缘关系的邻居也能担任监护人，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巡回审判了一起特殊的申请监护案件，指定市民任先生作为老邻居许先生的监护人。
6: 庭审现场，任先生坦言自己和许先生是40多年的老邻居，此前一直是任先生的父母在照顾许先生，2007年开始由他全面接手，虽然一直在照顾，但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分。
7: 说老实话，这个真的是监护人了，责任要更大。
6: 法院经审理查明，许先生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已无任何亲属在世，多年来一直由任先生一家照顾生活起居。
8: 信任他们吗？就是觉得他照顾你照顾的怎么样？
7: 信任，蛮信任的。
8: 蛮信任的。
6: 经过审理，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指定任先生为许先生的监护人，并要求任先生每季度向居委会提交监护履职情况与财产收支情况报告，由居委会进行跟踪回访。居委会也出具了同意书，愿意对后续监护进行跟踪。这也是静安区首例非近亲属担任监护人并进行闭环管理的案件。
9: 比如发现申请人他因为年龄大或自己有什么意外或疾病等等，他不能够履行监护职责的时候，村居委会及时的向法院申请要求撤销。

0: 开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刚开口求救便晕倒在沙发上，派出所民辅警随即对他展开救援。东阿县公安局陈集派出所民辅警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不停按摩拍打小伙的肩膀和手臂，避免他陷入深度昏迷。通过查看他的身份证，民警得知小伙姓肖，是内蒙古赤峰市人。
1: 趁这个他清醒了一点的这个时候赶紧询问了他怎么过来的，发生了什么情况。
0: 察觉到小伙清醒了一些，民警赶紧询问他手机锁屏密码，并迅速解锁手机，从中找到他亲属的电话。
2: 拿起了他的手机，拨打了就找他家属他姐姐的一个手机号，给他姐姐打了一个电话。
0: 很快，小伙姐姐与120急救车赶到，医生立刻对小伙进行初步检查。
2: 医生下来以后呢，先做了个基础血糖，说不行，得去医院。
0: 随后，小伙被送上急救车前往医院救治，目前身体恢复已无大碍。
3: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B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再见。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是晚上10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 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1: 很多人身上都有痣，但是大部分时间呢它都不痛不痒，所以一般人并不当回事儿。然而呢，痣长错了地方或者被错误的处理，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哪种痣是危险的？哪些因素会增加癌变的风险？生活中我们又应该如何自查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司小青为您答疑解惑。欢迎司主任。
2: 好，大家好。
1: 主任，咱们今天讲痣的问题，我觉着有必要您先给我们讲讲这个痣是什么东西。
2: 好，简单来说呢，痣是皮肤上的一种良性的增生物。
1: 哦，
2: 它通常表现在皮肤上，可以是一个凸起，也可以是一个斑片或斑块。
1: 嗯，
2: 它的颜色呢常常是棕色的，
1: 嗯，
2: 也可以是黑色的，或者是皮肤色的。
1: 嗯，
2: 这个痣呢在我们医学上呢就称为色素痣。
1: 哦，
2: 或者是痣细胞痣。
1: 嗯，
2: 它是人体的皮肤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良性的肿瘤。
1: 哎，就是我们说的痦子。
2: 对，老百姓说的痦子通常是色素痣，当然也有一些是其他的一些皮肤病，比如说基底细胞癌啊，或者是脂溢性角化啊。当然大家说的大多数那种软软的凸起的，嗯，那种大多数是皮内痣。
1: 嗯，
2: 那皮内痣呢其实它是痣的一种。刚才也说到了，色素痣呢它是多种形态的。
1: 嗯，
2: 我们根据痣细胞存在的部位的不同呢把它分为三类。
1: 嗯，
2: 如果痣细胞它主要在真皮层，表现为这种凸起比较高的这一部分，这种表面比较光滑，可以有痣，可以有毛发的，我们这种呢叫皮内痣。
1: 皮内痣。
2: 对，还有一种呢叫交界痣。交界痣呢，它的痣细胞呢一般位于表皮和真皮交界的地方。它一般是扁平的，可以略微凸起，颜色呢，也可以是棕色的，也可以是黑色的，一般颜色是比较深的。交界痣的痣细胞呢，它是容易受激惹的。如果局部反复的受外伤或者是其他的刺激，它是容易恶变的。交界痣呢大多数位于像手啊足啊这一类的位置，是相对多一些。
1: 是的。
2: 还有一种痣呢叫混合痣。混合痣的它的外观呢类似交界痣。这个类的混合痣的痣细胞呢位于表皮真皮交界的地方，也位于真皮层。因此呢它外观上介于皮内痣和交界痣之间，它也可以有毛发产生。大家常说的痦子就像你说的一样，一般都是指色素痣。
1: 色素痣哈，就简单总结一下，我们这个痣的分类就是三种，一种是皮内痣，一种是交界痣，一种是混合痣。
2: 大多数是这三种之内，也有一些特殊类型的这种不典型的一些色素痣，在这里就不给大家科普了，可能大家听了会很绕头。
1: 所以说啊，大家先记好这三种哈。其实说到这个痣啊，我听到一种说法，说这个咱说这个痦子是天生的，只不过是出现了早晚的问题。但是有些朋友就会说了，说哎，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痦子到底是不是天生的。那像这种新长出来的痣会有危险吗？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人从出生之后呢，大部分 可能一个色素痣都没有，然后随着年龄的增加，色素痣逐渐产生。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色素痣呢它是产生比较多的一个时期。这一类的色素痣呢大多都是良性的。随着年龄的增加，30岁以后呢，色素痣新发的就更少了。而50岁以后，这个色素痣的发生就更少。如果年龄越大，新出现的色素痣它出现恶变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这是有研究表明的。当然它也不是特别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绝大多数新发生的色素痣呢都是良性的。但是呢它并不代表这种新发的色素痣我们可以忽视，需要观察和判断。这个观察呢是要动态的观察。新长出来的痣，如果它的形态呢是规则的，颜色是均匀的，长期呢稳定，它不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一类的色素痣呢，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安全的色素痣，
1: 不用担心了哈。
2: 对，如果这个色素痣呢是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出现的，然后颜色呢不太均匀，不太均匀一致，除了前面说的褐色啊、黑色啊，它可能还出现红色啊、白色或蓝色的这种情况。或者是短期内长得比较大，或者是出现痒感、疼痛或者破溃，这时候我们要高度警惕。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 ABCDE 法去判断它是不是符合这里边的一条。如果符合这一条呢，我们需要警惕。这时候呢最好去医院找皮肤科医生去帮着判断。皮肤科医生呢可能会让他做一些皮肤镜的检查，来判断这个痣它是不是容易恶变。恶变的几率大不大，有没有现在有没有恶变的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 ABCDE 啊，待会儿呢我们的节目中啊会给大家很详细的来讲讲这五个字母到底代表了是什么意思哈。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是这个痣，我们基本上说的是那种偏深的这个黑色或者是这种深棕色为主的这种痣。但是我知道是还有一种是那种红色的，像一个小红点儿，这个也叫痣吗？
2: 可能老百姓把它叫做痣，
1: 叫朱砂痣，
2: 但是我们在医学上不认为它是痣。
1: 哦，
2: 我们把它叫做樱桃状血管瘤。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血管的一个扩张引起来的。它和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这是老百姓叫的痣。
1: 这种小瘤子啊，我们说这种红色的小圆点，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2: 它形成的原因呢还不是特别明确。目前呢认为和以下因素相关。第一呢是年龄因素。刚才说了这个老百姓说的红痣呢很可能就是樱桃状血管瘤。它又有一个名字叫老年性血管瘤。
1: 就是、人年纪大了
2: 年纪大了
1: 这个东西
2: 慢慢的会长这一类的这种血管瘤。这个一般都是良性的，它是和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认为是皮肤老化的一个表现。当然在十几岁的时候它就可以逐渐产生。第二个呢是遗传的倾向。
1: 遗传
2: 对，樱桃状血管瘤呢它是有明显的这种家族聚集性的。如果你的父母或者直系亲属长得比较多，你身上未来可能也会长这种樱桃状血管瘤。
1: 所以说不用特别的去担心哈。
2: 对，另外呢它还和激素水平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孕期或者更年期它可能会产生的更多一些。
1: 像是日晒的话，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一年四季都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啊，会不会也会引起这种我们说这种红色的痣的这种产生？
2: 樱桃状血管瘤和色素痣的不同

0: 也在这里面也是能得到体现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色素痣，它的产生主要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其中环境因素最大的因素呢就是紫外线照射，另外呢这个外用药物外伤也是色素痣产生的一个诱因，而樱桃状血管瘤呢它和日晒的关系其实并不大，和紫外线照射的关系也不大。
1: 樱桃状血管瘤需要治疗吗？
0: 樱桃状血管瘤大多数呢它没有明显的危害，所以是可以不治疗的，但是如果长在特殊位置的，比如说硬摩擦的位置，反复的摩擦可能让它破溃，出现破溃啊感染啊这些迹象，或者长在一些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啊颈部啊还有前臂啊，长得比较多的时候有时候会影响美观，而且它毕竟和年龄是相关的，长得比较多了可能会有体现一种老态，这时候大家可以如果有外观的美容的需求的话，是可以把它去掉的。
1: 我们之所以现在大家很关注这个痣的问题啊，是因为近两年有关这种色素痣啊，尤其是黑色素痣这种转癌的这种消息是比较多了哈。想问一下主任，我们刚才讲到了 ABCDE 法则，那么我们判断这颗痣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话，是不是用这个方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用金标准来形容它吗？
0: 它是一个无创的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法则，但是不能用金标准，金标准还是病理活检取病理。
1: 因为我看到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啊，都在强调这个 ABCDE， 哎呀，把它称作为了这种金标准，这个要跟大家说明白哈，它只不过是我们外观上的一种，
0: 对，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法则吧。大多数黑色素痣如果恶变的话，它可能会出现 ABCDE 的一些这个异常，但也有些黑色素瘤它没有出现这些异常，也是可以有的。
1: 那您先跟我们具体展开咱 ABCDE 这五个字母它分别代表了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0: 好，这个 A 呢就是不对称性，它的首字母呢是 A， 对称是 symmetry，这个不对称的 asymmetry， 所以它首字母是 A。
1: 所以是 A。
0: 这个对称呢，通常是指它的形态是对称的。表现为这种对折后的这种重合。如果是良性的话，它基本上上下左右都是对称的。如果是恶性的痣的，它一般的形状呢是不规则的，左右或上下呢是不对称的。这是 A。
1: 也就是说，如果说身上起了一颗痣，我们先看看它是不是一个圆圈，它这个圆规不规则，如果说它是那种比较正圆嘛，其实不用特别去担心是吗？
0: 正圆不太担心，其实椭圆有些规则的也是可以不担心的。
1: 椭圆的是吗？就说所以说
0: 相对规则，
1: 没有那种就是边边角角的这种痣，其实要就是比较放心了哈。
0: 对。
1: 那 B 是代表了什么呢？
0: B 呢就叫 border， 它就是边界的意思。像良性的痣呢，它边界呢是比较平滑的，它可以呈圆形或椭圆形。就是比较圆滑边界。而恶性的痣呢，它可以表现为这种边缘的这种不规则，可以呈锯齿状，边缘也比较模糊，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它的边界。
1: 边界是模糊的，是有锯齿状的，
0: 对，不规则的。
1: 这么回事。那再往下是 C， color 是吗？颜色。
0: 非常聪明。C 就是 color 的意思。color 的首字母。color 呢就是我们良性痣呢一般颜色是均匀的，它常见这种棕色、褐色，也有呈蓝色的。而恶性的痣呢，它颜色呢一般是不均匀的，而且呢是混杂的。像除了前面说到的这种褐啊、黑啊，它还出现蓝啊、白啊、红啊这种多种颜色，而且颜色分布呢也不太均匀。
1: 然后是 D。
0: diameter 就是直径。
1: 直径。
0: 其实直径就是也在说它的大小。
1: 大小。
0: 像良性痣呢，它通常呢是比较小的。大多数小于6毫米，
1: 六毫米，大约有，
0: 就像铅笔头的那个橡皮擦，
1: 哦，
0: 差不多大小，
1: 哦，这样就很直观了，
0: 比它要小，
1: 哦，这样
0: 比它要小一些，
1: 嗯，就很直观了哈。那
0: 恶性痣呢，它可能会超过六毫米比较多一些。
1: 当然这个也不能作为一个特别固定的标准，是吧？
0: 对对对，
1: 也得需要综合的去判断。
0: 是，也有一些恶性的可能小于六毫米。
1: 那还有就是最后这个 E 的问题。
0: E 就是 evolution， 演变的意思。
1: 哦，
0: 就是这个痣呢，它前面也提到了，良性的痣呢它是稳定的，颜色啊这个大小啊它可以多年改变不太明显，而恶性的痣呢它的改变呢会比较明显，可以颜色变有变化，大小有变化，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出现破溃、瘙痒或疼痛。
1: 嗯，那其实这个 A B C D E 这五个字母的法则的话，其实是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做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判断，是不是？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我们觉得哎，好像这个痣有一些问题了啊，我们到医院的话，通常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判断它是良性还是恶性呢？
0: 医生呢一般遵循一个从无创到有创的一个检测方法。首先无创呢，首先是医生的眼睛去看，医生先判断一下，哎，这个痣这个样子值不值得去做一下这个皮肤镜的一个检测。首先我们要做皮肤镜的检测，医生先判断，然后再用皮肤镜去更深入的看这个色素痣的它的色素网络的一些深层的一些特点。如果高度怀疑的话，可能会要做这个病损的切除，做病理。病理才是色素痣良恶性判断的一个金标准。
1: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樱桃状血管瘤，我们提到说是有一些位置是需要格外去注意的。那像我们说这种黑色素痣的话，是不是有一些部位的也需要额外注意？
0: 非常聪明，是这样的。对于咱们亚洲人来说，色素痣恶变呢，大多数在容易摩擦到的地方，比如说，前面我提到了，就是在手啊、脚啊，特别是这还有这个指端啊、手底，
1: 容易被摩擦到，
0: 容易被摩擦到的这地方，要是格外关注。咱们平时日常的工作和走路或劳动时，这个手脚底啊、手掌啊这些位置可能会容易摩擦。所以亚洲人最常见的黑色素瘤呢，就是位于这种肢端，我们叫肢端黑色素瘤。
1: 手指、脚趾，
0: 对，还包括足底和手掌。容易摩擦到的位置。第二个呢，容易摩擦到的地方，除了手足以外啊，就像这些腰带区，
1: 腰带区会磨到。
0: 还有内衣边缘区，还有颈部的这些衣领口、项链经常摩擦到的地方，这些部位的摩擦呢，它是持续性的，所以呢，这些位置也要特别留意。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指甲上的一些纵形的这种黑色的条纹，我们也要密切观察。
1: 是指甲内，指甲的下面是吗？
0: 下面的，
1: 哦，
0: 甲床上的，甲床上的这种黑色的这种纵形的，棕黑色的条纹，这种大多数是甲母痣。如果这个甲母痣它的比较宽，它大于3毫米，颜色不太均匀，我们是要高度警惕的。这时候呢，需要到这个医院去让医生去判断和观察。当然，它除了宽和颜色不均匀以外，它可以累积到这个指甲外的皮肤上，也是可以的。
1: 还有什么部位呢？
0: 还有一些部位呢，就是黏膜部位，比如说口腔啊、外阴啊这些色素痣。
1: 黏膜的位置，
0: 对，也要注意。
1: 我们刚才只提到了这个痣哪些位置上的痣需要去注意哈。那我们现在要聊一聊这个治疗的问题了。如果说您一旦发现身上的这个痣，哎，好像似乎不太好，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去除它呢？
0: 这个问题问得挺好。 其实现在大家的生活呢都是快节奏的，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很多知识是从网上习得的，
1: 哎，
0: 有很多人
1: 先看一下，先查一下，
0: 对，先查一下，发现 A B C D E， 哎，我这个字不太好，我就把它去掉吧。然后工作又比较忙，他可能就会找一些附近的一些这个小的机构或者有一些偏方，
1: 哎，江湖术士上场
0: 了，对，江湖术士用一些涂一些特殊的药水啊。或者是用些什么点痣笔呀、啊
1: 哎、
0: 去点了，
1: 对，
0: 这种其实是有风险的、
1: 哎、
0: 对于痣呢，我们大多数是建议切除的是比较多的，
1: 切除，
0: 对，切除就是不惊动痣细胞、哎、我们就相当于包围连锅端把它给切除，
1: 还没等它反应过来、
0: 哎、对，
1: 消灭它，
0: 对，斩草除根似的，
1: 嗯，
0: 当然切除这个方法，手术切除呢是稍微麻烦一点的，
1: 嗯，
0: 对于一些明确是比较良性的色素痣、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交界痣、
1: 嗯、
0: 交界痣它的位置是相对浅的，它在表真皮交界处，如果用皮肤镜判断它是一个良性的，它的直径呢也小于2毫米，这种类型的如果出于美观的角度考虑又想简易的去除它、
1: 嗯、
0: 是可以用激光去去除的、
1: 嗯、
0: 其他的大多数包括皮内痣和混合痣都是手术切除为佳。
1: 嗯，那要是这个痣，我们说如果说去手术去切除了，有些朋友可能说我想做一个病理，或者是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病理之后，如果发现这个痣确实有这种恶性的情况，那应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一般在正规的医疗机构这个做痣的切除之前，我们都会预判，
1: 嗯 嗯，
0: 通过做皮肤镜预判，如果皮肤镜预判它的这个恶变的风险比较高，我们常规切除是旁开5毫米以上的，
1: 哦，比较大、
0: 对，切得比较大，
1: 嗯，
0: 如果这个没有做这部分的切除，可能这个万一要是切不干净，做病理的话看它有没有累积到边缘，
1: 嗯，
0: 如果累积到边缘了说明没切干净，如果看它的形态不太好，其实是可以复切的。
1: 大家很关注这个黑色素痣转癌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它就是一个很小的皮肤上的一个小黑点，它是怎么能变成了一个全身性的癌症了呢？
0: 变成全身性的癌症呢，是主要是这个痣细胞呢在各种因素的诱导下，你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紫外线光照，
1: 嗯，
0: 以及我们说到的这种物理摩擦，
1: 嗯，
0: 在这种环境因素的诱导下，这个痣细胞呢它就会可以发生突变，它就变成恶性黑色素瘤的细胞了，
1: 嗯，
0: 这一类的细胞呢，它呢如果突破这个基底层，它可能会经过血管和淋巴系统，它就会转移到远处，就是会出现你说的远处的这种恶性黑色素瘤，
1: 嗯，
0: 扩散了，
1: 就比如说在我们这个肝上，或者是在这个
0: 肺上、脑、骨，还有远处的皮肤都是可以的。
1: 嗯，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问题，就是针对癌症的治疗了，是不是放化疗的治疗？
0: 就是放化疗了。
1: 嗯，所以说哈，大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0: 对，
1: 积极的早干预。它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是不是？
0: 是，早期的恶黑治疗还是蛮不错的。
1: 嗯，那我们说啊，说这个有了病，我们说预防要大于治疗。那针对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咱们这个痣转癌呢？
0: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前面我也讲过，这个恶性色素痣它的产生。以及在某些因素下它可能会恶变，
1: 嗯，
0: 痣的产生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其实恶黑也是类似的，
1: 哦，
0: 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嗯，要尤其关注自己的色素痣有没有发生这种恶变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另外呢要注意防晒，
1: 哦，
0: 因为
1: 很关键，
0: 对，因为痣细胞它是对紫外线是特别敏感的，
1: 嗯，
0: 紫外线刺激其实白种人尤其是咱们黄种人呢，可能就是物理刺激的因素更多一些，紫外线要防晒，另外呢这个如果早发现的话还是要早治疗的，
1: 嗯，
0: 哎，
1: 像这种过度的刺激，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痣我看它不顺眼，我频繁的去挠它，这个是不是一定要避免？
0: 对，一定要避免。 一定就是如果这个痣出现痒的感觉了，大家一定要这时候就是尽量抽时间去医院里找医生看。其实晚上我们虽然不一定做皮肤镜，但是晚上也有专业的医生值班，可以去急诊的话到晚上也可以去找医生看。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前面也提到了一些偏方啊，一些小窍门啊，这时候一定不要轻易用在这种色素痣上。
1: 也就是说啊，总结一下主任刚才说的，预防黑色素痣转癌，首先防晒，
0: 对，
1: 是第一步的，是最基础最基础的。
0: 是的。
1: 其次呢就是说是避免过度的这种刺激，有问题咱去正规的医院去看。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3: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司小青为您答疑解惑。我觉得除了痣的问题呢，尤其是很多爱美的朋友啊，会提到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说的痤疮，痘痘的问题啊，很多人都很苦恼，因为尤其是像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这个痤疮啊总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那如何才能做好这个痤疮的控制和痤疮的治疗呢？
4: 讲这个痤疮如何治疗呢，首先我们就要先讲一下什么是痤疮。
3: 哎，
4: 痤疮呢，老百姓可能又叫青春美丽痘。
3: 哎，青春痘
4: 它是一种毛囊和皮脂腺单元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皮肤病。它主要表现为这种粉刺、丘疹，有的时候可以出现脓泡。严重的呢可以出现这种皮下的这种结节、囊肿。过后呢可以留下斑痕和色沉。痤疮这一类疾病呢常伴有这种皮脂溢出增加，它好发于这种皮脂溢出多的比较部位，比如说面部啊，还有胸背部，另外肩部也可以，有些也可以长在这个臀部和外阴部。皮脂腺如果分泌多的话，那个位置也可以长痤疮。
3: 痤疮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火疖子应该不是一回事儿吧？
4: 不是一回事儿，它们虽然都是有可能是皮肤感染，但是痤疮呢是毛囊皮脂腺单位的一种，它是有皮脂腺参与的。
3: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痤疮的发病原因，其实是因为皮脂腺这个油多了，是吗？
4: 首先皮脂腺分泌的油多了，第二呢它有可能会不能及时的排出，就是淤堵在那个位置。如果它这个里面的微生物，比如说痤疮丙酸杆菌、马拉色菌、表皮葡萄球菌，它们大量繁殖，然后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反应。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们想说啊，很多年轻的朋友刚才也提到了哈，很困扰，尤其是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很多爱美的姑娘，哎呦我这个脸怎么办呀，这个痤疮反反复复啊。那为什么到了青春期更容易长痤疮呢？
4: 大家知道青春期的时候它的性激素水平是偏高的，皮脂腺在雄性激素的刺激下呢它会分泌更多的皮脂，而这一类的这个年轻人呢，他有些还会出现毛囊开口的地方它的角化的异常，这样分泌很多的皮脂又不能及时的排出，然后就拥堵在这个位置， 然后患者就可能会出现我们肉眼看到的那种粉刺。
3: 哎，
4: 如果粉刺这个里面的油脂里边的微生物它要在大量的繁殖，比如说前面也提到了痤疮丙酸杆菌，马拉色菌，表皮葡萄球菌，它都是有的，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痤疮丙酸杆菌为主。
3: 哦，
4: 这个这里边的细菌呢、大量的繁殖，然后它就会出现一种炎性的丘疹，也可以出现脓泡，然后就出现炎症了。当然如果挤压或者是炎症很明显，它也可以出现结节和囊肿。
3: 哎呦，那就比较重了哈。
4: 对，结节和囊肿一般都是留瘢痕的。
3: 那可不可以理解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如果说起痤疮其实是一种相对来说正常的生理现象？
4: 对，它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它的生理基础就是性激素分泌还是比较高的。
3: 我们有朋友提啊，说是在经期的时候，经期前后这个痤疮会加重，这也是，这应该是跟激素有关吧？
4: 是的，非常聪明。女性的月经周期中，她的性激素水平呢，它是高低起伏的，在即将来月经的时候，雌激素水平会下降，这时候呢，她的雄激素水平就相对，它的作用会相对增高，然后所以呢，就会出现皮脂分泌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情况，从而使它的痤疮加重。
3: 哦，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痤疮的这个产生的问题了，哎，我们要解决它，我们要治疗它哈。那主任，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痤疮，是怎么来治疗的？有什么好的办法？
4: 临床上的痤疮呢，我们首先也是，分一下级，比较简单的分级的办法呢，就是轻度、中度和重度。轻度的时候呢，它一般没有明显的炎症反应，主要表现为这种闭口，我们也叫白头粉刺，和这种开头粉刺，也叫黑头粉刺。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一般的是以外用为主，它主要是对外用药。它一般的这种轻度呢，主要是皮脂分泌比较多，毛囊角化异常引起来的。外用药呢，一般我们就会用一些酸类的外用药。
3: 哎，我们经常会听到朋友说这个刷酸，
4: 对，
3: 是这么一回事吗？
4: 是，刷酸一般是这个水杨酸啊、果酸啊，或者是这种混合酸啊，它来减轻皮脂分泌，然后呢，也可以溶解这个粉刺。还有一种 VA 酸也是可以用的。
3: 哎，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皮肤科的药物哈。刚才说的是轻度，然后下面应该是中度的问题。
4: 中度呢，它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反应，可以出现这种炎性的丘疹啊、脓泡啊，可能伴有红肿，会有压痛。这种情况下呢，它不只是这种油脂分泌多了，它会有一些痤疮丙酸杆菌，还有一些其他的杂菌的繁殖。因此我们的治疗呢，就不能光用酸了，这时候呢还可以外用的话还可以加抗生素。如果这种炎症丘疹比较多的话，我们还可以口服药物。口服药物呢也是口服这种抗生素类的，比如说像米诺环素啊、多西环素啊，当然他们这一类的药物不光是抗菌的作用，也能减轻炎症反应。
3: 那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出现了这种结节囊肿的这种情况，这应该就属于重度了是吧？
4: 对，重度痤疮呢就是出现这种深在的结节和囊肿。
3: 那这种治疗起来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了？
4: 对，这种一般的我们是要综合治疗的。外用药的话，除了用抗生素和酸类的话，我们还要，我们除了用外用药，是一定要加这个全身用药的。系统用药的话，可以先用抗生素控制住痤疮的炎症反应，基本控制住之后啊，还可以加EVA酸、EVA酸这种胶囊，口服呢可以抑制皮脂分泌，减轻炎症反应，减少瘢痕的形成。
3: 中度的痤疮的话是一个联合用药是不是？
4: 对，中度的痤疮的话外用药是联合的，一般如果数量多的话也可以加这种口服的抗生素。
3: 那中度的痤疮 要不要考虑加一些物理治疗呢？
4: 可以加物理治疗，比如说红蓝光照射是非常好的方法。
3: 嗯，那到了重度的痤疮，物理治疗是不是就必须要上了？
4: 重度的痤疮除了前面说的外用和口服以外，也可以加光动力治疗。光动力治疗对那种囊肿性的，其实用一般的药物可能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加光动力治疗。光动力治疗需要在医院里做。另外像这种重度的结节和囊肿过后它留下来的斑痕和痘印儿，我们可以用激光去处理它，这些打扫战场在。
3: 嗯，痤疮对于很多爱美的朋友来说，尤其是在这个爱美的年纪来说的话，其实是挺困扰的。做好预防工作，那也是相当重要的，是不是？
4: 是。
3: 嗯，那我们应该遵循一种怎样的原则？
4: 其实就是首先呢，皮肤呢要做好温和的清洁。
3: 哎，这个怎么去理解它？
4: 就是每天呢就是要洗一到两次脸，其实大家都是能做到的。
3: 嗯，
4: 只是有些人他的皮脂分泌比较多，他可能会使用这种强力的这种去油去角质的产品，这种产品呢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屏障的问题，反而会使痤疮加重。哎，所以要用温和的这个清洁。
3: 嗯，
4: 哎，另外呢还要做这种科学的保湿，即使是油性皮肤其实也需要保湿。这种呢一般要选择这种非致痘性的无油配方的这种清爽的这种乳液。
3: 防晒也是至关重要的呢。
4: 对，非常聪明。对于痤疮来说，我们也是建议严格的防晒的。因为紫外线照射呢可以使炎症出现这种色沉，另外在痤疮的治疗过程中很多药物也会出现光敏，包括前面我们提到的维 A 酸和口服的异维 A 酸和口服的米诺环素，它都有可能会出现光敏的现象。
3: 哦，
4: 所以这时候呢还是要严格防晒的。
3: 嗯，维 A 酸大家可能会有这种常识啊，说明书上很明确的跟大家写了，如果说是外用药涂抹的话一定要在晚上用。
4: 对，
3: 嗯，
4: 这是个非常维 A 酸呢大家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3: 是，
4: 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这个只能让晚上用。而且用完之后要关灯，第二天早晨呢，要把它洗去。如果白天是这个不注意防晒，没有把它及时洗去，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光敏的现象。
3: 出现痤疮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虽然说听了很多的人说不要去挤，但是自己这个手啊就是控制不住。
4: 是的。
3: 这个避免挤压是为什么呢？
4: 因为挤压呢可能会导致炎症扩散。有的时候大家认为我挤压之后这个痘痘它就会从它的顶部破溃，它就出来了。
3: 哎，出个小白头。
4: 对，这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结果，但是咱们挤压的时候它有可能不是从表面破溃，它可能从它的底部破溃，这样它就会扩散，它就会加重。
3: 哎，我们讲过这个危险三角区的痘痘千万不要挤。
4: 是的，
3: 就是我们这个鼻子然后到嘴巴到下巴这个位置，
4: 这里这个叫危险三角。
3: 嗯，
4: 这里的血管呢很多呢它是没有这种静脉窦的，它和颅内相通，如果挤压太厉害的话可能会引起来这个颅内的感染。
3: 哎呦，这 很严重了哈。
4: 是的，
3: 管住手。那像这种生活方面哈，我们说这种吃辣的吃高油的高糖的是不是也会引起这种痤疮的产生和加重呢？
4: 确实有这种说法，虽然没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科学的说法，但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确实发现像这种高油高糖还有高乳制品的这一类的食物呢可能会加重痤疮的发生。
3: 嗯，脸上容易起干皮儿，有的时候觉得可能是过敏，但有的时候吧这个干皮儿确实解决不了，尤其是像鼻翼像眼角，您有什么办法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吗？
4: 其实有三招。第一招呢，首先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温和的清洁，这种皂基的这种洁面啊洁面用品呢先收起来。 用一些这个换成氨基酸或者是这种 APG 的这种洁面产品，这种呢它是不容易吸走脸上的这种健康的油脂的，不容易过度的清洁面部的这种健康的油脂。第二招呢就是锁水三明治，我们洗脸之后呢要可以先拍一些这种保湿水，然后再涂含这种神经酰胺类的这种乳液，最后呢如果这个皮肤特别干的话可以厚敷一层面霜，这种层层锁住水分。当然如果它的皮肤不干的话不一定非要用厚的这种面霜。第三招呢也可以随身带一些喷雾，
5: 这个可以用起来，
4: 如果干的话随时可以喷一下。而这个喷雾呢它可以含有一些保湿因子的，比如说像 B5 啊神经酰胺啊透明质酸啊这一类的护肤因子，然后喷到脸上之后呢要及时把它拍干，要不然可能会带走更多的水分。
3: 你看这一点很关键啊，很多朋友觉得我喷上就行了，觉得好像拍一拍这个水给我拍没了，但其实并不是啊，
4: 它吸收，不拍它会挥发。
3: 是这样哈，还有一些问题是嘴唇也会干裂，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4: 嘴唇干裂其实最主要的，很多人嘴唇干裂之后啊他还喜欢舔和撕它。
3: 是
4: 啊，对，因为干他就喜欢舔，他觉得在给他补水，其实唾液里含有酶，对这个干裂的嘴唇是不好的。撕的话会带走更多的正常的健康的这种上皮。
3: 首先不能撕，
4: 对，
3: 不能舔，
4: 不能撕不能舔。第二呢其实可以用一些护唇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厚涂一些唇膏，这种唇膏里面可以含有这种保湿因子类的产品，比如说像蜂蜡呀，还有这些凡士林呀，这一类的。
3: 要选这种刺激相对来说就是味道不要特别大的，是不是？
4: 对，不需要味道特别大的。第三点呢，其实像外出的时候可以戴一个防风的口罩，避免这个风吹对它的刺激。
3: 那如果说这个持续的这种嘴唇干裂的话，是不是得到我们皮肤科来就诊？
4: 是的，如果采取了一些保湿的措施效果仍不好，出现瘙痒比较明显，皮疹比较严重，持续两个星期以上，这时候可能就是唇炎的一个表现，这时候需要到医院皮肤科找专科医生去就诊。
3: 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来说的话会有一些困扰，市面上的各种光电类的项目的这个介绍非常多啊，你有没有一些推荐，就是比如说在哪个年龄段做哪一种类型的光电会比较合适呢？
4: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对于一个具体的人他需要做什么光电的美容需要具体的去分析的。相对而言呢，对于年轻的人，年轻的这个女士或男士而言，比如他20-30岁，他的皮脂呢可能分泌比较旺盛，他有时候会起痘，然后脸上呢会有一些晒斑，这一类的患者呢，这一类的求美者呢，我们比较推荐他选用这种无创的这种入门级的，比如说这种光子嫩肤。
3: 光子嫩肤、啊、
4: 对，它可以美白皮肤，然后呢也可以减少油脂的分泌，另外呢也可以淡斑。
3: 淡斑，这是很多朋友的诉求啊。
4: 这个斑呢包括晒斑也包括痘印儿，痘印儿也是可以的。另外有一些痤疮它还会留这种红色的痘印，或者毛血管扩张，像那种DPL 的这种光子它也可以去红，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另外有一些敏感肌呢它也有一些特殊的打法，使让它的皮肤呢变得胶原增生，对外界的这种刺激反应会降低，就是也可以用来治疗敏感肌和玫瑰痤疮这一类的。
3: 那如果说年纪稍微偏大一点，到40多岁了，就皮肤啊出现了这种过敏啊或者是松弛的情况，这样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光电类项目的这种能量是不是要增加上去了？
4: 40来岁的话，做光电，当然它必须在皮肤健康相对健康的状态下做某些光电，像前面我提到的光子嫩肤其实对每个年龄段 都是适合的。
3: 嗯，
4: 四十来岁的男性或女性都是可以做光子嫩肤的。
3: 嗯，
4: 但是做完之后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和保湿。
3: 哎，这很关键啊。
4: 对，另外对于一些四十五十岁左右的一些人士求美者，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皮肤松弛的烦恼。
3: 对，
4: 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皮肤紧致的一些项目。
3: 嗯，
4: 比如说像热玛吉，像超声炮，
3: 嗯，
4: 热拉提，
3: 嗯，
4: 都可以刺激胶原增生，使皮肤变得紧致。
3: 嗯，咱们科室现在也开展了相关的项目，是吗？
4: 是的，现在我们公立医院其实一直在开展医美项目，
3: 嗯，
4: 只是没有做大量的宣传。
3: 嗯，所以说啊，如果说大家觉得外面的某些机构大家不放心的话，可以不妨选择我们这种公立三甲医院的皮肤科来进行咨询。
4: 对，可以先咨询，先了解。
3: 非常谢谢主任今天的讲解，谢谢您。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4: 再见。

0: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1: 中国红十字会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造成约400,000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致死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不安全用药，这其中儿童的不安全用药又占了很大的比例。作为家长，你真的会正确给孩子用药吗？不要让无知害了孩子。今天我们就讲一讲那些被家长用错的儿童药。滥用抗生素，阿莫西林不是消炎药。说到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感冒时有的家长不仅自己吃，还给孩子吃，说是消炎，这是混淆了消炎药和抗生素的概念。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不是所谓的消炎药，而是抗生素。炎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很多疾病都会表现出的症状，像过敏、跌打损伤、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等，都会让身体表现出红肿、痛、热等炎症症状。医学上并不存在消炎药这个词，只有抗炎类药物用于消除炎症症状。抗生素的正确叫法是抗菌药物，它只针对细菌等敏感菌的治疗，或是由其他的微生物引起的感染，如衣原体、支原体感染。像感冒引起嗓子红肿，本是病毒感染导致的，抗生素起不到治疗的作用。从小就被滥用抗生素，将增加儿童耐药概率，导致宝宝真正需要抗生素时不再起作用。很多人认为口腔溃疡就是上火，中医认为火气上攻口舌就可出现口舌溃疡、咽喉肿痛等症状，但实际上口腔溃疡并不全由火气所致，阴虚、湿热、阳虚、肝郁等诸多因素均可导致口腔溃疡，应该加以辨证对待，切不可一见口腔溃疡就清热解毒、泻火治疗。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发生口腔溃疡是维生素缺乏，补充点维生素 B2 复合维生素就可以。实际上维生素缺乏只是见于部分口腔溃疡者，比如进食状态差、肠道手术后胃溃疡、萎缩性胃炎等患者。专家特别提醒，要警惕口腔溃疡反复发作或伴发其他症状，因为很多全身疾病会表现为局部口腔黏膜溃疡，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免疫病，往往会出现反复的口腔溃疡。专家建议，对于口腔溃疡，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口腔溃疡发作时的治疗主要是镇痛、防感染，可使用具有黏膜修复作用的药物涂抹患处，或用温和的漱口水或盐水漱口，也可使用溃疡贴片。情况严重时需及时就医，遵医嘱使用漱口水及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口腔溃疡治疗的同时，更要做好自我调节，注意口腔卫生，减少食用辛辣刺激性食品，以免创面疼痛，多饮水，常食水果与蔬菜，不熬夜，睡眠充足，不要过度劳累，生活有节制，保持心情愉快。哪些药物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健康呢？链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都有可能会损伤儿童的听神经，引起耳聋。多年菌素、去甲肾上腺素能引起儿童的肾脏损伤，胃复安能引起一些儿童的脑损伤。四环素、氟派酸等药物能影响幼儿牙齿、骨骼的发育。感冒通能引起儿童血尿，低鼻镜能引起儿童中毒等，因此儿童用药的选择应特别的慎重。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 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直径。

0: 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0: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多南山房田镇毛泽房田。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6: 打造乡村振兴。

0: 新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5: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利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利津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炳岭，利津县明吉乡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政法委员王迎杰，明吉乡党委领办、利津县民康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王春。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2: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3: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7: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8: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0: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9: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0: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3: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0: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3: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利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利津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炳岭。刘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利津县明吉乡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政法委员王迎杰。王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明吉乡党委领办、利津县民康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王春。王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共同做客我们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今天呢，除了咱们在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我们联合社在这个运作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嘉宾啊也带来了他们合作社联合社的特色产品啊，是咱们这个西红柿和辣椒。现在整个直播间里弥漫着的就是辣椒和西红柿的味道哈，非常的香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了哈，首先呢，我们有请刘炳岭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利津县的农业产业发展概况。
1: 利津县东依黄河，北濒渤海。全县耕地面积82万亩。近年来，利津县力度农业资源优势，做强畜牧养殖、特色果蔬、优质粮食、现代渔业等主导产业。现代农业发展集聚城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播种面积101万亩，总产量40万吨，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5.27%，肉蛋奶总产量11.35万吨，蔬菜及食用菌24.24万吨，瓜果14.62万吨，水产品总产量9.57万吨，各项产业呈现稳定健康发展的态势，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我们树牢链式发展思维，沿链布局项目，以链集聚要素，靠链发力成势，在全县形成了以滩羊产业链为引领、5条县域特色产业链为支撑的1+5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坚持上下沿链，聚焦滩羊前后端同时发力，实施了胚胎工厂、老旧养殖小区改造等上下游的产业链项目，构建起育、繁、推一体化布局，养、家、销一条龙发展格局。大同牧业年屠宰规模达到130万只，鲜羊进入北京农贸市场，年供应肉羊20万只，占北京市场份额的10%。坚持有链强链，对特色果蔬等现有产业链开展数字化改造、智能化提升，凯盛浩峰现代智慧农业示范园是完全采用地源热泵采暖制冷的项目，年产樱桃番茄2000吨，亩产效益是传统种植方式的6倍，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300余吨。明吉乡与北京客商深度合作，发展订单农业，实现了明吉番茄进军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也是我们利津县第二个农产品进军北京市场。坚持缺链补链，依托雅士祥等县内重点企业开展内培外营行动，加快补齐产业链短板。冬宠生物科技高端宠物食品项目，以县内屠宰企业产生的废弃物为原料，充分利用周边企业工业余热，实现了区域内企业协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质量双提升行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提质增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数达到1477家， 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94家，合作社总数达到972家，家庭农场444家，农业经营主体参与适度规模经营占比达到40%以上，质量品牌建设成效显著，深入实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动，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全面提升，县域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检测合格率达98%以上，累计建成市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13处，省级6处，拥有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9个，黄河口滩羊、临河蜜甜瓜、丁螺香菇、名级樱桃番茄等8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拥有一大枣等国家驰名商标4个，黄河口棉花2种等省级品牌7个，贺宝等省级著名商标5个。
0: 听完了刘书记的介绍哈，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咱们这个农业产业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多元化，在全国呢可以说有很多很多这个名类的产品啊，都是叫得响的，也深受大家伙的喜爱。那么目前咱们全县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又呈现出了哪些特色和亮点，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刘书记。
1: 好的，主持人。目前全县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色和亮点。一是立足特色产业精准发力，我们坚持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引导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因地制宜选择发展方向。比如明吉乡依托盐碱地资源重点发展草莓、西红柿特色种植，阎窝镇聚焦黄口滩羊产业，形成育、繁、推一体化、养、家、销一条龙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全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基本实现了村村有产业、社社有特色。二是健全制度机制，规范运营。我们出台了历津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规划化建设指导意见，从章程制定、股权设置、财务管理、收益分配等方面，为合作社规范运作立规矩、定标准，同时全面推行第三方财务托管制度，聘请专业的会计公司为合作社管账，确保合作社账目清晰、公开透明。目前全县已有80%以上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现了财务规范化管理，群众入社放心分红明白。三是延伸产业链条，实现融合发展。我们着力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从单一的生产环节向全产业链延伸，前端抓品种改良技术服务，中端抓标准化生产质量管控，后端抓品牌打造和市场开拓。以明吉乡联合社为例，投资1500万元建设西红柿仓储分拣育苗中心交易市场，形成了从种苗到销售的完整链条，实现了亩均增收3万元。这种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让合作社在产业链上不断增值，让群众在产业链上持续增收。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也让我们啊在节目一开始便深入了解到了咱们整个历津县在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方面呈现出的多点的这样的特色和亮点，也让我们呢能够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更多的思考空间啊，有没有要提问的朋友，或者是想合作购买的朋友，都可以在咱们直播链接里边留言互动哈。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实时的观看收听和互动。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利津县明吉乡党委副书记王英杰书记啊，来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明吉乡以及咱们当地的优势产业资源。王书记。
2: 好的，主持人。明吉乡位于利津县城北部，距县城10公里，与东营滨州7个镇街交界，总面积118平方公里，辖38个村，1.9万人，耕地11.8万亩。近年来啊，我们先后被评为省级农业产业强镇、省级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省级营商环境示范镇等荣誉称号，所辖的北张村获批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在产业资源方面啊，我们重点打造了三大园区。第一个是中小企业创业园，2025年啊，碳基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10.8亿元，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实现产值29.4亿元。第二是北郊现代农业产业园，投资1.05亿元，建设了工农复合型基地，打造了明吉乡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第三是鲁北铁路物流园，主要依托区位和铁路优势，打通周边物资运输通道，有效降低产业成本，活跃乡域经济。三大产业园啊，协同发力，形成了工业有支撑、农业有品牌、物流促发展的综合优势。
0: 好的，刚才呢，通过介绍呢，咱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哈，咱们这个整个明吉乡的特色产业和优势的产业资源。那么明吉乡呢，也是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做得非常好、非常有特点、有亮点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直播间里。那目前咱们整个乡里的全乡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特色亮点又有哪些？还是有请王书记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坚持党委统筹，深入推动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提档升级。特色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抱团发展成规模，积极引导单个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成立联合社。目前啊，全乡成立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26家，联合社1家，带动村集体增收50余万元，村均增收1.92万元。第二个是模式创新有路径，探索形成园区加联合社加公司这种运营的这模式，整合资金2000余万元，建成高温高标准的这种温室大棚啊53个，重点发展草莓、西红柿等城郊特色果蔬。第三啊，是品牌带动有效益，深入实施商标赋农工程，创设了明吉乡农产品区域品牌，重点培育了明吉喜事、明吉很甜、一六造西瓜等引爆点产品，策划3次品牌推介活动，讲好盐碱地里有好事、盐碱地里交好运这品牌故事，有效提高了这个农产品的溢价能力。
0: 那么明吉乡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你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啊从3个层面精准发力。一是党委统筹成立联合社，由乡党委牵头推动产业相近的16家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成立利津县明康农业合作社联社，统一负责园区的项目洽谈、工农关系协调、项目推进监管和成员权益的保障，变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第二是啊，以强带弱，选优配强带头人，推选联合社项目所在的地的汪汪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水产养殖示范村郑家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担任联合社的理事长和监事长，发挥优秀村党支部书记的示范带动作用，在带领本村致富增收的同时啊，通过联合社带动后进村共同发展。第三个啊，是建章立制、规范运行，制定联合社规范章程，每月召开一次联合社全体会议，每季度召开理事长、监事长述职会议，推动联合社决策规范化、公开化、透明化。同时出台了呀，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聘请第三方公司进行财务管理，确保联合社从一开始就规范运行。
0: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我们当地的在村党组织领班合作社运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环节哈，那就是有请我们联合社的理事长王春书记来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咱们联合社的基本情况。王书记。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李金贤闵行农业合作社联合社的理事长王春。下面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联合社的基本情况和核心宗旨内容。咱们闵行农业联合社是2022年10月在乡党委的全程指导下成立的。当时啊乡党委找到我们几个村的支部书记说啊，咱们单个村啊胆大肚肚，能量太小，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干。我们一听啊这个事情，于是我们由我们旺旺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牵头，联合了全乡16家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一起成立了这个联合社。说白了就是抱团取暖，把盐碱地上的红色力量拧成一股绳。现在啊我们联合社主要搞两大特色种植，一是咱们主打产品高温草莓西红柿，我们引进的是贵妃二号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啊很好，皮薄肉厚，甜度啊能达到9度以上，风味啊特别浓郁。因为啊我们是独特的盐碱地种出来的西红柿啊，可溶性固态物质含量高，维生素 C 每100克含量达到30毫克。这个番茄红素每100克含量啊达到5毫克，是复产88的2倍。膳食纤维每100克达到1500毫克，加元素这个100毫克、啊、达到250毫克，都特别丰富。老百姓啊都说啊盐碱地的有好事，我们啊给起了这个名字，现在也成了我们闵吉祥品牌的拳头产品。这个西红柿啊不光好吃，营养也好，富含果糖、葡萄糖、有机酸、果胶，还有铁、铜、锌、镁这些矿物质，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另一个就是我们适中的低温大棚大红泡椒，这个品种啊皮厚肉嫩，辣度啊适中，颜色鲜红，品相好看，既可以现着卖，也可以啊适合这个加工成泡椒系列的这个产品。去年啊种植了几个棚，可上抢着要，当前的这个批发价格、啊、在7元左右每斤。老百姓又说到这个盐碱地的这个交好运。
0: 今天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的是我们现在这个直播台前摆放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很有意思，是都是红彤彤的啊。一个是西红柿，还有一个呢是辣椒。我现在坐在直播台前，我离这个辣椒的距离非常近啊，这个辣椒的味道很浓啊。这个我今天节目前呢还问了一下王书记，我说王书记，咱这个辣椒辣吗？
3: 咱这个辣椒呢，它这个辣度适中
0: 啊，
3: 它不是说是像这个四川那种辣椒，找北方人享受不了。咱山东的口味啊，还是真很辣的，也是吃不了的。
0: 嗯，
3: 咱就根据咱这个周边的人群，这个辣椒呢，就说是它那个肉质是辣甜口的，它不是说是以辣为目的，它那个肉质呢很鲜嫩，很适合做泡椒、泡那个辣椒酱。
0: 听了王书记这么一说啊，我就觉得咱山东人种的辣椒啊，那就是山东辣椒啊。这个山东辣椒呢，肯定符合北方人的这个口味特点。
3: 对对对，
0: 啊，不会说是特别的辣。在家大家一看，现在正在看节目的朋友应该能看到哈，咱们这个辣椒啊，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来讲给人感觉特别辣的那种，有点像 其实有点像那个彩椒的那种感觉，
3: 对对对，
0: 是吧？
3: 对。
0: 但是呢，它还是辣的，属于是辣度比较适中的，不是那种特别辣，但是也不是说一点辣味没有的那种柿子辣椒那种的啊，
3: 微辣，
0: 微辣，哎，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确实，我现在能从这里闻到那股辣椒的味道哈，这个辣椒的风味还是非常浓郁的。再有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西红柿，这个西红柿呢，这个个头不是说像大家说的那种大柿子。咱等于是一个像水果西红柿那种，
3: 对对对，
0: 是吧？
3: 咱这个贵妃二号这个西红柿啊，
0: 嗯，
3: 它这个特别是从这个盐碱地里种出来的，
0: 嗯，
3: 第一个含糖量较高，这个口感非常好，
0: 嗯，
3: 酸甜口，
0: 嗯，
3: 皮薄肉厚，
0: 嗯，
3: 耐运输，就说可以，就说是当水果吃，
0: 嗯，
3: 这个咱这个客户反馈回来的这个信息都非常好。
0: 嗯
3: 嗯，
0: 它这个如果咬开之后，里面的汁水啊，或者是起不起沙啊什么的，
3: 它这个柿子呢，就像这个原先咱小时候那种露天的那个西红柿是那个味道，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0: 嗯，
3: 能找到。
0: 嗯，
3: 比那还比原先的味道要更浓。
0: 哦，
3: 掰开有沙。
0: 哦，哎呀，其实我觉得王书记特别会形容哈，他刚才一提小时候的味道，我突然脑子就有印象了，想起来小的时候吃西红柿那个味道，然后呢他说比那个味儿还要浓。我记得小的时候吃西红柿要碰准了一个，那个味道就很好。
3: 对
0: 啊，但是咱这个比那个味道好的还要浓郁一些哈。
3: 对，他这个西红柿呢到从五成熟就可以吃
0: 啊，
3: 你到的七成熟就是非常完美了。
0: 哦，
3: 他这个你等着熟的很了以后，他就不耐运输了。所以我们这个西红柿啊，就是从这个镜头上一看，它是不是很红？
0: 嗯，
3: 如果到的很红，它那个糖度更高了，也不哈，是吧？它适中就好。
0: 哎，所以说咱们为大家推荐的，这都是来自咱们东营当地的特色的美味啊，而且呢，不管是鲜食还是做菜。做汤
3: 对
0: 都很好，
3: 都很适用
0: 啊，这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好产品。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购买的话，可以这个留言哈，可以在咱们这个下方留言，咱们会第一时间找到我们的王春书记哈，给大家来这个供货，请大家也尝一尝咱们来自东营盐碱地上的鲜美的味道。刚刚一直说盐碱地，为什么盐碱地种出来的这个产品它这个甜度高呢？
3: 它这个盐碱地它这个盐这个含盐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0: 啊，
3: 它产出来的作物，它就含糖量高。
0: 嗯，
3: 你比方说咱这个贵妃西红柿，
0: 嗯
3: 啊，贵妃二号，包括咱的一粒多少西瓜，
0: 嗯，
3: 它都是比这个酸性土壤里种出来的酸性土壤，它是不可比拟的。说实话，
0: 哦，
3: 嗯，
0: 所以说人家说这个做农业的时候要先测土配方施肥，
3: 对
0: 啊，调整一下酸碱度啊，这个酸性土壤过高了之后呢，可能对有些作物有利，但对有些作物不行。
3: 对对对，
0: 碱性也是一样的。
3: 对对对，
0: 但是今天对于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蔬菜也是非常好的哈。
3: 对对对，
0: 好的，马上到半点了，这样呢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咱们可以在直播区进行互动和留言，这样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吧。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6: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1: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3: 我是归南省房山镇毛泽房山村。
1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坡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种植刁麦、玉米为主，
17: 在这47个大棚当中，我们拿出来了9个棚种植鲜切花，
14: 38户都加入了咱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了。
9: 土地股份合作社，生产经营型合作社，服务劳务型合作社，
17: 在品种的引进呀、啊、市场的运营啊这一块呢，合作社呢重点是做好服务。
15: 加入合作社好，有执行活。
16: 我们当之无愧把合作社这一模式呢，现在也是深入民心。前段时间、啊、我们对老百姓的这个保底和分红啊，也进行了发放。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品牌化。
16: 盟县营田货品专业合作社，加油！
13: 聚昌合作社，加油！
15: 咱们党支部的合作越来越好。
12: 我相信这个合作社会越办越好。
18: 有需要服务的，请联系我们沈耀农机合作社。
16: 聚力脱贫，加油！
9: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8: 汇聚社会资源，搭建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你我同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个招呼。欢迎利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利津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炳岭。刘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利津县明吉乡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政法委员王迎杰。王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明吉乡党委领办利津县明康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王春。王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刚才呢咱们在上面的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啊，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联合社究竟是以做什么项目为主的，同时也推荐了今天特意带到我们直播台前为大家展示亮点推荐品牌的辣椒和西红柿啊，可以说很多朋友都又跃跃欲试了，想品尝一下啊。那么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是怎么种出来的？想有请王春书记分享一下联合社在农产品的种植管理和产业创新发展方面的新做法好经验。王书记
3: 好。说到这个经验啊，其实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总结了几条啊。一是跟着市场走，品种要选对。我们村啊以前也种西红柿，但是品种老化，产量啊上不起，老百姓啊种挣不着钱。后来啊乡里带着我们啊出去考察，我们分别、啊、去即墨、寿光等地啊看了人家的好品种和这个种植模式，最后啊这个敲定发展这个顶单农业，跟这个中农万象生物科技公司合作选种贵妃二号草莓西红柿，试种了一茬，小观念非常好，老百姓啊都服了气儿。这个目前啊该品种的市场收购价格是在4.5到5元之间，每亩的产值啊可达到这个35000到40000元，每年啊种两茬，8月份一茬，12月份啊一茬，每亩地的产值可达到75000到80000元之间。相比传统品种的西红柿来说，农民的产值将近能翻一倍。二是科技来帮忙，种地更有准儿。我们啊跟高校院所合作，引进了耐盐碱的新品种，还推广了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等这些设施，亩均产量提高了20%以上。中农万象公司派技术人员长期住院指导，从育苗到施肥，并虫害防治全程跟踪，老百姓啊心里踏实。三啊是品牌要交强，销路要扩宽。乡党委政府带领我们啊打造明吉乡牌子，设计了包装，还搞了几次啊这个品牌推荐活动，将盐碱地的有好事的故事。现在啊咱们的西红柿不光进了超市，还上了电商平台，卖到了北京、上海，价格 翻了一番。
0: 哎呦，王书记太会讲了哈！我这个做了节目这么多年了，头一次问人家问题，说这个种植管理方面的好经验、新做法。然后王书记不止讲了怎么种的、怎么管的、哪些特点，连这个收益加上他们的这个品牌故事都植入其中了。王书记，您不愧是一个联合社的负责人啊，考虑的这个各个方面就是比较周全哈。刚才提到了这个品牌故事了，我觉得能够把咱们的农产品，把它的这个文化做到里面，把品牌做得好，做得响亮，能让更多的朋友不只是品尝到了我们的好产品，还能够记住我们这产品背后的故事。那真的就像是我们很多年前那个非常有名的大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一样哈，给人家传播的是一种文化，
3: 对对，
0: 在里面哈。王书记平常种吗？
3: 我自己也种。
0: 你有多少亩地啊？
3: 我是三个大棚。
0: 三个大棚啊？都种的什么？
3: 我种的这个就是在那个贵妃二号西红柿种两个
0: 啊，
3: 一个低温棚呢种的这个大红泡椒。
0: 哦，哎呦，真不错哈！这个难怪能够说的头头是道的。你看人家本身自己就是一个行家里手，现在还管理着这么大的一个联合社，给您点赞。那么咱们下一步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会去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实地的观摩啊、考察啊，甚至是购买哈。朋友们想来的话，一定要在咱们这个怎么说呢，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这样呢能够第一时间和咱们嘉宾进行现场的一个交流。那么咱们明基乡党委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领创办了咱们联合社的？王春书记再来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说实话，咱们联合社能办起来，能办好，全靠乡党委给撑腰、给指路。我总结了一下，乡党委主要给在这个三个方面。

0: 哥们拔了方向，出了十招。一是单位牵头顶层设计，八准联合社发展的方向盘。早在联合社成立之前啊，我们当乡党委啊就敏锐地发现，全乡各村啊的支部领办合作社普遍存在单打独斗的困境，有的缺资源、缺项目，有的运营不规范，甚至啊还出现了这个空壳社。单靠一个村的力量啊，很难做大做强。为此啊，乡党委先实先行，把这个联社余联啊打造红色农联体列为支部书记突破项目，由乡党委班子带头推动全乡啊16家支部领办合作社联合成立了明康联合社，从根源上破解了各村合作社三弱小的发展难题。二啊是选对人用好人，让联合社走得稳。乡党委推选啊，我和这个郑家村当支部书记分别担任啊联合社的理事长和监事长，让我们这些有经验的村书记啊带着大家一起干。我干了10几年村支部书记，对土地、对群众、对市场啊都熟悉，乡里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人家。三啊是定制度、立规矩，让联合社不出岔子。乡里啊帮我们制定了联合社规章制度，每个月啊开一次全体会议，每个季度这个理事长、监事长都要述职，有重大事项集体研究，公开透明。财务上啊，乡里还专门出材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请第三方、啊、公司管理，从一开始啊就把账算得明明白白，让群众们啊放心，我们啊也安心。
1: 嗯，那咱们现在联合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
0: 咱们联合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啊，这两套模式都是在乡党委的全程指导下，结合我们本地实际啊摸索出来的。核心就是让联合社运营高效、权责清晰、收益分配公平合理、全面收益，真正实现强村富民。运营模式上采取园区加联合社加公司的运营模式。园区啊是由乡里建的比较现代农业产业园，联合社是咱们16个村的联合这个合作社，公司啊是我们园区国有投资平台名胜公司。园区提供大棚和基础设施，联合社啊这个组织生产和日常管理，公司负责技术指导和市场销售。这样一来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我们村支部和老百姓啊就专心种好地，省心省力，还挣钱。分配模式上呢，我们坚持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公平合理、全员受益的原则。联合社统一销售后扣除成本，一部分啊留作联合社的发展基金，一部分呢按各村合作社的股份比例分红。具体来说啊，我们以各村合作社的入股资金、大棚数量、土地面积为依据，算好啊股份，年底啊统一分红，确保每个村每个入社的农户啊都能拿到14亩的收益。同时啊，我们还拿出一部分资金设立奖励基金，对管理好、产量高、质量优的村合作社进行奖励，形成啊比学赶超的引头。
1: 哎呀，果然这个咱们的分配模式和这个运营模式啊有很大的、很突出的亮点和特色啊，所以说呢咱们才会运营的这么好，产品的门类呢才会做了这么多，而且呢也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那么咱们刘炳岭书记啊是咱们利津县农业农村局的党组副书记，可以说啊对整个咱们利津县的农业啊这个非常非常的了解哈。我想问一下刘书记，您到过他们的这个 联合社嘛的现场吗？
2: 嗯，去过，
1: 去过哈、啊。你感觉他们这个做了怎么样？
2: 我感觉他们现在走出了一条非常适合本地实际的特色发展之路。原来明吉乡就是有种植西红柿的传统。但是呢，都是跟着市场走。价格呢和收益都不稳定。近几年吧，经过他们通过发展订单农业，我觉得是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地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为实现集体增收和农民增收，都是非常有成效。这个路子选对了。老百姓啊也支持。现在他们在产业发展、市场营销，我觉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
1: 所以说咱们今天节目真的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和典型哈，也让大家呢知道了咱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如何进行强强联合，把这个能够连接起来的一些这个关系和模式还有产业都连接在一起，做好一个更大的一个产业哈。而且呢，最关键的是刚才刘书记提到了一点，我觉得非常好，那就是咱们现在呢可以说把当地特有的这个传统产业种西红柿把它又做起来了，而且呢做得更好啊，这也是我们其实在前进的道路上呢也算是一个难点呢，是克服了。因为如果说找一个新的项目的话，可能大家这个冲劲儿很足，如果说来盘一个老项目的话，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打退堂鼓了。但是能把这个老项目做出新的生机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我们利津县农业农村局在我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过程当中，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全县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您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局呢还是立足我县产业的实际优势和资源禀赋，坚持分类施策的原则，区分一村一社、多村一社、区域联合这三种模式，来培育壮大党组织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一方面，一村一社激活集体经济的增长点，依托本地的产业优势，由村党支部建立合作社，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发挥抱团发展优势，实现集体增收和群众致富。二是呢，多村一社汇聚集体经济增长片，充分做活土地文章，引导村民以土地入股，将土地连片成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订单农业，促进村集体经济连片发展，走上共同致富道路。第三是区域联合形成集体经济的增长面，有乡镇党委统筹部分已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村，依托产业成立片区党委，建立联合支部联合社，有各村党支部书记带头，组织各村产业大户积极参与，壮大产业规模，增强发展活力，带动乡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由点成面的健康发展。参加我们这次座谈的明康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我们第三种模式，它是由明吉乡党委统筹领办的合作社。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英杰书记再来介绍一下咱们明吉乡各村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以及联合社的成功运营，给咱们当地农户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又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3: 好的，主持人。联合社的成功运营啊，给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主要啊体现在三个融入上。一是群众融入产业链条种得更好，联合社带动450个番茄种植棚融入产业链，引进贵妃二号草莓西红柿等优质品种。目前啊，草莓西红柿亩产达到7.5万至8万元，较传统种植啊实现产值翻番，带动村集体增收50万元。 2025年啊，我们还投资1500余万元建成3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的育苗中心，建设西红柿仓储分拣中心，引入中农万象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搭建了园区加公司加农户加市场的合作模式，发展订单农业，实现亩均增收3万元。第二个特点是群众融入生产链条，输入更稳了。联合社为群众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采摘旺季啊，每天保持120人的用工规模，群众务工收入啊，每人年均达到3万余元。第三个特点呢，是群众融入了销售链条，销路更宽了，与中融国投等企业深度合作，对接北京新发地等大型的销售市场，发展订单农业，打造特色品牌。今年以来啊，累计销售西红柿60余万斤。2026年，我们将投资560万元建设西红柿交易市场，进一步推动西红柿原产地市场建设，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让群众啊在产业链上实现持续增收。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春书记再来介绍一下下一步联合社的发展计划。王书记，
0: 好，接下来啊，我们联合社打算在3个方面再实施劲。一是扩规模、提品质，扩大草莓、西红柿和泡椒的种植面积，同时啊，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提升产品品质，把明吉祥这个牌子啊擦得更亮。二是建市场、通销路，我们明吉祥支持我们投资560万元建成这个西红柿交易市场。我们把市场建好，对接北京新发地这样的大市场，让咱们的西红柿直接进大市场卖好价钱。三是沿链条增效益，我们还想在西红柿泡椒加工、冷链仓储上下功夫，争取引进加工企业，把产业链拉长，让咱们的农产品啊不光卖原料，还能卖加工产品，把更多的利益留在村里，留给老百姓。
1: 嗯，那么咱们下一步明吉乡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又有着哪些发展计划？我们还是有请王英杰书记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深化园区加联合社加公司这种运营模式，重点啊抓好3方面的工作。一是呢，推动产业提档升级，依托第4批省级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创建啊，加快西红柿育苗中心、冷库及分拣中心、示范种植基地等3个产业项目的建设，推动特色产业啊向标准化、规模化迈进。第二啊，是强化科技人才支撑，深化与中科院、省农科院等高校院所的合作，加强与曹晓峰院士团队对接，积极发挥黄河三角洲耐盐碱作物研究院的作用，推动耐盐碱作物技术攻关和成果的转化，打造品牌培育基地和农民培训阵地，培育更多的新型农民。三是深化品牌市场建设，继续擦亮明吉乡区域公用品牌，拓展订单农业和电商销售渠道，推动特色产品进商超、进社区、进平台，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力。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有请刘炳岭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利津县农业产业发展规划。
2: 今年我们将紧扣农业强县乡村富民目标，以1+5全产业链为主攻方向，推动农业有量的增长向质的跃升。一是做强1+5全产业链集群，筑牢富民产业根基，推动优势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集聚，全产业链发展实现新的发展。二是深化三产融合，拓展增收渠道，推动农业加多业态发展，做强黄河口滩羊等区域品牌溢价提升，做活老街长巷农文旅节点拓展市场。三是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推动收益共享，做事共富共防，强存公司、强存富民平台，将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农村，留给农民，打造可复制的富民强村利津方案。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出一个邀约好不好？
2: 深化农村改革，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2: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1: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一、表层处理，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螳、稗、无芒稗、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一到二节。
2: 二、中层处理，在起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四分之一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到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1: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2: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1: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加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凌晨零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

0: 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大头鬼房叔安真有两下子，在不到一天一夜的时间，把目的全都达到了。为了校准八王是不是在莲花观，究竟近况如何，因此他转着圈儿套郭长达的话。从表面上说，他向着郭长达，实质上他要把戏底摸清。郭长达果然中计，把这底细全端出来了。舒安呐，你尽管放心，赵德芳被押在九兽朝天庭，他就累生双翅也飞不出去，即使有人知道了前来救他也救不出去。相反的，谁来谁得把性命送上，
2: 是吗？我道爷，我听您说这话可有点玄乎，果然有那么大的把握吗？开封府的人可不吃素啊，一个比一个鬼，一个比一个精，况且他们手眼通天，我总班长你可不要掉以轻心呐、
1: 啊、无量天尊，舒安，如果你不放心的话，等咱们吃完了，我陪你到朝天庭看看，你就知道贫道方才所说句句事实。
2: 那可太好了，其实我早就吃饱了，如果总门长愿意，现在咱们就去。
1: 好吧，参席车下。有人把桌子收拾干净了，又沏了壶水，郭长达陪着房叔安又闲谈了几句，这才站起身来。跟着他们去的有飞剑仙朱亮，有金掌佛禅，其他的人没这个资格，身后带了几个使唤人。方叔安跟着出了跨院奔后走，大头鬼就把这路线牢记在心，往哪边拐，走哪个门，怎么拐弯，怎么走。这时他查着数就到了第六层院子，和进院觉着豁然开朗。他真没想到莲花观还有这么宽阔的地势，这个院子占地能有15亩地大小，地面非常平整，在正中央有一座两层的亭子，借着灯光一看，把这亭子显得是金碧辉煌，气势雄伟。房叔安跟着郭长达先围这亭子转了一圈，老房发现这亭子分8面，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分成8卦形。亭子的底基分3层，都是汉白玉的栏杆，上头铺着黄绿琉璃瓦。看来当年呢、啊、修这座亭子没少花钱呢、啊、 院里头站着十几个小老道，垂手四立，真好像木雕泥塑一般。一看郭昌达来了，纷纷往后倒退见礼。郭昌达也没理他们，领着房叔安顺台阶来到东面。这东面是东方甲乙木，你看离远看门似乎不大，到近前这才发现光这亭子的门足有一丈五尺多高，真好像小城门相似。上面有狮子脑袋雕着铜环。郭昌达一伸手把左面的铜环抓住，往怀里一拽，往外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然后他一撒手，啪啦啦啦啦啦啦啦，两扇门是自动开放。房叔安闪目往里边一瞅，黑咚咚的，伸手不见五指。闹了半天，亭子里头没长着灯啊，难怪他黑。郭昌达吩咐一声，跟着那些仆人赶紧点起灯球火把。又有人先进了亭子里边，把里边的灯也点着了。方叔安这才看清，等进了亭子一瞅，十分空旷，外边是八角形，里面也是八角形，地下是方砖铺着，非常整齐干净。从东门能看着西门，空荡荡，什么摆设也没有。等来到里边，房叔安就问
2: 老门长，您不说八王压在这儿吗？怎么我没看着啊？
1: 别着急，现在我就叫你看见。郭昌达说着话，来到一棵明柱的前边。这棵柱子上主天下主地，是红油漆的，粗细有两个人合抱那么粗。就见郭昌达把柱子抱住，往外边一拧，突然头顶上的天花板开了，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老方往后倒退两步，仰脸一看，从天花板上细下个笼子来。这笼子是木头的，大小好像一间房子似的，很缓慢地落到地上。郭昌达用手一指这笼子，方爷，你往里看，那是谁？房叔安呢，从一个仆人手中接过灯笼来，挑着往里照了照，这才看清。闹了半天，笼子里面有把椅子，在椅子上捆着一个人，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两只胳膊捆在椅子上，发髻披散，衣服不整，都一条一条的了，低着头，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啊。房叔安心中暗想，这是八王吗？我怎么认不出来了呢？不行，我得好好看看，这件事可马虎不得。想到这，房叔安抖丹田喊了一声娘蛋，我说里边这人，你把眼睁开，脸抬起来，你看看我是谁。他这一嗓子瓮声瓮气的，就惊动了八王千岁。赵德芳觉着迷迷糊糊的，听着耳边有熟悉的声音，赶紧把法髻一甩，脸儿抬起来了，往笼子外头观看。啊，原来是叔安呐， 说俺快来救姑。说着话眼泪掉下来了，就在这一刹那，方叔安认出来了，确实是八王赵德芳啊。哎呦，几天的光景都脱了相了，一看八王千岁两腮深陷，眼窝也塌进去了，二目无神，脸上显着又干又黄啊，嘴唇干裂，胡须都赶了粘了，看这意思没少受苦啊。老方心中刀绞一万，但是假戏得真唱，不能让郭长达、朱亮他们看出毛病来。方叔安一狠心，把大脑袋一拨了，你呸！痴心妄想啊！赵德芳，实话我告诉你吧，我姓房的，愿意回到武林，我不在衙门当差了。我现在跟你们水火不同炉，咱们是仇人了。再明白一点说，看见没，我已经保了莲花观的总门长，你还想叫我救你呀？真是白日做梦。这八王闻听大吃了一惊啊，说完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嗯，你真能说笑话，不是真的可也是真的，你呀就别做梦了。我告诉你赵德芳，我保你们保得有点寒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你跟皇上还有那包黑子多美呀，吃尽穿绝，使奴换辈，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净叫别人干活，你们得现成的。反过来呢，我们成了狗屎的奴才了，窜前跑后，受你们指使，给你们办事儿。临危呢，还不得好。因此，我看应当翻翻个，你们应该受点罪。这人们应该享享福，我这才回到武林。赵德芳啊，你呀别做好梦了，我劝你清醒清醒吧，你过去那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我呀现在就想出出气。房栓说着就回过头来了，我道爷，谁借我一把鞭子，我他妈非亲手抽他几下不可。别算了，不行，我一见着他都把我气死了。算了，他是一懦弱之人，打他不打他有什么用啊，你说两句出气的话也就算了。好吧，还是总门长大发慈悲，跟我们这些人不一样啊。赵德芳，搁着你的放着我的，咱们有算总账的那一天。总门长，您准备什么时候把他收拾了？
3: 不忙，像他这种人杀不杀都没什么大用，不过留着呢对我们还是比较有好处的。我没跟你讲吗，现在我们手中掌握他，我们有人质，就不怕大宋朝发来千军万马，他们为了八王的安全也不敢贸然向咱们进攻。根据这情况，先叫他活个三日五日的，等没用的时候再把他干掉。
2: 嗯，您这主意还真不错。不过总门长，咱把丑话说前边啊，收拾他那天您事先要跟我打个招呼，我也算一份儿，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
1: 妥了，叔安你放心吧，到时候我事先跟你打招呼。郭长达说完了，一拧那个柱子，就见嘎楞一声，
3: 这笼子缓慢地升起，等进了顶棚子，天花板自动关闭，亭子里又恢复了平静，灯光吹了，他们从里边出来。房叔安还有件事不明白，心说话听郭长达说，这个亭子叫九寿朝天亭，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呢？那九寿都在哪儿呢？他有心问又没敢，心说问得过分仔细容易引起对方的怀疑，这个就得适可而止。他们一边往前边走，郭长达一边问方爷，这回你放心了吧？
2: 放心可是放心了，不过我总觉着这玩意儿玄乎。
3: 什么意思？
2: 我说这个八王就在这亭子里，这么大个院儿，就十来个人看着，倘若三侠五义的人来了，把人救走怎么办？
3: 你放心，表面上你看不着人，实质我埋伏着千军万马，到了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们不来是便宜，要来不但救不了赵德芳，来一个死一个，是来俩死一对儿。
2: 是啊，那你有那个把握我也就放心了。
3: 接着房叔安把话锋一转，说别的事儿了，把这茬就放下了。回到前头厅，他们又休息了多时，有些人乏累了，这才回屋休息。房叔安跟赵氏弟兄仍然住在一个屋里，这一天晚上他心可开了过了。房叔安一闭眼，八王赵德芳就在他眼前晃动，他心里说，老头都60来岁了，不禁折腾啊，看那个样子身体可够呛啊，要这样下去出不了10天半月就没人杀他，他也活不成了。哎呀，得尽早设法把八王爷先救出去，这是至关重要的，不然的话八王爷在他们手里头掌握着，对开封府是极为不利。他掐手指头一算，明天是我到莲花观3天头，临行之时跟我四爷爷我们全说好了，在莲花观外面不见不散，也不知我四爷爷明儿个能来不能来，我好把我探听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他。房叔安想的很多很多，后来脑袋一沉睡着了，这一觉睡得挺香。第二天太阳都升得老高的了，房叔安这才起来，赵氏弟兄比他起得早一步，刚在外头练完功回来，推门进屋一看，哟，方爷起来了。你起来了，你们二位到早，可不是吗？我们养成这习惯了，到外头透透空气，活动活动筋骨，你再多睡一会儿。行了，我也恢复了。哎，总门长他们起来没？
2: 早起来了，
3: 方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总门长也在打拳踢腿，大概这阵正在用茶呢。好，一会儿我再看望他老人家。哎，房叔安说着，他惦记跟蒋平接头的事儿，他就到了院里了。我也活动活动，这院里不敌外边空气好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边溜达，他一看莲花观的角门开着呢。就在这时候，房叔安突然听见远处有人卖东西的吆喝声，
2: 烧饼，新出炉的烧饼。
3: 房叔安一听，蒋平果然来了，他的心里顿感一阵紧张，
1: 回头一看，赵氏弟兄没跟来，周围的人对他也没在意。方叔安自言自语：“吃俩烧饼可不错呀，这两天心里有火，吃油腻东西吃不下去，还是清淡一点的好，买俩烧饼。”他刚来到角门，过来俩小老道：“方爷，您用什么只管吩咐，我们替您跑腿儿。”“不用不用，我听见卖烧饼的了，我亲自买几个，我们去得了。”“不不不，我自己。”方栓说着三步变两步就出了莲花观了。到了这儿，他这才看清莲花观在西山坳，这地方非常背，但是呢，离着莲花观不远有个小镇店，这镇店的名字就叫西山坳，住着那么一二百户人家，大多数的都是靠着打柴的，有人家就有买卖，所以这街里头也有几家杂货铺。莲花观使用油盐了，都上这杂货店去买去。白天呢，这不太背，莲花观的门前偶尔也有人经过。房叔安往北边一看，顺着道上来个人，小个不高，挑着个挑，前头是个竹篮，后边是个花筐，头上戴着个破草帽，沿儿都飞了边儿了，折着半拉脸，穿着蓝衣服，系着黑围裙。方叔安就知道蒋平。老方一点手：“是卖烧饼的吗？”“
4: 啊，正是。”“
1: 来来来，我挑的怎么样？”“
4: 是嘞。”
1: 这个人把挑放下了，方叔安假装没事儿，迈着步来到挑切近，回头一看，虽然跟出俩小老道来，看这意思他们并不是说怀疑，想要伺候方叔安，因为方叔安不用，所以他们没跟来，就站在门口往这看着。老方一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应当抓紧机会把这底细告诉我四爷爷。想到这，他偷眼一看，果然是蒋平。前文书咱说了，蒋平跟方叔安定的苦肉计呀，说一刀扎死了那是演戏，蒋平连肉皮儿都没伤着。按照他们两个人的规定，今天蒋四爷化妆改扮，亲自来接头。这就得说蒋平啊，对事情非常认真。那么谁来还不行啊？用得着他来吗？不行，蒋四爷不放心呐，恐怕别人说话多一个字儿少一个字儿，那就耽误了大事啊。因此他亲自冒险来的。别看他表面上穿的破衣啰嗦，里边短衣襟小打扮，暗藏峨眉刺，而且在蒋平身后不远有几个打柴的，正是小七姐化的妆，在远处保护蒋平的安全。蒋平一看是房叔安，眼睛一亮，拿草帽挡着脸：“叔安，你怎么样？”“
4: 爷爷放心，我一切平安。”“
1: 好，小子，你真有出息。”把事儿探听了吗？全摸清了。四爷爷，八王千岁果然落到这儿了，在第六层院子有个亭子，叫九寿朝天亭。记住啊，这亭子可别轻易去。据郭长达说，他寺外全有埋伏，而且满布机关呐，要随便一进，不但救不了八王，还得把命搭上。
4: 哦，明白了。
1: 别的呢？还有那个冒名顶替白云瑞的小子，叫张小西，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他是病太岁张华的侄儿，就是他安葬陷害的我老叔， 现在这个小子还有个姓耿的叫耿。

0: 司都在这儿呢。哦，可正好这时候，那俩小老道就凑过来了。方少安再想多说，来不及了，他赶紧抓紧机会，挑了几个烧饼，最后问蒋平：“我四爷爷，你什么时候来？”“今天三更。”方叔安点点头。这时候方叔安买了十个烧饼，把钱付了，蒋平赶紧挑着挑走了。小老道就问：“方爷，这有的是吃的，你买这么多烧饼干什么？”“哎，我得你这口，晚上了吃一口省着胃酸。”说着他回了屋了，把烧饼往床头一放。方叔安心里盘算着，今夜三更天，我四爷爷领着人就来了，不用问，这是一场血战呐、啊！究竟能不能把八王救出去，能不能抓住张小西，这玩意儿心里可没底儿啊。方叔安又想到，谁能打得过郭长达呀？谁能胜得了金掌佛禅和飞剑仙朱亮呢？他又一想，还是那句话，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是死是活也就在此一举。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3: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2: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3: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2: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十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3: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跟蒋平接头之后，心里有了底了，但随之而来的又是担心。他不知道今天晚上啊，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但他相信蒋平办事非常有根，他也知道莲花观的情况，一定能做好充分准备。就这样，他从屋里出来，直接够奔跨院，推门一进屋，一看群贼都在场，紧走两步来到云床前边，躬身施礼。房叔安参见总门长，无量天尊。方老爷请坐。多谢总门长，昨天晚上睡得如何呀？非常好，我体力已经恢复了，您看我身上的伤都好了，有的地方都结了嘎嘎的。好吧，坐下讲话。房叔安有意的跟朱亮和佛禅套近乎，冲着飞剑仙一抱拳：“老剑客您早。”就见朱亮面沉似水，冲着房叔安一咧嘴，简直像吃苦瓜似的。房叔安转身奔佛禅，佛禅也是如此，仗着房叔安脸皮厚，冲着其他的贼一抱拳：“各位都早，都早，都早。”有人点头，有人不表态。总而言之，对房叔安十分冷淡。老房在屋坐了一会儿，东扯西扯，说了点闲话，觉着无聊，用手一捂大脑袋：“哎呀，我觉着有点头晕。我跟总门长告假，我打算回屋歇一会儿。”“好，赶紧休息去吧。”“要不要人服侍？”“不用，我自己就行。”方叔安回了屋了，到了屋里拉床被子，连脑袋带屁股都蒙上了。方叔安是脑袋疼吗？不是，他要盘算盘算今天晚上怎么办。他想来想去，突然有个问题，他想起来了。哎呀，我四爷爷三更天来，那么一来毫无疑问就是一场血战，真要打急眼了，八王爷怎么办？一旦郭昌达恼羞成怒，拿八王爷开刀，这老头可就活不成了。这方叔安又想了个大胆的设想：“不如啊，我提前行动，到九寿朝天亭把他老人家给救出来。只要把八王爷救出虎口，我们什么都不怕了。”可方叔安又一想，就凭我这两下子能行吗？他又突然想到在大相国寺跟那个打把式卖艺比武的情况。方叔安一想啊，别自己瞧不起自己，根据那一次可以证明我房叔安这能耐长了不少，不够剑客也够侠客了。难道说我就救不出八王来，非得等着别人不可？我不白吃饭了吗？胆子要大，办事要果断。今天我就大胆一试， 您说方叔安胆小啊，有时候胆还贼大，他怎么想怎么得这么干。就这样他睡着了，一会儿醒了，日头往西转了，他干脆也没下床，一翻身接茬睡，为的是养足了精神。好不容易才熬过了这一天呢，到掌灯之后他起来了，照样到跨院见过郭昌达，扯了那么几句闲话，跟赵氏弟兄聊了会儿天，接着吃饭。方叔安这顿吃的还特别多，这叫饱餐战饭。吃完了他又回到自己屋里倒头便睡。赵氏弟兄还真挺关心他，方爷您怎么了，怎么睡了一天呢，是不是觉着哪儿不舒服，有一点上岁数了，跟你们年轻人没法比，你看这阵儿心里头什么也没有了，倒缓乏了，脚着骨头节儿都疼，大概睡两天也就好了。方爷要那样我们就不讨扰了啊，有什么事儿您只管吩咐。好好说好说好说。这哥俩走了，方叔安一直睡到定更之后，他把被窝撩开往屋看看，赵氏弟兄没回来，床还都是空的。方叔安一想再沉一会儿，得二更天之后我再下手，他又把被蒙上了，当啊当啊，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突然传来更梆的声音，梆梆哐哐。方叔安这心就一翻个，到了时候了，他浑身上下顿感紧张，一撩被窝坐起来了，以最快的速度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临来之时带的那把腰刀抄在手中，收拾完了轻轻拉开房门，到了院里，再看院里冷冷清清，连个人影子都没有。他转过脚门往跨院那个方向一看，灯蜡辉煌，屋里边人正在高谈阔论，有小老道出来进去端茶送水。方叔安知道这帮贼呀都是夜游神，越到了晚上越精神，我也不管你们白活什么，我得干我的活去了。由于他把这条路线记得非常清楚，所以没费什么劲儿就来到第六层院子。到了这儿他紧张到顶点了，这个心就跳成了一个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妈的妈，我的姥姥，阿弥陀佛，无量天尊呐，佛爷也好神仙也好，可多多保佑，无论如何保佑弟子平安无事，把这老爷子给救出来。他睁着小眼睛往四外一看，哎，今儿可真方便，不知什么原因，原来在这院里值班的小老道是一个也不见，啊，背不住换班了，或者什么原因，真是给我提供方便呐。房叔安一滴了腰，来到东方甲乙墓，连脚步都不敢迈错，上次郭昌达领他怎么走的他还照样怎么走，他恐怕中了机关埋伏。等顺利的来到门这，他挺身站住，单手提刀回头张望，一看院里一切正常，他这颗紧张的心多少才缓和下来点儿。然后他仗着胆子一扬手，把左面的铜环子抓住，用力往怀里一带，往外边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方叔安一听一样，赶紧把手撒开了，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老方吓得赶紧蹲起来，再回头看，还是一切正常。这时就见两扇门已经开了，里边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一股冷风扑脸。老方仗着胆子，蹑足潜踪就进了九兽朝天亭。他在里边摸着黑，迈的步所走的路线跟那天是一点都不错。为了格外的小心，他拿这把腰刀啊，不住的探路，敲一敲，探一探，是实地他才落脚。要觉着这个声音不对，他再改变路线。就这样，他摸到中央无极土。老方一看是这儿，赶紧把刀背上了，抬头看，旁边就是那颗红色的大明珠。老方过去把明珠抱住了，使劲儿的往外一拧，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这时候他的汗呢，噼嗒噼嗒就下来了。方叔安翻着母狗眼儿抬头往上看，就见天花板裂开一条黑缝，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天花板裂开之后，那个笼子很缓慢地降下来了。哎呦，真挺顺利啊。等这笼子落稳当之后，老方一个箭步扑到近前，拢目光仔细往里看，看着里边是有个人，是不是八王那他可就不知道了，因为里边光亮太暗了。为了谨慎起见，房叔安压低声音：“
2: 王爷，
1: 里边果然是八王千岁。你是什么人？
2: 我是房叔安。
1: 你不是背叛了官府？
2: 王爷，那叫演戏呀。”在那些贼人的面前，我不得不如此。王爷，我心可没变，我特来救你。别着急啊，现在咱们爷俩一块儿走。
1: 说着房叔安就要开门，这回他傻眼了，因为上回他也看着门了，门上有一颗锃明刷亮的象鼻子大锁。方叔安用手一摸这把锁，傻眼了，这怎么办？他们这个锁我整不开呀！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
3: 老方用大拇指先摁摁黄，他觉得有点门，浑身上下一滑了，最后在头顶上把拴头发的绳他拽下一咕噜来，高嘴里头用唾沫含了含，把它抿湿了，搓了个扣，顺着锁头眼塞进去了，左套右套，最后把千斤给挂住了。老方用力往外一蹬，嘎嘣，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把锁头给拽开了。原来像房叔安这种人受过专门的训练，要不怎么叫贼呢？当初跟那帮贼在一起，专门研究撬门压锁这些事儿，不管什么锁什么簧，用手指头一摁，心里就有底儿了。因此他把大锁放下，把门轻轻地拉开，噌窜进笼子，把刀一挥，把八王爷两胳膊上的绳子给拉断。八王当时就堆在那儿了，说案你能救得了姑？
2: 哎呀，救不了也得救啊！王爷，快随我来。
1: 说俺，我两条腿都不好使了，实在难以迈步。
2: 那好，我背着您。
1: 房叔安往下一哈身，把八王爷背到后背上， 一只手拢着八王的腿，另一只手提着刀，出了笼子，赶奔亭子的东门。等来到东门这儿，把房叔安累得是头身是汗，心说可快点出去吧。终于跨门槛出了东方家一幕，房叔安这心才放下。看来这神灵还真有用啊，真保护我了，不然的话不能这么顺利。还没等他想完呢，他就觉着肩头上啪被人牢牢地抓住，把大脑袋吓得魂不附体。回头一看，妞，谁呀？正是飞剑仙朱亮。朱亮呲着满嘴的白牙，一阵冷笑，姓方的，你这出戏该收场了吧？问你这什么意思？你心里明白？啪！朱亮扬起手来给方叔安一个嘴巴，把方叔安从台阶上给招到底下去了。八王爷也摔倒了，他也摔倒了。正在这时，院里灯球火把全都照亮，飞云道长郭昌达也出现在房叔安面前，身后站着金掌佛禅以及群贼。老方一看，完了，彻底的完了，我死不足惜，还把八王爷给牵连到里边了。我他妈真饭桶，我干这干什么？我要等我四爷爷来了有多好。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就见郭长达冷笑一声，姓方的，真有你的，我就看出你小子这是在演戏，一句实话你都没有啊！你就没想想，贫道是什么身份，我能上你的当吗？我无非给你点甜头，我看看你想干什么。终于，你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了吧？还有何说？到了这时候，房叔安厚着脸皮使了个鲤鱼打挺，他站起来了。对，郭长达，既然你把话挑明了，我就告诉你吧。不错，我定了一条苦肉计，其目的就是想找到贼窝子。如今被你发现了，这戏我也不演了，是杀是剐你随便。再过这些年，你家爷爷还这么大个。好，来人，把他抓起来。正在这时，白莲花燕风挤出人群，没费吹灰之力又把房叔安打倒在地，拿绳把他勒上了。郭长达吩咐把八王架起来，照样送回九兽朝天庭，又锁到笼子里边的。八王爷这个懊悔劲儿就别提了。安下他不说，单说郭长达命人架着方叔安回到东跨院。等到了东跨院，方叔安一看都给他准备好了，院里头戳灯立灯照如白昼。郭长达没回屋，就在廊檐下准备了把椅子，要在这儿审问。把方叔安推过来，大婶，走，走，走，去，啪啪啪啪！这帮群贼是拳打脚踢，把老方揍的眼前直冒金星啊！跪下，跪下！方叔安真上横劲儿了，说什么也没跪，嘣嘣嘣直蹦。郭长达一摆手，算了，方叔安，这个苦肉计是谁给你出的？ 没人跟我出，是你房爷自己想的主意。呵，你鬼点子真够多的啊！你想没想到你得露相？爷爷早他妈想好了。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干？我这叫豁出破头撞金钟，不当黄河不死心。莫非你就不怕死不成？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跟你们这帮贼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啊，今日落到魔掌之中，咬死而已。即使死了，我也是大宋朝的忠臣。呵，看来你替包黑子还真是尽忠报国呀！啊，那贫道就成全你。来人，把他给我剥了皮，扒他的皮！他们怎么说的就怎么干呢，把方叔安摁到院里了，先找了四根钉子，梆梆梆钉地上了，给方叔安捆了个大字形，把人绷好了。掌刀的是谁呢？就是小粉碟田环。据说田环扒人皮有两下子，就见田环嘴里头叼着匕首刀，来到方叔安近前，冷笑一声，咔哧，把老方的衣服给撕开了。一看方叔安呢，除了骨头架大，没什么肉，那肋条都一根一根的。田环一笑，姓方的，结个鬼缘吧。你放心，我把你这个皮整张扒下来，然后蒙一面人皮骨，到时候没事我们就敲几下啊，这是你的报应，闭眼吧。要别人就闭眼等死了。这个方叔安与众不同，抓紧最后的机会，他还得喊几嗓子。方叔安扯开嗓子就喊开了：“救人呐！”方叔安要归位嘞，救人呐！你别看他这嗓子跟破锣似的，半夜前传出去还真远，把田环气得过来，刚要捂他的嘴，突然在西墙上啪就扔下一块墨玉飞黄石，正好打在田环的脑门子上。刀也落到地上了。这一突然的变化使群贼大吃了一惊，再抬头往墙上看，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蹦下几十个人来，为首的正是翻江鼠蒋平。蒋四爷喊了一声：“叔安！”不必担惊，四爷爷到了。哎呀，我的爷爷，快救我呀！他们要扒我的皮。群贼一看开封府的人来了，一阵大乱，哗

0: 愚人节、小圆霸乳世节、柳金节、柳玉节、海底蛙少环节。另外来的还有圣手秀士冯渊，以及开封府的半差官、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蒋昭、蒋小义等等。因为蒋平跟方树安接上头之后，马上回转开封，见着包大人，如实的禀报了一遍。包大人闻听，又惊又喜呀，心里头真赞成方树安，就问蒋平应该怎么办。蒋平说：“我跟树安都定好了，今天三更天，我们必到莲花观，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得想办法救出八王千岁，另外救出方树安。”包大人问蒋平：“人手够吗？要不行的话，我马上跟五军都提府打个招呼，让他多派军队。”蒋平闻听连连摆手：“不不不不不不，相爷您说错了，现在不能派军队，因为八王爷在人家手心掐着呢，我们带的人一多，这贼心里一恐慌，背不住狗急上墙，拿八王爷开刀啊。”包大人问：“那怎么办呢？”蒋平说：“事到如今，就仰仗我们开封府的人了，相爷您就把心放下就得了。”就这样，蒋平是分兵派将，带了46个人来到莲花观，这才一场血战。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2: 现在是凌晨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德州以片区化为抓手，整合资源，互补优势，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在日照许县招贤镇启动。菏泽运城以科技赋能玉米苗期精细化管理，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山东近三年累计新命名乡村地名10.8万条。6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时，深入了解了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他希望村级党组织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总书记的期许就是努力的方向。当地以片区化为抓手，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开创乡。

0: 村发展新天地。
1: 这里是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农产品加工中心，建成后这里将成为集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未来西余架村、东余架村、郭庄村乃至更多村庄都能在这里进行农产品深加工，发往全国各地。
2: 加工中心就能一次性就业200人，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临夏营制和我们特色民宿，我们民宿呢马上就竣工，所以说整个园区呢正在红红火火地干，农民里都有。
0: 乡村振兴德宣片区由东西余架村再加上郭庄村组成，这种抱团发展让种植户余书生受了益。他种植的2亩大棚哈密瓜即将上市，仅这一茬就能收入40000多块钱。
3: 这不止这一个。咱因为咱们上半年咱种西红柿30000多斤，那个收入可以达到6万块钱。像家里这一年咱可以捞12万块钱。
0: 而在片区化发展之前，包括余书生在内的东余架村村民守着土地资源，却因产业项目少而收入不高。
4: 想干的别人必须得有地方，没地方你干不起来。平时那时候都是带活了。这家3亩、2亩的，那家有4亩、5亩的，还有1亩、2亩的，它不集中，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
0: 山东提出以片区化为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后，有土地资源的东余架村和有大棚及电商产业的西余架村、郭庄村优势互补，连片流转1000多亩土地，既用来支持村民自建蔬菜大棚，也为片区整合零散涉农资金、共建产业项目腾出了空间。
2: 大事难事我们就坐在一块商量，并且呢我们有各村有明确分工，有抓技术的，有抓市场的，还有抓保障的，党员带着群众干，大家伙都拧成一股绳，才形成了合力。
0: 借着这个机会，余书生拿下了眼前这座大棚的经营权，开始创业。而在片区共建下，当地大棚规模从最初的17个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个，更多农民有了土地流转和分红收入，还能在园区务工拿工资。2025年，3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45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4万多，比2020年翻了一番。
5: 你看这种这个花生西红柿，在我们的菜籽是12的，从收集到来。给我们增加信心，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的群众再接再厉，把我们的产业继续这个扩大经营，做大做强，叫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片区共建凝聚起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发展要素，在大棚种植主导产业基础上，当地又延伸出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事研学、直播带货、乡村旅游等接2连3的产业。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
2: 哎，总书记这一来，你跟叫着就又成了起点了，满足感叫着又不得了了。我们弄到现在是吧？哎，总书记这一来，我叫着就又不行了，那么又成了起点了。那我们就肯定还得要牢记总书记那嘱托吧，我下一步把我们的片区搞得更好。
0: 为进一步提升山东省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全面展示全省小城镇建设成效。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在日照市莒县招贤镇启动。
6: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正式启动。
0: 本次采访行由山东省住建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处、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共同主办。活动以建设美丽城镇、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将通过记者深度走访、全景式报道、立体化解读、系统总结全省小城镇在产业升级、城镇提质、生态宜居、惠民赋能、改革创新等方面的实践成果。
7: 小城镇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节点，也是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载体。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深入全省10多个城镇，走进田间地头、企业车间，关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人居环境整治等内容，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事例，用镜头讲好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的精彩故事，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小城镇创新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借鉴。
0: 山东省自2022年起实施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以来，全国千强镇数量增加到102个，较2024年增加15个，增幅居全国第一。莒县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高地，在特色产业培育、城镇功能提升、民生服务改善等方面亮点纷呈，成效显著。
8: 通过规划引导、 分类施策，连片配置设施，连片提升风貌，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全域覆盖，特色产业向集群发展，打造一镇一业、一村一匹的升级版，绘就城乡共同繁荣的古韵局限现代新城崭新篇章。
0: 招贤镇作为全省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的优秀试点，当地依托市如意美好招贤片区跨村联建机制，打破六个村资源壁垒，推动鲜切花产业扩规模、惠民生，带动10000多人就业增收。
9: 为持续抓好这一富民产业，我镇成立了鲜切花产业党委，下设产业链推进专班，发挥招贤产业园龙头带动作用，不断加强科技创新研发新品种。目前全镇种植面积已达8000余亩，年产鲜切花近6亿枝。
0: 城镇兴则乡村兴，城乡融则发展融。从今天起，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栏目将组建精干采访团队，深入招贤镇、玉皇庙镇、琅琊镇等全省11个乡镇一线进行采访。系列节目将于7月1号起大小屏陆续推出。当前正值玉米苗期生长关键期，菏泽郓城县全面启动智能化管护喷灌设备，以科技赋能农田精细化管理，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在郓城县郭屯镇丁关屯村的玉米种植基地，一排排可伸缩喷灌头有序排列，细密均匀的水流喷涌而出，整片农田灌溉作业高效有序。通过搭载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系统，依托800余个标准化可伸缩喷灌头，实现200亩地块全覆盖。
10: 喷灌操作很简单，省水省事，省人工，我自己一天就能浇3-4亩地。
0: 郭屯镇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全程跟踪指导农户规范操作喷灌设备，同步讲解苗期水肥管理，并虫害绿色防控配套技术，把水利设施优势和科学田间管护结合起来。
10: 喷灌能够均衡供水、避螨、积水烂根、土壤板结，有效促进玉米根系下扎，保障玉米平稳度过苗期关键生长期。
0: 郭屯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节水灌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田间水利配套，大力推广喷灌、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化农业设施。截至目前，全镇已有1500余亩玉米田使用喷灌技术，持续降低种粮生产成本，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11: 郭屯镇将持续扩大智慧农业覆盖面，优化农业科技管护体系，普及节水灌溉、智能田间管理等先进技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全镇农业高质量发展。
0: 主汛期即将到来，东营、青岛等地开展防汛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防汛抢险、部门联动等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2026年，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泥冰黄河防汛练兵比武考核在东营区黄河防汛抢险演训基地举行，共有40余名应急力量集结参训，考核紧扣防汛抢险关键环节，科学设置编铅丝笼、水域救援舟艇编队等实操科目，全面检验应急处置能力。
12: 我们将继续聚焦人员技能、经验和物资设备保障，持续优化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复盘评估，全力锻造一支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的过硬黄河民兵抢险队伍。
0: 青岛市即墨区组织开展防汛综合实战演练，在即墨区金口镇王圈水库演练模拟短时特大暴雨、内涝积水等场景，进行了冲锋舟水上编队搜救、水上救援、水利工程紧急抢险等项目。
13: 市六名队员参加这次防汛演练，其中新队员4名，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次防汛演练，对他们新队员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培训这个机会，那么大大提升了他们的驾驶技能，以及海上、水上的一些救援科目。
0: 本次演练分为防汛抢险、山洪灾害防御两大板块，集应急实操、部门联训、新人实训于一体。针对演练中暴露的问题，各部门将及时调整优化应急预案，切实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14: 要全系人员梳理装备，留从死的杜绝那预案停留在镇面上，确保真正险性来临之际，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潍坊高闵市浩正家庭农场全产业链发展金产种苗培育与销售，带动更多农户实现增收。 在浩正家庭农场金蝉养殖基地，自动化吊喷系统正将水雾均匀洒在金蝉卵之上，同时为树木灌溉补水。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安装吊喷系统以来，每年可节约近6万元的水浇费用，蝉苗成活率也提高了0.3%到0.5%。
15: 省时省力，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的卵殖已经上树了，7天打开开关就行了，非常方便。
0: 自动化喷淋系统精准模拟自然降雨过程，基地同时坚持机械化除草，探索出生态友好的林下防野生养殖模式。如今浩正家庭农场的金蝉养殖已拓展至乳山、曲阜、烟台等地，养殖面积近800亩，形成了集种苗培育、技术服务、成品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农场还组建电商团队推广养殖技术，带动周边农户通过养殖金蝉实现增收。
15: 我们卵殖收回来的时候有空枝有沉枝，回来就是人工再挑选，这个金蝉的出土率它都是要比普通的卵殖它是要高的。
0: 目前高密市通过组织技术人员上门指导，开展养殖技术专题培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等方式，林下金蝉养殖面积已突破1000亩，
16: 帮助企业打造李家官庄金蝉品牌，提升产品的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做好技术服务，指导企业链式做大金蝉养殖业，打造林下经济发展新模式。
0: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规范地名管理，助力高质量发展情况。地名是一方水土的独特标志，山东深入挖掘齐鲁地名文化内涵，精心打造齐方鲁韵守望地名品牌，实施乡村著名行动，持续夯实乡村地名服务基础。今年5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山东省地名管理条例，自7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省第一部地名管理地方性法规。
17: 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新命名乡村地名10.8万条，设置维护地名标志13万块，采集上图农家乐、村游站、采摘园等兴趣点9万条，持续加强地名信息库建设，入库标准地名信息达72.6万条。
0: 山东持续加强地名文化遗产认定保护，申报认定国家级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13个，认定大明湖等18个省级地名文化遗产，7000多个彰显齐鲁特色的地名被纳入各级保护名录。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下播玉米高产优质栽培管理技术。
22: 具体措施包括：一、通过下播玉米与小麦倒茬，能够降低病虫害发生的概率，同时将种子晾晒2天，用磷酸二氢钾溶液和50度以上温水浸泡2小时和催芽处理，对于播种后出苗防治病虫害也有积极的意义。
21: 二、需要根据品种的特性和地理情况确定栽培密度，一般地理好耐密的品种栽培密度达到4800到5000株每亩，宽行距为80厘米，窄行距为40厘米，平均行距为60厘米。
22: 三、做好水肥管理，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 根据每生产100千克玉米籽粒，需要纯氮2.5千克，无氧化二磷1000克，氧化钾2000克，确定基础施肥量。
21: 播种时可以一次性使用缓释肥或控释肥，后期如果不出现脱肥现象，可以不用追肥，也可分3次施肥。
22: 最后应该注重玉米的苗期管理，保证田间玉米苗生长整齐和健壮。除此之外，在不影响小麦播种的情况下，玉米可以尽量晚收。
21: 晚收比早收增产15%左右，同时晚收玉米籽粒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充分，品质更好。晚收玉米籽粒水分降至30%以下，利于存储和加工，同时减少因霉变和虫害造成的损失。
1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今天的一如相遇，咱们就一起走进山东的美丽乡村，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体验夏日的五彩缤纷。
3: 夏天是什么颜色呢？是一抬头的满目苍翠，是柔软的藤蔓向上生长的生命力，是雨中屋瓦弹奏的白噪音，是橙色的霞光照在向日葵田里，翩翩起舞的蝴蝶闪闪发光，是路两旁的石墙听它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乡野的故事，是鲜红的艺术空间，一根根红绳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把远行的小船拉回了故乡。艺术活化了齐鲁乡村，点亮了乡村振兴的梦想，当然也是无数关于缘分的剧情。夏天是一块多彩的调色板，每一处风景都能调出美好又治愈的斑斓色彩。你的夏天是什么颜色呢？
1: 在屋顶上喝茶，各位您体验过吗？在济南上新街的巷弄深处呢，有一家名为济南印记的老院茶馆，喝个茶盖个章，旧时光在新业态中重生。接下来啊，我们就跟随一如一起感受在屋顶品茶的老城慢时光。
4: 上房揭瓦喝茶打卡，这里也太舒服了吧。
23: 推开这扇木门，仿佛穿越到了老舍笔下的济南城。在上新街的巷弄深处，藏着一家能触摸天空的茶馆。坐在这里喝的每一口茶，都沾着老济南的风韵。
4: 他们家有这种新中式的茶饮，也有传统的壶泡茶。
23: 院子不大，但在这里可以收获美好。我以为这里会是年轻人最出片的打卡地，但似乎驻足的叔叔阿姨更多一些。
24: 到多难就喝茶，我们就没别的爱好嘛，就是散散心、旅旅游、喝喝茶。
23: 我也变成他们的专属摄影师。原来老院子商业化也是件好事儿。
24: 这都是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的用的那些东西。
25: 想起就是我们小时候，那就是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就是每家每户差不多都这样的。
23: 百财图、百喜图、百寿图，这里挂的都是美好寓意。
4: 哇，成功了！
23: 甚至还有一整面墙的印章。
4: 咱们家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印章呢？
26: 反正在济南我们家是最多的。
23: 品个茶，盖个章，或是在院子里晒着阳光小憩，济南印记茶馆，时光在这里比茶更浓。
1: 那说到艾草呀，除了我们会在端午节把它插在门楣之上，平时艾灸、泡脚等也可以用到。不过呢，咱们常见的艾草一般都是外敷用的，在高密啊，咱们的记者见到了一种可以吃的艾草。
27: 它这个叶子就有明显的不同，
2: 我见艾绒这方面，它这个提取量应该少，表面这个毛毛就是啊。
5: 它主要是用这个毛毛是吧？
2: 对，这就是绒啊，这个就少，这不合适，这不行，这个味道特别浓，这个就淡，特别清香，这个，但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打纸以后放冰箱里，只要是做馒头、做水饺、做面条，你都自己倒上一块儿行，倒一块揉到面里。
0: 跟咱常见的艾草不同，这种艾草的叶子要小很多。据了解，这种艾草是随其从河南引进的，在北方还不多见。
2: 它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用艾灸做身体，就是我们经过检测，应该是能够达到双倍的效果。
6: 河南中国有一个非常特色的食品叫青团。青团，这个南方呢，我们在这个北方吃粽子，在这个端午前后，那南方人就吃青团。那这个小叶艾草就是青团的主要的原材料。
2: 非常高兴，当时我们发现这个可适应的艾草之后，我们就跟发现了宝一样。刚好我们公司的这个加工产业也刚刚开始，我们就结合把它融合在一起，做到了这个产品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融合性的三加工。
0: 目前除了卖鲜叶，他们还开发了不少新产品。
2: 我们现在将这个艾草进行了这个胚比，产出了这个花饽饽，里面是带馅的，里面是我们地里产的这个糯小米。我们这馒头啊，层次非常分明，有艾草的艾香，还有我们小麦的麦香，以及我们小米的糯香。口感非常好， 我们一年是保证3到4成，效益非常好。现在我们做成的馒头效益可以翻成3倍吧。鲜品我们主要是发往南方，今年我们也要实现这个烤肠、艾草肠。
6: 随着我们对后续对这个产业的一个产业链条的不断的完整，从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鲜品的采收，到干品的加工，到这个面食的加工，那后续我们还要走这个三产融合的路子，我们去这个孩子们到地里来哈，来体验一下。下我们这个野草如何变成产业致富草。
1: 前不久，山东省妇联、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是开进了济南市历城区鲍山街道屈家庄村的麦田小院。那么这一站呀，专家不是来讲课的，而是专门来给一种窑烤面包指点迷津的。
0: 一走进麦田小院，一股烤面包的麦香味扑鼻而来。一个柴火窑炉，一张张桌子，几份面包，简简单单，却让城里来的客人一下子慢了下来。
7: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太快了，每个人都需要寻找新的一份静，
8: 就想着找一个环境又好又能接地气儿的地方，在乎的是环境和跟谁吃，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地方。很安静，然后整个的这种氛围，包括面包呀，我们吃的牛肉粉啊，我觉得都是非常美味的。它真正的是有那个小麦的那个原味儿。
0: 游客口中的不一样，就是麦田小院的灵魂所在——窑烤面包。和电烤面包不同，窑炉的高温可以瞬间锁住水分，让面包外焦里嫩，麦香浓郁。麦田小院为何选择了这一传统的窑烤面包作为主打招牌呢？
9: 这个村啊，就是没山没水没产业，只有守着1000多亩的基本农田，种小麦、水稻还有玉米。然后这个小麦这个衍生品，怎么把它这个深挖它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就去这个浙江呀、重庆呀，然后去考察，发现这个村里的这个窑烤呀是特别有特色，也特别符合我们的乡村这个气息。每天早上起来6点多就开始烧火，稳定这么1个小时，然后不同的温度烤制不同的面包。我们啊用的还是这个苹果木，这个苹果木的木质啊它还是比较硬的，所以说它烧出来的这个火呀有利于这个窑炉的稳定，还有这个果木香气啊能够促进它这个麦香味的形成。然后我们就想到了就做特色小院，特色小院，那么我们又再加上这个小麦这一块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衍生出面包产业。然后在这种农村特色的小院里边配上咖啡，再配上披萨，然后让城里人来了之后呢能够吃到这种地道的麦香味。
0: 从去年10月份开始营业到现在才半年多的时间，麦田小院已经办得红红火火。王小庆说，今年五一期间仅仅5天时间，这里就卖出了25万元的营业额。
9: 在不断地打造着小院，还磨练着自己的这个做面包的窑烤技术，并且啊，我们现在的面包师啊，就是我们的村民，一年啊能给他们增收好几万块钱呢。
24: 就那样排队望不到头，我们的那心情可美丽了，越干越带劲。

0: 不一次这样啊，看不到头，真是看不到头。
1: 麦田小院火了，把游客吸引来了，要如何留住他们，如何打造品种更多、品质更好的面包呢？这些问题摆在了麦田小院主理人王小庆的面前。山东省妇联巾帼科技兴农助农直通车的到来，让王小庆的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2: 科技助农呢，扎根乡土，用我们的本土的原料，来到小院这边嘛，通过咱们的摇好工艺，通过标准化控水、标准化醒发，还有天然原料的植入。天然原料呢，刚才提到了，就适配窑烤的一些耐高温的天然的原料的植入，同时呢，再加上艺术面包的做的一些创意、一些文化的植入，然后呢，能够提升它的一些下部的一些溢价的一些空间，这几个方面，让我们的本土的一些特色最大优势的发挥出来，让我们的老手艺呢焕发出新活力，让我们的巾帼科技产业呢更有品质、更有文化、更有市场。
3: 在麦田小院，然后在这个直通车的进入以后。我就感觉又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因为农科院的专家在这里教授的技术、讲授的知识，在后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运用到里边，将这些技术转化成新的成果，然后我们的产品就更加丰富了，这个出彩好品将会更加的出彩，为我们这个小院的增收这个助力非常大。
1: 烘焙专家刘杰围在窑炉旁抢火候说配方，原来烤面包啊也有这么多门道。
4: 感谢巾帼科技兴农直通车走进我们麦田小院，不仅呢让我们在面包技术研发上得到了很多的支持，而且呢还能够让我们的小院面包迈向更远的地方。
0: 我就在这个麦田小院当面包师，你不出家门口，一个月现在4000多块钱，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一年能多挣好几万。你原先是连敢想也不敢想啊。
4: 也能够让我们的曲家庄让更多的人知道高窑炉浓咖啡。闲时您来曲家村，我在曲家村等你来。
5: 如今呢，无人机植保等智能化农事作业普及程度很高，如何打通农户与无人机飞手的对接壁垒，让农机服务高效落地呢？在烟台，陈道生带领团队深耕10年，倾力打造专业植保服务平台，精准搭建起农户与飞手间的沟通桥梁，让智能农机赋能田间地头，全力助推现代农业高质量高效发展。
6: 飞机，飞机，这也是飞机。
7: 是一个疯狂的老头带着一群疯狂的年轻人在做一件疯狂的事。
8: 上天入地巡检作业，无人机到底能干多少事儿？我在烟台的这家企业找到了答案。
7: 农民呢，他存在一个问题，我在打药的时候找不着飞机，作为一个飞手呢，我很难跨区去做药。
8: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陈道生10年磨1剑，带领团队研发了一个名叫植保联盟的 APP。
9: 到哪儿了？到哪儿了师傅？
10: 到这个山口了，过一会儿就到了，10分钟吧，一会儿就到了。
9: 哎，好嘞，好。这儿，
11: 方便多了。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就到，
12: 主动权在自己手里玩了。现在我那人工的话，我四个人得2天半，现在有6个小时，基本上就结束了。
6: 我现在是在栖霞市的庙后镇，而这里的林业植保面积呢，达到了13000多亩。通过这个平台啊，10个飞手用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林业植保作业。
13: 以前在家坐着的时间多，现在在家坐着的时间少。现在干这个不拖账，一户一算，非常爽快。
14: 我们之前没有加入植保平台，我们每天就是零零碎碎的，10亩、20亩，多的时候50亩。那加入这个植保平台呢，我们现在每天的作业量不低于200亩。
6: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云都海英数据应用中心，大屏幕上呀，不仅有飞手信息、农户信息、地块信息，还有整个作业过程当中的数据信息。一端连着农户，一端连着飞手，可以说呀，有了这个 APP， 真正实现了一机在手，打药无忧。
15: 那我们平台也会把这种农机啊、设备啊，像一些收割机啊，都会纳入到我们平台去，这样也方便了我们的一些农机合作社，也方便了我们老百姓去寻找这些设备。
7: 建一个类似于滴滴打车一样的滴滴打药，我们替农民来把关。你看他这里边就这个架子，这个飞手，他就这个绿色的是合规的，这是红色的，全部是违规的，所以这个飞手 能你下个架次如果你这个绿色的不变成都是绿色，那我们就停止你这样。
8: 五大类目六十。

0: 多种产品，云都海鹰的飞机涉及植保飞防、环保联排、渔业监管、景区建模等多应用场景。陈道生带着团队做出了各种疯狂的飞机，他也有着更加疯狂的设想。
1: 外卖这小哥全部用无人机来代替，原来农村有些应急的东西全部是无人机，天天都在空中飞，探索是许多新的应用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新的应用的领域给大家带来更便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2: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纪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纪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子房的团。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8: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6: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8: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6: 控制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制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8: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铅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9: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前不久啊，在德州敦半梁核心示范区之一的平原县进行了一场实打实收的小麦测产，目的呢就是要见证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 2.0 的增产效果。那这场实打实收的小麦测产情况到底怎么样？咱到现场看一看吧。
10: 开年喽！
11: 这里是巨能麦平原站小麦实打实收观摩会的现场，我们一起来见证看得见的增效。
12: 别往麦苗地呢，别那个麦苗的话，它要不同年还有是杆粗，再说那个分产率也比较高。
13: 在感觉上，咱那个麦个就是比以往年就是不一样，哪地方不一样就是好啊。
10: 麦穗在60到70粒之间，所以说根据这个情况，可以断定每亩小麦的产量预计在1300斤左右。
14: 拉着对照田小麦的拖拉机也已经来到了现场哈。我们来看一看，
15: 进行了一个实打实做了一个测产，聚能麦小麦标准方案的亩产量是1316.1斤，对照田亩产量是1108.8斤，亩增产是207.3斤。按照市场的这个价格，就1.25元来算的话，那亩增收在259.2元。
16: 一个往年头年还管不一千斤，能卖这个产品，我挺满意。
17: 增产关键之一就是根系的话，它的主根发不发达，毛细根多不多，然后根系发达的情况下，它吸收养分的一个运输通道啊，就会增多，它的养分的吸收速率就会快。那么茎秆的话是第二个关键因素。那么像我们使用聚能麦产品的，它的茎秆的话是比较粗壮的，那么它能够面对逆境障碍的时候，比如说前两天下大雨刮大风，它抗倒伏能力会非常的强。同一个品种的情况下，它的麦穗是要更加长一点的，不成熟的麦粒我们聚能麦产品是要更少一点。刚才我们实打实收现场也看了，我们整体的一个籽粒饱满程度也要比我们的对照更好一点，所以说才能会造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增产。
18: 吉能大的研发团队就是针对这个小麦三个时期翻新期，提高小麦的粘的分粘能力，提高庄面；第二个时期是提高这个水粒数，在这个匀水期；第三个时期就是提高千粒种。吉能大这三个时期恰恰抓到好处，精准投入，逢产丰收，
16: 感受挺好。这个木星子大的这样，
13: 通过对比，通过时间，我感觉到了比别的套餐要强一多，
19: 增产增收，高兴啊！
14: 确实有了效益。
9: 新疆轮台县的于海邦呢，种植了几百亩的棉花。由于当地的土壤盐渍化严重，唯一的一口灌溉用水井也盐分超标。在往年种植棉花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浆苗死苗的现象。但是今年棉花的出苗情况却是发生了改变，死磕浆苗现象明显减少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0: 我的天哪，盐分也挺多。
21: 这个的话是刚刚从井里面去抽的一个灌溉水啊。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水里面的盐分浓度大概是多少，我们来看一下啊，5.62，这正规顶啊，这现在是数值是8.97，9.0左右。像这个5.6、5.76左右的这个盐分数值啊，这个数值非常高了，因为我们棉花真正耐受的一个盐分数值的话，大概是1左右，6的话基本上相当于翻了6倍，也就相当于我们棉花在滴水灌溉的过程中，它的棉花根系基本上是泡在轻微的盐水里面，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盐害。
22: 这不能换水吗？不能就是这种地没有别的水来源吗？
23: 没有，就只有这一口井，这口井是闲着的，没办法。
24: 每年棉田进水前受盐碱胁迫，于海邦的棉田死苗浆苗现象频发。
23: 2020年到这儿来种的，第一年种上，第一遍种上就没出来一颗苗都没出来，然后扯完薄膜全部重新种的。往年的话出来就冻在那了，一直不长。盐碱重，它温度低，它就不出苗嘛。盐碱大的就是温度高一点了再种，它就出的好一点稍微。今年出来也就慢一点，还是一直在长。上面用过两块，出的苗密一点，没用过的苗稀。第一遍2公斤，第二遍2公斤，对，滴了2遍嘛。
24: 今年首次使用双碱抗盐生根菌后，于海邦发现棉苗出苗率明显提升，植株长势健壮，远好于往年。
23: 下面的也就是60%-70%样子，上面这用过这两块地有个80%吧。
25: 今年咱们用过就这块地用过咱们那个双碱，有没有出现过浆苗？
23: 没有。
25: 没有吧？你看看，就是咱们这个小苗嘛，虽然小点儿，但是它在缓慢的生长。
13: 现在这个再测一下，就是滴用双碱的这个种孔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盐分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是1.39。双碱的一个抗盐生根菌啊，在解决这个一个是盐渍化的一个数值上，还有是我们作物在盐渍化这个环境中，它能植株生长和扎根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效果和变化。那么浸透水之后的话，这个整体的丰产价值就会很好的去搭建起来，去提高我们本年度的一个优质的一个产量和质量。
26: 盐碱用双碱，耶！
9: 对于咱们果农来说呢，要想种好樱桃多卖钱，选择好品种很关键，尤其是在电商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线上销售除了对果实的大小口感有严格要求之外呢，果肉的硬度以及耐蛀运性也成为了衡量樱桃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标准。这不，我们的记者在莱西市的一处樱桃种植基地发现了一个樱桃品种，它果个大，糖度高，硬度大，不怕摔，甚至能够拿它来敲锣，货架期长达半个月。咱一块儿去认识一下这个新品种吧。
0: 这是一个矿泉水盖，这是一枚樱桃，樱桃比矿泉水盖还要大，非常脆并且很甜。这种樱桃啊，不仅好吃，还有一身的硬功夫。咱们来个自由落体哈，现在我已经蹲下了，距离地面大概一米左右哈，我们来看看，一下，两下，再来一下。来，我们看看樱桃啊，就是这么三下自由落体，樱桃依然是完好无损呢，连把都在呢，是不是很硬？
1: 这个呢比较有利于长途运输，它的货架期也比较长。
0: 一般的樱桃啊，亩产也就在2000斤左右，而这种樱桃亩产能达到3000斤左右。这种樱桃到底什么来头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山东省莱西市马连红的樱桃种植基地，里面呀有很多的樱桃品种。今天呢，将给大家介绍一种独特的樱桃品种，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咱们这个樱桃啊是什么品种？它到底有什么来头的？
2: 叫05-5，它的果个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们在每天都要测量的，我们这里有个测量工具。
0: 好，
2: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果个。
0: 好，这个是多少？
2: 3.4吧。旁边这一个，
0: 那个
2: 这个在3.2。
0: 旁边还有没有？再给我们测量一个，随便随机抽取一个吧。
2: 这一个3。
0: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果盖都很大，
2: 普通的果基本上是2.8或者是2.6就算大果了，我们这个已经算巨无霸的果子。
0: 哎呦，巨无霸果子哈。那平均克重有多少呢？
2: 平均克重一般在32左右。
0: 32左右。
2: 对对对对。
0: 亩产能有多少？
2: 这是2年送的果树，第三年我们见果能在2300到2500之间。27年丰产期的话，我们这亩产能达到3000，一般的樱桃基本上在2200左右。就应该是丰产了。
0: 咱现场摘一颗尝尝怎么样？看看口感怎么样，好不好？
2: 可以，
0: 随便找一颗吧。
2: 哎，好，
0: 就这一颗吧。哎，巧了哈，又大又红哈，尝尝怎么样？这颗真的是非常甜，
2: 但不是，
0: 非常的脆。那我们来看看糖度怎么样，测一下，好吧？
2: 好嘞。
0: 这个是挺甜。
2: 这是20，平均糖度一般就是20到23，一般的樱桃糖度在16到18，甚至都达不到20吧。
0: 咱们樱桃还有什么突出特点吗？
2: 它这个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果实比较硬。正好这里有个我们采摘用的
0: 盆儿。
2: 我拿起来给大家做个试验。
0: 先看看哈。
2: 对，
0: 确实是盆儿啊。
2: 我们就可以当那个
0: 来敲锣了是吧？
2: 对，
0: 你敲这边，我在这边再试试。哇，这个樱桃哈，反正面都敲了，但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哈。确实，我们这樱桃硬度是够大的啊。咱们这个硬度这么大的话，应该是比较耐储存了。那它的货架期是多长呢？
2: 基本在15天左右。
0: 15天左右，那一般樱桃的话，货架期多长？
2: 一般樱桃的就是在7到8天吧。
1: 这个品种硬度也比较大，好多樱桃到6、7成的时候呢，它就不甜；一成熟过了以后呢，它就有点果肉有点软。这个呢，比较有利于长途运输，它的货架期也比较长。因为你这样长的好的品种，光靠在当地销售是不行的，还有我们还要到南方大城市、北方大城市去。
4: 市场有很大的潜力，甜度那么高，硬度还这么大，颜色还这么好。现在利用这种棚的这个保护情况下，它的成熟期还要往后压，可以，这样就和市场相匹配。市场多的时候它不出库，市场缺货的时候它出来了，
1: 这叫延迟栽培。我觉得这个你下一步应该。我觉得应该这样子，这推广。
0: 咱们这个樱桃，这个好种植、好管理吗？
2: 好管理，都能种。
0: 会种樱桃就能种咱这个品种。
2: 对。现在我们所有的都是西方水型，特别在大棚种植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这个树的高度一般控制在1米8到2米之间，所以说它这个从人工采摘、用工成本就降下来了，
0: 省工省力。
2: 对。
9: 甘薯机械栽苗和人工栽苗哪种方式更省钱呢？接下来甘薯种植大户来给大伙算算账。
3: 都说机器省工，那你有没有算过机器到底是比人工省钱还是费钱？
5: 我们这么算算一笔账，如果说是每个工人平均下来，我们一个工人 一天就一亩地，一亩地人工费就是150块钱，再加杂七杂八的就160、170的。机械的话，他们是这种三个人干，反正十亩地是应该是不成问题，能合到50块钱应该差不多，差不多有个100万块钱吧。就主要在产量一致的情况下，同样是5千斤或者6千斤，它卖的数量、卖的价格是有差距的。机械有可能说能卖到80%、90%，人工有可能能60%、70%，或者还要少一点，都是有可能的。
9: 一片小小的叶子能够卖到6分钱，那么这种叶子呀，远销韩国、日本，成为了烤肉的完美搭档。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记者去一趟菏泽，看看这一片能够卖到6分钱的叶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6: 咱这一片叶就能卖到6分钱。
7: 一片叶子能卖到6分钱，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菏泽市东明县的鱼卧街道，这片小小的叶子却蕴含着不小的经济价值。
6: 咱这个园区里边是8个棚，咱这一个棚呢，2亩地，年收益呢2万块钱左右。
7: 经济效益这么好，那这叶子是用来干啥的呢？
6: 咱这一个是树脂叶，用途主要咱包烤肉吃。咱这一个主要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在咱这本地也消耗一部分。
8: 那咱这一个棚里边这个叶子可不少啊！
6: 你说都能卖到钱吗？
8: 对。
6: 那不是，它得留起来功能叶，还要合乎标准。咱这守旧为标准嘛，3只以上才能采叶。
7: 唐富阁介绍说，苏子叶分为2种，一种是紫苏，一种是绿苏。它们不仅颜色不同，味道和用途也各有侧重。紫苏香气浓烈，适合药用或调味；绿苏清香柔和，更适合生食或者作为烤肉的包裹材料。
6: 绿苏更清香一点。
8: 那它俩价格相差多少？
6: 绿苏价格稍微高一点，也高不多少。
7: 为了保证苏子叶的品质，工作人员在分拣时格外用心。
6: 现在第85片叶，大叶分到一块，中叶分到一块，小叶分到一块，不同等级不同的价格。像这种肩上有一点毛病这一个就不要了，挑出来了全部都是精品。
7: 小小的苏子叶不仅为种植基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
11: 工钱是8个小时60块钱，这一本哈，有的都取不取啊，挣个零花钱吧。
8: 全勤的话，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1: 上半年就是1800块钱呢。
8: 大娘，你搁这干多长时间了？
26: 也干点事情不
8: 多了。你搁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26: 那挣1000多吧。
8: 那你感觉从这干活有啥好处？
26: 怪好嘞。弄完活嘞，来到这又清鸟又不是的话，反正是搁咱们家门那个能挣个钱。
27: 这就不闹了，挺好的，不耽误接种啥的。能出去的话出去，但不能出去的话，就是利用那个小时间嘛，你呢？给在家待着强一点。
7: 不仅是采摘工序，分拣和打靶同样能为当地村民带来收入。
8: 累不大娘，你觉得？
28: 也不累不累，姐搁那做的这多值。
29: 回家就这样味儿，
30: 这还差哪块儿？一个人差100，有活动能的。
8: 这个咋算钱呀？
30: 180块钱呢。
8: 你一天能弄多少？
30: 几大盆。
31: 18盆，那就是4-5块钱。
32: 一天就是
7: 最后提醒大伙儿，虽然苏子叶的种植效益不错，但是想要种植啊，还是要谨慎。
6: 我们这个绿苏呢是订单种植，所以呢在销路上没有后顾之忧。虽然说好种植易管理，效益还不错，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去种植，一定要找好销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9: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3: 夏季，溪水清凉，
10: 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一增四改技术。
15: 这项技术是为了解决玉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种植密度低、收获时间偏早、施肥不合理、人工作业费时费力等主要问题。
14: 一增是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因地制宜将现有耐密品种的种植密度增加500到1000株每亩，也就是说一亩地争取种植4000到4500株玉米或更高。
15: 易改，也就是改种耐密品种，有些紧凑型品种并不耐密植，常见的耐密品种有正单958、农大372、矮单268等。
14: 二改，即改套种为平播，平播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密度、亩穗数和产量。
15: 三改，也就是改粗放用肥为配方施肥，具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合理的搭配肥料的种类和比例；二是选择适宜的施肥时间，促进玉米吸收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三是采用在需要时期集中开沟深施，科学管理；四是水肥一起使用，以肥调水。
14: 四改，即改人工种植为机械化作业，不仅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提高播种速度和质量。
15: 一增四改技术还应该注意玉米病虫害的防治，具体情况灵活应用田间管理措施、生物防治、化学农药，定期更新优化技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玉米产量和质量。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6: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

1: 让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耿孙珠，
0: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田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
1: 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品厚道。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现在是凌晨2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幺；
1: 日照调频103.8，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8: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 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肠胃如同身体里昼夜不停的加工厂，负责把食物转化为营养，但不良饮食、精神压力和年龄增长等都有可能让这个加工厂故障频发。从常见的消化不良、胃痛胃胀到胃炎、胃溃疡，甚至是胃肠道肿瘤，这些疾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威胁生命健康。此时消化内镜凭借独特的透视能力，成为守护胃肠健康的关键防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卢守堂教授，带大家一起了解消化内镜下的胃肠健康。
1: 大家好，
0: 欢迎主任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有一些朋友呢，他对于这个消化胃肠镜带有一定的这种妖魔化哈，觉得它其实挺可怕的，可能看过很多的这种相关的短视频之类的，哎呦，这么长一个管子要在我体内看来看去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帮大家解除这些疑惑和疑点。那咱先从这个什么是消化内镜开始跟大家讲起吧。

0: 好的，既然主任提到了消化内镜，其实消化内镜就是我们常说的胃镜和肠镜。
1: 哎，
0: 它分为两个，消化内镜分为两个部分呢，一个是胃镜，一个是肠镜。
1: 啊，分为两种。
0: 对，我们的胃镜呢，主要是用来观察我们这个经口腔进到了食道，观察我们食道、胃以及十二指肠相关黏膜病变。肠镜呢是经肛门，我们去看大肠、结肠、直肠这方面的病变。那我们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对于胃肠镜说妖魔化这么一块，其实很多人就感觉，或者是胃肠镜到底是一个，是不是会很疼做检查？
1: 对。
0: 再一个是做检查有一个管子在体内，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胃镜和肠镜，就是我们常说的消化内镜相关的一些这个知识和现象吧。主要是包括它的使用原理，以及这个内镜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那另外就是它的主要的功能，以及呢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益处。
1: 我们这个消化内镜其实它有点像一个摄像头，是吗？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0: 是的，消化内镜呢，它的主要的器件呢是我们前面一个软管，然后是在它的后方呢是我们有一个操作的手柄。在这个管子呢，我们通过这个管子是通过几个，第一个是呢有一些导光束，还有就是它传导光线，或者是传导我们操控前头端的一些细丝。这是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另外就是前头端呢是有一个摄像头，那我们通过摄像头，通过它的导光束传到我们的显示屏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摄像头在前面，在我们的体内能看到的一些影像，有实时的显示的我们的外在的连接的一个显示器上。这样呢，大家就像和现在看电视一样，就是我能看到的也是大家能看到的。这样呢，就是能让我更清晰地了解我们胃肠道那黏膜相关的一些病变。
1: 那它这个镜子是不是有放大的功能？它会不会放大我们一些，比如说这个消化道的一些问题，是有这种功能吗？
0: 是的，它这个镜头呢就是有一定的放大作用，也可以更清晰地去看到我们黏膜内的一些病变。它的普通的那目前来讲，我们现在消化内镜的发展也越来越好。普通的内镜呢，它整体是放大十倍。
1: 哎呦，十倍啊。
0: 如果还有一个更大的叫放大内镜。放大内镜它是基于我们肉眼和显微镜之间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比例，它放大比例大约50倍往上。
1: 哦呦，
0: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我们胃内线管开口、血管的一些异常或者是正常的这些结构。
1: 所以说就是相关的胃肠疾病的筛查检查的话，消化内镜应该是功不可没的哈。
0: 是的，这个消化内镜它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大家体检那个情况，我们体检大家都知道，我们最常规的一些项目是抽血，
1: 是
0: 做一个 B 超，
1: 是
0: 还有一个片子，
1: 做个备餐之类的。
0: 备餐，其实做个备餐它其实只是一个间接性的影像的变化。我们并不能看到真正的胃肠道内黏膜的变化。通过胃镜和肠镜呢，我们可以进到我们的胃肠腔，通过我们更直观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它的黏膜的变化。看到这个黏膜它到底是一个平坦的还是一个隆起的，它是不是有一些炎性的变化，是不是长了新生的东西。那所以说胃肠镜在这个目前消化道疾病当中它是功不可没的。另外就是现在消化道肿瘤一直在提早诊早治，那我们消化道肿瘤呢就是只有早期发现，才能更好的一个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消化内镜呢就是它可以通过我们的摄像头去照到我们黏膜内的一些病变。这样的话那我们一些早期的病变也可以早期处理。所以说消化内镜真的就是无所不能。
1: 其实提到这个消化内镜，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尤其是这种早期的恶性肿瘤方面的筛查可谓是功劳很大哈，相信这一点您在临床上应该是也是深有体会的哈。
0: 是的，消化内镜目前来讲，我们胃肠镜通过近几年，也就是十来年的一些科普的活动，以及我们大家生活水平的一个提高，对于我们现在内镜的一些认知度的提高，我们胃肠镜的检查也相当普遍了。 它普遍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更早期的发现消化道内一些早期的病变，所以说它可以让我们更早期的发现消化道肿瘤。
1: 嗯，
0: 那大家都知道消化道肿瘤如果是说它发病率比较早，或者我们发现是比较早的话，
1: 嗯，
0: 它整体的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给大家罗列一个相关的数据，一期的肿瘤就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个病变比较早，我们一共是分四期肿瘤。
1: 嗯，
0: 一期的肿瘤我们有很多早期发现我们确诊了是癌症化，
1: 嗯，
0: 那我们通过手术以后，
1: 嗯，
0: 它的5年的生存率能达到90%往上。
1: 哎呦，这么高啊。
0: 是的，如果是你发现比较晚，你到了3期到4期肿瘤以后，四期的肿瘤往往它这个5年的生存率就很低了，
1: 嗯，
0: 那大概30%左右。
1: 哎呀，这就是早诊早治非常关键哈。
0: 对，早诊早治非常关键，所以说提前的筛查也是非常关键。
1: 嗯，其实提到这个筛查哈，主任特别想问一问，哪些人群啊，尤其是比如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特别需要注重一下这方面的早癌的筛查呢？
0: 这就提到了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胃肠镜，这就提到胃肠镜的最主要的一个功劳，
1: 嗯，
0: 它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消化道肿瘤得到一个更早期的发现。
1: 嗯，
0: 你刚才提到就是哪一类人我们再去做消化道肿瘤的一些筛查，就是这就是说提到了一个高危的人群。
1: 哎，易感人群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用易感人群，因为现在我们发病率越来越提高了。
1: 嗯，是。
0: 原来的时候呢，我们消化道肿瘤一般的提倡是45岁以上，
1: 嗯，
0: 都建议做一次消化内镜的筛查。
1: 45岁。
0: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高危人群，就比如他有一些胃肠道疾病的症状，
1: 嗯，
0: 比如长期的腹痛、前眼不愈。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对于胃镜来讲，那就是长期的上腹痛，或者是一些食欲不振啊，吃了饭非常容易出饱胀。另外呢，还有就是，长期的用药不太好，
1: 嗯，
0: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胃的还有一个幽门螺杆菌感染，
1: 哎，对啊，
0: 这也是一个，它这个病呢就叫我们叫癌前一个病变。
1: 哦，
0: 那另外呢，就是消化道的一些小的息肉，或者是你有消化道一些相关的这些疾病，
1: 嗯，
0: 另外呢，最经典最这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家属一级亲属当中，
1: 嗯，
0: 有消化道癌症史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像这一批人都会定为是一个高危人群。
1: 高危人群，
0: 哎，结肠肿瘤呢也还有一些结肠肿瘤相关的高危的因素。结肠肿瘤相关的高危因素呢，包含我们的腹痛，包含我们的腹泻，或者是大便习惯呀，
1: 嗯，
0: 大便形状啊，或者是大便这个频次的改变。
1: 嗯，
0: 另外就是结肠，你家族当中有结肠家族史的，
1: 嗯，
0: 另外就是有过便血，
1: 嗯，
0: 有过是个肛门这些一些症状，一定是要避免误诊为是一个痔疮啊，误诊为是一个肛裂啊，你不去过尽早的去做检查，
1: 嗯，
0: 就无法达到一个更早期的一个发现。
1: 嗯，刚才主任提到的其实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哈。其实这里想穿插一个问题，主任，我相信今年肯定在结束体检之后，有些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我们做过碳14之后它是超标的，
0: 对，
1: 是阳性的一个状态哈。有些朋友可能是他知道这个问题之后自己会到医院里去找我们专业的大夫进行相关我们说4联药物的这样一个服用，
0: 对，
1: 服用之后如果说我们再次进行这个碳14检查之后自己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阳性的情况了，
0: 嗯，
1: 那我们还需要再做肠镜做一个筛查吗？
0: 这个肠镜的筛查和幽门螺杆菌是另外，这是两方面的一个关系。
1: 嗯，
0: 幽门螺杆菌感染它是很容易引起我们的胃部的炎症刺激。
1: 嗯，
0: 是因为长期不良的刺激，所以说它更容易引起癌症的发生。
1: 哦，是一个致病因素之一。
0: 致病的因素。
1: 哦，
0: 如果是说，那我们这个，如果是这个病人，他获得了一个治愈的机会了，或者是说他这个幽门螺杆菌得到一个根治性的治疗，
1: 嗯嗯，
0: 相当于那就我们会落列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是不是有一些高危的因素，
1: 嗯，
0: 是不是有腹痛，
1: 嗯，
0: 是不是有家族有没有这个一级亲属有没有肿瘤病史，
1: 哦，
0: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消化道疾病相关的症状，
1: 嗯，
0: 如果是有，那才会列为一个高危人群。
1: 提到这个胃肠镜，顾名思义，刚才主任也提到，就是胃镜和肠镜属于两种不同的，我们可以说两种不同的管道吧，因为走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那 我们观察到的它的这个上下肯定部位也是不一样的吧？
0: 对，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通俗哈，胃镜就是我们主要是观察我们胃内的病变，
1: 到胃
0: 是经口。然后我们观察食管的入口，因为在这个过程我们到胃之前呢，肯定是要看到我们一部分后咽的这个结构，我们顺势呢也会观察到食管的一些黏膜的病变，那因为紧挨着胃，我们前端近端就是食管，远端呢就是我们包含我们的幽门啊、十二指肠，所有的这些检查过程当中，如果是我们往前继续镜子大表还能往前走，那我们还会继续观察十二指肠球部以及十二指肠降部的这个黏膜，尽量的做一次检查，我们把能看到这个病变，或者能看到的黏膜，都要做相关的检查，这是胃镜。
1: 那它整个时长有多长时间？
0: 检查的时长，我们胃镜的话，检查时长大约10分钟。
1: 哦，这么快？
0: 我们基本上就是主要还是。进去检查看黏膜病变，光单纯检查的话时间是非常非常快的，我们只要把所有的我们需要观看的所有的黏膜我们都能完整的高倍率的或者是这个大视野或者小视野都去仔细观察到位，没有发现病变，那这个检查就结束了。
1: 其实就是做一个胃镜的检查，给自己多一套保险。
0: 对，目前就是胃镜检查还有肠镜检查来讲，你只要是有相关的这些症状，我们刚才在说的高危人群是做筛查，筛查就是你没有相关症状，我们去只是做一个体检，而如果是你有相关的症状，那我们这个就不叫筛查，而是叫检查。
1: 检查，哦，就是大家要理解这个筛查和检查的这个区别哈。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胃镜，那肠镜是怎么做的？
0: 肠镜呢，相对来讲它比胃镜会更长一些。
1: 哎，我们的这个肠子其实是要比我们的这个上消化道要长很多的。
0: 对，我们肠镜一般情况目前来肠镜是1.3米，我们还有一部分加长达到1.6米这么长的一个距离。为什么会有这么长，是因为目前原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多数人1.3米或者1.1米的镜子都能到头，正常情况下我们70公分到80公分就可以看到头。这个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这个我们的肠子它是可以充气，它是可以放瘪的，如果把它就像胃一样，如果把它完全撑开，它大约是2米多，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做了很长，是因为现在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病人的肥胖度越来越高，肥胖度高了之后我们的肠壁厚度也厚了，
1: 体格大了，
0: 体格也大了，厚度也厚了之后呢，它这个缩起来就很难了，所以说就完全就展开，我们的镜子也越来越长。当然了，那还是要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肠镜主要观察的一个他如何去做检查。正常情况下我们有一部分人是需要麻醉的，有一部分人可以不做麻醉，大多数人我们做肠镜相对来讲它的疼痛要比胃镜的舒适度要高得多，所以有一部分人他可以不做无痛的肠镜。我们一般情况是取一个左侧的卧位，躺在我们的检查床上，我们金刚插入我们的内镜的镜头，去一次的观察我们直肠、结肠，因为结肠还分为很多个很多部分嘛，包含我们的乙状结肠、降结肠、升结肠、横结肠，然后还能看到我们盲肠，还有阑尾。
1: 就是到了阑尾的这样一个位置了哈。
0: 对，
1: 其实还是挺远的这么一个距离的。
0: 对，
1: 到达阑尾的话，是阑尾相关的检查也能做到吗？
0: 其实我们结肠镜的检查，我们只能看到阑尾的开口。阑尾它的管径是比较细的，我们的这个肠镜呢，它的厚度都是大约1.2公分，它的直径。那我们的阑尾的直径它是很小的，大概是0.34，或者有一些粗大的可能到0.7。所以说我们镜子是进不去的，也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镜子的前道或者镜子的水道去冲洗，来看到这个阑尾腔或者阑尾里面有没有杂质啊，有没有小的杂质，是可以看到的。
1: 刚才您提到了说我们可以从这个乙状结肠，然后到降直肠，到横结肠，然后到达我们的肝区哈，最后到达这个盲部，也就是我们说的盲肠哈。
0: 盲肠。
1: 老百姓好这样讲，是也就是说到达阑尾这个位置哈。我注意到好像咱没有提到小肠，小肠看不到吗？
0: 对，小肠也能看一部分，就是我们常规所有的检查，走到回盲部，我们叫回肠和盲肠之间相关的回盲部，我们也会看阑尾的开口。也会看到走到过去回盲瓣，然后再进到一部分小肠，我们小肠往往能看大约10公分的这么一个距离。
1: 哦，
0: 如果太长就看不太到了，因为第一个就是小肠它的移动度比较高，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肠镜啊，它的硬度和粗度，很难达到更高小肠的这个更长距离小肠的检查。
1: 是不是相关小肠的病变会相对少一点？因为我们听到过很多像结直肠癌啊，就是胃癌，但其实提到小肠相关的疾病有一点少啊。
0: 对，在消化道肿瘤里来讲哈，我们一般情况目前来讲，结肠肿瘤是我们全国发病率的居第二位。第一位是肺癌，第二位是结直肠癌，所以这个胃癌呢是我们全国发病率的第三位。
1: 哎呀，
0: 第四位，胃的是我们的第四位，
1: 它的
0: 死亡率相对高一点。但是小肠肿瘤它的发病，非常非常低。
1: 好，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我们整体身体的这个消化道其实是相通的哈，从胃到肠，一直到我们说就是到直肠到肛部哈，我们能不能在做胃镜的时候？一气下来就都做了，这样是难道不会更方便一点吗？
0: 是的，我们现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多数在没有做无痛检查的时候，我们很少或者该做胃镜我们就做胃镜，该做肠镜我们就做肠镜。那现在有了无痛的检查，我们可以就是一次麻醉之后，我们做一个清洁肠道，提前做清洁肠道，然后是胃镜呢，就是做胃镜检查的话，我们可以提前进食。就这种双向都做准备，那我们一次检查呢，在一次的无痛麻醉下，我们可以把先做个胃镜，然后再做个肠镜，也就是说只能是把胃镜和结直肠镜做完这个检查。而对于小肠来说，我们现在还是需要专门的一个小肠镜的检查。
1: 所以说哈，具体问题具体去分析哈，根据我们不同的这个病患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医疗团队会给到我们一个合理的做检查的一个方式和方案。
0: 对，
1: 其实提到这个检查的过程，我觉得很多朋友说是要去做，但是其实他还是挺迷茫的。我们说这个胃肠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当成一种小的手术来去考虑它。那像我们这种术前、术中、术后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这个就是我们做胃肠镜之前呢，胃镜相对来讲我需要进食，需要6个小时，至少保证我们原来强调是8个小时的进食，现在有很多可能也都放宽条件了，也都6个小时，至少保证6个小时以上的进食。那另外呢，就是肠镜的话，我们做检查之前一定要做一个肠道准备，要喝一个泻药，然后是完全清洁，把肠腔内，就尤其是结肠腔内，把这个积存的粪便完全清干净。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就是完整的黏膜的观察。另外就是你刚才提到术前、术中、术后，其实相对来讲都是对于麻醉相关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1: 麻醉应该属于术前的一个准备，是吧？
0: 麻醉术前准备，就像我们做麻醉之前或者做肠镜之前，尤其是做麻醉之前，我们要评价患者的身体状况，有没有一些心肺功能这个不耐受的情况，有没有是心脏啊，或者是说肺脏这些疾病，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无痛麻醉的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术中的话，我们正常情况是分为2个团队，一个团队呢是我们胃肠镜操作的一个医生，另外一个团队呢就是我们麻醉科的医生在进行相关的一个生命体征的维持。很多做完无痛的胃肠镜之后，我们常规做完胃镜之后呢，如果是不做无痛的，做完胃镜之后，我们常规不做检，光只做检查不做治疗，2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吃饭喝水了。而肠镜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保证呢，就是你术后做完术后以后1个小时， 只要是这个没有其他相关的症状，没有腹胀呢，我们都可以进行少量的流质饮食。
1: 嗯，
0: 而对于无痛的麻醉之后呢，那你需要的是24小时就不能开车，不能做一些、其他的，因为做完麻醉之后它还是有眩晕反应，就像我们的一个酒醉之后会反应会相对迟钝一点。
1: 嗯，所以说听劝哈，很多朋友觉得哎，我没事了，开着车就走了，这可不行啊，这是对您生命安全的一个保障。
0: 对。
1: 那内镜下恶性的这种病灶，他们会有什么表现吗？
0: 内镜的表现就是良性和恶性之间，我们能看到，就像我们常说的息肉。
1: 息肉
0: 它是一个，我们就等于这个马路上，或者是说我们肠道黏膜，它是一个平坦的、平坦的隆起了一块，但是隆起的这一块呢，它的表面是光滑的，
1: 光滑的，
0: 表面非常，
1: 我能不能把它理解成它是一种普通的息肉，可不可以？
0: 普通的息肉，是的，非常光滑，就是我们就像看这个漂亮的事物是一样的，它是非常好看的。另外的一个点，它是它的这个整体的，我们肠镜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每一个人，我们的肠道它的是柔韧度是很好的，所以说它的息肉呢它是软的。当然对于这个恶性的可能的话，它是第一个点，它相对来讲这个息肉的表面并不能那么平光滑，它相对比较粗糙。另外呢有一部分还会呈现一个分叶状的。如果是再继续发展，我们会见我们还有一种叫菜花样，就是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生长比较快速，造成了中央的区域缺血，造成中央区域，然后这个病灶就坏死了，形成一些菜花样的结构。另外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恶性的肿瘤，那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恶性的这些表现。什么样的表现呢？非常容易出血。
1: 非常容易出血。
0: 非常容易，你一碰或者是一点小的触碰，它就很容易出血。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内镜检查里面会提到了一个点，叫质地脆，就是非常非常脆。
1: 质地脆
0: 易出血，表面呢还往往黏膜粗糙，表面也比较硬，然后另外就是有可能覆盖，我们在内镜检查叫覆盖污秽胎，这个污秽胎就表示就是大量的残存的这些非常脏一些东西会在它的表面这个依存带着。
1: 其实听主任这样讲，相对来说还是可以比较直观的去理解的哈。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卢守堂教授，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消化镜下的胃肠健康。有息肉的患者，他可能会非常的害怕哈，认为这种小的这种息肉啊，可能就是一种癌前的病变，这种说法准确吗？
0: 其实呢，严格上来讲，我们息肉也会有一部分，它会分级，分为低级别的或者高级别的。我们高级别的就叫癌前病变，低级别的相对来讲，我们就叫良性肿瘤。其实息肉有一部分是可以恶化成癌的
1: 哦，
0: 但是呢，这个恶化的过程还是非常长的。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具体的研究，也没有具体的数据来支撑大约一个息肉有多少年才会恶变成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倡我们的胃肠镜的筛查，为什么要提倡一旦发现息肉我们要及时的处理。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管它什么时候会去恶变癌，但是我们只要早期发现了，我们就早期处理掉，去打断它去恶变回癌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扼杀在萌芽之中啊。
0: 对，就是这个道理。
1: 那主任，是不是像是这种息肉拿掉之后，无论是良性的还是我们疑似是恶性的，都要做一个病理是吧？
0: 是的，我们所有的息肉如果是都有可回收条件，就是我们切完通过内镜切掉之后呢，如果是能通过可回收条件，或者说能回收到我们可以这个标本袋里边，只要能拿出来，我们都会做标本的回收。回收完之后，因为我们所有的息肉通即使是内镜放大10倍以上，还是需要在显微镜底下做一个病理的检查。
1: 更好的更靠谱的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对，更好的去区分它到底它的分类级别。有很多时候我们虽然肉眼看着很软，或者是说我们还有一些神经内分泌肿瘤，一些良性的肿瘤，并不能在肉眼条件下去分辨，那我们还需要去在内镜条件下去看。我们通过内镜检查，不通过这个病理的检查来区分它的病理类型，区分它的恶性程度，以及区分它的病理类别，到底是一个癌性的病变，平滑肌瘤的病变，还是一些良性的小的肿瘤，还是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神经内分泌肿瘤。其实神经内分泌肿瘤就是并不是，建议这个事就和大家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哈。并不是所有的肿瘤都是我们来讲它就是个恶性的，它就是一个良性的。
1: 因为一提到肿瘤大家会害怕啊。
0: 提到肿瘤，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肿瘤叫神经内分泌肿瘤，它属于叫交界性肿瘤。它有一部分如果是说它的低别在一期一低别相对来讲，它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它的级别分得比较高了，那高级别我们往上分了，那就叫恶性的。所以说这个叫交界性的肿瘤，就是对于病理检查，对于我们的恶性肿瘤，对于我们的所有的检查，其实需要我们更加详细的去甄别。
1: 其实提到了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尤其是胃镜，刚才主任也提到过，胃镜的话现在是不是大部分的来检查的患者会选择无痛是吧？
0: 对。
1: 对于现在来说，是不是这样的检查方式是一种比较舒服的方式了呢？
0: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提的一项相对比较新的概念叫舒适性医疗。
1: 对。
0: 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大家对一些检查的耐受度，以及我们能可以让我们病人或者让我们所有的检查更容易去接受的这种情况，我们提到了一个叫舒适，叫提高舒适，叫舒适性医疗。
1: 舒适性医疗。
0: 对于胃镜检查，为什么很多人比较排斥，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嗓子在这么有口痰也好，我们如果是说有个异物也好，我们会有非常剧烈的咳嗽、干呕、
1: 呕吐感，这种
0: 很强。所以说对于胃镜检查，我们一般还是建议做一个无痛的胃镜，然后是麻醉完之后，然后你会获得相对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然后这种状态呢，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药物或者丙泊酚或者其他的诱导的麻醉药物，让病人很快 去这个睡觉。
1: 嗯，
0: 睡觉之后呢，他对他的疼痛的耐受度以及我们干呕的这些耐受度，他都很好的一个耐受，就没有这些反应。况且我们现在的药物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可以就是短期的记忆就可以，你醒来之后也没有很明显的这种不良的这种记忆，所以说无痛的胃镜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想补充一点是，因为你如果是苏醒状态下你做胃镜的话，那肯定是你的难受度或者是你的不配合度会影响我们做的检查。
1: 其实是一种痉挛的一种状态，
0: 痉挛的这种状态。我们吹气儿呢，想把胃吹起来，但是你是气管状态，你可能是它的耐受度就不如无痛麻醉这种耐受度好。
1: 哦，
0: 我们也不能非常游刃有余的去做每一项的检查，或者去拍照片，或者去做治疗。
1: 嗯，
0: 如果是你做了无痛的麻醉，你相对来讲你就是会获得一个比较舒适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医生操作的时候也会比较游刃有余，
1: 嗯，
0: 也能沉得住气，也能是慢慢把所有的检查都能尽量做到最好、最完美。
1: 所以说啊，大家不要犹豫啊，就是如果说您有这个方面需求的话，选择无痛其实是没有什么危险，没有什么问题的。是不是也有一部分人群他其实不太适合做这种无痛的胃镜呢？
0: 对，这就是主要还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做镜子，要做胃镜检查，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合适的病人，或者是说你要做筛查的病人，我们去做胃镜的检查，
1: 嗯，
0: 但是做胃镜检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你是不是要做无痛。
1: 哎，
0: 那你刚才提到了就是做无痛，那还有一部分禁忌症，就是说还有一部分人不太适合做无痛，主要就是因为这一部分人不太适合能经过麻醉。
1: 哦，
0: 说这一部分人是不能经过无痛胃镜的。那什么样的病人是不太能经过无痛的胃镜呢？不能进食的患者，胃腔内我们有一个最常见的疾病叫幽门梗阻，就是你胃内有大量的食物，我们不敢做无痛，因为一旦做无痛的时候有一些呕吐，大量的你胃内的食物逆反到口腔，有可能会压住肺或者进到肺里，就造成误吸。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就是心肺功能不好的，
1: 嗯，
0: 他不能耐受麻醉的，
1: 嗯，
0: 这样一部分人是不能做无痛的检查的。
1: 是不是也有一些手术也是在这种内镜下进行的呢？
0: 对，这就是提到了一个点，你刚才就提胃镜的检查，胃肠镜，它确实是我们消化道肿瘤整体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大工程。
1: 嗯，
0: 胃肠镜呢，我们提胃肠镜检查，其实检查只是它的一个功能，
1: 只是一部分，
0: 只是一部分，它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治疗的功能。
1: 哎呦，这个您好好给我们讲讲。我们一直以为它就是一个摄像头进去看一看你有没有问题，然后就出来了。治疗这一方面，我们还是很少接触啊。
0: 可能大家知道了一个点，最讲一个最简单的哈。
1: 嗯。
0: 胃肠镜，我们怎么得把胃肠道的这个小息肉去给它切掉？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治疗。
1: 哦。
0: 那我们通过胃镜呢，我们可以刚才提到胃镜一个软管，胃镜的软管里边有一个前道，是一个空的腔道。
1: 嗯，
0: 通过这个空的腔道呢，我们可以塞入这种治疗的器械。
1: 嗯，
0: 通过插入这个治疗器械呢，我们通过它外连的一些电器械，我们可以做切除，可以做套扎，
1: 嗯，
0: 也可以做注射，
1: 嗯，
0: 也可以做活检。
1: 哎呦，
0: 这是对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处理。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可能大家都知道，如果是说我们还可以在这个 DSA 下，就是我们的放射影像条件下，
1: 嗯，
0: 我们还可以做 ERCP。 ERCP 呢就是说叫逆行的胆管造影，我们通过胃进到十二指肠，
1: 嗯，
0: 通过十二指肠找到了我们的这个胆管的在十二指肠的开口，
1: 嗯，
0: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前道进到我们这个一个造影的一个器械，那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做一个胆道的一个造影，叫 ERCP。
1: 哦，
0: 这是一个治疗。嗯，另外呢，就是通过我们的造影呢，我们还可以去拉网，然后把里边的胆总管以及胰管内的结石啊，把它拉下来。
1: 嗯，
0: 然后这也是一个治疗，这是胃镜的治疗肠镜。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你包括有一部分我们胃肠就是做完手术以后，胃腔口比较狭窄了，
1: 嗯嗯，
0: 那我们也可以去扩张。
1: 哦，消化道了一个扩张哈，
0: 也会做扩张。我们扩张也分为很多， 这个治疗的办法，包含我们的一个胶棒的扩张，包含我们的球囊扩张，那如果是不是效果都不好呢，我们还可以进到一个小刀，我们把这个狭窄的部位给它切开，做一个环状的切开，然后也这样来治疗它的狭窄。
1: 有一个小问题想问问主任啊，有的朋友可能会提到了，哎呦，这个做手术了，比如说哈，我们要切一个息肉下来，切了之后这个息肉难道它不会出血吗？
0: 大部分是不出血的。刚才提到我们通过前道会深入一个插到我们这个我们需要操作的区域，操作区域呢它有一个带电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外联的一个电设备，然后是把我们的导丝或者是我们的圈套器，我们在内镜底下它的专有名词叫圈套器，或者是叫活检钳，热活检钳，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它是一个这个导丝型的，是一个金属的导丝，外面呢套了一层这个胶条，但是呢我们通过外面手的活动可以让这个导丝从这个胶条里边伸出来，伸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内镜的操作，让它的尖端的活动，让这个导丝呢就把我们需要切掉的这个息肉呢给它圈套住，圈套住之后呢我们圈套到根部，然后通过导电，然后是让它的根部进行了凝固，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再把标本取出来，然后这样就是它就整体的部位就是得到了一个血管得到或者是组织局部的组织得到一个凝固，这样就不会出现就蛋白变性，不会再出现。
1: 其实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把它焊住了，用那个刚才咱说的那个导丝，
0: 对，
1: 那我理解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把它焊住了，就像我们点焊一样，把它焊住，然后就像它的出血，我们直接给它止住了，把它凝住。
1: 想问一下主任，相关的胃肠肿瘤，目前来说，它是可以做到可防可控的吗？
0: 其实目前这就是提到刚才一个点，所有的肿瘤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可防可控？
1: 对，
0: 只要是。
1: 问题其实我是觉着很多朋友都在说啊，好像家里人有这样的情况我需要注意，还有一些朋友说是不是因为我接触了一些什么所谓的放射性的东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其实现在对于肿瘤的说法有非常非常多啊，主任。
0: 目前来讲我们像肿瘤的一些防治，或者是说我们像其他疾病的防治，像那个结核的防治，我们有疫苗，或者是说像其他的一些我们现在小孩都打预防疫苗这个情况当中防治，其实肿瘤的防治也一直在做研究，对于这个抗癌疫苗的也做研究，但是这个疫苗到目前来讲还并没有获得一个更好的，就像我们原来预防麻风啊预防其他的这些疾病的这个疫苗的功能，但是呢刚才你提到是不是真真正正可防可控，如果是说按原来那个想法的话它是不可防不可控，
1: 哎呦，
0: 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点，就是第一个点我们要了解肿瘤的它有一个高危的因素，刚才提到了个点，就是所有的我们把高危的人群我们把它罗列出来，尽早的一个筛查，这就是我们尽早把肿瘤能更早去筛查出来这部分人，或者是说我们能在他没有癌变或者是癌变了非常非常早期的时候能把这部分人分辨出来，那我们得到一个更早期的处理，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叫肿瘤的可防达到我们目前科学条件下的可防可控。
1: 刚才你也提到啊，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目前来说其实早期胃肠道肿瘤5年的这个叫生存率是90%以上哈、啊、所以说做的好一个早癌的筛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
0: 非常重要。
1: 有这么一个信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去理解，肿瘤其实是生活方式的一种疾病，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0: 生活方式上来讲它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专业是胃肠这个专业，胃肠肿瘤的它的致病因素也叫它的致癌因素啊，有非常多，就是这多里面有很多是有生活习惯或者说我们的饮食习惯 有相关。第一个点，我们尝试的高盐的饮食，我们粗糙的饮食，腌制食品，
1: 对，
0: 还有就是高热量这些饮食，油炸的，那另外就是烧烤，这个是如果是长期吃这样的，它本来就是我们所有的致癌肿瘤的一个高因素。另外就是尤其它是，尤其是我们进口进食的这些，尤其是我们消化道肿瘤的一个致癌因素。另外呢，就是消化道肿瘤和其他的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和情绪有极大的关系。
1: 这跟情绪也有关系啊，
0: 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就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个情绪和消化道肿瘤或者是说我们的癌症之间相关更确切的机制。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点是什么样，就是说你这个人的就是情绪越急躁，或者是说你在生活状态，你整体的这个工作生活的状态比较焦虑，有比较忙碌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消化道肿瘤的患病率是明显提高的。经常熬夜，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有一部分我经常会碰见这样的，很多很常见来询问的一部分人，你好别好好，有一部分人是反反复复的胃不好，一直是胃不好。然后是我对于这样的患者做完胃镜的检查，做完肠镜的检查，然后效果没有发现很明显的其他的疾病。这部分患者呢，我后来有一部分人我就会告诉他，就是对于精神相关的治疗，或者是如何去把情绪缓解下来，如何能患者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睡眠。这样的情况之后过上一段时间，他的胃肠道疾病反而就会变得就会很好。
1: 主任您也提到了这个生活方式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到饮食的问题，提到饮食的问题不得不提到我们中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这个公筷啊，公筷的使用，我想很多这个身边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小的疑虑哈，就是如果说家里有成员发现了自己有这种幽门螺旋杆菌这种感染的情况，那我是不是要在家里进行分筷，要不要全家人一起去做一个筛查呢？
0: 这个就提到了目前来讲是幽门螺杆菌大家共同面对了一个比较尖端的一个问题。刚才提到，如果是说有幽门螺旋感染，我们都知道幽门螺杆菌感染就是一个致癌的一个高危因素，尤其是胃癌的高危因素。那很多人我们都想就是都想尽量不要去得到癌之后再去做治疗，我们尽量想的都是防治。所以说对于幽门螺杆菌来讲，很多人还是非常非常害怕，对于他们的治疗有一部分人是非常抵触或者非常这个着急
1: 啊，
0: 我恨不得就是我一查出来我就要做这些治疗。
1: 是是是，
0: 这个就提到这个点。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罗一个数据是这样，我们全国全世界我们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我们中国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比率超过一半以上。
1: 哎呦，反正
0: 如果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去抗幽门螺杆菌治疗的话，这就牵扯到我们的叫医疗资源一个浪费。这就是提的一点，不是说幽门螺杆菌只是致癌的一个高危因素，它不是一定发生了幽门螺杆菌感染就一定会致癌。那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样的人才合适进行抗幽门螺杆菌的治疗。这是我们常规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既不想把所有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都做治疗，因为这个情况就牵扯到我们的资源浪费。
1: 是的是的。
0: 但如果是说你不抗幽门螺杆菌治疗，那还有一部分人有可能会发生癌，也是癌症的一个高危因素。那我们如何去平衡它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测出来，你如果是长期有消化道疾病的症状，我们反复应用药物都不好缓解，一定要抗幽门螺杆菌治疗。在抗幽门螺杆菌治疗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做全家的一个筛查。全家的筛查，做完筛查之后呢，我们还是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全家能尽量能一起抗就一起抗，如果不能一起抗，那我们也可以在抗幽门螺杆菌治疗期间我们采取公筷，采取分餐制。
1: 所以说啊，这个相关的这种疾病的防控，大家不要一味的去追求一个所谓的赶尽杀绝哈。
0: 对，
1: 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去分析哈，主任是不是？
0: 对，
1: 其实提到了这个疾病的治疗，这里还想请主任再讲讲相关于肿瘤方面的问题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手术已经进入到了这种微创的这样一个时代了哈。那消化道相关的肿瘤手术，在我们这种腔镜的介入下，是不是也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呢？
0: 现在我们最常的医院里边最常提的就是外科手术微创化。我们胃肠道的手术目前来讲基本上能达到全部的腹腔镜叫微创手术化。
1: 其实提到这个相关这个腹腔镜的手术，我记着我那小的时候做过阑尾炎的手术哈，当年我的状态是开大刀的一个状态，口子特别长，但是这几年发现好像打三个孔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那像肿瘤手术也是可以的吗？
0: 目前来讲，我们一开始的肿瘤手术是常规的，我们叫常规五孔法。常规就是打五个孔，我们就可以做包含我们消化道肿瘤的所有疾病，包括胃癌，包括的全部的胃癌，就是全胃癌，还有我们的结肠癌，不管是左结肠、右结肠、升结肠、横结肠，以及低位的直肠，就消化道的肿瘤，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常规的无孔法做到一个腹腔镜的微创手术。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的微创手术越来越进步了，我们还有采取了这种Linos 的这种就是剪孔的 Linos 的，我们取标本的切口通过我们肛门直接取出来，通过阴道直接取出来，然后是在刀这个腹部就没有更长的一个刀口取标本。另外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假设这个发现比较早，那我们还可以采取剪孔法，就我们剪成四个孔或者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单孔加一的办法，就是都从肚脐眼测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孔，然后其他地方再加一个孔，然后说我们的现在肿瘤的微创治疗越来越先进，整体的微创治疗这些病人的反馈也越来越好，他的就是术后的恢复也是越来越好。
1: 那像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微创的治疗，是不是也是一种多学科诊疗的一种体现？
0: 是的，这是就牵扯到我们现在的治疗，刚才就是想提一句没有太提哈，就是我们的肿瘤是可防可控可治。我们防就是需要我们避免这些所有的这些高危因素，选择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习惯，尽量减少这种焦虑的情绪，然后是多运动，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水果，少吃这些腌制的，这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这是防。可控呢是如果是你有相关这些因素，那我们及早的去检查，及早的去发现，更早的去介入到我们的治疗这些办法，这叫可控。另外呢就是可治，可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发现了胃肠道肿瘤，那我们一旦诊断了，那我们就要看采取治疗。采取治疗怎么，你刚才提到多学科，那就是采取治疗是怎么去治，那我们就需要我们现在所有的医疗提到了一个叫多学科规范化治疗。怎么叫多学科规范化治疗？如果是你这一个病人来到我们医院，那我们会经过前期的诊断，把所有的检查结果全部都做完检查以后，放到我们的多学科平台，然后我们就包括内科，包括外科，包括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那其他还有一些营养科，还有我们的造口师，还有一些心理专家，我们都可以在这一块共同讨论这个疾病我们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或者是说我们把内科、外科、放疗科或者是我们有没有需要额外增加的检查，那这些呢我们放到一起去讨论，然后是我们先做手术再做内科治疗化疗，我们刚说的化疗放疗，还是说先做放疗先做内科的治疗再做手术再做化疗，然后这样的今在目前科学条件下，就是所有的我们的科研的数据支撑下，让患者获得一个更规范的一个治疗。
9: 非常感谢卢主任今天的讲解，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会。
2: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 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3: 哪些药物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健康呢？链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都有可能会损伤儿童的听神经，引起耳聋。多年菌素、去甲肾上腺素能引起儿童的肾脏损伤，胃复安能引起一些儿童的脑损伤。四环素、氟派酸等药物能影响幼儿牙齿、骨骼的发育。感冒通能引起儿童血尿，低鼻镜能引起儿童中毒等。因此，儿童用药的选择应特别的慎重。
1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12: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11: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12: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11: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2: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11: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2: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3: 山东乡村旅

0: 特色产业、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 现在的农村人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请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张天佐司长继续为大家介绍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张司长您好。
8: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就乡村治理问题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7: 在以前的节目里啊，张司长介绍了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变，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关于乡村治理的有关部署以及乡村治理的重点任务。张司长，关于农村的天价彩礼、婚丧嫁娶这些事情的大操大办，这些不良风气应该如何去治理呢？
8: 实际上呢，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有蔓延之势，那么人人都厌恶，人人又无法摆脱，成了广大老百姓心中的一个揪心事、烦心事、操心事，大家都不愿意加入到这个行列，但是人人又无法摆脱，形成了恶性循环，而且这种事情越演越烈，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家家都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那么这件事政府该不该管，怎么去管理呢？是强制的办法还是引导的办法？各地这些年呢也做了不少的探索，那么有的地方政府为此出台了一些强制性的政策，你比如有的地方出台了红白喜事操办的标准，作为正式的文件，政府发布文件来制定这个标准强制执行，但是呢引起了不少的这种议论，也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效果。我这个地方给大家举的例子呢，就是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他在治理这件事的问题上的一套做法。他的做法核心是这么几个要点：党组织的领导依托村民自治组织治自己的力量，然后村民组织采取一定的约束性的措施，比如说通过村规民约来制定一些标准，制定一些措施来推行。当然在实施的过程中，党员干部要带头，那么同时呢进行一些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最后推进农村风气的改善。
7: 张司长，您说的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具体啊是如何来治理的呢？

0: 主要是六抓，就是采取了六项措施，他们归纳出六抓同构的治理机制。第一个抓就是抓组织领导，让民分治理有人管。通过组织领导的加强，让民分治理有人管。实际它的核心就是在区、乡、村三级建立领导小组，由各级的书记来任组长，进行这个方面的专项治理。这是第一抓，建立起组织领导这种机制。第二个抓就是抓村民自治，让红白喜事有标准。通过村民自治的这种形式，来制定红白喜事的操办标准。那么谁去制定呢？每个村成立一个村民事务理事会，这是一个村级的社会组织，成立一个村民事务理事会，把一些有威望的乡贤，还有各方面的人士，然后吸纳到村民事务理事会，然后通过村民理事会协商，来制定红白喜事的标准。那么，为了是我们肥乡区各个地方的这个红白喜事的标准有一个参照，不要这个村高那个村低，是吧？有一个参照。肥乡区呢，从区这一级制定了一个参照标准，作为每一个村去制定标准的一个参照。你比如说，它这个参照标准呢，大致有这么七个方面。对于农村的婚礼，应该由村民事务理事会来承办。那么一天应该把它办清，同时呢，在农村啊不得搭建一些彩棚这种形式，这是一个标准。第二个呢，结婚的时候应该抵制彩礼，不能巧立名目的去索要礼金，迎亲的车辆不能超过六辆，餐饮呢以大锅菜为主，包括每一盒烟都制定了不得超过10元的标准。那么女方送亲的人数不能超过12桌，同时提倡女性结婚。或者举办集体婚礼等，那么这是区里头制定的一个参照标准。第三个方面呢，号召婚庆期间不燃放烟花爆竹。第四呢，在办理丧事的时候，不能超过3天，禁止在大街小巷、公共场所去占道办理。同时呢，丧事不能燃放烟花爆竹，不能请戏班呀、歌舞，不摆酒席。那么用的这个烟呢，不超过每一盒8块钱。同时，第六个方面，禁止在灵前使用纸人啊、纸马等丧葬用品。那么，第七个方面，凡不按上述规定执行的，村民理事会可以不予承办。就是为了是各村的红白喜事操办有一个参照的标准，那么区里头呢制定了一个参照标准，供各个村来参照。但有的村呢可以稍微有些变通，这样呢保证全区。在这项工作的治理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的尺度和标准，不至于呢每个村之间的这个差别太大。
1: 也就是通过村民自治的方式来建立红白喜事的标准，大家共同遵守。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措施吗？
0: 第三个方面，抓宣传教育，让群众心中有导向。也就是从肥乡区来看，建立了区乡村的微信矩阵群，组织开展了一些宣誓活动。这个万人签名等活动，在全区范围内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推进一村一塾的社会氛围，通过当地的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引导。那么第四个方面，抓公益服务，让婚事兴办有了平台，也就是说，搭建一些免费的婚姻介绍平台，建立一些义务的红娘队来进行红娘的服务，定期的举办一些集体婚礼。当然也打击一些农村的这种媒婆，高价的媒婆。所以通过这种公益活动的跟进，哎，让原来的一些媒婆呀什么没有市场。所以我们抓公益服务，搭建一些公共的平台。那么第五个方面，抓政策引导，让破旧立新有动力。实际上呢，就是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当然也同时制定了一系列的约束性的措施，来推动破旧立新。你比如说，以肥乡区为例，那么在肥乡区自己的这个政策范围内，制定了六个方面的优惠政策。
1: 张司长，婚事新办在肥乡区可以享受到哪些优惠政策呢？
0: 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女方的父母在本乡镇的卫生院 每年可以免费的进行一次体检。第二个方面，孕前孕期免费的进行健康指导，住院的时候以免四检。那么第三个方面，子女就读幼儿园，每年政府免收一个月的保育费，由政府来补贴。同时呢，第四个方面，降低你相关这个新式新办家庭的创业贷款的担保门槛，创业担保的贷款提高到10万元，并且呢开辟专门的窗口和直通车来进行贷款。同时在金融机构办理业务的时候，专设窗口进行优先办理。那么到区里头的行政审批局或者政务大厅，也就是政务大厅去办理事务的时候，一切审批和服务事项都可以享受代办服务。所以你看，在一个区的这个范围内，所以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当然大家看这个政策的这个优惠的幅度并不大，但是它是一个正能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导向。这个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可以在老百姓中间口口相传，把这个政策加以护效。当然除了优惠政策以外，也制定了五个方面的约束性政策。第一个方面就是全面的抵制彩礼，如果女方违背男方的意愿强行的索要彩礼，可以主动的向村民事务理事会来报告。对于索要彩礼的村民，日后家中的一切事项村民理事会都不予操办。那么第二个，对于索要高价彩礼的低保户，如果你是低保户索要了彩礼，那么村委会要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你的低保户的资格进行重新的评议。那么如果你索要了彩礼，你的彩礼最后折算下来你已经超过了低保户的标准，那么按照程序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审议，取消你的低保户的资格。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如果你是贫困户索要了高价彩礼的，当然你索要了彩礼你就不再那么贫困了，所以就不再享受贫困户的有关的政府奖补政策。当然对于索要彩礼的这些家庭不能评为星级文明户，对于一些索要高价彩礼的家庭，那么当地的电视台呀微信群呀对其进行公开曝光，营造一种曝光的这种氛围。
1: 这是肥乡区在婚事新办方面的一些政策优惠和制约机制。实际上呢，这样一些简单易行的政策和制约措施的推行，对治理农村大操大办这种不良风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那还有哪些措施呢？我们请张司长继续来介绍一下。
0: 那么第六个方面，就是抓常态的巡查，让违规操办者有震慑。也就是前面我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肥乡区呢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微信群，通过广播电视啊这种地方的媒体，对一些新事新办的进行大力的宣传，那么对于一些违反规定的进行曝光，同时呢抓常态化的巡查。对于我们的党员干部，如果违反当地的一些规定，那么你是党员的，那么党纪要得到相应的处理，你是干部的，那么政绩要进行追究。那么在农村啊，只要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党员能够带头，我们的老百姓就能慢慢的跟着，最后形成蔚然成风的一种新的风尚。所以呢抓我们的干部，抓我们的党员。那么肥乡区啊，通过这么六抓同构的治理机制，从成效来看非常明显。原来红白喜事盲目攀比大操大办和天价彩礼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从他们当地的统计来看，村民的红白喜事操办的支出大幅度下降，平均办理一个红事支出大概在2到3万，比原来降幅高达70%到80%多。那么办理一个白事支出不到5000元，不到原来的1/6。那么当地的集体婚礼啊、旅行结婚等婚事新办和商事简办已经逐步成为当地的一个新的习俗，大家逐步的就适应了，这就把人人从这个烦心事揪心事中摆脱出来。
1: 张司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针对农村小官聚贪或者是苍蝇式腐败的问题，这应该如何治理呢？
0: 那么我这里介绍一个浙江宁海县的案例。宁海县是浙江宁波区的一个县，那么实际上它是选取了老百姓最关心 最痛恨的这个村级权力任性或者小微权力这个腐败的这个问题作为切入点，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和构筑反腐倡廉的一个防线这么一种要求来进行推进。它的主要的方法就是从理清小微权力清单入手，同时呢规范权力运行的过程，目的就是减少基层干部的寻租空间，探索标本兼治治理微腐败的有效方法。
1: 张司长，浙江省宁海县在治理微腐败方面有着哪些经验做法呢？
0: 他们主要是通过六个方面。第一个是理清权力的边界，梳理村级小微权力清单。那么宁海县呢，把农村的各项权力事项和服务事项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梳理出19项公共的权力事项，梳理出17项便民服务的事项，总共加起来36项。这是第一步，要把它梳理出来，理清权力的边界。第二步，明细权限，规范村级小微权力的运行。对梳理出的36项权力和事务清单，每一项都编制权力行使的流程图，通过流程图来明确村级权力事项的名称、具体实施的责任主体、权力事项的来源依据，特别是权力运行的操作流程，还有执行过程中的公开公示，以及违反这个过程相应的责任追究。就是我们光有事项不行，这一个事项清理出来了以后，对于36个事项、36条，每一项要编制出这个权利或者这个事项运行和运行的流程图。所以他把这36项的权利啊编出了45张流程图，每一项事情有一张图。那么对于一个物资的采购或者服务事项的采购，那么要按照这么一个流程图依次来运行，保证呢过程规范，也保证过程呢公开透明，这样呢就减少了中间的由于不透明不公开可能会带来的微腐败或者是办事效率不高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明细权限以后，然后通过编制流程图来规范村级小微权力的运行过程。第三个方面，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责任传导的工作机制。也就是说，这项工作从权限要推广，那么在组织领导方面，在顶层设计方面要进行一个系统的谋划和设计。那么当地建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来推进小微权利36条的这种实施，同时呢制定了县委36条的目标考核管理办法，对于各个村各个乡镇，那么执行是不是到位，是不是规范，进行目标考核。那么同时县纪委将36条的落实情况作为年度廉政检查和主体责任报告的必须内容，你必须要报告。那么组织部门把36条纳入到基层党组织书记的述职评议内容中进行对照检查。那么县级有关部门和各乡村主要负责完善有关的政策文件和日常的工作的监督。所以从县委开始，从县委书记，然后到各个相关的部门，都把36条的执行作为重要的内容来列入议程，进行监督、指导和推动。所以呢，加强了顶层设计，同时呢，构建了一个责任传导的工作机制，以保证我们宁海县小微权利36条的这一项制度能够尽快的、规范的能够推行下去。第四个方面，加强宣传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这个方面呢，他们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培训呀、主题党日活动啊，还有制作一些微电影啊、动漫呀，还有墙上绘制一些漫画等等方式，来讲解36条，来宣传36条，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第五个方面，奖惩并举，健全三级联动监督体系。那么在党委政府层面，主要是建立监督机制，那么配套了一些报酬激励、歇职教育、 就如果你执行不到位的一些村一些干部，那么是可以实行这个卸职教育，停职啊进行教育。村干部违反规定有具体的行为要进行责任追究，而且制定了责任追究的一些标准，既有奖励的标准和措施，也有惩处这个追究责任的一些措施，这就是奖惩并举。那么在村委会这个层面，村务监督委员会加强监督，那么实行村务监督明白卡制度，然后对账单，那么对村里头运行的过程进行实时的监督。那么在群众层面，通过议事会，通过阳光财务工程、阳光村务网这些平台和网站，能够实时的进行财务和村务的公开，群众能够及时的监督，能够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是第五个方面，采取奖惩并举的办法来推进这项工作到位，同时实施了激励和约束的制度。那么第六个方面，就是不断地进行改革升级，而且不断地完善和配套一些保障性的制度。为了推进36条的执行，那么县里头呢还制定了配套性的制度30多项。你比如说保障村级组织正常工作秩序的实施意见，比如说宁海县制定了对于不称职的村社干部采取歇业教育的办法，就是你不能正确的执行36条，而且还是封闭运行或者是不公开，这样呢有些村干部要追究他的责任，进行歇职教育。同时呢制定了宁海县村民代表退出的实施细则等等吧，制定了30多项专门的配套制度，来保障宁海县村级小微权利清单36条这么一个改革措施的落地落实。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的落实啊和工作的推进，实际从宁海县来看啊，实现了3个转变。一个是原来由为民做主变成了由民做主，推进了我们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就原来大量的事情都是我们的乡村干部为老百姓做主，现在呢都是农民自己做主，然后监督着基层的干部来履行权利开展服务，所以推进了民主政治建设。由原来的经验治理变成了依法治理，完善了基层的治理体制。由原来的群众跑腿变为了干部跑腿，增强了干部的种植意识、服务意识。
1: 张司长刚才以浙江省宁海县为例，介绍了在治理微腐败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张司长，下面请您再来介绍一下农村的矛盾纠纷应该如何去化解。
0: 我们这里介绍呢，主要是浙江象山县的村民说事制度。实际象山县的村民说事啊，它的核心就是搭建了一个村民说事的沟通平台，在说的问题上做出文章。那么它的核心是4个字，通过说能够让村民充分地表达诉求，能够消除误会，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共识。第二个字就是议，通过议，通过商议，能够集思广益，凝聚大家的智慧，推进我们农村的共同发展。第三个字办，能够使村民说和议的事情能够尽快地落地落实。那么最后一个通过评，事情办了，我们最后还要评，对他办的效果进行这个总结，进行评议，以便呢总结成效，完善工作。所以象山县的村民说事制度啊，实际上是在做足说的文章的同时，通过说、议、办、评这么一个过程，最后呢化解矛盾，集思广益，共同来为这个农村的发展出谋划策。
1: 张司长，您刚才说的浙江省象山县的村民说事制度主要是4个字，就是说、议、办、评，那它具体是如何实施的呢？
0: 具体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是说，就是通过多种方式来敞开叫农民去说，可以上门说，可以现场说，也可以定期说。有的村呢每个月设立1个以上的固定说事日，同时在村里头呢村委会设立一个说事室，开展定期的说事。村民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在这个指定的日期或者这几个日期，大家集中起来就 某些事情、某一项或者某些事情，开始大家发表他自己的意见。后来呢，随着网络发达，慢慢的延伸出多种多样的说事形式，现在有网络去说、线上说、现场说、上门说等等，可以多种方式去说。那么全县2018年统计，那么各个村开展以发展为主题的说事会有3000多次，参与的村民呢达到40000人次。首先是要做足说的文章，有事叫大家敞开去说，无论是大家有矛盾纠纷，还是大家对村里的发展、村里的建设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利用这些说事的平台敞开了说。第二个是议，遇事要多商议。那么各个村呢成立了村务联席会议这种制度，来进行商议一些事情，哪些问题是合理的，哪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怎么去解决。那么对于村里头能解决的，村里头来解决，村一级无法解决的一些难事和一些特殊的事项，通过当地的一中心四平台直接提交到上级、乡镇甚至是县里头来商议决定。就是2018年啊，象山的县乡村三级商议解决的村民说事事件达到了9000多件，就是村民说了都有人去商议的决定。所以这个议是第二步，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民主商议，对能解决的要抓紧办，不能解决的提交上一级创造条件来办，这是商议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办，商议好的事马上去办，有事马上要办，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全程代办，有的是因为像浙江啊，现在网络平台的建设比较发达，有很多的事情在网上就可以全程代办，有的呢有支部书记来督促去办理，有的呢政村啊联合来办理，那么做到一个季度一督查一通报，对于老百姓说的事商议好了的需要办的，一个季度一督办，办的情况怎么样。那么在办的过程中又分为一般事项、重点事项、重大事项等等进行办。第四个，办完了以后要进行评，办的结果怎么样呢？好坏大家去评。那么他建立了一系列的对这种事情办理过程中和办理效果的评价制度，通过说议办评这么一个封闭的一个制度安排，实际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村民说事制度。当然这个制度是经过了10多年的探索和完善形成了这么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实际解决了多年农村压箱底的一些矛盾。当然从10年的这个历程来看，从最初老百姓说是说纠纷说抱怨，那么到现在主要是说发展说建设说理念。所以村民说事10多年的历程大家可以看出来，那么村民说事的内容在不断的革新，那么小小的一个村民说事实际上为乡村治理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切入点。所以村民自治啊，核心是要村民有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每一个村民都能关心自己家乡的发展建设，那么真正把村里头老百姓都调动起来，那么我们村里头没有办不成的事。
1: 一个小小的村民说事制度实际上呢已经成为当地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抓手，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好的，非常感谢张司长的介绍。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 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 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

0: 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7: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0: 实用的讲堂，
8: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0: 贴心的讲堂，
9: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麦玉和麦稻轮作是黄淮海地区的主要种植模式，麦收后科学及时做好秸秆还田工作，抢抓农时搞好下种下管，对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秋粮生产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生态农业处副处长薛颖浩一起来聊一聊小麦秸秆科学还田的话题。你好薛处长。
11: 您好
10: 薛处长。首先啊，请您介绍一下小麦秸秆机械化粉碎作业有哪些要求呢？
11: 下收时呢温度较为适宜，我们呢农作物收获后呢及时将秸秆粉碎还田，有利于微生物对秸秆的分解利用及营养元素的释放，可以为后茬作物提供及时有效的养分。当然了，不是什么秸秆都适合还田的，对于病虫害较严重的地块，秸秆应当收集犁田并做无害化处置，避免本茬作物秸秆所携带的病菌影响到下茬作物。
10: 那在机具的选择和使用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11: 黄淮海地区最主要的是麦玉轮作和麦稻轮作，三夏期间麦子收获后茬口时间非常紧，从一线操作的角度来说，第一是不能影响下茬作物的播种，第二是降低机收成本，所以我们建议选用全位入式纵轴流小麦联合收割机，加装后置式秸秆粉碎抛洒还田装置，在低流茬收割小麦的同时将秸秆就地粉碎均匀抛洒在整个作业地面并形成覆盖。
10: 那农机作业的时候啊，有哪些要求呢？我们需要重点注意什么呢？
11: 主要是呢对于切割装置的调节，建议呢刀片间距呢控制在8-9公分左右，这样呢能保证小麦的粉碎长度呢小于10公分， 同时呢，刚才也提到了低流茶收割小麦，将麦秸流茶高度控制在10公分以内。
10: 嗯，粉穗长度小于等于10厘米，流茶高度呢小于等于10厘米。那如果超出了这个数值范围，会有什么问题吗？
11: 这个值啊是一个建议的数值
10: 哦。
11: 小麦秸秆的长度越短，越有利于秸秆的腐解。小麦秸秆流茶高度越低，越不影响夏茶作物的种植。当然了，各地可以结合当地的实际，因地制宜的进行调整。比如我们了解到山东、安徽等地，实际操作基本就是这个数。而河北呢，通常的习惯呢是小麦秸秆粉穗长度控制在15公分左右。
10: 刚才薛处长非常细致地解答了调节切割装置的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呢，请薛处长继续来介绍一下小麦秸秆机械化粉穗作业，除了要合理调节切割装置，还有哪些要求呢？
11: 可以通过加装均匀抛洒装置板，控制秸秆的抛洒力度、方向和范围，让粉穗后的秸秆能均匀覆盖整个农机作业的幅宽。一般来说，抛洒的宽度要能达到1到2.5米左右。同时呢，要进一步提高农机操作的合格率，比如说抛洒的不均匀率要小于等于20%，秸秆粉穗长度合格率要大于95%，漏切率要小于1.5%。
10: 科学做好麦秸粉穗后的还田工作，能够确保后茶作物及时种植。接下来啊，我们请薛处长介绍一下后茶作物种植方面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11: 主要是针对小麦玉米轮作和小麦水稻轮作这两个方面。
10: 嗯，
11: 针对于小麦玉米轮作地块，通常采用直接免耕或旋耕后的方式播种玉米。我们先来聊一聊免耕播种。为防止玉米倒伏，小麦秸秆还田后一般采用免耕直播进行夏茶玉米播种。小麦秸秆还田后，伤情合适可立即直播，伤情不足应先播种后灌溉。而旋耕播种一般在正常土壤伤情条件下，秸秆还田后选用65马力以上拖拉机，匹配相应幅宽的框架式或高变速箱旋耕机进行旋耕作业，表土处理深度一般为10到15公分。操作机具时呢，应当根据田块形状确定作业路线，应尽量避免或减少重耕、漏耕及小角度转弯次数。旋耕作业呢，一般进行2遍。第一遍慢一点，第二遍速度可以稍微快一点。两面作业应纵横交叉进行，在旋耕前撒施复合肥，旋耕后整时再播种增压，避免悬空跑伤造成掉苗死苗，越早播种越好。伤情不足也可先播种后灌溉，同时呢，也可以选择苗带旋耕施肥播种一体机在麦茬地联合作业。
10: 这是对小麦玉米轮作地块的要求啊。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对于小麦水稻轮作地块提出了哪些要求呢？
11: 小麦水稻轮作地块通常是旋耕平整后进行水稻插秧，麦秸粉穗后呢，采用撒肥机施用基肥。在旱耕水整中，在正常土壤伤情条件下，选用65马力以上拖拉机，配置相应幅宽的旋耕机或反旋灭茬旋耕机进行旱耕深旋作业，深度一般为12到15公分，也可选用犁旋一体复式机作业，犁耕深度16到20公分。秸秆旋埋作业完成后，立即上水浸泡秸秆，潜水泡田1到3天后进行起浆平整作业，沉实1到3天后再种植水稻。在水耕水整中，先上潜水泡田1到3天后，上水深度控制在3到5公分，使用65马力以上拖拉机配备水田埋茬耕整机进行水整秸秆还田作业，作业深度大于等于12公分，待平整成实1到3天后再种植水稻。在麦秸还田作业时，通常水层的要求是田面高处见墩，低处有水，作业不起浪。
10: 那介绍完后茬作物的种植啊，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后茬作物的管理。要做好麦秸还田地块下播作物田间管理，我们主要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呢？薛处长，
11: 主要是加强肥水调控，促进秸秆扶秸，为丰收丰产搭好架子。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后插玉米和后插水稻的田间管理要点。后插玉米呢是种肥同播，基肥是用复合肥，要重点关注玉米的拔节期、抽雄期、灌浆期的土壤伤情，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灌排，使土壤含水量保持在60%到70%，在满足作物生长需求的同时促进秸秆扶秸。下玉米的栽培需要根据土壤肥力，以田定产，以产定肥，保证生长剂施肥总量为纯氮10到15公斤每亩，无氧化二磷5到7.5公斤每亩，氧化钾6到9公斤每亩。氮肥按基肥与锥肥比例1:2施用，磷钾肥全部做基肥施用。为防止秸秆扶秸过程中出现微生物与玉米争氮的现象，要根据秸秆还田前期耗氮、后期适氮的特点，在定量施肥的前提下，可适当氮肥前移，增加氮肥基肥用量。建议在玉米大喇叭口期进行锥肥，锥肥方式为穴施或沟施，锥肥一般适用尿素5到10公斤每亩。
10: 刚才薛处长介绍的呢是后插玉米的田间管理要点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后插水稻，它的管理要点有哪些呢？
11: 与玉米田间管理一致的是，为防止秸秆扶秸过程中出现微生物与水稻争氮的现象，根据秸秆还田前期耗氮、后期适氮的特点，在定量施肥前提下，可适当氮肥前移，增加氮肥基肥用量。需要在旋根整地施基肥时，增施尿素5到8公斤每亩。而在水稻孕穗期，因秸秆的扶秸进程释放出养分，可以适当减少氮肥、钾肥施用。等水中泥脂沉淀，根层活土成实后，浅水插秧。灌水的深度建议人工插秧时7到10公分深，机插秧时3公分深左右。水稻苗期采取浅水勤灌、间歇露田的灌溉方式，之后结合施用分镍肥，建立2到3公分浅水层，拔节后浅水层间歇灌溉，开花结实期采用浅施灌溉。
10: 我们了解到啊，秸秆产生量大面广，那具体来看呢，在全国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秸秆产生量大概有多少呢？
11: 秸秆呢是农业生产的副产物，也是重要的农业资源。
10: 农
11: 作物光合作用的产物呢，一半在子实，一半在秸秆。秸秆资源化利用就是找回农业的另一半。近年来呢，我国粮食生产年年丰收，与此同时呢，农作物秸秆产生量也在逐年递增。2020年，根据这个全国的这个秸秆资源台账数据显示，全国农作物秸秆产生量为8.5亿吨，玉米、水稻、小麦三大主要作物秸秆产生量分别占比35.5%、26.2%、20.6%，三个主要作物的这个秸秆产生量合计占比82.3%。从区域上来看呢，华北区秸秆产生量最高，占到了27.5%，其次呢为长江中下游区和东北区，分别占比24.8%和23.8%。从分省情况来看，河南秸秆产生量最高，占比11.3%，其次为黑龙江省，占比10.6%。
10: 不光是各地区的秸秆产生量不同啊，那对于秸秆利用的方式呢，也是各具特色。下面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各地各部门是如何深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河北省的情况。
12: 河北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采取强有力措施，全力组织夏收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启动大服务大培训系列活动，紧紧围绕夏收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环节，组织专家和农业科技人员主动深入生产一线，为农户提供全天候、全过程、全链条的技术指导和服务培训。日前，在邯郸市鸡泽县举办全省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现场活动，展示秸秆打捆机具，演示秸秆标准化粉碎与精细整地作业，全省共计10万余人线上进行收看学习。为创建清洁美丽环境，实现夏粮颗粒归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 河北省大力提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质量和效益，提出到2023年全省秸秆基本实现全面综合利用。
11: 河北是农业大省，秸秆产生量大，分布广，资源化利用压力大，任务重。2020年，河北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7.75%，其中直接还田、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利用占比分别为71.4%、3.13%、19.85%、4.22%、0.32%和1.07%。近年来呢，河北呢坚持高位推动，加强组织领导，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指挥谋划，提出调整优化秸秆综合利用结构，推进秸秆产业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工作主要思路，通过建立工作机制，保障长效运行，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印发省级秸秆综合利用支持政策清单，督促各市县落实并出台本地支持政策清单。目前河北省秸秆综合利用格局已初步形成，包括以环京津食用菌优势产区、邯郸冀中南食用菌核心产区为重点发展秸秆基料化利用，在牛羊等草食动物养殖量较大的地区为重点推进秸秆饲料化利用，以环京津设施蔬菜、冀中南棚式蔬菜、冀北陆地错季菜产区等蔬菜生产区为主发展秸秆肥料化利用。
10: 护环境保夏粮，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这是河北省的具体做法。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把视线转移到河南，来关注一下河南省聚焦绿色低碳农业，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情况。
12: 秸秆弃则废，用则利，加强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严禁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对河南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农业意义重大。河南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小麦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全省小麦种植面积8500万亩。夏粮归仓后，农作物秸秆如何处理？河南紧紧围绕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和乡村全面振兴，大力推进小麦秸秆旋耕还田和小麦秸秆打捆犁田利用，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农用优先、多元利用、疏土结合的工作思路，通过试点示范、政策引导、宣传教育、技术推广等措施，确保小麦秸秆全域全量利用。据统计，河南省小麦秸秆利用率近95%，与往年相比，今年全省各地聚焦小麦秸秆打捆犁田，突出饲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基料化等产业化利用，充分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优化秸秆利用格局。永城市立足国家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产业模式线，三夏期间小麦秸秆打捆犁田面积约140余万亩，犁田率高达81%，参与农业经营主体达100多家，不断完善收储运体系，培育市场主体，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增收。
10: 河南省聚焦绿色低碳农业，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薛处长，对于河南省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做法，您怎么看呢？
11: 刚才也提到了，河南省的秸秆产生量是全国各省当中最高的。近年来呢，河南省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制定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集中连片整体推进、多元利用、农用优先、调整结构、助力改革、疏堵结合、以进促用的五大原则，通过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探索县域秸秆利用有效运行机制和模式，聚焦低碳健康养殖，在畜牧大县打造一批秸秆边肉样板，推进秸秆青黄储、膨化、全混合日粮等普及应用，促进秸秆转化升值。
10: 各地各部门是如何深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首先关注一下四川省综合利用秸秆减排固碳的做法。
12: 四川坚持把秸秆综合利用作为农业农村领域减排固碳的关键抓手，持续优化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基料化五化利用模式。一是以技术协同推广为契机，促进农业减排固碳，投入200万专项资金实施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组建33人专家团队，依托科研基地、示范基地、低零碳村建设等， 持续提升农业减排固碳与秸秆资源化利用水平。二是以区域联防联控为契机，促进大气污染防治，健全完善成都平原经济区巴士州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联治工作制度，签订区域合作工作协议，坚持以用促进、疏堵结合，着力推动农业废弃物利用资源化、生产过程清洁化、产业发展低碳化。三是以实施整市推进为契机，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确定德阳市、绵阳市、泸州市等三市11个县为首批试点，按照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缺啥补啥的原则，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打造秸秆高质化利用先行示范区。
10: 促进农业减排固碳、大气污染防治、农业绿色发展，这是四川省深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经验做法。徐处长，对于四川省的做法您怎么看呢？
11: 四川是粮食生产大省，农作秸秆产量稳定在3600万吨以上，通过积极构建农用为主、利用多元、产业高效的秸秆还田犁田利用新格局，高站位制定出台了四川省秸秆综合利用“十四五”实施方案和2021年工作要点，聚焦结构优化、能力提升、布局合理、多元高效目标，推进秸秆收储供应链、利用技术链、产业循环链建设，提出“十四五”期间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0%以上的目标。2021年，四川省首次把秸秆综合利用纳入到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试点计划，通过五化利用抓技术，及时总结不同区域典型经验模式，生动讲好四川秸秆利用精彩故事。
10: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钟祥市，了解一下那里犁田利用让农作物秸秆废变保的情况。
12: 为扎实做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促进农作物秸秆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湖北省钟祥市农村能源办公室组织全市25家规模化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市场主体开展农作物秸秆收集、打捆等犁田作业。农机手操作秸秆打捆机，一次性完成秸秆收集、输送、喂入、压实成型、打结、包扎等工序。远远望去，一个个如同蛋糕卷的麦草捆静静地躺在麦田里，宛如一幅精致的风景画。昔日的废物变成了宝，每吨农作物秸秆可实现增收200到300元，达到了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也促进了环境质量改善和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
11: 秸秆废变保，各地呢都在做一些有力的探索与实践，也取得了真正的成效，既改善了环境，也让老百姓得了实惠。以秸秆饲料化为例，和大家分享一下，秸秆呢对于促进种养循环、解决养殖业饲草不足非常重要。我们常说啊，农作物秸秆上年种植业、下年养殖业，是草食动物不可或缺的五谷杂粮。推进秸秆青黄储、膨化、压块等饲料化利用，有利于提高非粮型饲料供给，推动种植业和养殖业高效结合，实现农业生态循环发展。有研究表明，一公斤可饲用秸秆约等于0.3个玉米饲料单位。按此比例折算，2020年我国饲料化利用秸秆1.1亿吨，约等于3300万吨玉米的净能值，相当于2020年全国玉米总产量的13%。
10: 我们栏目前段时间播出的资讯提到了安徽亳州小麦秸秆走进了拍卖会。哎，秀处长，你有没有关注这条新闻呢？
11: 是的，这条新闻最近很热。这个亳州市呢，石公镇前段时间举办了小麦秸秆收储竞拍会，探索政府加秸秆收储主体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秸秆竞拍新模式，因地制宜促进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提高了相关各方收储和利用秸秆的积极性，得到社会认可和好评。亳州的秸秆拍卖会可以说是开创了秸秆竞拍先例，对于全国实现以用促进、加快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0: 好的，非常感谢徐处长的介绍，
11: 谢谢大家。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0: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13: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0: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13: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0: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13: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0: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13: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0: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13: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0: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13: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绿色是希望，生态
13: 是方向。
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大头鬼房书安真有两下子，在不到一天一夜的时间把墓地全都达到了。为了校准八王是不是在莲花观，究竟近况如何，因此他转着圈套郭长达的话。从表面上说他向着郭长达，实质上他要把戏底摸清。郭长达果然中计，把这底细全端出来了。舒安呐，你尽管放心，赵德芳被押在九寿朝天庭，他就累生双翅也飞不出去，即使有人知道了前来救他也救不出去。相反的，谁来谁得把性命送上，
10: 是吗？我道爷，我听您说这话可有点玄乎，果然有那么大的把握吗？开封府的人可不吃素啊，一个比一个鬼，一个比一个精，况且他们手眼通天，我总班长你可不要掉以轻心呐、无量天尊，舒安，如果你不放心的话，等咱们吃完了，我陪你到朝天庭看看。

0: 你就知道贫道方才所说句句事实。那可太好了，其实我早就吃饱了，如果总门长愿意，现在咱们就去。好吧，餐席撤下，有人把桌子收拾干净了，又沏了壶水，郭长达陪着方叔安又闲谈了几句，这才站起身来。跟着他们去的有飞剑仙朱亮，有金掌佛禅，其他的人没这个资格。身后带了几个使唤人，方叔安跟着出了跨院奔后走。大头鬼就把这路线牢记在心，往哪边拐，走哪个门，怎么拐弯，怎么走。这时他查着数就到了第六层院子，和进院觉着豁然开朗。他真没想到莲花观还有这么宽阔的地势，这个院子占地能有15亩地大小，地面非常平整，在正中央有一座2层的亭子，借着灯光一看，把这亭子显得是金碧辉煌，气势雄伟。方叔安跟着郭长达先围这亭子转了一圈，老方发现这亭子分8面，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分成8卦形。亭子的底基分3层，都是汉白玉的栏杆，上头铺着黄绿琉璃瓦。看来当年呢，修这座亭子没少花钱呢。院里头站着10几个小老道，垂手四立，真好像木雕泥塑一般。一看郭长达来了，纷纷往后倒退见礼。郭长达也没理他们，领着方叔安顺台阶来到东面。这东面是东方甲乙木，你看离远看门似乎不大，到近前这才发现光这亭子的门足有1丈5尺多高，真好像小城门相似。上面有狮子脑袋雕着铜环。郭长达一伸手把左面的铜环抓住，往怀里一拽，往外拧了3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然后他一撒手，啪啦啦啦啦啦啦啦，2扇门是自动开放。方叔安闪目往里边一瞅，黑咚咚的，伸手不见五指。闹了半天亭子里头没长着灯啊，难怪他黑。郭长达吩咐一声，跟着那些仆人赶紧点起灯球火把，又有人先进了亭子里边，把里边的灯也点着了。方叔安这才看清，等进了亭子一瞅，十分空旷，外边是8角形，里面也是8角形，地下是方砖铺着，非常整齐干净。从东门能看着西门，空荡荡，什么摆设也没有。等来到里边，方叔安就问老门长，您不说八王压在这儿吗？怎么我没看着啊？别着急，现在我就叫你看见。郭长达说着话来到一棵明柱的前边， 这颗柱子上主天下主地，是红油漆的，粗细有两个人合抱那么粗。就见郭昌达把柱子抱住往外边一拧，突然头顶上的天花板开了，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老方往后倒退两步，仰脸一看，从天花板上细下个笼子来。这笼子是木头的，大小好像一间房子似的，很缓慢地落到地上。郭昌达用手一指这笼子，方爷，你往里看，那是谁？方叔安呢，从一个仆人手中接过灯笼来，挑着往里照了照，这才看清。闹了半天，笼子里面有把椅子，在椅子上捆着一个人，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两只胳膊捆在椅子上，发髻披散，衣服不整，都一条一条的了，低着头，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啊。房川心中暗想，这是八王吗？我怎么认不出来了呢？不行，我得好好看看，这件事可马虎不得。想到这，房叔安抖丹田喊了一声：“娘蛋！”我说：“里边这人，你把眼睁开，脸抬起来，你看看我是谁。”他这一嗓子瓮声瓮气的，就惊动了八王千岁。赵德芳觉着迷迷糊糊的，听着耳边有熟悉的声音，赶紧把法髻一甩，脸儿抬起来了，往笼子外头观看。啊，原来是舒安呐！舒安，快来救姑！说着话，眼泪掉下来了。就在这一刹那，方叔安认出来了，确实是八王赵德芳啊。哎呦，几天的光景都脱了相了。一看八王千岁两腮深陷，眼窝也塌进去了，二目无神，脸上显着又干又黄啊，嘴唇干裂，胡须都赶了粘了，看这意思没少受苦啊。老方心中刀绞一万，但是假戏得真唱，不能让郭昌达朱亮他们看出毛病来。方叔安一狠心，把大脑袋一拨了，你呸，痴心妄想啊。赵德芳，实话我告诉你吧，我姓房的，愿意回到武林，我不在衙门当差了，我现在跟你们水火不通炉，咱们是仇人了。再明白一点说，看见没，我已经保了莲花观的总门长，你还想叫我救你呀，真是白日做梦。八王闻听大吃了一惊啊，舒安，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嗯，你真能说笑话，不是真的可也是真的，你呀就别做梦了。我告诉你赵德芳，我保你们保得有点寒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你跟皇上还有那包黑子多美呀，吃尽穿绝，使奴换辈，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净叫别人干活你们得现成的，反过来呢，我们成了狗屎的奴才了，窜前跑后， 受你们指使，你给你们办事儿。临危呢还不得好，因此我看应当翻翻个，你们应该受点罪，这人们应该享享福。我这才回到武林。赵德芳啊，你呀别做好梦了，我劝你清醒清醒吧，你过去那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我呀现在就想出出气。房叔安说着就回过头来了，我道爷，谁借我一把鞭子，我他妈非亲手抽他几下不可。别算了，不行，我一见着他都把我气死了。算了，他是一懦弱之人，打他不打他有什么用啊？你说两句出气的话也就算了，好吧，还是总文长大发慈悲，跟我们这些人不一样啊。赵德芳，搁着你的放着我的，咱们有算总账的那一天。总文长，您准备什么时候把他收拾了？
1: 不忙，
0: 像他这种人杀不杀都没什么大用，不过留着呢对我们还是比较有好处的。我没跟你讲吗，现在我们手中掌握他，我们有人质，就不怕大宋朝发来千军万马。他们为了八王的安全也不敢贸然向咱们进攻，根据这情况先叫他活个三日五日的，等没用的时候再把他干掉。
2: 嗯，您这主意还真不错，不过总门长，咱把丑话说前边啊，收拾他那天你事先要跟我打个招呼，我也算一份儿，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
0: 妥了，舒安，你放心吧，到时候我事先跟你打招呼。郭长达说完了，一拧那个柱子，就见嘎楞一声，这笼子缓慢地升起。等进了顶棚了，天花板自动关闭，亭子里又恢复了平静，灯光吹了，他们从里边出来。房叔安还有件事不明白，心说话听郭长达说，这个亭子叫九寿朝天亭，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呢？那九寿都在哪儿呢？他有心问又没敢，心说问得过分仔细容易引起对方的怀疑，这个就得适可而止。他们一边往前边走，郭长达一边问方爷，这回你放心了吧？
3: 放心可是放心了，不过我总觉着这玩意儿玄乎。
0: 什么意思？
3: 我说这个八王就在这亭子里，这么大个院儿就十来个人看着，倘若三侠五义的人来了把人救走怎么办？
0: 你放心，表面上你看不着人，实质我埋伏着千军万马，到了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们不来是便宜，要来不但救不了赵德芳，来一个死一个，是来俩死一对儿。
3: 是啊，那你有那个把握我也就放心了。
0: 接着房叔安把话锋一转，说别的事儿了，把这茬就放下了。回到前头厅，他们又休息了多时，有些人乏累了，这才回屋休息。房叔安跟赵氏弟兄仍然住在一个屋里，这一天晚上他心可开了过了。房叔安一闭眼，八王赵德芳就在他眼前晃动，他心里说，老头都60来岁了，不禁折腾，看那个样子 身体可够呛啊，要这样下去出不了十天半月就没人杀他，他也活不成了。哎呀，得尽早设法把八王爷先救出去，这是至关重要的，不然的话八王爷在他们手里的掌握着对开封府是极为不利。他掐手指头一算，明天是我到莲花观三天头，临行之时跟我四爷爷我们全说好了，在莲花观外面不见不散，也不知我四爷爷明儿个能来不能来，我好把我探听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他。方叔安想的很多很多，后来脑袋一沉睡着了，这一觉睡得挺香。第二天太阳都升得老高的了，方叔安这才起来。赵氏弟兄比他起得早一步，刚在外头练完功回来，推门进屋一看，哟，方爷起来了。嗯，起来了。你们二位到早可不是吗？我们养成这习惯了，到外头透透空气，活动活动筋骨，你再多睡一会儿。行了，我也恢复了。哎，总门长他们起来没？早起来了。方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总门长也在打拳踢腿，大概这阵正在用茶呢。好，一会儿我再看望他老人家。哎，方叔安说着他惦记跟蒋平接头的事儿，他就到了院里了。我也活动活动，这院里不敌外边空气好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边溜达，他一看莲花观的角门开着呢。就在这时候，方叔安突然听见远处有人卖东西的吆喝声：烧饼，新出炉的烧饼。方叔安一听蒋平果然来了，他的心里顿感一阵紧张，回头一看赵氏弟兄没跟来，周围的人对他也没在意。方叔安自言自语：哎，吃俩烧饼可不错呀，这两天心里有火，吃油腻东西吃不下去，还是清淡一点的好，买俩烧饼。他刚来到角门，过来俩小老道：方爷您用什么只管吩咐，我们替您跑腿儿。不用不用，我听见卖烧饼的了，我亲自买几个，我们去得了。不不不，我自己。方叔安说着三步变两步就出了莲花观了。到了这儿他这才看清莲花观在西山坳，这地方非常背，但是呢离着莲花观不远有个小镇店，这镇店的名字就叫西山坳，住着那么一二百户人家，大多数的都是靠着打柴的，有人家就有买卖，所以这街里头也有几家杂货铺。莲花观使用油盐了，都上这杂货店去买去。白天呢这不太背，莲花观的门前偶尔也有人经过。房叔安往北边一看，顺着道上来个人，小个不高，挑着个挑，前头是个竹篮，后边是个花筐，头上戴着个破草帽，沿儿都飞了边儿了，折着半拉脸，穿着蓝衣服系着黑围裙。方叔安就知道蒋平。老方一点手：哎，是卖烧饼的吗？
1: 啊，正是。
0: 来来来，我挑的怎么样？
1: 是嘞。
0: 这个人把挑放下了，方叔安假装没事儿，迈着步来到挑切近，回头一看，虽然跟出俩小老道来，看这意思他们并不是说怀疑，想要伺候方叔安 严防说俺不用，所以他们没跟来，就站在门口往这看着。老方一想，机

0: 可食，食不再来呀。应当抓紧机会把这底细告诉我四爷爷。想到这，他偷眼一看，果然是蒋平。前文书咱说了，蒋平跟方树安定的苦肉计呀，说一刀扎死了，那是演戏，蒋平连肉皮儿都没伤着。按照他们两个人的规定，今天蒋四爷化妆改扮，亲自来接头。这就得说蒋平啊，对事情非常认真。那么谁来还不行啊？用得着他来吗？不行，蒋四爷不放心呐，恐怕别人说话多一个字儿少一个字儿，那就耽误了大事啊。因此他亲自冒险来的。别看他表面上穿的破衣啰嗦，里边短衣襟小打扮，暗藏峨眉刺。而且在蒋平身后不远有几个打柴的，正是小七姐化的妆，在远处保护蒋平的安全。蒋平一看是房树安，眼睛一亮，拿草帽挡着脸，说：“你怎么样？”爷爷放心，我一切平安。好，小子，你真有出息。把事儿探听了吗？全摸清了。四爷爷，八王千岁果然落到这儿了。在第六层院子有个亭子，叫九寿朝天亭。记住啊，这亭子可别轻易去。据郭长达说，他四外全有埋伏，而且满布机关呢，要随便一进，不但救不了八王，还得把命搭上。哦，明白了。别的呢？还有那个冒名顶替白云瑞的小子，叫张小西，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他是病太岁张华的侄儿，就是他安葬陷害的我老叔。现在这个小子还有个姓耿的叫耿四，都在这儿呢。哦，可正这时候那俩小老道就凑过来了。方叔安再想多说来不及了，他赶紧抓紧机会挑了几个烧饼，最后问蒋平：“我四爷爷你什么时候来？”“今天三更。”方叔安点点头。这时候方叔安买了十个烧饼，把钱付了，蒋平赶紧挑着挑走了。小老道就问：“方爷，这有的是吃的，你买这么多烧饼干什么？”“哎，我得你这口，晚上了吃一口省着胃酸。”说着他回了屋了，把烧饼往床头一放。方叔安心里盘算着，今夜三更天我四爷爷领着人就来了，不用问，这是一场血战呐、啊！究竟能不能把八王救出去，能不能抓住张小西，这玩意儿心里可没底儿啊。方叔安又想到，谁能打得过郭长达呀？谁能胜得了金掌佛禅和飞剑仙朱亮呢？他又一想，还是那句话，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是死是活也就在此一举。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3: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2: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3: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2: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3: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跟蒋平接头之后，心里有了底了，但随之而来的又是担心。他不知道今天晚上啊，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但他相信蒋平办事非常有根，他也知道莲花观的情况，一定能做好充分准备。就这样，他从屋里出来，直接够奔跨院，推门一进屋，一看群贼都在场，紧走两步来到云床前边，躬身施礼。房叔安参见总门长，无量天尊。方老爷请坐。多谢总门长，昨天晚上睡得如何呀？非常好，我体力已经恢复了，您看我身上的伤都好了，有的地方都结了嘎嘎了。好吧，坐下讲话。房叔安有意的跟朱亮和佛禅套近乎，冲着飞剑仙一抱拳：“老剑客您早。”就见朱亮面沉似水，冲着房叔安一咧嘴，简直像吃苦瓜似的。房叔安转身奔佛禅，佛禅也是如此，仗着房叔安脸皮厚，冲着其他的贼一抱拳：“各位都早，都早，都早。”有人点头，有人不表态。总而言之，对房叔安十分冷淡。老房在屋坐了一会儿，东扯西扯，说了点闲话，觉着无聊，用手一捂大脑袋：“哎呀，我觉着有点头晕。我跟总门长告假，我打算回屋歇一会儿。”“好，赶紧休息去吧。”“要不要人服侍？”“不用，我自己就行。”方叔安回了屋了，到了屋里拉床被子，连脑袋带屁股都蒙上了。方叔安是脑袋疼吗？不是，他要盘算盘算今天晚上怎么办。他想来想去，突然有个问题，他想起来了。哎呀，我四爷爷三更天来，那么一来毫无疑问就是一场血战，真要打急眼了，八王爷怎么办？一旦郭昌达恼羞成怒，拿八王爷开刀，这老头可就活不成了。方叔安又想了个大胆的设想：“不如啊，我提前行动，到九寿朝天亭把他老人家给救出来。只要把八王爷救出虎口，我们什么都不怕了。”可方叔安又一想，就凭我这两下子能行吗？他又突然想到在大相国寺跟那个打把式卖艺比武的情况。方叔安一想啊，别自己瞧不起自己，根据那一次可以证明我房叔安这能耐长了不少，不够剑客也够侠客了。难道说我就救不出八王来，非得等着别人不可？我不白吃饭了吗？胆子要大，办事要果断。今天我就大胆一试。 您说方叔安胆小啊，有时候胆还贼大，他怎么想怎么得这么干。就这样他睡着了，一会儿醒了，日头往西转了，他干脆也没下床，一翻身接茬睡，为的是养足了精神。好不容易才熬过了这一天呢，到掌灯之后他起来了，照样到跨院见过郭昌达，扯了那么几句闲话，跟赵氏弟兄聊了会儿天，接着吃饭。方叔安这顿吃的还特别多，这叫饱餐战饭。吃完了他又回到自己屋里倒头便睡。赵氏弟兄还真挺关心他，方爷您怎么了，怎么睡了一天呢，是不是觉着哪儿不舒服？有一点，上岁数了，跟你们年轻人没法比。你看这阵儿心里头什么也没有了，倒缓乏了，觉着骨头节儿都疼，大概睡两天也就好了。方爷，要那样我们就不叨扰了啊！有什么事儿您只管吩咐。好好说，好说，好说。这哥俩走了，方叔安一直睡到定更之后。他把被窝撩开往屋看看，赵氏弟兄没回来，床还都是空的。方叔安一想，再沉一会儿，得二更天之后我再下手。他又把被蒙上了，等啊等啊，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突然传来更梆的声音，梆梆哐哐！方叔安这心就一翻个，到了时候了，他浑身上下顿感紧张，一撩被窝坐起来了，以最快的速度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临来之时带的那把腰刀抄在手中，收拾完了轻轻拉开房门，到了院里，再看院里冷冷清清，连个人影子都没有。他转过脚门往跨院那个方向一看，灯蜡辉煌，屋里边人正在高谈阔论，有小老道出来进去端茶送水。方叔安知道这帮贼呀都是夜游神，越到了晚上越精神，我也不管你们白活什么，我得干我的活去了。由于他把这条路线记得非常清楚，所以没费什么劲儿就来到第六层院子。到了这儿，他紧张到顶点了，这个心就跳成了一个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妈的妈，我的老了，阿弥陀佛，无量天尊呐！佛爷也好，神仙也好，可多多保佑，无论如何保佑弟子平安无事，把这老爷子给救出来。他睁着小眼睛往四外一看，哎，其实可真方便，不知什么原因，原来在这院里值班的小老道是一个也不见。嗯，背不住换班了，或者什么原因，真是给我提供方便呢。房刷一滴了腰，来到东方甲乙墓，连脚步都不敢迈错，上次郭昌达领他怎么走的他还照样怎么走，他恐怕中了机关埋伏。等顺利的来到门这，他听身站住，单手提刀回头张望，一看院里一切正常，他这颗紧张的心多少才缓和下来点儿。然后他仗着胆子一扬手，把左面的铜环子抓住，用力往怀里一带，往外边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方叔安一听一样，赶紧把手撒开了， 老方吓得赶紧蹲起来，再回头看，还是一切正常。这时就见两扇门已经开了，里边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一股冷风扑脸。老方仗着胆子，蹑足潜踪就进了九兽朝天亭。他在里边摸着黑，迈的步所走的路线跟那天是一点都不错。为了格外的小心，他拿这把腰刀啊，不住的探路，敲一敲，探一探，是实地他才落脚。要觉着这个声音不对，他再改变路线。就这样，他摸到中央无极土。老方一看是这，赶紧把刀背上了，抬头看，旁边就是那颗红色的大明珠。老方过去把明珠抱住了，使劲的往外一拧，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这时候他的汗呢，噼嗒噼嗒就下来了。方叔安翻着母狗眼抬头往上看，就见天花板裂开一条黑缝，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天花板裂开之后，那个笼子很缓慢地降下来了。哎呦，真挺顺利啊。等这笼子落稳当之后，老方一个箭步扑到近前，笼目光仔细往里看，看着里边是有个人，是不是八王那他可就不知道了，因为里边光亮太暗了。为了谨慎起见，房叔安压低声音：“
2: 王爷，王爷。”
1: 里边果然是八王千岁。
3: 啊，你是什么人？
2: 我是房叔安。
3: 你不是背叛了官府？
2: 王爷，那叫演戏呀。在那些贼人的面前，我不得不如此。王爷，我心可没变，我特来救你。别着急啊，现在咱们爷儿俩一块儿走。
1: 说着房叔安就要开门，这回他傻眼了，因为上回他也看着门了，门上有一颗锃明刷亮的象鼻子大锁。方叔安用手一摸这把锁，傻眼了，这怎么办？他们这个锁我整不开呀！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老方用大拇指先摁摁黄，他觉得有点门，浑身上下一滑了，最后在头顶上把拴头发的绳，他拽下一咕噜来，高嘴里头用唾沫含了含。把它抿湿了，搓了个扣，顺着锁头眼塞进去了，左套右套，最后把千斤给挂住了。老方用力往外一蹬，嘎嘣，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把锁头给拽开了。原来像房叔安这种人受过专门的训练，要不怎么叫贼呢？当初跟那帮贼在一起，专门研究撬门压锁这些事儿，不管什么锁什么簧，用手指头一摁，心里就有底儿了。因此他把大锁放下，把门轻轻地拉开，噌窜进笼子，把刀一挥，把八王爷两胳膊上的绳子给拉断。八王当时就堆在那儿了，说案
3: 你能救得了姑？
2: 哎呀，救不了也得救啊！
3: 王爷，快随我来。叔安，我两条腿都不好使了，实在难以迈步。
2: 那好，我背着您。
1: 房叔安往下一哈身，把八王爷背到后背上， 一只手拢着八王的腿，另一只手提着刀，出了笼子，赶奔亭子的东门。等来到东门这儿，把方叔安累得是头身是汗，心说可快点出去吧。终于跨门槛出了东方家一幕，方叔安这心才放下。看来这神灵还真有用啊，真保护我了，不然的话不能这么顺利。还没等他想完呢，他就觉着肩头上啪被人牢牢地抓住，把大脑袋吓得魂不附体。回头一看，牛，谁呀？正是飞剑仙朱亮。朱亮呲着满嘴的白牙，一阵冷笑，姓方的，你这出戏该收场了吧？问你这什么意思？你心里明白？啪！朱亮扬起手来给方叔安一个嘴巴，把方叔安从台阶上给招到底下去了。八王爷也摔倒了，他也摔倒了。正在这时，院里灯球火把全都照亮，飞云道长郭昌达也出现在房叔安面前，身后站着金掌佛禅以及群贼。老方一看，完了，彻底的完了，我死不足惜，还被八王爷给牵连到里边了。我他妈真饭桶，我干这干什么？我要等我四爷爷来了有多好。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就见郭长达冷笑一声，姓方的，真有你的，我就看出你小子是在演戏，一句实话你都没有啊！你就没想想，贫道是什么身份，我能上你的当吗？我无非给你点甜头，我看看你想干什么。终于，你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了吧？还有何说？到了这时候，房叔安厚着脸皮使了个鲤鱼打挺，他站起来了。对，郭长达，既然你把话挑明了，我就告诉你吧。不错，我定了一条苦肉计，其目的就是想找到贼窝子。如今被你发现了，这戏我也不演了，是杀是剐你随便。再过这些年，你家爷爷还这么大个。好，来人，把他抓起来。正在这时，白莲花燕风挤出人群，没费吹灰之力又把房叔安打倒在地，拿绳把他勒上了。郭长达吩咐把八王架起来，照样送回九兽朝天庭，又锁到笼子里边的。八王爷这个懊悔劲儿就别提了。安下他不说，单说郭长达，命人架着方叔安回到东跨院。等到了东跨院，方叔安一看，都给他准备好了，院里头戳灯立灯，照如白昼。郭长达没回屋，就在廊檐下准备了把椅子，要在这儿审问。把方叔安推过来，大婶，走，走，走，去，啪啪啪啪！这帮群贼是拳打脚踢，把老方揍的眼前直冒金星啊！跪下，跪下！方叔安真上横劲了，说什么也没跪，嘣嘣嘣直蹦。郭长达一摆手，算了，方叔安，这个苦肉计是谁给你出的？ 没人跟我出，是你房爷自己想的主意。
3: 呵，你鬼点子真够多的啊！你想没想到你得露馅儿？爷爷早他妈想好了。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干？我这叫豁出破头撞金钟，不当黄河不死心。莫非你就不怕死不成？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跟你们这帮贼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啊，今日落到魔掌之中，咬死而已。即使死了，我也是大宋朝的忠臣。呵，看来你替包黑子还真是尽忠报国呀！啊，那贫道就成全你。来人，把他给我剥了皮，
4: 扒他的皮。
1: 他们怎么说的就怎么干了，把方叔安摁到院里了，先找了四根钉子，梆梆梆钉地上了，给方叔安捆了个大字形，把人绷好了。掌刀的是谁呢？就是小粉点田环。据说田环扒人皮有两下子，就见田环嘴里头叼着匕首刀，来到房叔安近前，冷笑一声，咔哧，把老方的衣服给撕开了。一看房叔安呢，除了骨头架大，没什么肉，那肋条都一根一根的。田环一笑，姓方的，结个鬼缘吧。你放心，我把你这个皮整张扒下来，然后蒙一面人皮骨，到时候没事我们就敲几下啊，这是你的报应，闭眼吧。要别人就闭眼等死了。这个房叔安与众不同，抓紧最后的机会，他还得喊几嗓子。房叔安扯开嗓子就喊开了：“救人呐！”房叔安要归位嘞，救人呐！你别看他这嗓子跟破锣似的，半夜前传出去还真远，把田环气得过来，刚要捂他的嘴，突然在西墙上啪就扔下一块墨玉飞黄石，正好打在田环的脑门子上。刀也落到地上了。这一突然的变化使群贼大吃了一惊，再抬头往墙上看，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蹦下几十个人来，为首的正是番江鼠蒋平。蒋四爷喊了一声：“叔安！”
4: 不必担惊，四爷爷到了。哎呀，我的爷爷，快救我呀！他们要扒我的皮。
1: 群贼一看开封府的人来了，一阵大乱，郭昌达这个心也翻了一下个，不过他很快安定下来了，因为他一瞅来的这些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心说来多少我抓多少，一个也走不了。来的是谁呀？番江鼠蒋平、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双侠大爷丁兆兰、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小圆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海底蛙邵环杰，另外来的还有圣手秀士冯渊，以及开封府的半差官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蒋昭、蒋小义等等。因为蒋平 跟方树安接上头之后，马上回转开封，见着包大人，如实的禀报了一遍。包大人闻听，又惊又喜呀，心里头真赞成方树安，就问蒋平应该怎么办。蒋平说：“我跟舒安都定好了，今天三更天，我们必到莲花观，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得想办法救出八王千岁，另外救出方树安。”包大人问蒋平：“人手够吗？要不行的话，我马上跟五军都提府打个招呼，让他多派军队。”蒋平闻听连连摆手：“不不不不不不，相爷您说错了，现在不能派军队，因为八王爷在人家手心掐着呢，我们带的人一多，这贼心里一恐慌，背不住狗急上墙，拿八王爷开刀啊。”包大人问：“那怎么办呢？”蒋平说：“事到如今，就仰仗我们开封府的人了，相爷您就把心放下就得了。”就这样，蒋平是分兵派将，带了46个人来到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你消费我买单，欠债不还到底是何缘由？
9: 我不付的理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款又不是我用的。你来跟我们店铺签合同的时候，是你郑大夫的三个大字。
8: 一份合约，一张垫付卡，是否能够确定还款责任人？
10: 他既然不还款，我们肯定要追究他对方违约的责任。
11: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卡的款项的使用人就是郑大夫本人，因此他应当偿还相关的这个款项。
8: 车辆作为贷款抵押物，为何却被拒绝进行拍卖清偿？
9: 那个抵押物也是公司的，这笔款凭什么由我来承担啊？
10: 约定的抵押物拍卖，因为首先第一个，郑大夫是否具有偿还能力，首先第一位追偿的肯定是追偿他。
8: 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借贷？最终法院将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贷款风波。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民间借贷呢，基于手续简便、方便灵活，具有其他金融机构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但是呢，民间借贷的随意性、风险性容易造成诸多社会问题，而且呢，极易引发纠纷乃至刑事犯罪。在四川省的攀枝花市就发生了一起民间借贷引起的纠纷，还两次闹上了法庭。那么这起纠纷是如何发生的？整个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事情还要从曾代福和电富宝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说起。2014年11月，攀枝花新贤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主要从事机械设备租赁、矿产品销售、装卸服务等业务。新贤公司为个人独资企业，法人代表是何明阳，曾代福是新贤公司的财务人员。后来由于经营不善，资金周转困难，公司的负责人想以公司的一些大型车辆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因手续繁琐，他们想到了民间借贷。于是曾代福陪同新贤工贸有限公司法人何明阳，拿着作为抵押物的5辆车的相关资料，来到了电富宝投资有限公司。
9: 公司因为资金周转不灵嘛，嘎，就是就我同老总2015年4月8号啊，就是按电富宝他们公司的要求准备的资料过去办这个就贷款业务嘛。
8: 电富宝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成立，是一家对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等进行投资的公司。何明阳和曾代福经过审核成为电富宝投资有限公司会员，经过对抵押物的价值进行评估，授予曾代福消费额度为50000元，二人均以个人名义当场签订了相关合同。曾代福

0: 随即领取的电付宝公司提供的电付卡。
1: 当我们等电付宝公司的商家会员单位去消费，消费完了我们就把这个款项垫付给，帮他垫付这个款项到那个商家。
0: 根据双方约定，曾代福用垫付卡在垫付宝公司的会员处消费，垫付宝公司为曾代福消费后垫付资金，曾代福先后三次以买方会员进行消费，垫付宝公司均依约向其垫付了消费款共计50000余元，但是曾代福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偿还垫付资金。
1: 我们垫付宝公司帮他垫付了消费款项，那么我们肯定要起诉他。
0: 2017年3月1日，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立案后，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曾代福与垫付宝公司签订的垫付卡领用合约，垫付宝公司依照约定向曾代福授信并发放垫付卡，曾代福使用该卡在垫付宝公司会员处进行消费，垫付宝公司通过互联网为曾代福的消费垫付资金，垫付宝公司与曾代福之间并无直接买卖关系，因此垫付宝与曾代福之间系名为垫资，实为借贷关系。判决如下：被告曾代福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垫付宝投资有限公司垫付资金40000余元及其利息。
2: 这个款又不是我用的，是不是？我是以公司的职务行为办的，那个抵押物也是公司的，这笔款凭什么由我来承担啊？
0: 因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曾代福于2017年6月10日上诉至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所作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30日二审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
3: 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曾代福与被上诉人垫付宝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上诉一案，现在开庭。
4: 俗话说，欠债还钱，而今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呢，围绕着借贷还款争得互不相让。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二审主审的法官熊江，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熊法官。
0: 熊江，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员、二级法官，连续3年获得先进个人、荣立三等功2次，并且多次获得办案能手、案例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4: 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是二审，那么二审工作的流程、性质、要求和职责都有哪些呢？
5: 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一审法院主要对事实进行认定，查清事实，认定相关的法律规定，适用法律。二审呢，主要侧重于法律审查，以及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来进行审理。除了这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以外，那么其余部分法院也就不再进行审查了。这就是二审的主要职责以及相关的流程。
4: 在当今社会呢，关于这个民间借贷所引起的纠纷是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在这个民间会有如此花样繁多的这个民间纠纷呢？
5: 这个民间借贷啊，它的产生就是基于从金融机构贷款是门槛高、要求严，而且这个不够快捷，不能满足人们的资金需求。我们国家对这个金融方面这种借款要求比较严格，因此当事人为了这个规避法律规定，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他就会通过一些合法的形式来掩盖他非法获取更多利益的利息的这种利益需求，只是为了这方面的原因。
4: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案例是如何发生的，法院又将会如何判决呢？
0: 诉求无果，一审败诉，二审是否会有新证据提供？
2: 一审判决我败诉嘛，所以因为我不服啊，所以就胜诉到二审。
6: 垫付公司跟曾代福之间签的合同是自愿合法的。
0: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为何他的心里叫苦不迭？
2: 并且是公司的行为，你不找公司，找我一个一般工作人员、财务人员干嘛？
6: 因为这块他既然是违约了，我们肯定要追究他的违约责任。
0: 抵押物的归属与拍卖、公司的营业执照及二手车销售发票，能否证明他的清白？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贷款风波。 电富宝投资有限公司的业务是对企业进行投资，主要是通过网络招募企业或者个体经营户成为其会员，然后为会员之间提供一个消费平台，并从中获取一定的服务费。
1: 那么商家收到钱以后，他可以发起提现，也可以再次购买。那么这样他用完以后，他就会有一个账单日和还款日。那么到了还款日的时候，他必须按时还款。
0: 曾代福在电富宝公司注册成为会员后，根据电富宝公司规定，会员之间进行消费，使用电富卡支付由电富宝公司为其垫付消费金额，并在约定之日偿还垫付资金。曾代福先后消费共计50000余元，均由电富宝公司为其垫付。到了还款日后，曾代福仅归还电富宝公司10000余元，余下的40000余元及其利息至今未还。
1: 他消费了，但是截止到今天他没有偿还我们的本金，但也就是到了还款日他没有履行他的义务，就没有还款。
0: 对于电富宝公司的说辞，曾代福却有不同的说法。
2: 因为这个款又不是我用的，是不是？我是以公司的职务行为办的，那个抵押物也是公司的，这笔款凭什么由我来承担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哥。
0: 在庭审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曾代福抵押在电富宝公司的车辆是否为曾代福个人所有。
2: 平时的名字是谁的，产权又属于谁的？
6: 因为第一个，他向电富宝公司提供担保的时候，说这个车是他的，因为当时从那个他说他是挂靠。
0: 电富宝公司则认为车辆是曾代福为了某种原因挂靠在新贤公司的，实际上是曾代福个人所有。
6: 这个车上就是新贤公司的车子，就是买也是他的，然后挂名也是登记在自己名下。比如说法律登记和实际出资人是两个人的话，就可能出现就是挂靠，所谓的挂靠嘛。因为那个电保公司没有去进一步核实。
0: 车管所车辆登记信息显示抵押车辆是新贤公司所有，曾代福也认为用公司的车辆作为抵押物借款，没有理由让自己来还这笔钱。
7: 一审判决过后，找没找过新贤公司嘛？
8: 找过。
7: 新贤公司错误的嘛？
8: 错误。
7: 新贤公司是什么意见？
8: 这新贤公司他认啊，不是说不认，那就是给谁抵押信息啊？因为抵押不是车辆嘛。叫他们执行车就是了，新贤公司的。
0: 当时用作抵押的车辆是2014年新贤公司在攀枝花市旧机动车交易中心以每辆40多万购买的二手车。曾代福向法院出具了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5份，拟证明用于抵押的车辆是新贤公司所有。曾代福认为，即使自己应该偿还而没有偿还债务，电富宝公司也应拍卖抵押车辆抵债。那么，电富宝公司为什么没拍卖抵押车辆呢？
6: 约定的抵押物拍卖，因为首先第一个，曾代福是否具有偿还能力，第一位追偿的肯定是追偿他。进行偿还，因为他信用额度是现在欠的是40万多块钱，欠款金额也不是很高，我们认为他具有一定的偿还能力。
0: 对于曾代福提供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法庭认为该组证据仅能证明购买车辆的主体是新贤公司，不能证明涉案债务人为新贤公司，故不予采纳。
4: 那这笔款项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呢？是否有据可查呢？
5: 可能大家都陷入了一个误区，重要的不在于钱用到哪里，而在于这个钱由谁来进行支配和使用。因为双方当事人对于款项的具体用途并没有进行明确约定，而且这个电富宝公司他不可能随时跟随这个曾代福去监管他的这个使用情况，因此曾代福是否实际使用了款项以及款项用到了什么地方，在这个查询上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曾代福一直强调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职务行为，明明是用于公司的贷款，电富宝公司为什么向自己追讨欠款而不去找新贤公司呢？在电富宝公司看来，合同是曾代福以个人名义签订，本身就是个人行为，所以谁签的合同谁偿还欠款。曾代福在消费过程中每一次的消费，电富宝公司都会给曾代福的手机发送一条验证码，只有曾代福确认后才能消费成功。也就是说，即便不是个人消费，也要经过曾代福的授权才能交易，这一点也得到了曾代福的确认。不管钱被用于什么消费，都是经过他个人授权或认可的，与第三方无关。 也就是说，欠款由曾代福个人偿还，与新贤公司无关。
9: 按本案而言，实际上说，原告方主张这个款项是被告方使用，而被告方主张这个款项是新贤公司使用，但是也无相关证据证明这个款项是直接用于了新贤公司。
0: 曾代福也承认，当初办理垫付卡时确实是以个人名义办理，但所借款项是用于新贤公司。
3: 部分证据，潘志华新贤工贸有限公司云内制造，此证据就可以证明啊，这个是公司行为，并且这个云内制造的法人是个人独和个人法人是合名啊，个人独资。
0: 庭审中，曾代福出具了一份新贤工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拟证明本案债务是新贤公司的债务，垫付宝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由于该证据为复印件，且不能达到曾代福的证明目的，故没有被法院采信。
6: 我们认为说啊，他的理解上可能是有点误差，有点混为一谈，因为毕竟是到底这个钱，因为他办的时候垫付宝公司是给他的，说给他授权的这额度以外，他拿了这笔钱如何使用就是他的事。
0: 一审时，曾代福曾向法院出具了一份新贤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拟证明虽然他是以个人名义签订合约，实则是受新贤公司委托代为办理。
2: 我跟这次关系给公司讲了，这样子都觉得是本来就公司行为，后面所以给的授权委托书啊。
9: 实际上，从被告本人的陈述来讲，在签订该领用合约的时候，被告并未向原告提供该委托书，所以说不能依据事后的相关的这个委托来否定当时他是个人的以个人名义所签订的该领用合约。
0: 法院认为，庭审时出具无法证实当时签订的合同不是个人行为，故未被采信。法庭辩论互不相让，法官将会如何判决？
3: 垫付宝和云内赔偿人之间存在的说明显借贷
6: 事实关系，
2: 这个车不是我是私人的，所以这个债务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口说无凭，举证维艰，他又如何自圆其说？
2: 没明确到底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啊？要是当时是明确了个人行为，肯定这个是不会签的。
9: 从证据反映的相关情况看，实际上都是他个人行为。
0: 民间借贷与职务行为，二审将会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贷款风波继续为您讲述。
4: 曾代福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属于职务行为呢？
5: 曾代福是以他自己的个人名义与这个垫付宝公司签订的领用协议，而且在相关消费之前他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授权，所以说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卡的款项的使用人就是曾代福本人，因此他应当偿还相关的这个款项。
0: 当时在借款的时候，身为财务人员的曾代福知道是公司贷款，为什么还要用个人名义签订合约呢？
2: 但是没考虑那么多啊，因为当时因为以我自己的看法啊，这个一个是领导叫你签是不是，还有个本来这个抵押物就很大的，贷的款项又少，因为当时就是让我签的那两台车那个抵押嘛，那个实际那个资产的那两台车管80多万，我才签个54000给他说，因为当时就觉得无所谓啊。
4: 其实本案的案情呢并不复杂，但是呢在法庭上呢讲究的是证据，那么本案的争议点是如何来定论的呢？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本案就属于典型的消费类借贷纠纷。民间借贷是这个短期的资金融资，为这个缺乏资金的这个个人和公司提供了便利，但是呢法律对于相关的利息约是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的，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法律是不予保护的。
0: 法庭辩论期间，曾代福就自己的诉讼提出了辩论主张。
3: 这笔贷款不能归还的情况下，应该由新贤公司的车辆抵押作为偿还债务。
0: 而被上诉人认为，这明摆着就是民间借贷关系，欠款需由曾代福偿还，这点无可争议。
3: 针对本案的法律关系，我们认为是民间借贷关系，垫付宝和女赔偿人之间存在的说民间借贷
6: 事实关系，
10: 又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在受刑额度范围内的欠款，这个法律关系明确是民间借贷。
0: 法庭上的曾代福表情严肃，他表示和电富宝公司签合同的初衷就是为新贤公司借贷，帮助公司渡过难关。
2: 没明确到底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啊？要是当时是明确了个人行为，肯定这个是不会签的。
10: 他主张是自己是公司的职务行为，这种我们肯定不予认同。所以说你说对于他的证据又不能完全支撑他的诉求。
0: 但是俗话说口说无凭，法律讲究的是证据。曾代福有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自己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代表的是新贤公司？
2: 没有，因为当时的风险意识觉得根本，因为当时我自己觉得没什么风险意识。
10: 对方提出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没证据支持他的说法。
0: 庭审接近尾声，现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健全，在遇到类似借贷问题时，避免后知后觉，要按照正常的法律允许的流程，并且保存好证据，到法庭上可以支持自己的诉求。由于双方不同意调解，法庭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曾代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1元由曾代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4: 那通过这样的一起案件，它都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
5: 本案给了我们很多启示。首先，第一条，公民个人应当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采取符合自己消费能力进行量力消费。第二点在于签订的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对合同条款进行具体的细化和明确，特别是针对合同的借款期限、借款利息、违约责任的约定要尽量详尽，避免产生歧义。第三，如果是想进行民间借贷的，一定要选择自己熟悉的借款方式，不要向不明人员进行借款，也不要采取自己不能够理解的那种方式或者是不熟悉的方式进行借款，防止自己产生不必要的误解。第四个，就是要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条款履行自己的义务，及时还款，及时主张权利。第五，企业一定要加强自身约束，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依法借贷。第六，如果涉及到受他人委托进行借贷，那么一定要在相关的合同或者签字处表明自己在整个借贷合同中所处的地位和身份，也就是表明自己到底是借款人还是见证人还是保证人。
0: 判决生效后，曾代福如约偿还了欠款，一场借贷风波也趋于平静。
4: 本案留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5: 就是当事人对这个法律知识的匮乏导致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这种证据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以及反驳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之前，如果当事人未能提交证据或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这个举证不利的后果。
4: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那么呢，我们说做事情亲兄弟明算账。比方说你最好有个借条借条呢就是说你要写清楚有没有利息，如果你要利息你就要约定好跟人家谈利息，是不是？当然利息呢要说法律保护你的利息那么借时间多长你最好写明时间而且呢就是时间到了你再去找人还钱去，因为你不找人还钱，那么到时候诉讼时效过了，是不是？那你的 那法律又不支持你施工请求。中国人是非常好面子的，好面子是好事也是坏事，坏事那可能就是使朋友最后变成你的仇人，我们不希望朋友变成仇人，所以呢我们事先呢还是先小人后君子，把事情写清楚了一切都好说。
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起案件呢，我们看到举证要客观真实，不应该依赖于主观意识，当觉得大家都心知肚明时，也要有足够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诉求。亲兄弟明算账也是为了防患未然，尤其在网络交易时呢，更要有法律意识，一旦到了法庭上要学会用证据说话，用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熊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
14: 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
13: 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
14: 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
13: 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
14: 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
13: 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14: 过多的 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潍坊调频106.4，
15: 济宁中波999，
16: 聊城中波621，
1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有很多地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那么在拆迁过程中就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这其中有些建筑垃圾是可以回收再利用，于是就有很多人打起了施工现场的主意。但殊不知，这些地方都存在着安全隐患。好，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0: 2017年5月5日下午，55岁的朱翠香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三河镇八里村的工地上，像往常一样捡废弃砖头来卖，没想到自己身旁的一面墙突然倒塌了。
18: 他妈一人路过，我拿垃圾把我人一哭死了，当时咋着急咋着急个腿，我就喊了吧。
0: 但是因为工地里的人很少，和他一起来的村民也在很远的地方捡砖头，根本听不到他的求助声。
18: 那个时候，那个头上那个汗啊，那个水怎么这样呢？朝后躺，我人家个好像有哭水凉了。
0: 朱翠香说，她一边往外爬，一边给自己的丈夫打电话，让他来救自己。朱翠香的丈夫戴寿华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往工地，同时还拨打了110和120。
19: 上西也找不到，上东也找不到，因为什么？那个工人队啊，工人队弄的拆钢啊。搞那个枪头把他挡住了，找不到他。
18: 这个腿不晓得动了，就对外拖，把这个大哥爬到那个车子跟前去爬，又怎么样呢？我就本来爬了，爬不动了。
0: 戴寿华说，后来他是在一台挖掘机的旁边找到了妻子，在找到妻子的时候，120救护车也来到了现场。
19: 我再到跟前一看的话，身上淌血了，啊，人弄过了，已经不能说话了。
0: 朱翠香被送往医院进行急救，由于救治及时，朱翠香的腿保住了。出院后，经淮安市淮安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朱翠香的右足大部分积瘫，致残程度为9级，膝关节丧失功能25%，致残程度为10级。朱翠香说，她去工地削砖头是包工头方振下的安排，所以方振下应该为她的伤情负责。但是事故发生后，方振下跟着救护车一起把他送到医院后，已经不见踪影。
18: 我因为给他干活的，我哭泣的时候我帮他干，帮他干事的时候，
19: 这个是啥？当时在我家叫的， 这个亲自他找我们来接的。
0: 朱翠香说，由于事故发生后一直找不到雇主方振夏，他只能将工程的承包方苏州成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承包人方振军、袁超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因提供劳务受到伤害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57万余元。
20: 本案要查明四个方面的事实：一，朱振夏是怎么受伤的；

0: 而主车厢与被告之间是无形的雇佣关系。第三，几个被告是否存在违法作恶的事实？第四，几个被告如何承担法律责任？2018年5月3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被告方振军经过法庭公告送达后，未到庭参加应诉。叶凯林，与我主车厢。
1: 由被告方振俊，受这城镇建设工程员工原创提供劳务者受害基本员，下面进行法定调查。庭审中，朱翠香讲述了她是怎样到工地上做工的过程。2016年，洪泽县三河镇八里村附近开始拆迁。
2: 村里的邻居赵长兰来到家里跟他说，工地上需要人去镶砖头，他是负责招工的联络人。他就讲的是的，你跟我就去，个人来看嘛。然而过了两天，一个叫方振夏的人亲自来他家，叫他去工地做事。这个姓方的，叫个方振夏呀，就叫讲的是的，你跟我再去，你跟我想去，我讲你哪个你想？
3: 多少钱块？讲五万，
2: 个人家一样不？我想好还行呢，回来就结账给他想。
3: 2016年，上半年就去了，去了最后一年下来了。
1: 朱翠香说，老板和他的结账方式不是按天计算，而是按照砖的数量计算。
2: 我是想到以前那个年轻人，他就跟你钱了。
3: 朱翠香说，自从出了事情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方振夏，甚至在5月3日开庭时，他也拒绝到庭参加应诉。再见他的时候，是看见他在当地电视台上接受媒体采访。
4: 没有。
3: 那个只是他，只是赵长兰，我给他六分钱，我的时候到了，我是在那个地方，在什么昌汽村，我高庄就我高，我自己的，他那离我工地有大概有。
4: 6-7厘米，发生事的时候，他根本不是我的工地。
2: 他就讲了，他现在他不承认，是不是？当时他说那个话呢，我非常生气。那个他没关系，那我给他协商一年多了，那做呢，下不是都被他偷了卖掉了吗？
4: 在上海过几个月的时候，在那过好几个月了，也有可能是跟这个，也不能说没见，我也不能说见过，反正我跟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1: 朱翠香说，邻居赵长兰能给他作证，因为当初是赵长兰让方振夏亲自登门来请他去工地做工的。
2: 我怎么坐马车呢？我也没得拖着去，没带着去啊，他只是要去的。
1: 赵长兰的改口让朱翠香很意外，她认为一定是有人告诫过赵长兰，不然他怎么说不知道呢？尽管赵长兰不说，朱翠香认为她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
5: 就是事故发生后，方振夏托赵长兰给自己拿了1000元钱，这就足以证明自己和方振夏是雇佣关系。
6: 钱他只能带个的嘛，就那个人的老板，他看中了钱嘛，1000块钱，他早已经带到他家里，放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的。
5: 朱翠香本以为邻居赵长兰会为自己作证，证明自己是方振夏雇佣去工地削砖头的。
1: 没想到赵长兰却矢口否认，因为当时双方只是口头约定，
0: 方振夏又没有到庭应诉，所以孰真孰假，外人很难辨别。庭审中，原告代理人提供了从警方调取的事故发生时警方在第一时间给赵长兰做的笔录，确定就是一个叫方振夏的人让朱翠香等人去工地上做工的。赵长兰，他的证词。 他前后有反驳，这个我们主要看的是第一次在派出所的那个笔录，因为这个第一时间呢，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就是说主持人收上以后，第一时间那样，那个赵三兰的笔录应该是正式扣清的，所以我们就是依法追加方振夏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当时这个方振俊没有到庭，后来我们通过承德公司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方振俊，后来呢，方振俊同意到庭了，第二次到庭了。
1: 2018年6月12日，朱翠香与方振夏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开庭审理。庭审中，方振夏辩称，事发当天他并不在事故现场，也不认识朱翠香。
3: 那个地方，就他一个别人的用，没喊别人，但是他的试砖卖给我，试砖的。

0: 他柿子也都可以卖，捡两个捡一块金米钱，他可以随便卖呀、
1: 啊。他在外面的话不承认，他就是说当个人不少了，人不少了，这个他养无赖了。
2: 而且方振霞还辩称，工地现场有很多包工头来收砖头，工人削的砖头也不是都给他一个人的。
0: 那个砖头是谁捡谁可以卖了，可以随便卖的。
2: 而本案的被告方振霞从始至终都不承认与朱翠香是雇佣关系，也不认为自己该承担责任。
3: 那个是我没有这个承担责任，我也没喊他，没喊他去报答，然后就在。
2: 承办法官在庭审后又走访调查了工地现场的相关人员，他们的证人证言与方振霞的个人资料都相互吻合。村民李家芳证明，事发当天朱翠香曾和赵长兰一起去工地砍砖头，在工地收砖头给钱的老板姓方，胖胖的，身高1米7。村民黄兰英证明，是姓方的老板，胖胖的，1米7左右，大概40多岁，让朱翠香砍砖头的也是姓方的老板付费，砖头5分钱一块。村民李佳梅证明，是工地一个老板找了朱翠香，又让朱翠香找他一起去工地砍砖头的也是姓方的老板，胖胖的。
4: 我们是认定这个事实呢，主要是跟你两个姓方的，一个胖胖的矮矮的住在教堂旁边，所以这个关键事实，其他几个证人都一致认可，所以说我们把他们两个姓方的同志到庭以后，在现场也就可以看出来，说的是他们算是外貌特征一描述以后，也就是说方振霞，符合他们说的就是说这个姓方的，所以说我们就认定这个方振霞与原告朱翠香或其他人形成雇佣关系。
2: 工程层层转包是否是违法行为？
5: 他因为是大老板，姓方的都是他的工人，明朝这个开发厂的大老板嘛，他们这些老板怎么讲，那个我就不晓得了。
2: 签订了免责协议，是否就可以免责？
6: 我们这个原发报单位就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4: 他们是这样的行为都是违反了现行法律规定。
2: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倒塌的墙体。朱翠香说，在没发生事故前，她的身体很好，家里的经济收入都靠她来维持。
5: 像我什么活都干不了，从这个半截子往下，这个腿不知道麻木啊，可能这个腿完全可能都折断了，可能。
2: 原告的代理人认为，2016年3月29日，洪泽县三河镇人民政府与被告成州公司签订一份委托拆除房屋协议，约定将三河镇长堤村居民委员会宋庄组和八里居民委员会境内居民房屋拆除工程承包给被告成州公司组织实施，拆除的财物由成州公司处置收益，所以原告朱翠香在拆除过程中受雇佣伤，因此雇主与雇主的合作方都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 他因为是大老板，姓方的都是他的工人，明朝这个开发厂的大老板嘛，他们这些老板怎么讲，那个我就不晓得了。
6: 我们认为啊，本案我们承租公司不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因为这个工程呢，我们承租公司已经转包给原超，原超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的这个叫渣土公司，这个渣土公司是有职责的，只要是这个下面的公司转包的另外一个公司有这个相关的职责，我们这个原发报单位就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2: 被告成州公司辩称，尽管自己是承包方，但是2016年4月2日，成州公司已经转包给了原超，并且与原超签订了安全协议，约定发生一切人员伤亡和意外事故，所有费用和责任均由原超负责，与成州公司无关。
6: 有明确的约定，是要计件拆迁，不需要人工去拆迁，而且他这个工程呢，就是很早就结束了。在朱翠香受伤之前已经结束了。
2: 被告成州公司认为，袁超以自然人独资在工商部门注册了淮安广元渣土运输有限公司，该公司有拆迁资质，可以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责任应该由袁超承担，但是袁超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7: 我的看法就是说呢，有句俗话叫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倒砖没卖得成，又把自己腿砸伤了，还来诬告我们， 我们是正当维权，不可能让这种歪风邪气再持续下去。
2: 被告袁超称自己是本次拆迁的发包人，但是他发包给了京湖建委土石方有限公司，并且工程已经是早在2016年9月就结束了。
7: 我们把所有的就是高层竖在房屋啊站在那个地方全部趴平，趴平以后呢，由这个京湖公司渣土公司啊，有专门的公司来把它运输到京湖去，啊，全程都是机械。
2: 被告袁超还辩称，他虽然注册了淮安广元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但拆迁资质没有经过工商部门批准，拆除墙体不在经营范围之内，因此他们把木料、门窗等全部出让给方振军的京湖建委土石方有限公司，因此方振下没有权利拆除墙体，原告更没有权利来拆除墙体和房屋。然而被告京湖建委土石方有限公司法定负责人方振军辩称，他是从淮安广元渣土运输有限公司接手了木料和门窗，但是工地上的其他东西都是有专人负责收取，但是这个专人不是朱翠香。
6: 这个设施都不值，就是他没卖给那个景湖的人。后来这些事情他碰上我也不知道，后来我们说怎么说告着我了，我当时就来气反正怎么能告着了。
2: 庭审中，方振军认为朱翠香未经自己同意来工地削砖头，出了事情应该由原告自己承担。
6: 2016年的时候就说8月份9月份我可以清偿了，我就走掉了，我肯定不承担，管我事我肯定不。
8: 下面再问方振军，方振军，你这个有没有委托这个方振下在这个安顺工地经营？这个进行监管呢？
6: 有。
8: 你有没有叫赵长兰到你工地干活啊？
6: 从来没有。
2: 庭审中，原告的代理人认为，尽管袁超、方振军、方振夏都不承认雇佣的朱翠香，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本案存在非法转包。
9: 袁超实施的一系列行为都应当由苏州成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来承担。根据法庭调查，本案存在着层层转包、违法分包的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发包人、违法分包人都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0: 现在是各方都在推卸责任，让本案成了一个无头案。那么法院面对这些说法又该怎样认定责任的呢？
4: 通过查明这个事实，可以认定，我们洪泽三湖镇人民政府向办理这个拆迁工程，它是包括有资质的，是苏州承德公司。承德公司呢，它呢就是自己没有施工。他们承德公司总包个我不资质的原创，原创有总个我不资质的房产证房产下来进行施工，他们是这样的行为都是违反了建筑法的规定。
2: 工地的墙体是自然倒塌还是原告自己行为不当？
6: 这个拐角墙体啊应当是很结实的，如果说很自然地倒下来是不可能的。
2: 四个被告是承担过错责任还是连带责任？
11: 大家都知道的地方拆迁肯定存在着潜在的危险，所以到原告也有一定的责任。
4: 如果是说能分清责任，就是还是要按照自己各自的雇主承担责任。
2: 原被告各方的赔偿责任法庭将怎样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倒塌的墙体。庭审中，苏州成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认为朱翠香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本次事故过程中对于自身造成的人身损害应该自己自行承担。
6: 就是袁超和这个袁超的公司啊，在整个的施工现场都弄了警示标志，就是施工现场危险、闲人免进这些东西。作为这个朱翠香是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应当知道到施工现场去做这些事情是很危险。
11: 你在正常施工的时候肯定要有安全措施的，本案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在正常的施工时间和范围内，没有其他老板也不在现场，什么都不在现场。
2: 庭审中，朱翠香说，事发时工地很混乱，人员嘈杂，没有人管理，也没有安全警示标志，有的安全警示标志也是事发之后写上去的。
5: 其实他一概都没讲我，你说过，他就说跟你问你一块，你看吧。
2: 朱翠香说，事情发生现场是在一个房子的拐角，周围没有人，也没有人施工，否则他被墙体砸住就不会求救不成自己爬出来。
5: 我们每次去吧，到那个酒下就在下走了，那个走了就在那边，我人就在这边。
2: 朱翠香说，他在工作的时候认为单面墙可能会遇到危险，所以自己特意选择了一个比较结实的拐角墙体，但是自己削砖头的时候离墙体有1米远的距离。
5: 我也没靠那个墙，要靠那个墙我就削到它慌不慌了，我就知道了。
2: 而成州公司代理人认为，按照当事人自己的陈述，如果一个拐角墙体，那就暴露一个问题，就是原告自己的行为所致。
6: 这个拐角墙体啊，应当是很结实的，而且高度不至太高，在1米左右。如果说很自然地倒下来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他如果不是人为的去把这个墙头是倒不下来的。
4: 就是说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职权受到损害的，首先雇主要承担责任。那么说，只有雇主，能举证证明受害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才能减轻他的责任。那么本案来说呢，你朱翠香是在第一现场，你是对周围环境是最熟悉，怎么操作你应该清楚，你违规操作导致事故发生，那你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呢，这个承担的责任不是主要责任。法庭最后认定这个赔偿比例啊，方正祥承担55%，朱翠香承担25%，成州公司原告承担10%。
2: 2018年6月13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方振夏赔偿原告损失108564.13元，被告苏州成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赔偿原告30648.02元，被告袁超赔偿原告30648.02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4: 这个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呢也有规定呢，就是说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法律也规定，如果是说能分清责任，就是还是要按照自己各自的过失承担责任。如果是说判这个就是违法粉末人承担连带责任呢，这个他最终的责任还要根据自己的过失，还要进行行政性的诉讼，产生赔偿。为了避免呢，就是防止这个产生性的诉讼啊，我们呢也根据法律规定，就直接判断就是按照各自的过失承担责任了。
10: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2: 我们一个建设单位拿到一个工程以后，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又给你呢？因为你是有资质的，你是知道怎么来预防这些风险的。而在本案这个里面呢，这个第一个公司他就把这个拆迁的这个活承揽下来了，然后呢他就再把这个活呢又转包这个给了第二个人。但是这个第二个人呢是没有资质的，他以为什么呢？只要我在合同里面约定了，所有的这个安全风险都由你这个接手的这个人来承担就可以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从最后的这个判决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法院没有支持这个第一个公司的这个请求，说你选择的那个人就是一个没有资质的。没有资质就意味着什么呢？他不具备这种预防这个安全风险的这种能力。所以说呢，这给我们那些转包的人提了一个醒，大家以后在选择这个转包的对象的时候，也就谁来接你的手，你一定要看看他有没有这种资质，他有没有这个能力预防在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那种安全风险。
10: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实践中，建筑公司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建设工程非法转包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而能为一线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的企业并不多见，这就要求劳动者要注意保存证据，以便发生意外的时候保证自己工伤的受偿权。同时希望临时务工人员在劳动过程中加强自我安全防范意识，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15: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4: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5: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15: 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14: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15: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0: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栏目共同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高考落幕呢，志愿填报是迫在眉睫，网上报考信息也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看不懂本省的投档政策、录取位次、择校、选专业等等，都十分的纠结。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再度升级深耕12年的高考服务 IP， 搭建高校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我们本场直播也是在人民网山东频道客户端生活帮矩阵账号来同步播出。我们现场邀请到了多所高校的招办负责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结合2026山东高考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疑问。我们本次节目呢也是采用了双演播室的联动模式，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我们第二演播室的主持人汪洋。
3: 好的，感谢齐凯的介绍。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直通招生办，我是汪洋。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南大学山东招生组张衍龙老师啊，我们一起聊一聊中南大学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情况。张老师先跟电视机前的考生家长打个招呼。
4: 好嘞，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
3: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考生和家长迫不及待的想了解一下我们这所学校，你也给大家伙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基本情况，包括有哪些优势的学科。
4: 没问题。那么是这样，中南大学呢是一所中央直管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首批重点建设高校、国家985工程部省重点共建高水平大学和国家2011计划首批牵头高校。2017年呢入选了世界一流大学 A 类建设名单，2022年我们又入选第二轮双一流，在国内的高校里啊属于稳稳的第一梯队。最近几年呢，在世界的四大大学排行榜上，中南大学通常排在内地高校的前20到25名，这个位置是比较扎实的。中南大学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是一座富有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整个校区占地317万平方米，校园跨湘江两岸，背后靠着岳麓山，旁边就是湘江水，环境是真的不错，学习氛围也非常的好。那么中南大学呢，是由原湖南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与中南工业大学于2000年4月合并组建而成，办学底蕴深厚，前身中南矿业学院、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溯源于1903年的湖南高等实业学堂，而湘雅医学诞生于1914年，是我国最早的西医高校之一，历经百年传承，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精神一以贯之，中南大学正朝着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扎实迈进。学校现在有33个二级学院，学科覆盖面很广，其中的数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矿业工程、交通运输工程5个学科入围了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材料科学、工程学2个学科更是跻身 ESI 全球前1%，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化学等10个学科居全球前1000%，社会科学总论等20个学科居全球1%。那么我们的学科全球排名总数居全国高校并列第4。特别要提到的是医学这一块儿。我们常说这个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 是我们医疗界的这个4所百年名校。那么南湘雅就在我们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都是大型的3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临床资源非常的丰富，学医的同学们实践机会很多。那么说到咱们山东啊，山东是中南大学的优质生源的大省，目前我们投放到山东省的招生专业绝大部分都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3: 那说到山东了啊，那中南大学来到咱们山东招生，就要聊一聊今年大概招多少人，包括啊在山东的招生计划是怎样的。
4: 好的，我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啊，今年中南大学在全国扩招了177人，那么山东这边招生计划增加到了395人，是非常多的，比去年还多了10个人。那么具体来说，我们普通批有329个，艺术类16个，高校专项17个，运训生6个，强基计划8个，中外合作12个，还有邓迪国际还有6个。 那么我们还有外语保送生等等，其中普通批我们比去年增加了9个名额，而且都是往计算机啊、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这些国家急需的方向去倾斜的。我们在专业设置上也有大动作，招生大类呢从去年的21个增加到今年的31个，而且绝大多数直接按专业招生，不用先这个懵懵懂懂的进大类再进行一个分流。嗯，而且今年我们新增了新材料类智慧创新班，还有 AI 类的智慧创新班，这两个班特别值得大家关注，因为他们是实行3+1+4的本博贯通培养。本科阶段呢，大类内部任选专业，博士阶段可以在学校规定的12个一级学科里边随便挑。打个比方啊，我们新材料班的学生本科他可以选择材料科学与工程，而到了博士阶段想继续读材料没问题啊，你想转这个比如说智能科学与技术也行啊，这个 AI 班也是一样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年还新增了法学、智能制造、空天信息3个卓越班，以及应用物理学拔尖基地班，这些特色班师资强，升学知识也非常到位。今年我们还取消了这个外国语言文学，把材料科学与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医学相关的专业全部按照专业单列招生。中外合作也有新变化，我们的邓迪国际学院啊新增了机械和交通2个专业，而蒙纳什的中外合作办学也新增了自动化专业，首招60人。那么我们可以为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年的招生政策对于同学们的利好啊。首先我们招生规模扩大，热点专业倾斜明显，同时我们新设了人工智能学院啊，校长李建成院士亲自挂帅担任这个院长。我们的大类精简，超90%大类的这个关联专业不超过3个，转专业零门槛，还有科创班、卓越班等等多种的渠道啊，辅修机会也多，11个微专业、65个辅修专业都可以供同学们来选择。
3: 那请问今年大约多少位次的考生可以报考咱们中南大学？
4: 这个是考生和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普通批来说，根据往年的一个情况，临床医学的8年制，我们建议在山东省的1500位次左右报考，而智慧创新班、拔尖基地班、口腔医学5+3这3个大概会在3500位次，也就是657分左右。而我们的卓越实验班、人工智能班等专业，在4500位次左右有希望。而6000位次呢，就能进到我们大部分专业。如果稍微多一点，考到这个10000位次以内，那么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类、能源动力类这些招生计划很多的专业也比较稳妥。同时我们还有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方面，和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合作的有材料、土木、自动化3个专业，和英国邓迪大学合作的有机械设计、交通设备2个专业。我们特别要提醒的是呢，毕业证、学位证和普通批是一模一样的，没有这个中外合作的字样。同时我们的培养模式有4+0，有2+2可选。材料、土木，我们要特别要提到这2个专业今年是我们4+0模式的最后一届啊。同学们进来之后也可以4年都在国内进行一个读书。那么保研的政策呢，和我们普通班也是完全一样的，预计我们今年中外合作的录取位次会比往年会提高个几千名，大家要注意把握。同时我们还要提一下部分考生比较关心的艺术类，今年我们在山东招9个艺术与科技，我们招5个声乐、2个舞蹈，大家可以到官网查询往年的分数。我们刚才也聊到啊，去年中南大学在山东的这个录取最低位次基本是在10000名左右，当然也有部分专业更低。今年同时我们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我们把外国语言文学类这个大类取消了，同时工程力学呀、消防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安全工程、环境工程、生物工程等等专业也退出了大类，直接按专业招生。我们还新增了新材料类等5个智慧创新班、高考直招的卓越班、电子信息工程等一批热门的专业和指标。这些新变化可能都会体现在今年的录取分数的上限和下限中，我们拭目以待。最后呢，我也想提醒大家，中南大学是985双一流 A 类高校，10000位次就能进，这个门槛是真的不高。我们横向对比一下，因为湖南也是我们的高考的大省，那么中南在湖南省内的录取位次常年就稳定在5000名左右，我们山东的考生10000名左右就能上，性价比真的很高。
3: 是的啊，刚才张老师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了好多的学科的优势啊，包括一些重点学科，包括一些相关的政策。那相信很多学生啊，如果在这个位次的话，也都会积极的报考啊。当然，还有很多学生也会关心啊，一旦进入到我们中南大学进行学习生活的话，哎，咱们学校的这个生活环境啊，包括学习状况啊，也给大家伙介绍介绍。
4: 这都是同学们最为关心的部分。
3: 是，
4: 中南大学呢六个校区都在长沙市中心。我们的宿舍都是四人宿舍啊，有空调。我们先说这个地理位置啊，六个校区分布在长沙的湘江两岸的四个城区啊，我刚才提到都是市中心，交通是特别方便的，地铁直达，公交线路也多，校区之间呢有校车，校区内呢还有观光车，去哪儿呢都不费劲儿。我们的住宿条件是非常好的，全校所有的宿舍、所有教室全部安装了空调，所有宿舍呢都有独立的卫生间，每层楼都有公共的浴室和开水间，30多栋学生公寓都是四人间，公寓式的家具、热水、洗衣都非常的方便。校内呢我们有多个教学楼，其中最大的一个是拥有3.4万个座位的单体教学楼，图书馆藏书呢超过了1000万册，是同学们潜心治学的好地方。哎，吃饭方面呢就更不用愁了，我们有12个食堂，全部都是湖南省高校标准化学生食堂，每餐几百种的南北佳肴，各地的口味都有。山东的同学们完全不用担心吃不惯，家长啊也不用担心孩子会饿瘦，反而你应该担心这个同学们来了之后要控制一下体重，
3: 会不会胖
4: 啊？对对对，我们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吃在中南的说法，真的是美誉三湘。我们刚刚聊的这个体重啊，中南的这个体育设施也是非常的亮眼。我们潇湘校区体育馆建筑面积2.8万平米，是乙级大型的场馆，钢横架结构呢主跨92米，是全国体育馆之最，分体育馆和游泳馆两个部分。我们这个非常熟知的孙颖莎、王楚钦、樊振东、陈宇飞这些顶尖的运动员都在我们的体育馆里打过乒超、打过羽超赛。我们的校园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国际文化节、民族文化节、体育文化节、新年音乐会、校园歌手大赛、百团之夜、青春夜市、校园马拉松、岳麓登山节啊，能文能武，非常的丰富。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中南大学啊，不光学得好啊，住得好，吃得好，玩的也好，能够给你最精彩的大学生活。
3: 生活一想丰富多彩，那再往教学上走走，咱们国际化的培养资源有哪些？哎，
4: 国际化培养资源这块是非常多的。我们就这个65国320多所合作高校出国交流的途径非常多。我们总体来说，中南大学的国际化资源相对是在全国的高校来说是非常丰富的。我们除了刚才说的这65个国家地区的320多所海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签了合作协议以外，我们还有14个国家级学科引致基地，还发起或者是参与了16个大学国际联盟。目前我们有来自120个国家和地区的2400多名国际学生在校读书，将会成为大家的同学。那么在海外，中南呢办了2所孔子学院，一个在刚果金，一个在法国的奥尔良。中外合作办学方面呢，我们有邓迪国际学院，还有3个合作办学项目，7个本科招生专业。学生想出去看看的话，途径也不少。我们刚才聊到2+2的双学位、4+0的全国内的模式，我们还有境外实习、暑期项目、短期交流都有，给大家提供了不少的拓展国际视野的这个机会。
3: 那学校的学生毕业之后，未来发展的方向怎样？
4: 这个学生来到这个学校之后，总归是要踏入社会进行一个发展的。那么这里我们应该说先说升学方面吧。这个中南大学总体的升学率超过了50%，其中我们的临床医学类能够达到80%左右，而材料类呢，多个材料和等等的多个工科和医科专业接近70%，因为我们这些专业是世界一流专业学科，每年有学科奖励的专项的保研的指标，还有我们国家重点专业的专硕、专博，还有联合办学的指标，升学通道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再说就业，中南大学入选了中国100强企业最欢迎的10所大学，毕业生素质高，口碑好，学校办学以来呢，培养了50多万。各类的人才，其中有60多位两院院士，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的知名企业家以及大型央企和上市公司的掌门人。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聊到这个比亚迪的创始人王传福，我们3一集团的创始人梁稳根，中南大学就是全国高校里唯一出过2个首富的学校。 在就业服务的方面，学校和华为等等的多家知名企业共建了实训基地，搭建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校园就业市场，学生不用出校门就能完成求职的全过程。学校就业平台入驻了3万多家单位，全年招聘会有2800多场，那么来校招聘的单位超过了8000家，提供的岗位呢每年有30多万个。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在职的华为校友有2400多名，在职的中国中车校友有2600多名，在职的比亚迪校友1600多，中兴通信呢有13.56%的在职校友都是中兴的专家级人才。我们中南大学在中兴的签约毕业生人数排到全国高校是第4的。毕业生我们的去向也非常的宽，国铁、中国中车、中国有色、中国五矿、中国核工业、中国广核集团、国家电网、航空工业、中国电科、中国航发等等的大型的央企、研究院啊，包括我们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腾讯等等的领军企业，以及各个三甲的医院，我们都在输送人才。超过50%的毕业生进入中央企业、世界500强、中国500强。而我们临床医学毕业生96%以上都是进入到三甲医院就业，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就业基本服务面。近3年，我们有1381人入职央选、省选等等。总的来说呢，无论你是想继续深造还是直接就业，我们都能给你最为顶尖的机会和平台，融入中南大学，实现人生理想。
3: 好了，再次感谢张老师详细的全面的解答。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中南大学的报考疑问，可以微信搜索中南大学本科招生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南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微信公众账号，拨打中南大学山东招生组联系电话均可啊。再次感谢张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齐凯。
2: 好的，谢谢汪洋，也感谢中南大学张老师的详细的介绍。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各位，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我们本次节目呢采用了双演播室的联动模式。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完了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中南大学，听的真的是心旷神怡，非常的向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海南大学的我们的特约嘉宾。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个宣传片了解一下海南大学。
5: 党中央决定要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
6: 小时候我与爷爷有过一个关于诗和远方的约定，爷爷告诉我那里有碧海蓝天、暖风椰林，还有一所丹心耀南疆的大学。
5: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通关。
6: 后来那所大学让我愈发向往，我知道这是一片无界的热土，这是一场拥有无限可能的青春之约。在这里，通过个性化培养、成长性评价，每个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成长之路。
7: 学长，我想选其他专业的课程，真的可以吗？
8: 当然可以了，这就是完全学分制嘛。我们可以自主选课，灵活转专业。现在还有短学期的微专业课程，只要你有兴趣，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6: 专业不再是围墙，知识不再有边界，学科与专业交叉相融，创新在这里不断发生。
9: 老师， AI 时代我们还需要学习吗？
10: AI 时代从不缺答案，可贵的是思辨的眼界和发问的智慧。
6: 从单一到多元，我站在科学的最前沿，看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11: 这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全海深模拟测试系统，可以实现水下12000米的浮域环境测试。我们自主研发的自承压电池就是在这里完成测试的。
6: 在这里，本科生与研究生不再有断层，成长一路贯通，直达未来。
7: 学长，你才大3就已经和研究生的同学一起做实验了。
8: 那是因为我从大1就开始努力，现在才能加入拔尖创新人才计划。
6: 本研贯通， 学段无界，让成长清晰可见，让梦想提前起航。
12: Great river eastward flows, its waves have washed away all the gallant heroes of bygone years. I believe that in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we are the gallant heroes of the new era.
13: 在这里，无需走出国门，就能拥有世界课堂。在这里，我们以文化艳阳根脉，兼容并蓄，与世界紧密相连。
14: 讲座是和你们专业有交叉的那个课题，要一起来听听看吗？
15: 当然，什么时间？我先看看我的课表。
13: 在这里，即便属于不同的年级、不同的专业，也可以成为住在同一间宿舍的好朋友，让思想自由碰撞，时刻迸发灵感的火花。在这里，相逢即是知己，成长从不孤单。
16: 扎根琼州大地，坚守育人初心，海南大学始终与国家战略同频，与自贸港发展共振，向着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目标持续奋进，助力每一位学子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欢迎你们报考海南大学，更好地成就自己，迎接无限的未来。
6: 心向未来，无界同行。2026，海南大学与你共赴新征程。
2: 好了，还是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本次直播是在人民网客户端、生活帮矩阵号同步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把画面交给第二演播室，交给我的同事汪洋。
3: 好的，感谢齐凯的介绍。屏幕前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第二访谈演播室。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的党委副书记陈鹏，陈书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海南大学2026年招生的相关情况。陈书记，先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7: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大学国际传播艺术学院的陈鹏。
3: 接下来也请您啊，给电视机前的考生和家长介绍一下咱们这所学校有什么样的办学定位和特色的标签。
17: 好，海南大学是坐落在祖国最南端的一所学校，是一所有着深厚的红色基因和热带办学特色的综合性重点大学。它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内唯一的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建设同时也是教育部与海南省人民政府部省合建的一所学校，纳入了教育部高校管理的序列。如果用三个标签来表示我们的海南大学的话，我觉得可以用三句话。第一，它是祖国最南端的国家双一流大学，学校扎根在热带海岛，坐落在祖国的最南端，气候合适，海洋深度、地理的纬度和绿色生态这三度一色，自然资源禀赋，办学的地域特色是独树一帜的。第二呢，它是海南省的自由贸易港唯一的国家双一流大学，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25年12月18号已经正式的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海南大学深度的融入自贸港建设，是服务国家自贸港核心人才的培养基地。第三，它是全面发展势头最强劲的国家双一流大学。根据软科发布的中国大学发展的排名速度当中，2019年到2022年学校总增速位列全国高校第一。在2026年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中，学校位列全国第87名，和2018年的第215名相比啊，八年的时间，已经提升了有128名。在全国的112所主流双一流的高校中，2021年以来的位次增幅排名全国第一。 学校的办学定位是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目标是力争到2035年整体迈进世界一流的大学行列。雄厚的师资力量是学校办学质量的核心支撑。学校现有的专任教师有3327名，其中国家级人才93人。2018年以来，共引进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2409人。在引进的人才，全校专任教师当总量占到了72.4%。全校共有7个教学科研单位，博士的比例呢达到了100%，有11个单位达到了95%，16个单位呢达到了90%以上，汇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还有全国青年市教学等一大批教学科研的人才，为本科生的培养奠定了高水平的师资力量。
3: 咱们海南大学整体的学科实力是怎样的？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优势学科啊？
17: 经过多年的这个建设，海南大学已经形成了覆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交叉学科，一共有11个学科门类，完整的覆盖了所有学科体系，学科实力稳步提升。首先，我们有王牌的世界一流建设学科，就是作物学，已经连续2轮入选了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名单当中。它建设的这个农业的学科啊，已经是基本能够涵盖了我们这个学科，那么同时呢也进入了我们 ESI 的全球排名啊1/1000，也进入了国际化的这个顶尖的学科的行列当中了。其次呢，学校进入 ESI 的全球排名的前1%的学科当中已经有11个，分别是植物学、动物科学、理学科学、化学、工程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还有我们生物学、生物化学、一般的社会科学啊、计算机科学啊，还有微生物学、这个药学啊等等，这个覆盖面都非常广。第三呢，在我们的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当中，海南大学是共有27个学科上榜了。上榜的学科呢，也是位列全国的第60位。其中法学、工商管理进入了全国前12%。作物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啊，生物学稳居全国的前20%。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啊，这些都比较实力突出啊，后续也非常强。在2025年软科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中，学校共有22个学科上榜，农学、食品工程与科学，还有旅游休闲管理啊，这3个学科呢，也都跻身进了世界前50名。船舶与海洋工程同步也挺进了世界100强了。那么第四呢，在本科专业的层面，学校呢共有45个国家一流建设本科专业啊建设点，那么呢建设点的数量已经进入了全国高校前50名，另外还有15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超过一半的本科专业是国家一流的这个专业了。
3: 那针对山东的考生，有哪些特色鲜明啊、就业前景好的专业可以让我们重点关注一下？
17: 好的，那么综合我们山东考生的这个报考偏好啊，以及我们的特长，还有就业发展这个等等的前途来看呢，以下呢是有几个专业值得我们可以一起去关注的。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人文社科与传播艺术类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学科，那里面呢就有我们的法学啊、工程管理、会计金融啊，这些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其中法学、工商管理啊位列全国前12%。那么在公考、国企、金融行业认可度都很高，是我们山东考生很热门也喜欢咨询跟报考的方向。同时呢，戏剧影视文学还有视觉影传达设计、音乐表演同样也是国家级一流本科的专业。依托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来办学 啊，深度的融入了我们自贸港的文旅的文化建设当中。国际传播产业实践平台以及国际化资源丰富，适合有艺术特长的考生啊去关注着。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工科与信息技术类的热门专业，那比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啊，电子信息工程啊，通信工程、信息安全啊，人工智能等这些专业呢，对于啊对接海南自贸港的这样的建设，对于经济方面、商业航天三大未来的产业啊，就业前景都非常高，升学的渠道也很广啊，也是值得我们山东理科考生报考热度最高的一个方向。第三类呢，是我们的热带特色与海洋类的王牌专业，助学是学校这两年入选世界一流学科的一个学科，那么对应的呢，农学还有种子科学与工程、生物育种啊专业等等，在科研平台都非常顶尖啊。我们的本硕博这个贯通培养体系非常完整，海洋科学、海洋工程与技术等专业的依托南海区位的优势，对于国家啊深度的融入我们的国家战略啊，这个就业的发展的前景也非常的广阔啊。第四类呢，是我们中外合作办学类了，这些呢有中外办学跟我们的校企合作办学啊，有六个教育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办学的方向啊，我们也采取了4+0的培养模式，不用出国就可以靠拿到中外双学位。那么在软件工程 NIIT 校企合作专业当中呢，聚焦了计算机的这个方向，实训资源非常的充足，是不同分数的考生可以就读双一流的高校，这个是一个很难得可贵的一个途径。
3: 嗯，那2026年海南大学的整体招生的规模啊，在山东的招生计划有什么样的变化？
17: 那么我们2026年计划呢，是在山东省是投了439啊。那么我们学校呢也是积极的响应的国家的这个优本扩容的这个号召。那么在前两年累计扩招900人的基础之上呢，又继续扩招了300人，累计扩招了1200人。啊，面向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计今年招收9400名本科生。那么招生的规模持续扩大，给更多的考生提供了报考的机会。那么针对山东省啊，2026的招生计划当中呢，是稳中有升的。招生的这个类别覆盖普通类、中外合作办学、校企合作办学、艺术类还有体育类等这几大类啊，都是招收的这个方向。那么我们的文学、理工、农学、经管、艺术都涵盖了多门的学科种类，充分的满足山东不同分数的考生的需求。
3: 那今年大约什么位次的考生可以报考咱们学校？
17: 好，那么结合我们在2025年山东录取的这么一个数据来看，不同层次的专业有位次的做一些参考。那么有几方面可以做参考。第一个呢，比较热门的高分专业的，我们这样的考生呢，在20000名以内啊，都是可以考虑这个法学啊。还有2025年我们录取最低分在法学方面是609分，对应的位次大概在19000名左右。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最低分是599分啊，对应的这个位次大概在26000左右。电子信息工程啊，最低分是593分，对应的位次大概在30000名啊，适合高分段的考生中去冲刺去填报。第二呢，在优势周高分的这个专业，全省的位次在2000到4500名左右啊，比方我们的会计学啊、金融、汉语文学啊、思想政治教育这些专业啊，在2025年录取分数都集中在啊590到605分这个区间。传播学、戏剧影视文学等这些文科专业啊，录取的分数呢都在580到595分这个区间段啊，实力是非常强劲，就业面也挺广的，是性价比比较突出的一个选择。那么第三，中分段的考生呢，大概在位次是在4000到6500名，啊，比方外语、土木啊、环境啊、农林类等这些专业，2025年这些专业录取的分数都集中在560 到585分的区间，啊，适合我们这个高中段的这个分数去做选择。
3: 嗯。
17: 那么第四个呢，中外合作办学方面，那就是全省这个位次在55,000到 100,000这么一个名次当中，啊，这六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2025年录取分数都集中在540到 570这个区间，是考生来比较相对以较低的分数，能够实现我们拿到双一流这个学历与国际化这个教育的一个优质的途径。第五呢，校企合作的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软件工程跟印度的这个 NIT， 2025年录取最低分在589，啊，对应的位次大约是在3.4万名，啊，适合这个偏向计算机方向的考生去报考。那么具体的这个录取的这个招生计划啊，考生家长可以在我们这个报考的这个志愿当中，也可以及时的去登录我们海南大学本科生招生的这个网页，还有微信小程序去查询，最终还是要以咱的这个官方的公报为主。
3: 嗯，那很多家长也特别关心啊，就是学生学成之后就业的这个问题，包括就业的方向一些情况下，请陈书记也介绍一下。
17: 哎，好的。我们海大的这个就业啊，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海南大学是教育部评选出来啊，我们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的这么一个高校。
3: 嗯，
17: 毕业生呢就业整体呈现出了前景广、那个质量高、那个出路多的一个特点。首先呢，就业前景广，就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封关运作之后，这些贸易、投资，还有我们的跨境这些资金、电商、流动等等，都提供了很多便利的这种条件，还有政策的红利。
3: 嗯，
17: 那么我们的旅游业、现代产业、热带高校特色产业等这些四大的主导产业呢，啊，还有我们这些南方育种啊、深海科技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航天航空三大未来的产业发展速度啊，海南都出台了百万人才进海南这个行动计划。
3: 嗯，
17: 那么对于高质量的这个人才的需求非常旺盛，海南大学呢也作为自贸港唯一的双一流高校，啊，毕业生是自由贸易港建设当中的一个新闯海人啊。
3: 嗯，
17: 那么在本科这个就业岗位上啊，非常的充足啊，发展的空间也非常大啊。第二呢是就业质量很高，在2025年的一个数据当中，就是我们上一届的这个本科毕业生，啊，有39.4%的啊，这个毕业生进入了世界前500强的企业就业，啊，有52.79%的这个毕业生呢进入了中国啊我们前500强的企业就业，
3: 嗯，
17: 所以说行业的就业分布很广，啊，总结来说应该是集中在了我们这个制造业啊、信息传输、这个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这个方面，以及科学研究啊和技术这个服务业、建筑业啊，还有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科，是以高度的匹配的，所以每年呢都有超过50%的毕业生呢选择留在了海南工作，深度的参与了我们自贸港的这个建设，啊，2025年啊，我们海南省人民最满意的这个公务员的评选当中啊有这么18位的入选，里面就有8位是海南大学的校友，这可以充分的印证了学校对地方发展人才的支撑作用，
3: 啊，
17: 那么第三呢，就业区域很广，啊，毕业生除了主要留在海南这个就业以外，很多的学生啊都选择去珠三角、长三角等这个沿海城市的地区发达啊去发展，啊，就业面很广，选择性非常强，好的。
3: 嗯，那最后能不能给山东的考生和家长一些报考我们海南大学的理由，包括最后送上几句这种寄语？
17: 选择我们海南大学啊，那么呢，也就是选择了我们国家战略发展的这个时代的风口。那么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封关运作的时候呢，正处于最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遇当中。
3: 嗯，
17: 来海大读书，我们就成为新闯的海南人。共享时代发展的红利，那么选择海南大学就选择了自主成长的广阔空间， 完全的学分制给了我们自主选择专业的权利，满足了我们所有考生个性化的发展。那么同时呢，我们海南也非常热带风情啊，常年气候都适合啊，我们在地方除了满足我们的日常的学习以外，我们有很多大海，很多美丽的文化，还有很多特色的小吃跟美食，都可以满足来自于不同地域的学生的这个需求。所以海南大学，我们期待下一次见面。
3: 好的，感谢陈书记全面的解答。如果电视机前的考生还有家长朋友们啊，关于海南大学更多的报考疑问，可以登录学校的招生网站。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齐凯。
2: 好的，椰风海运等年来啊，特别感谢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的陈书记来给我们做的这个详细的介绍。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我们本次节目呢，采用了双演播室联动的模式，接下来将继续进入到我们第二演播室的是来自于中国海洋大学招生办的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个宣传片来了解一下中国海洋大学。
18: 上课能在海上漂，教授教你吃海鲜，开窗就能看到海。没错，这就是全球海洋高等教育的引领者，中国海洋大学。回溯至1924年，一座明亮的灯塔依海而生，成为国人在齐鲁大地上创办的第一所以本科为起点的现代大学。一段向海图强的非凡征程由此开启。从全国海洋大普查到国家首次南极考察，海大人在队伍中占据半壁江山。从引领我国海水养殖业五次浪潮，推动我国成为世界第一水产大国，再到21世纪提出透明海洋、蓝色粮仓、蓝色药库等重大科技计划，揭示中国海大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有力见证。历史长河中，一大批名家大师汇集于斯，传道授业，时至今日，海大更是名师荟萃，连续4届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形成了25个国家级创新团队，打造了世界重要的海洋人才高地。作为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A 类，其学科门类齐全，海洋科学、水产两个国家世界一流建设学科稳居世界顶尖行列。作为综合类院校，坐拥38个国家级、14个省级一流专业，更有13个学科领域名列 ESI 全球科研机构排名1%。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唯一一所综合性海洋大学，培养了大批海洋领域精英，全力助推海洋强国建设。海大之课，自当于大海开展。三船齐发，是国内独一无二的科考船队，是行走的海上科教大平台，让学生亲临其境，学在海上。自主选课，理念先进，树人立心，培育英才，与国际高水平大学携手合作，让学生足不出校便能领略世界一流教育风采。搭配涉海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卓越人才培养计划2.0、国际化人才培养计划等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为学生成长成才全方位赋能，让你文韬武略十项全能。与此邂逅一群怀揣热忱并肩奋斗的挚友，共谱青春的蓝色华章，在这里走出一批批胸怀蓝色梦想、堪当时代重任的优秀海洋人才，众多海之子的身影闪耀在国家战略的关键领域以及世界舞台之中。
2: 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本次直播在人民网山东频道客户端生活帮矩阵号同步播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画面交给第二模式，交给我的同事汪洋。
3: 好了，感谢齐凯的介绍。屏幕前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接下来呢，我们介绍的是中国海洋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于瑶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呢就聊一聊中国海洋大学2026年招生的相关情况。先请于瑶老师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9: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
3: 好，岳老师首先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相关情况吧。
19: 中国海洋大学呢是一所学科门类齐全、海洋和水产学科特色显著的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工程、211工程和双一流 A 类重点建设高校。我们学校呀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我们的山东青岛。那学校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唯一一所综合性海洋大学啊，我们的水产学科全球排名第一，海洋科学全球排名第二，这两个学科啊均入选了国家世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那同时呢，我们学校的学科门类也是非常齐全的，学科实力雄厚啊。那么我们学校有五个学科或领域名列 ESI 全球科研机构排名前千分之一，位列全国高校第20位，有13个学科进入全球 ESI 排名前1%。同时啊，这里也想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拥有的独一国内高校独一无二的海上综合流动实验室系统，包括我们5000吨级的新型深远海综合科考实习船东方红三号以及东方红二号天使号共三艘，形成了自近岸近海至深远海并辐射到极地的海上综合流动实验室系统，具备一流的海上现场观测能力。
3: 那咱中国海洋大学2026年的招生情况大概是怎样的
19: 啊？最近这个考生和家长也非常关注啊。我这个今天也是刚从现场的招生会来到这里。今年啊，我们这个海大的招生计划也是再创历史新高。我们今年这个新增招生计划是240人，招生总数达到了4980人。那么作为这个山东本土的985啊，我们在山东省招生的人数也增加至了1216人。那今年呢，我们的学科门类也是非常的齐全，招生的数量、专业数量总共是63个，那么涵盖我们的理工、农医、经管、文法、教育、艺术，以及我们今年新增的首次增设的这个交叉学科。那在这个全部的招生专业当中啊，超过35%的专业都属于我们国家战略急需的关键领域啊。在这些专业里面，很多家长也关心啊，这个不限选考科目的专业占多少啊？我们学校大概占38%左右，主要是包括这个经管、文法、艺术、体育等等这些学科门类。那当然了，我们这个大概有62%左右的学科是要求选考物理和化学的啊，只有这个我们的政治学与行政学要求要选考思想政治。那可选择的优质专业也是非常的多。那我们学校呢，以海洋和水产为显著特色的学科体系综合齐全，全球唯一。在线下招生会的时候啊，很多家长问我们老师啊，我知道咱们学校海洋特别好，那么其他的专业怎么样呢？其实我们这个优秀的学科专业非常多啊，我们有一流本科专业有38个，像我们的海洋科学、水产、计算机、地质学、生物学、食品类啊，还有药学啊、自动化、材料类、会计学、金融学、法学啊等等的热门专业，都是我们的国家一流本科专业，还有14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啊，例如我们的电子信息工程、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等啊，欢迎同学们选择和报考。
3: 那接下来呢，也请您介绍一下咱们中国海洋大学2026年的招生亮点，你比如说新增的专业呀、还有实验班的扩容啊、双专业的项目等等等等。
19: 啊，这个主持人肯定是做过功课了啊。这个我们今年学校的这个招生亮点其实是非常多的啊，但是我这里面挑几个重点，我自己把它概括为叫这个4321，好记一点。这个四啊，是我们今年学校新增了4个前沿专业的招生，包括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生物育种科学和生物制药这4个专业。那未来机器人呢和人工智能这两个专业是依托我们学校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设立的，其中这个未来机器人就属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新设的交叉学科门类。那报考的位次呢，可以参考往年我们的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专业的这个录取情况。那生物育种科学专业呢，是依托我们国家双一流的建设学科水产学科设立的，立足咱们国家的种业振兴、粮食安全战略需求。生物制药专业呢，主要面向我们的生物药物研发等重点领域，这些四个专业发展的前景都是非常广阔的，最近的这个咨询热度也是非常的高。然后这个三啊， 是我们学校自这个2025年开始招生的三大拔尖人才实验班，今年啊全面扩容招生，这也是一大福利啊，对于今年的考生，包括我们的海洋科学蓝梦拔尖人才实验班、人工智能 AI 拔尖人才实验班，还有食品营养与健康拔尖人才实验班啊，这三个实验班啊，可以说是以一流的师资、一流的机制以及一流的目标为底色，去打造一生一案的专属培养。那同时，这三个实验班在深造和就业方面也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机制，创新从学业到就业的长周期培养。二呢，是我们学校设有两个双学士学位专业项目，包括金融学与数学和应用数学，那环境科学和行政管理均是从相关学院的大一新生当中进行选拔的，会单独的编班并开展培养。一呀，是今年我们新增了一个轮机工程专业，在提前批招生，它的专业方向是船舶动力系统智慧设计，那同时选考物理和化学的同学可以报考。那很多家长也关注我们去年开始这个在提前批新招的小语种，包括我们的这个德语、日语和朝鲜语，今年我们不仅还在提前批招生，而且还增加了计划的投放，欢迎广大考生报考。那同时啊，我们学校还有这个今年有四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包括我们的海洋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理学和法学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啊，均是热度非常的高。
3: 那考生报考我们学校的话有哪些建议啊？
19: 其实这个是我们最近这个咨询热线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山东考生啊，报考我们这个中国海洋大学啊，可以给大家一个这个关于往年位次的参考。那么参考我们学校往年在普通批次录取的最低位次大概是23000名左右。那么今年呢，包括我们学校在内的双一流院校招生计划都有增量，参考这些因素，我们预计位次在10000名以内的考生，那被我们学校刚才我提到的三个拔尖班，我们的海洋科学、人工智能还有食品营养与健康三个拔尖班，以及像我们法学啊、计算机类等这些大热专业、热门专业录取的希望是非常大的。那么位次在14000名以内的考生呢，被我们学校绝大部分专业去录取的希望都非常的大。那位次在18000名以内的考生有希望被多数专业录取。那位次在26000名以内的考生呢，在平行志愿靠前位置填报我校，部分专业有希望录取。那位次有一定差距，也可以把我们学校放在靠前的位次上去尝试报考。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提前批次，我们今年的这个轮机工程专业，还有我们的三个小语种专业，包括日语、德语和朝鲜语啊，因为增加了计划的投放啊，位次我们这个推荐位次在35000名以内的考生均可以尝试报考。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那么位次在45000名以内的考生均可以考虑报考我们学校的四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3: 那说到中外合作办学了，那就请于老师也相关的介绍一下。
19: 好，这个我们四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啊，均是与这个国际上的高水平大学去合作的，包括我们的海洋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理学和法学。那么其中呢，报考法学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是不限选考科目的，那其余的三个专业均需要同时选考物理和化学。那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海洋科学中外合作办学是和澳洲的这个大学合办的，那入校以后可以选择4+0、2+2、3+2的培养模式，其中啊3+2的模式可以获得塔大的硕士学位证书。那法学呢，也可以选择4+0、2+2、3+1的模式，那其中4+0模式通过课程互认，可以同时获得双方学校的学士学位。那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物理学是和英国的赫瑞瓦特大学合作的，学制呢是3+1的模式。这个几加几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国内几年、国外几年。那满足双方的毕业条件的话，我们这个计算机和物理可以获得双方学校的学士学位。那学生入校以后呢，是和我们普通录取的学生共同学习通识课和部分专业课程，同时我们还引进了许多国外优质的课程资源。同时呢，我们同学们啊，享受跟普通专业同学一样的硕士研究生推免政策，这也是非常的吸引人啊。
3: 那我们海洋大学学生的升学包括毕业的去向、就业的情况是怎样的？
19: 这个现在家长和考生们其实都非常关注。以前我觉得可能是家长非常关注，现在发现考生们也非常关注。在咱们中国海洋大学，近年来我校有60%左右的本科毕业生会选择境内升学或者是出国深造。那我们有我们的推免率大概是25%左右。那这些同学呢，大多会选择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这些知名高校，以及我们像中科院这样的这个知名研究机构去继续深造学习或发展。那么在就业方面呢，首先啊，每年都有许多优质的企业到中国海洋大学来招聘，线下招聘。那么我们学校70%以上的毕业生啊，会选择在各大主要城市以及沿海开放城市去发展和就业。有相当一部分的毕业生会进入像自然资源部啊、海关啊、国税总局等这样的国家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像是中国船舶、国家电网、浪潮、海信这样的国有企业，也有许多我们的优秀毕业生。当然了，很多学生会选择到华为啊、腾讯、字节跳动、比亚迪以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这样的知名企业去工作，优秀的校友遍布全国。那么毕业生啊，包括在定向选调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的招聘当中，也是优势非常明显的。不论选择哪条路，学校都有坚实的平台托举。
3: 最后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考生和家长报考我们中国海洋大学还有。

0: 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我就引用一下，在2024年的时候，是中国海洋大学的100周年校庆，我们也收到了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总书记勉励我们要培养胸怀蓝色梦想、堪当时代重任的优秀海洋人才。希望各位学子诚挚的欢迎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报考中国海洋大学，来海大成长为胸怀蓝色梦想、堪当时代重任的优秀海洋人才。我在中国海洋大学等你。
0: 好的，再次感谢于老师啊，今天做了详细的解答。如果电视机前的考生和家长关于中国海洋大学有报考疑问的话，可以登录学校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2: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棒就到这里了。如果说您想重温更多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康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各位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康公众账号。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6: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6: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9: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9: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9: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9: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9: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早上7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山河壮阔，

0: 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糕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好转在哪一天？上下相差绝对不会超过1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

0: 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人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适老膏来说，胡适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适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一个都跑不出去，我就敢这么说。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 是锅下边灶堂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糕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旱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糕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糕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旱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糕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5斤，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糕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高的药材，多了一斤都不熬，少了一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2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 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十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风水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披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风水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披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你还得看心情，看赏钱多少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 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肖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肖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1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7手8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老肖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高没了。胡家老高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晕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老膏分给外人用，这是救命的药，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 所以老萧氏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了？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萧的手里，跟老萧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萧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膏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萧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人。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膏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萧。老萧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膏腻子。要膏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 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既然聊到包包子了，我就教大家一个包包子好吃的方法，成不成啊？不信您可以试。在家包葱的时候，您记住了，尤其是包子里边那个葱，我告诉您一个诀窍。好多人经常纳闷，为什么自己家吃这包子跟饭店里的包子味儿不一样呢？其实就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咱们自己包是把葱剁碎了跟肉合到一块儿的，但专业包子铺那个葱是撒在肉馅上边的，不往一起合，葱要是跟肉搅和到一块儿，它就臭了，就没有清香味儿了。所以咱家下回再包包子的时候，记住别放一起搅和，馅儿是馅儿，葱是葱，后放葱，这样一包准跟外边的包子铺的包子是一个味儿了。都学会了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2天， 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的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 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2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2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他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他的病，他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呢。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2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 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她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高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三四天最多一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高也不能杜绝复发。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高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闲气，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 咱们胡家老糕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糕，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糕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它不带任何杀伐，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糕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陈药，正好在君药和佐使药之间，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和事佬，它还是领导，它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它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为啥能治病啊？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党参，它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 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甚至能痊愈。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